0: 出地铁站的时候，好多因为他来不及去寄放行李，直接行李箱一箱箱直接放旁边，人就先冲去，
1: 直接冲了，
0: 先冲去听，冲了然后再回来拿这样。哇，所以好多地铁站外面都一整排的行李箱，
1: 哇，那也是蔚为奇观了、哦。
0: 所以哈、哦，台湾最近很多人在讲演唱会经济，我们是真的跑到那边体会到什么叫演唱会经济，
1: 对，
0: 整个城市为之疯狂啊。嗯，但是啊，当然呢、啊，也就有一些后遗症，就是这段时间的住宿房费是比较贵
1: 哦，真的很贵哦，
0: 跳了五六倍起跳、哦嗯，
1: 跳了五六倍，
0: 对，所以好
1: 像，所以你因为事先待定应该比较好，
0: 对，我因为是蛮早就安排了、哦、那但是听说这个三四月以后这个演唱会的消息曝光以后，哎，马上那个同一天的房价跳升了四五倍、甚至连这个当地的政府啊，哎，都有特别的这个
1: 出来、
0: 呼吁，所以请大家理性啊、这个也希望饭店的业者、哦、
1: 对不要太过于夸张。
0: 对，而且我们这还去的还很好玩呢、哦。这个是在当地的时候会有，因为我们有那个办当地的那个网路嘛，然后是有电话号码。
1: 哦，对对对，可以、
0: 是有电话号码的。那就常常会收到釜山那边就会都一直发那个公共，有点像是国家级警报
1: 啊、类似我们的国家级警报。
0: 对对，然后说哎，这个 BTS 演唱会即将来临呢、这个请各位哈、这个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一直发。然后呢，还有说什么，请各位要特别注意什么扒手啊、然后呢，注意这个行李
1: 随身的，注意安全。
0: 对对对，好，请这个行李请到合格的方式寄放哈、不要随地弃置，因为很多就是因为
1: 对啊，你刚才说地铁站都丢那么多，
0: 对对对，
1: 那现在真的都不会丢掉啊。
0: 对，他们可能也就不怕，可能就是一些衣物或什么会应援小物啦。我们还看到在台湾，我就会看到我在台湾机场，我就会看到好多那个这个追星族啊，带着自己的平板，就直接在做这个应援的手板、然后到釜山去输出，然后带着走。哇，我们想说真的是，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么
1: 疯
0: 狂的追星的经验、哇，然后去釜山看到这一切就觉得哇，那这个
1: 叹为观止，
0: 光是两天我觉得可能就可以为这个釜山呢、带来非常丰厚的经济收益了、对，那在釜山的两天的时间其实主要都是在见证整个城市的 BTS 的狂潮、
1: 对，
0: 而且很多东南亚的民众，因为 BTS 这个团体在东南亚
1: 它是全球性的，它全球的，
0: 好多东南亚的民众、我们家这几年东南亚经济也起飞嘛，
1: 对，
0: 所以他们非常去日韩玩的人也非常的大宗、再加上是因为 BTS 在韩国特别有名、我们都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一个谣言啊，不知道能不能证实，所以 BTS 刚好它的这个名称跟这个曼谷地铁系统Bangkok Transit System BTS 一模一样，所以在曼谷就特别红，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1: 等于是帮他们代言一样，
0: 有点像这样子。对，所以呢，当然我其实我主要出国，我很喜欢去爬山呐、就去爬去，所以每地方都去爬个山呐、这样子走。
1: 那去
0: 郊外
1: 釜山也有山可以爬吗？
0: 对对，就爬那个金井山城，他们那个也是、韩国会陆陆续续要拿去送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提报的一个点呢、就去走一下山城，俯瞰釜山市。
1: 你走的都跟人家比较不一样，
0: 因为市区都是应援的。都是追星的啊！我不追星，我就去追逐星星，跑到山巅上面去看一下夜景，看一下星星这个样子。
1: 是哇，
0: 对，然后中途呢，中间再拉个两三天啊、从这个釜山港。
1: 对，
0: 搭船去日本的对马岛，它是对马海峡嘛？
1: 对马海峡，
0: 对对，所以是釜山对马岛，然后接着就是日本的长崎跟福冈、
1: 啊。那船大概多久？
0: 我船那搭是快船了，一个半小时就到。其实
1: 那么
0: 快、
1: 哦，
0: 其实一个小时出头就到了。
1: 哦，
0: 对，
1: 那很快也很方便呢。
0: 对，然后其实我现在发现，现在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就是日韩绑在一起玩，因为刚好台湾的护照日韩都是免签，
1: 哦，
0: 所以你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准备的。
1: 是。
0: 哎，然后我就刚好搭一个多小时去，因为对马岛上面就是离韩国最近的日本城市嘛，所以都一大。大堆的韩国人，我整船哦，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不是韩国人，整船满船大概三四百个，只有我一个不是韩国人，哇！所以我全程受到了相当高规格的待遇，因为他们看到好像比较少这个比较少这种外籍人士哈、从韩国出发去搭船去，
1: 可是你从外观也看不出来，
0: 而且其实长得都很像，因为反正
1: 对啊，
0: 东亚地区大家都
1: 黑头发、白皮、
0: 对对对对对，
1: 那
0: 么谁敢弄港兵港兵嘛？他们看到，所以全程呢，我搭船的时候他们又怕说，因为这个釜山港国际码头，我家大部分很多广播都是只有韩文的，那他们发现说我们好像也不太会韩文嘛，那他们就有人随时陪伴在旁边，提醒你
1: 特别照顾，
0: 对，什么时候要上船，什么时候要干什么，其实很贴心的一个服务。而且他们的船票也是浮动的，就是你如果快要出发的这个大概前一周，通常价格就会降下来。那在那之前就是按照定价卖，定价的话就比较贵了。我那来回大概是18万韩元啊，那你现在大概是1:47，
1: 对，
0: 所以你除以大概我们就除以50好了，大概就是3-4千块钱啊。但是我们提前直到之前有情收，说大概提前一周的话，价格会变便宜，
1: 便宜一点，
0: 就变成5万韩元。
1: 哦，
0: 所以5万韩元就1000多块钱就多玩一个国家，
1: 差很多，
0: 差很多。 对，其实就跟机票那种浮动的概念是一样的，然后就是会有一个千仓促销。
1: 对对，那那个快船坐起来，快艇坐起来，
0: 其实非常的稳。然后我就是睡个一觉就到了。其实这个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曾经有没有这个搭过？就是其实台湾也有一些这种快艇，就是那个澎湖哈、哦、往来，譬如说嘉义东石，现在其实都还是有啊、哦。嘉义这边布袋港、哦，
1: 以前好像那个澎湖轮吧？
0: 对对对，啊，现在布袋港也还有，也是大概台中港也有出发去澎湖的啊。但是台湾人比较少对这种海上跳岛没有这么大的意愿，但是日韩这个风气还蛮盛的。
1: 哦，是是是，
0: 然后就去对马岛上啊，一个是一个南北狭长的岛哈、哦，去自驾，
1: 自驾
0: 人少，然后呢，你基本上也不太你。基本上也不太遇到什么其他的交通事故的可能、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自驾就很舒服哦。那到了每个景点就是点到点嘛，反正我就车开到那边下车、其实也不用也不会太劳累
1: 这样子、
0: 对对，然后去看一下那个特殊的海岸哦，因为它是整个东亚地区比较少见的亚德里亚式的这个沉降式的海岸，也就有点类峡湾的概念、只是还没峡湾那么壮观。
1: 是是是，
0: 对，然后也是顺便爬一下对马岛第一高峰，500多公尺的，其实走起来也还算蛮舒服
1: 哦。
0: 对，就这样子、走走看看。爬爬山，锻炼一下自己，
1: 是真的也蛮特别的。去日韩去爬山，
0: 对对对，然后就是然后再从这个结束了日本的行程，然后再回到釜山，从釜山再搭飞机、
1: 所以从对马再回釜山，
0: 对对对，
1: 然后再搭飞机回来。
0: 对啊，因为那个韩国离开的机票比日本离开的机票便宜啊，所以普遍来说，我就是还是回到韩国这边来。这个离境这样子、然后哇，又在机场再度见证了 BTS 的威力，哇，
1: 还没有散去。
0: 12、13号的演唱会的活动嘛，到了14、15号，哇，釜山金海机场要离境的还是人满为患
1: 哦，
0: 就是发现说原来很多人是去哈、反正都去看演唱会的，不来就多待个两
1: 多待个两天，多待两天。
0: 所以从12、13、14、15，听说整个釜山的机场啊、哇，交通相当的繁忙。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刚才你提到了见证的那种所谓的演唱会经济哈、所以这个部分你觉得台湾应该也是可以发展这种所谓的演唱会经济吧？
0: 对啊，因为台湾的演唱会经济其实这几年比较集中在高雄、
1: 对高雄、
0: 对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场馆有没有这种大型场馆蛮重要的，
1: 很重要。
0: 对，比如说像因为高雄有举办过世运嘛，所以你会有一个50000人的场馆嘛。那甚至说像后来的魏武营、
1: 可是它那个是露天的，
0: 露天的
1: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那个天后的影响。
0: 对，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天后状况、那因为刚好这段时间是台湾进梅雨季，但日韩的梅雨季比较晚，所以他们这段时间我去的时候天清气爽、
1: 所以釜山那个也是露天的、
0: 对对对，那也是户外场馆、
1: 户外场馆。
0: 那像高雄它除了这个有巨蛋场馆以外、它可能像魏武营啊还有汉神巨蛋啊等等啊、它其实有一些大概介于10000人上下的场馆也还算多啦、然后加上它这些场馆其实都在交通蛮方便的地方附近都有这个捷运站、其实釜山那边也是这个亚运场馆离地铁站也不远、其实这个交通方便，其实我觉得是演唱会经济可以发挥到非常这个最大效益的一个关键、
1: 所以你提到一个关键就是交通是最重要的。
0: 对、那刚好我们知道说新北最近一直在说
1: 对
0: 大巨蛋，
1: 我也是想问你
0: 对我们也是
1: 现在剩两个的选一嘛，二选一，
0: 对，
1: 一个是淡海新市镇，一个是树林，
0: 对，
1: 九南。
0: 当然，如果说单纯比交通哈、以我们个人来看的话，好像树林的交通的
1: 看亚兵哈，
0: 刚看亚兵，因为它
1: 而且跟亚洲，
0: 因为你讲公虽然公淡海，你可能也是有轻轨哈。阿姆哥，我们如果说哈，以这个台北市中心来说，要去到淡海，其实老实说。哇，你不要说贵那样哦，其实也1个多小时跑不掉，1、2个小时跑不掉啊、但是树林这边相对起来，你如果从板桥甚至在你就算是说搭个计程车，或者说你可能搭个捷运到顶埔、甚至顶埔未来三莺线也要通了，从桃园到树林也方便。那其实树林这边好像在交通上面会比较有它的优势存在，离人口密集区也比较近。大家后续要串联逛街哦，我这在釜山就是非常的体会很深哦，因为其实我觉得日韩的也都是那种这个算是这一个比较以大众运输导向为开发的，
1: 对对 ，TOD 嘛，
0: 对 TOD， 那他就我就有发现哦，几个捷运站周边它的这个商业的机能都非常的好，
1: 非常强。
0: 对啊，你刚好这个附近如果又有这一个演唱会办在附近的时候，它整体的消费性起来的非常快，它可以串联一些商业，
1: 那个、对，
0: 对，所以呢，这部分好像在淡海这边看起来就会稍微比较
1: 弱一点，弱一点。
0: 对啊，如果是在树林这边，你其实到新板特区也很近。 进很快，所以呢，哎，就发现说也算是取经一个演唱会经济的一个方式。
1: 嗯，
0: 那也就觉得说我们台北的大巨蛋呢、啊，其实很有优势。旁边就是这么成熟的商圈，
1: 没错、
0: 欸，交通极其的方便，所以
1: 超级方便的。
0: 所以难怪最近台北市也是有一些民代都在讲说，我们要努力的冲刺演唱会经济、
1: 啊。
0: 其实如果真的有几个大型的这一种国际知名的这一个、这个演艺人士要来大咖来开演唱会，其实确实有感觉对于整体。

0: 的商机的带动，
1: 而且现在那个大圆柏好像也要开幕，
0: 对对对、嗯、所以整个这一个其实我觉得大巨蛋这样看起来的话，其实发展演唱会的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啊、
1: 嗯嗯嗯，
0: 要不然其他地方其实你要刚好结合商业交通以及这么大容量的场馆的、
1: 嗯、
0: 其实这个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大巨蛋都有、哦
1: 嗯、
0: 所以其实台北大巨蛋呢、哦、发展的潜力我个人是觉得相当的无穷啊。
1: 对，无穷，对，没错、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啊、这个定中兄、哦、到这个啊、富山，然后到这个对马海峡，哎，这两个啊、日韩的这个五日游哈、哦，给大家的一些见闻跟心得的分享哈、哦，跟房地产还是有关系的啦哈、哦。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定中兄来聊一聊。明天呢，央行要开理监事会议喽啊、虽然我们没办法等到他明天开完会哈、哦，可是我们可以来预测一下，到底央行明天会做什么决策？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

0: 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固定来宾哦，我们的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仲陈经理。那刚好呢，前几天呢到日韩去做了一个5天4夜的旅游哦，所以呢我想说，哎，这个很多人呢、到这个各地去看看啊，旅游啊，都会有一些心得哈，那我们请这个定仲兄就跟大家在这个第一段的时候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刚好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是有这样的一个行程规划，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喽。好，那明天就在这个6月18号，我们的央行啊要召开今年第二次的理监事会议。所以呢，这几天呢，大家都已经看到各媒体啊也都是在猜测啊，或是在。沙盘推演啊，到底央行明天会端出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菜来齁。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央行总裁前几天在这个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他丢出了4个字，就是说这个这个房市的信用管制呢就到这里。就到这里，那到底是到哪里呢？这个部分会不会明天有揭晓？那可是因为我们今天是请定仲兄来，我们自己来沙盘推演一下啊。定仲兄，你自己怎么看？就到这里，到底是到哪里？
2: 对哦，我们就说哦，起码央行哦，公维哦，弄加给说的，
1: 就很有艺术，
2: 很有艺术感啊。因为你看，当然当天哦，他在立院受到质询的时候，我记得是这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委员的质询、
1: 哦，对，
2: 好、就问央行，就问总裁。哎，难得总裁也就直接给了蛮明确的答复，听起来很明确，但是实际上呢，
1: 对呀、
2: 解读哈、是各个不同的走向、
1: 对呀、没错，4个字各自解读。
2: 就到这里呢，当然，我相信当天大家如果有看股市的都知道，那天银建股
1: 啊，银建股
2: 招牌全部大涨，
1: 几乎都
2: 好像
1: 很多涨停板，
2: 涨停。对，我们这个好像是代销龙头海悦、然后另外像是几个重点的建商，像什么这个永信啊、冠德啊，
1: 对，
2: 哦哇，全部都亮亮灯啊，
1: 亮
2: 红灯啊。哇，很久没有看到了哈、
1: 对，
2: 过去这一两年银建股哈，大家有看的应该都知道，
1: 已经那个消沉很久了。
2: 对，大家看银建股，如果从高峰比起来，现在股价普遍是腰斩再腰斩的，还在勾给飘飘对了跌哈，所以股民会买了。哎、但是在那一天的时候应声大涨。那大涨的原因，大家想说一定有原因嘛？哦，原来现在总裁讲话了，讲什么呢？就到这里。那银建股这边的，你放市场上的解读就是很明显嘛，就是指。就打到这里，
1: 哎，
2: 哦，就打到这里，那就是不会再打下去了，所以后续一定会越来越乐观，这个是这个股市的解读啦。但是呢，市场上面呢，好像总裁讲完话以后还没有明显的这个提振，
1: 对，没错。
2: 所以呢，这个好像对于一般的这个消费者来说，他的感受是说，我就松到这里，松到这里是什么？会不会再更松？你猜呢？所以可能就是到底。这4个字是打到底还是松到底？目前为止，
1: 差很多嘞，
2: 差很多，
1: 差就追嘞。
2: 对，所以呢，我们只能从明天央行的举动，来看一下它的就到这里到底是指，打到这还是松到这，这个很关键呢、
1: 是。
2: 那当然，我们当然目前还是要从这个数据面，因为央行其实是个很看数据的。
1: 对，我觉得他们是数据控哎。
2: 对，那数据面来说呢，我们知道说央行一直很在意的这个不动产放款集中度哈、这个数字呢，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已经降到了。36%以下，
1: 对，在2020年那时候的一个水准，
2: 对，因为
1: 已经低下来了，
2: 已经低下来了，所以也代表说，确实这经过了这个2年多以来比较严格的这一个打炒房政策
1: 管控
2: 的努力之下，确实市场上有在降温呐、所以不但放款集中度有下降，它下降的原因当然是2个原因嘛，要么就是分母扩大，要么就是分子减少嘛，分子的部分就是指放款要这边要减少，但其实上整体的放款还是蛮多的啦，那主要来自。

0: 于分母的扩大啊。为什么分母会扩大？就存款量增加，就是人民有钱啊，简单这样讲啊。
1: 对，没错
0: 啊，人民为什么有钱？你看股市一年翻了20000多点，也就知道人民大概为什么有钱了、啊、哈。所以呢，看在不动产放款流动有下降，对央行来说是很重要的，能不能这个适度的滚动式松绑的关键之一。
1: 嗯
0: 嗯。但是呢，我们也还是要强调呢，另外央行还是会有一些考量，就是它的、嗯、我们知道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其实陆陆续续的管控政策呢是以这个依然是紧抓紧握、嗯、但是轻放。
1: 哦，对，
0: 它放一定是轻轻的放，
1: 嗯，
0: 它不可能一下子就让你哦脱缰野马出去啊、哦、
1: 是，
0: 毕竟它只要一放整个完全松绑的话，资金一定会出现布局跟转移。
1: 对对、哦，
0: 这是必然的，因为往常的经验也都是这样子。
1: 是，
0: 每次都是当管控确定退场的时候呢，哎，就会有一波资金开始做调度了。
1: 嗯、哦、
0: 所以它一定是紧抓轻放，而且现在的轻放的幅度一定会就是让你哈、哦、感受到好像要吃循例宁那一种啊，摸家刚到没什么感觉，
1: 没有感觉一个 buggy 啊。
0: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市场上的热钱还是非常多嘛。
1: 嗯，
0: 好、哦，毕竟你看今天股市哈、哦，虽然今天是跌，但是一涨就是给你1000多点招待
1: 哈、哦。对，没事都就这样。
0: 对，我们才说现在很多的民众哦，有时候出国出来哦，资产又倍增了。嗯、明明哎想说出国前先卖个1-2张，哎回来一趟，哎，那1-2张的涨幅就回来了，总资产还增加这样。
1: 嗯，
0: 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面呢？当整体来说股市的游资很多，如果我这个时一定会有人想要做资产的转移，如果这时候把房市管控放宽，
1: 对，
0: 绝对会有资金移过去。
1: 对，一定的。我觉得这个是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啦。
0: 对，嗯，所以这个多元资产配置是绝对会出现。那央行也不会希望说这个时候热钱就涌进房市哈、哦，又造成涨价的预期。
1: 嗯，
0: 那这样后面前面2年就功亏一篑，
1: 功亏一篑了。
0: 所以呢，我们一直强调紧抓但轻放，应该是后续的整体的信用管制的原则了。
1: 嗯嗯嗯，哦，
0: 但是它不可以让市场上面大家就觉得会放，所以就讲了。就到这里，
1: 嗯嗯嗯嗯，
0: 啊，就让大家去各自解读，
1: 哦，就各自解读。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媒体也提出来说，哎，对第二屋这一部分可能会比较松一点点。
0: 对，嗯，那我们这也是强调说紧抓轻放嘛。
1: 对，
0: 所以它放的时候一定是针对这个枝微末节的部分哦，做一点点
1: 松
0: 绑调控。
1: 哎，对对对，嗯，
0: 哦，那以现在来说呢，我们一直都强调说，其实这2年的比较严格的信用管制，对于这个换屋族比较容易造成错杀嘛，
1: 嗯，对，
0: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政策，啊，是一直在对这一种拥有自住换屋需求的这一种第二屋换屋族给予越来越多的弹性。
1: 嗯，
0: 所以呢在第一季的时候呢，换屋这个第二屋的这一个贷款从50%拉高到60%，
1: 达到60%。
0: 对， 对，那目前呢市场上有一些讨论的方向，媒体这边有一些曝光的一些可能的方向，
1: 嗯，
0: 实际上还要等明天讨论，啊，但是目前可能方向可能就会说针对你18个月未完成换屋的这个部分的贷款，啊，可能呢会从我们知道第一季放松以后是60%嘛，
1: 对，
0: 那你没有完成换屋的话呢，你原本可能签切结后你是80%嘛，
1: 嗯哼，
0: 但你没有完成换屋你应该是回到60%，
1: 是，
0: 哦，但是他可能现在就是，啊，不然这样子我们就再折中一点，让你不要回到60%，是回到70%，嗯，哦，等于又多了一层，
1: 又多了一层，嗯，
0: 但是哦，其实这个条件很严苛啊，
1: 嗯，
0: 你要本身你是要是具有实质自住需
1: 自住
0: 换屋需求，
1: 换屋需求，
0: 然后你还必须要有18个月内卖房子的事实，嗯，还要在18个月内真的是没有卖完，嗯，你才会得到放松。哇，你看这个条件这么多，
1: 对，
0: 就比如我们刚花了3句话才讲完这个条件呢，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其实真正被影响到的人是什么，微乎其微了。
1: 微乎其微，
0: 哦，嗯，我们一直在强调这种人数可能真的比日本制造的压缩机还要稀少啦，
1: 稀少，
0: 对，所以这种紧抓轻放的那个轻放真的确实是微乎其微的放的方式，
1: 嗯嗯嗯，
0: 哦，但是它会让市场上有一个解读是政府会慢慢放，
1: 是，
0: 但是你们不要有过度的期待，
1: 嗯哼，
0: 哦，打消预期心理是央行非常重点的一个项目，
1: 没错，没错。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预期到说，以明天开会来说，整体的大致政策不会有大变动，
1: 嗯，
0: 顶多就是像刚刚说的那一种微乎其微的放，
1: 嗯嗯，
0: 那当然信用管制呢，其实如果没有什么变动，其实对市场来讲就代表说什么，没有坏消息就
1: 是好
0: 消息，
1: 就是，好消息，
0: 对
1: 对
0: 对，我们就说其实市场上不管股市房子都一样，
1: 嗯，哦，
0: 当这个居高高点的时候就它就成为一个利空嘛，涨多就是利空，
1: 涨多就是利空，
0: 啊，跌那跌多也就是利多，啊，因为就跌无可，所以其实市场上面现在呢，我们知道房市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起来历史的低量期，
1: 嗯，
0: 其实你再怎么修正也有其限度了啦，
1: 嗯
0: 啊，那市场上面已经没有政策上面你已经可以预期到不会有更差的情形，所以因为就到这里了嘛，
1: 啊，嗯，
0: 不会有更差的情形的时候呢，那想当然尔的呢，可能整体的后续的市场调节上面呢，当然可能这个市场的调节程度就不会 会像过去那么巨

0: 余裂，那相对来说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了。
1: 对，那这个是房市管控这一部分，可是央行它还有一个你讲的那个它的指标控哦，那数字控，它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升息降息这个部分。那因为现在我们看到通膨的压力好像蛮大的，央行会不会也趁着这时候做一些升息的动作呢？
0: 诶，是，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一个地方哦。因为大家讲说，如果假设信用管制哦，这一个可能也不会更严格，甚至未来会慢慢的陆陆续续的松的话，那好像就是卸下了一颗心头大石。我们说其实哈，你左边卸下了一颗心头大石，要看一下右边是不是又拿了一颗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呢，由于通膨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美国的降息步调其实现在这个预期是已经扭转了哈，可能不但不降，甚至还可能升。
1: 因为川普本来就一直想降息，
0: 但是现在
1: 也有降。
0: 但是毕竟中东战事以后这个原物料的价格大涨，能源价格大涨，
1: 美国通膨好严重。
0: 是啊，所以呢，美国现在有可能就是不降了，不降还好，就怕是转升嘛。
1: 对。
0: 那日本是已经升了一码了。
1: 对，
0: 一升就一码嘛。
1: 对，这个也是个多年来少见的升了一码。
0: 以前大家都说日本是这个
1: 互利
0: 用成本的融资机器，因为就真的利率很低嘛，甚至是零嘛。那最近的日本已经不太一样了哈，是升息的状况。那台湾确实五月份的通膨这个 CPI 的部分看起来 2.2 超过了2%。那到底这个2%是这个短期现象还是它有持续性现象？如果它连续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都超过2%的话，那对于央行来说，可能就会有升息抑制通膨的可能性。
1: 对啊，没错。
0: 对，所以我们的预期是说呢，第二季可能这个会按兵不动在利率上面，但是第三季的部分其实特别要去注意，看有没有可能就调了升息了哈。那升息来说，对大部分的房贷族来讲，现在因为房贷的水位是这十几年来的相对高了，
1: 对，二点多，
0: 二点多了。当然，二点多你跟我们梦回1980年代那个时候，
1: 八九趴，
0: 那时候其实还是低了。但是毕竟大部分呢，你如果是首购年轻人你这20年有在缴房贷的，你其实都是在缴一字头房贷，
1: 对，都是一字头。
0: 对啊，所以现在呢，你好不容易现在我们现在大概是2点。普遍来说，你现在去市场上面非政策性贷款，大概的利率都落在大概普遍来说是2.5到2.9之间
1: 的。对
0: 啊，如果它升个，你如果升个这个，我们说半码是0.125，一码是0.25。你如果不小心升个一码的话，可能普遍利率就会接近3%了
1: 对，甚至站上3%都有可能。
0: 对，所以这个对民众来讲呢，我们知道说，你如果贷款1000万。他如果调个半码的话你这个每个月的影响金额大概是月缴款的话大概多个300-500块了啊，如果一码的话就增个大概1000元上下，概念上是这样。
1: 没错，
0: 那你其实大概去算了一下，你大概就会知道说那如果真的有升息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负担就会加深。那对民众来讲，可能在买房子的这一个算盘又要再打得更精一点，
1: 对，要更精一点，
0: 可能会拉长大家的犹豫期。所以我们才会说了，即便管制这一边维持现状，没有更加的这个严谨那放松着慢慢放。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利率出现了这个升息的话，那其实对于整体的市场还是会有它的冲击。
1: 其实刚才提到那种所谓的通货膨胀率你刚才提到是 2.22 嘛，2.2 嘛
0: 2.2。
1: 可是我们觉得一般民众的感受好像没有这么低耶。
0: 对呀、啊其实我们一直大家都
1: 今天早上又看到鼎泰丰又要涨价了。
0: 对，但是你就觉得很奇妙，每次鼎泰丰涨价，它依旧是人满为患，好像民众还能负担那也蛮特别的。
1: 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0: 对，就大家觉得说，怎么办呢？这就没钱的话，但是这些地方人都还是很多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民生消费上面呢，体感跟数据面，其实大家的这个好像关联度好像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连数据表现都显现出超过了所谓的2%警戒线的时候，就代表说市场上面的通膨的状况其实是比大家感受上会更深刻，
1: 对，就体感会更大，
0: 对，
1: 体感会更。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就是说以今年来说，原本大家这个在中东战事发生以前，其实全世界来说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平盘或降息的机会大嘛，
1: 对，
0: 但是现在的预期是扭转过来的平盘已经算是好的了，就怕是升息了
1: 对，
0: 那这个升息的部分呢，台湾升息其实步调都相对保守了普遍都是半码半码这样子升，
1: 对、啊、
0: 很少，
1: 没错，
0: 很少跟你升个一码我们都是降息快但升息慢了但呢，我们知道说其实过去央行有6度升息嘛其中第6度那个是不小心是 出乎意料 surprise 的一个半码哦、欸。那第二季有没有可能再来一个 surprise 的打消性的预期、哦？其实可能性不为零，只是目前我们预期说比较有可能，如果真的要升，应该是第三季之后才会来做调整、嗯。第二季原则上还是不升的机会比较大，嗯、但是几率不为零啊。嗯、
1: 好，我们也不把话。

说死狼哦，好，那这个最近大家除了关注这个央行的一个动态之外，哎，最近这个新青安 2.0 啊，也是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哦。那新青安 2.0 跟新青安 1.0 到底有些什么差别？它的吸引力会不会更大，还是说相对是比较弱的？那会不会也衍生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待会要跟这个啊陈定中陈经理来好好聊一聊。另外呢，哎，这个房价是不是有松动？因为我们看到央行在管控这快两年来呢，只打到的量哦，价好像没有明显的这个松动的这个情形。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发布了一个新闻稿，提到说，哎，真的有地方的这个房价有松动哦，特别是新北市的几个行政区啊，好像守不住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定中兄跟大家做详细的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哦，那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对于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特别是他们趋势中心呢都会不定期的哦，这个每个礼拜呢都会有至少一篇到两篇的这个新闻稿哦，对房市的这个脉动啊，掌握得非常的精准。好，那最近大家除了关注央行啊，明天的里监事会议之外，就是这个7月31号即将结束的这个新清安。那接续下来的新清安2.0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版本？最近好像也是越来越明朗化了哈。那我们也请定忠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到底新清安2.0哦，它会不会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跟新清安本身1.0呢又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2: 哎，对，那因为目前根据目前的曝光哈，当然目前的曝光都还是坊间传言，
1: 对，
2: 官方还没证实，
1: 官方还没说，
2: 官方一直说，哎，这些讨论是真的都有在讨论，但是呢，什么时候拍板呢？我们7月底以前会跟大家讲，
1: 对，因为7月底之前一定要定案的，
2: 对，但是其实哈，我相信如果现在有真的想要申贷这个清安系列的政策优待的，其实你去问一些公股行库哦，因为公股行库一定更早知道消息，
1: 一定的，
2: 他怎么有办法在旧清安跟新清安的这个接续哈，不绕高哈？
1: 对，
2: 所以基本上我相信有些公股行库其实里面应该都有一些内部性的资讯，
1: 对，
2: 说到时候如果有新的方案接轨后，大家要怎么接轨，好，那大家先了解一下，虽然说一般民众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快的知道这个资讯，但是可以先跟公股行库探个口风，这是一个管道了哈。
1: 对，
2: 那当然目前为止曝光的新清安2.0的讨论当中呢，其实大概会有几个重点哦，首先一个是排富，好，然后再来是一个排老，
1: 排老，
2: 对对对对，然后呢另外呢，大概就是奖励生育，大概有这几个重点，
1: 还有补贴，
2: 对，主要就是补贴的部分哦。那首先呢，我们当然就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排富跟总价门槛的这个部分哦。因为目前外传说，可能家户连锁的可能会以这个200万作为一个排富，
1: 家户连锁的，
2: 对，以排富的上限嘛。但是家户连锁的200万听起来好像很多，但实际上并不多了哈。因为家户你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有收入的话，那几个都会区，好，比如像台北哈，或是这个新竹哈，或是一些科技产业聚落的，比如像南科周边的啊，中科周边的西屯啊，这些地方可能超过200万所得的家户，其实哈，搞不好其实是不少的啦。那这部分呢，如果在排富条款上面有做一个设限的时候，这些人即便他是首购身份单一自住，他可能也就没办法享受到新清安
1: 哦，所以有些会错杀就对了。
2: 对，那当然呢，政策性的方面呢，也可能会让一些中高龄人士在这一个贷款的房贷市场上面更受更，
1: 因为之前王世坚就在立法院有说嘛，说50岁以上还是千年吗？
2: 对呀、
1: 那时候就是新清安还是这50岁以上还可以申请新清安这样。
2: 对呀、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可能新的版本里面就有增加所谓的80条款了，就是年龄加贷款，年龄加贷款年限不可以超过80。你如果想要争取40年的贷款，那你可能就年龄不能超过40岁了。你要30年的，你可能不能超过50岁。那换言之，你50岁以上，你可能就只能贷20几年，20年差不多了。因为公股行库其实他们都比较保守，他很多时候都是10年段、10年段或5年段、5年段切哈，不像一些民间方案，就是说你贷不到40年，那我给你38年、37年哈，还有这种这个数字比较多弹性，
1: 还可以画 plugin 这样子。
2: 对，那像公股行库呢，甚至比如像邮局哈，他们现在的方案都是10年段或5年段的。你如果30年不行，就直接变20年，是落差很大。
1: 这个题外话，我觉得邮局他们在代放房贷更保守，
2: 更保守，
1: 所以公股行库
2: 我们知道说，其实前一阵子邮局有说他们要努力的做这个首购房贷嘛，然后有推出一些方案，那方案其实。

0: 其实条件也还不错哈、哦嗯，说你如果是首购身份的话，其实利率蛮好的啊、哦，2.5以下，
1: 没错，
0: 其实很难得哈、哦，蛮难，好像是2.3、2.4左右、嗯，其实很难得现在的条件来说。嗯、但是邮局的建价很保守啊，
1: 对啊，
0: 邮局的
1: 保守，超级保守的，
0: 没错。所以你通常可能问到的实际价格上面估价的，可能只能放个7成，它、嗯啊、估价本身又比较低，所以实际上可能是你成交价的大概只有6成多，哎、嗯，啊，这个可能成数就不敷使用了、啊，
1: 嗯。哦

0: 是排老就对了。
1: 对啊，如果这个是排老的话，当然毕竟叫青年安心嘛。哦、那至于老年人安不安心，好像就不是主要考量的点了啦、哦、
0: 对，
1: 所以这部分可能就会让一些真的大龄首购的民众、哦，在这个房贷市场上面来说会比较弱势一点点。
0: 对对，要去自己想办法了。
1: 对，那一般现在民间的房贷来说呢，其实本来很多的银行他们在这个放款上面哦，针对特别是退休族的哈、哦，可能这个所得比较相对起来比较没有这么创造收入能力没那么好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本来放款就会比较严谨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如果新签确定啊、哦、之后的版本出来，确定有这个年龄的这个条款的话，其实对于大龄首购族来说，也是一个被错杀的范畴了。
0: 还是对，
1: 那再来就还有一个总价门槛，这个总价门槛目前为止，大家其实就会有。可能会有因地制宜的需求哈、哦，比如说现在可能外传说台北市可能会以这一个3500万作为一个上限，换言之，你买到超过3500万，你就不能申请政策性贷款了啦。
0: 哦，
1: 那3500万现在在台北来讲呢，可能新案子来讲，我们知道台北市的新案，你现在平均房价哈，大概就是在这个1200万上下了哈，平均哦，那是平均高一点，比如说信义区、大安区这种，平均单价可能就是在150以上了哈。啊，你买个20几平、30平。就已经3000多万了，
0: 对，
1: 这蛮
0: 容易就
1: 蛮难过的，然后那这个就没办法，总价就是这么的高哦。那我们也有统计啊，台北市平均这一年多平均购物总价是3300万呢、啊，平均哦，换言之有超过一半，有大概一半的都高于这个总价，其实离这个所谓的3500万的上限很近嘛。
0: 对，
1: 那等于台北市可能有一半左右的民众，他未来买可能都不太适用新青睐。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引发说，大家说那可是每个地方的房价水准不一样嘛。我3500万，我可能跑去这个嘉义县买，哇，三间套厅厝拢会当买啊，哈，对对。那但所以这个排放条款哦，可能这个总价上限可能需要有这个每个地方不一样的
0: 因地制宜
1: 的，因地制宜、哦。那到底会不会有因地制宜，也是等后续见、
0: 哦。这个还是也没定调就对了。
1: 对，那。整体来说呢，新签2.0的方案是比1.0来讲呢，哦，这个更限缩，但是也有一些是优于预期的。比如说，哎，利息补贴的部分呢、啊，之前原本内政部这边是说住宅基金呢，原本在1年多前、2年前的时候呢，是直接讲说会退场嘛。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前面3年的补贴还是持续哦。
0: 对。
1: 所以内政部的补贴可能还是会在里面哦，除非后续有其他的变故，不然内政部看起来还是会用住宅基金去补贴财政部的新青安政策哦。好、哦，那再来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如果是婚育家庭，也有婚有生的，哦，他的贷款的这个额度上限是拉高的 哦，最高可能可以拉到1500万。
0: 1500万，
1: 但是1500万是你要婚且生嘛，哦，
0: 对。
1: 啊，你如果只是婚的话，可能是大概可能他们会设定一个集聚，有可能会是1200或1300、
0: 哦，
1: 目的就是要抢救少子化，
0: 鼓励生孩子，
1: 鼓励生孩子。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去评估了哈，毕竟呢，养一个孩子长时间下来，可能不是3500万可以解决的。
0: 对
1: 呀、
0: 啊，
1: 而且呢，你这个借的越多，你还的也越多、
0: 啊。对呀、啊，等于是说你一方面要养小孩子，那要负担房贷又更多这样子。
1: 毕竟这是贷款，你是爱行的哈，
0: 你
1: 是商
0: 业
1: 啦哈，这要注意哈、所以呢，其实你说为了争取更高额的贷款，马上去结婚生子可能性是比较低了。但是呢，确实有一个部分呢，如果假设你现在有个情投意合的对象，刚好也要买房子，确实也差那个200-300万的贷款，你可能会先去结个婚，等到贷款下来以后，搞不好你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再来终止婚姻关系啊，这个就是俗称的假结婚啊、
0: 假结婚、
1: 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假，他可能真的有去结，他可能在那个当下也真的是想结嘛，只是这个念头来得快去得快哈、因为我们
0: 世事变化难预料。
1: 毕竟现在这个社会哈，工商社会时间宝贵，马上发现不适合就马火速的匹离，这不是不可能呐、哈。所以呢，其实会有一些这个万一，如果这个贷款金额拉高，那有没有可能会有出现到这一种假结婚真贷款？我们不要说真诈贷，但真贷款的情形，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案例，其实也是要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哦。毕竟呢，政策一定都是这个顾大局，可是有一些小小的小漏洞，
0: 小节
1: 是在所难免哦，还是会产生呐、
0: 对对对，好，
1: 好，那再来就是说，新签案子我们发现它最长的宽限期哦，原本大家就说要不要缩成3年，
0: 对，要不要缩为3年？
1: 现在看起来还是维持5年呢、哇，那如果还是维持5年的话呢？其实还蛮宽容的，毕竟
0: 对、很宽容、
1: 你5年宽限期到的时候刚好、税就降低了嘛，就你这个时候房地合一税，你连续持有5年就变成20%了嘛，就可以脱离高税了嘛。
0: 对，
1: 所以看起来这个宽限期没有缩这件事情呢，可能会让这个原本哦是利用这个宽限期 贷好贷满，然后宽限期也用好用满，来接轨低税率的这个布局，可以持续的去运作了。
0: 嗯
1: 哦、那当然。

0: 宽限期给多少还是要看一下你的这个申办的状况。
1: 对，
0: 那当然之前有些公股行库有讲嘛，其实普遍来说大家都是拿到的宽限都是一年到三年嘛，
1: 哦，一年到三年，
0: 对，真的拿满五年的其实不多，
1: 哦， 哦，
0: 对，但是也不排除说如果说你今天的条件真的很不错，然后收入也还还款上面，宽限期后还款上面，评估上面也 OK 哈，大概收支比都可以压在这个60%以下的话哈，那其实可能还是有机会拿到五年满的宽限期，所以宽限看起来是也没有明显的限缩，所以新签案就看起来呢，有些整体来说是趋严，但是对于一些特定身份的啊，这个国家鼓励你多生的，这些部分看起来是可以拿到更好的条件，那利率补贴的部分也还有，而且是朝着这个递减的方式，不会说像现在说三年一到马上跳回去，啊，这个递减的方式呢，其实可能也会让大家更能够去规划后续的财务，至少不会说宽限期一到，补贴又归零，瞬间的双重加压上去啊，所以新签案 2.0 方案目前看起来，如果这一些讨论未来版本都有落实的话，其实整体的状况来说呢，趋严，但是没有像一开始想象的这么的限缩，所以对于市场来讲呢，可能也就不会有抢贷 1.0 末班车的这个情况。
1: 是是是，这个也是我本来想问的说，好，那因为这个央行管控到现在呢，大家都会觉得说量萎缩了，可是价好像没有跌哈。那你们之前也发了一个新闻稿说，新北市这个部分呢，看到有五个行政区啊，好像呢有在思索这个价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是，那呢，我们刚才就想说，因为毕竟哈，这个大家打房了一阵子嘛，大家也是希望说看看说有没有地方撑不住的，有便宜要去捡，
1: 对，要捡便宜啦，
0: 大家一定是这样想嘛。
1: 对，
0: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几个地方呢，我们就是特别针对新北，因为新北哈，这外来人口比较多哈，其实它的市场需求也比较大，那它可能呢，会是最多人想要捡便宜的城市之一，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新北。那人家说，你怎么不讨论台北可以捡便宜？因为台北真的不便宜啊，
1: 真的没办法捡，
0: 台北要怎么捡这个也是
1: 没办法捡
0: 啊，这个真的是还是 Q 不为民家哈，不为民家不要那讲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真的难难很难的。
0: 对，按你说，台北市就算再怎么便宜，我们知道说最便宜的可能现在来说，像是万华或是北投的外围啦，你基本上一坪没有，你新案子的话，我们在台北市现在新案子均价都是全部破百的啦，
1: 对，
0: 你如果是一些中古屋的话呢，你也很难低于这一个70万呐，其实台北市就是有这个先天上面的
1: 对
0: 价格的
1: 天龙国了，
0: 就是这么高
1: 天龙国，
0: 那所以很多人就跑去新北买嘛，
1: 嗯，
0: 那我们就有发现呢，我们就看一下新北的新案子啊，其实这一年其实也是变化不小哦，我们就有发现呢，有几个地方它确实价格有修正，这修正的幅度呢，以今年第一季来讲呢，主要修正的区域是林口、泰山、三重、新庄这几个地方，那其中林口呢，它的修正幅度大概是6-7%啦，那其实
1: 那也不小
0: 对，那三重、新庄跟泰山的大概都连2-5%之间，换言之，其实修正幅度都在1%以内了，其实你说大家一直期待的这个腰斩在腰斩，量是有腰斩的，而且预售屋的量可能真的是腰斩在腰斩，但是价格的部分呢，是还没有砍到腰，大概是砍到了这一个刘海的部分，差不多这种情况，所以修正的幅度是不大，而且这修正的几个区块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几个比较大的区块，像是林口、泰山、三重、新庄这些地方，都是因为它这个有大型从化区，
1: 对对对对，
0: 林口本身就是个大型新市镇就不讲了，那泰山的话呢，我们知道泰山其实旁边就是温子镇从化区嘛，温子镇从化区它有挂新庄跟泰山的门牌，所以你看像新庄呢有温子镇，还有呢头前富都新几个大型从化区，这边呢供给的量相对多，那当然
1: 量大，
0: 对，那量大的话呢，在这个情况之下，特别是像温子镇正式推案的这个慢慢要迈入推案的高峰期，那加上说这个林口这一边新市镇后段北侧这一边呢，开始陆陆续续有案子出来哈，那这些地方有案量出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市场表现相对比较低迷的情况下面呢，可能价格上面呢就会比较这个有一些松动，那一开始松动当然不是直接从价格上面就去做让步了，
1: 对，
0: 一开始都是促销嘛，送家电、送礼券送装潢等等的哈，所以有一些价格你看它有撑住的原因，是因为它可能附带了很多的附加价值这要特别去注意的，那另外呢， 这些涨跌比较明显的区域，它其实还是有它成交个案上的地点差异啦，哈。
1: 对，
0: 比如说像林口，虽然说它这个下修的约莫将近7%哈。
1: 对啊，甚至最大的。
0: 对，那但是呢，那是因为去年哈，他们的一些新案主要集中在这一个南侧跟中段哦，主要就是这个家乐福商圈以南的区块，
1: 嗯嗯，
0: 这个地方是林口房价比较高的地方。
1: 嗯嗯。
0: 那今年呢，哎，比较多这个林口北侧的案子出来哈，北侧这边是离这个相对起来哈，离这个所谓的西滨东路比较近的地方哦。
1: 对。
0: 相对起来它的价格本来就比较便宜，
1: 嗯，哦，
0: 所以呢这个交易的这个个案集中在哪些地方也会影响到它的均价表现。
1: 对， 对，嗯嗯嗯，
0: 那最明显的这种因为地段差异影响的呢就是几个涨幅比较大的区块，比如说像我们新店这一年来，哦，哇涨幅超过30%啊，
1: 哇三成，
0: 哇大家会想说怎么可能一年涨幅超过三成，
1: 对啊涨个三成很可怕，欸，
0: 这时候我们叫做这个是统计出来的这个，啊，感觉上我们就要解释它了，
1: 嗯，
0: 那这个关键是因为呢新店年涨三成原因是因为呢，去年的交易超过一半都在安坑地区，
1: 嗯，
0: 我们知道新店以这个新店西
1: 就便宜了，
0: 对，嗯，以新店西为这个范畴，哦
1: 嗯，
0: 左右两边啊东岸西岸啊，
1: 嗯，
0: 分别是两个世界，哦，
1: 对，
0: 那新店西的这个东岸的部分是新店市中心，
1: 嗯，
0: 西岸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安坑地区，
1: 嗯，
0: 安坑地区比较多山坡地啦，过去都是很多的山坡大型社区，哦
1: 嗯，
0: 很多老牌的大型这个山坡开发案，什么这个玫瑰中国城啊，台北小城，黎明清境，达官镇，信手拈来，都是万人的大型山坡社区，
1: 大型造镇，嗯，
0: 对。那这个安坑地区这边的房价本来就比较便宜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去年交易集中在这边，那今年的交易集中在哪里呢？央北从化区，
1: 对，
0: 光是华固的案子均价就90几万，嗯，哦，那你当然平均起来就大幅的涨价了。
1: 好，这个所以有时候在看一些数据的时候，自己要心里有一些这个理解，没有的话可能就会被误导哈，哦
0: 嗯。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哦，跟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聊了非常开心，聊了非常多哈，哦。那今天非常感谢定忠兄在百忙之中再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新民大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1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

0: 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寒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曼。位在高雄旗津区旗后山顶的旗后炮台，这是高雄市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古迹，也是二手高雄港门户的百年军事重地。今天节目要介绍的就是诗人陆韩秀为这个承载了从清领时期到日治时期的沧桑历史。如今呢，他已经成为饱览高雄港湾海景、欣赏绝美夕阳的最佳景观台的旗后炮台所写的这首《发射落日》。陆韩秀曾经担任过高雄市文化局长，在任内时，他曾经邀请许多诗人为高雄地区的历史古迹写诗，而其中他自己就为旗津的旗后炮台写了这首《发射落日》。战士早已远去，我仍在巍峨的山雨，以磐石的姿态圈住一方孤寂，到落日是我发射的唯一炮弹，让它每天悬挂海面，为历史的苍茫打光。诗句当中充满了为这段历史古迹下了注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陆韩秀的介绍。

花色落日，战事早已远去，我仍在巍峨的山云以磐石的姿态圈住一方孤寂，时时努力的储存每一波海浪的御寒。黑夜与白日更迭交替，脚印杂踏，风行即逝，独我苦苦守护，轻寻于怀思之中的船只，船只过往，只剩一抹迅疾平复的水痕。落日是我发射的唯一炮弹，让它每天悬挂海面，为历史的

这首花市落日呢，是我在高雄的时候，当时我规划了一个系列的，请台湾的诗人来为我们高雄的古迹历史建筑写一首诗。而我自己分配到的就是有七后炮台啊，有这个陈忠和的墓啊，大概我分配到了四首。那其中这首七后炮台叫做花市落日，

0: 其后指的是其今。那其今呢，有一座山叫做其后山，就是一个小山了哈。因为其今等于是一个小岛嘛哈，那上面有一座小山，这山的上面呢，你如果在山上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整个高雄港，以前叫打狗港。好，那为什么会在这边建一个炮台？是在1875年的时候，清朝呢已经隐隐了感觉到，哎，日本好像要侵犯这个台湾，所以呢，清朝就在这个其今的其后山上面去建了这个炮台，因为他想说，在这个山上啊，这个岛的山上是一个炮台，跟在本岛上面又建一个炮台，也就是在港口附近，这样子呢，哎，就左右就可以呢看管着啊。就可以防卫这个港口，防卫船舰的进来啊。因此呢1875年那到了，我们都知道马关条约签了之后，台湾就割让给日本，是1895年，也就是20年后，这个炮台一建了，经过20年，果然台湾真的是割让给日本了。所以呢，日本的军舰就要进到高雄港，那人家日本军舰已经是现代化的，一开进高雄港，发现哎，这个山上怎么有一个炮台在那边呢？所以他们就用日军就用炮弹把那个炮台轰那个炮台，所以呢，清朝还来不及防卫，还来不及反击的时候，那个炮台已经被轰掉了。所以那个炮台啊，这个其后炮台呢，是从来没有发射过一发炮弹的。因此呢，我说这个炮台，他所发射的炮弹是什么？是落日。我说落日是炮台发射的唯一的炮弹，因此呢，这一首诗的标题才会叫做发射落日，是因为这个样子。
1: 所以总结，他就是老师是在记录那一段的历史，那么用这样的词句来描绘，也当作迄今当地的一段历史跟他的故事咯。
0: 对，我想说落日每天都会上来，那这个炮台呢，你要到当地才可以看到炮台。炮台毁损到说，它本来因为它建筑是很中式的建筑，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机会去到其今，去到其后山上去看这个炮台的话，我当然也很建议它绝对值得一看啊。那你就发现好奇怪哦，是一个军事防御措施，怎么用的是红砖？不只是红砖，那个红砖还堆砌成那个喜字，就是我们大喜临门的喜字，好像是一个座新房一样。所以它是很中式的这种概念建筑工法。当然中式的建筑它就会有门楣嘛，哈，门楣，它本来的门楣因为被日军的炮弹打掉了，所以呢，大家找不到资料，可以勉强的去找了一些断简残片的资料，大概所以我们一些专家判断说，那个门楣啊，原来写的那四个字可能有两个，一个叫威震天澜，或者叫做抵柱天澜。威震就是威吓的威嘛，地震的震，就是这个炮台在这边可以固守我台湾的南方，叫威震天澜。或者是抵柱，就中流砥柱的抵柱，抵柱天澜，就这个炮台在这边就镇压了天澜，这个台湾的南部这样。所以呢，这个是在的军事设施里面，确实就建筑工法上是非常特殊的，
1: 所以也代表了迄今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地景，
0: 对，
1: 记录的过去的那一段历史。
0: 是。

接下来转换场景，我们要继续介绍诗人陆晗秀的这首《爱侯吉瓜》的主角，也就是高雄的爱河。爱河是高雄市最主要的河川，河流虽然不长，却扮演着高雄人生活当中亲密而且重要的角色。而且爱河不仅是见证高雄从荒芜到繁荣的有形象征，也是很多艺术作品灵感的无形缪斯。诗人陆晗秀曾经担任过高雄市文化局长一职，而爱河是高雄最重要的地景。经过整治之后，它两岸有很多的咖啡厅、咖啡座，甚至晚上会有一些表演，而这些场景就成为诗人笔下的最佳模特儿。所以他写道：魂旧夜风有声，准为醉影天地醉，套炸青红昏岁，龙华唱歌喜回绿。他用诗句把爱河从早晨到晚上的景致、周遭的情韵充分地表露了出来。

爱河之歌，那阵啊是一条河，注定艰辛吹大海，未来远远在等待，一路向前新世界。爱甲亲像一条河，逐天浮沉的心思，海鸟陪伴来安慰，月娘带路应相随。云少影，风有声，船尾水影，天地醉。透早清，黄昏水，龙华唱歌。

爱河极光哈，蛮曲折的。我们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叫萧泰然，那萧老师呢，大概长期都在美国了哈。他有帮一个诗人林央民哈老师的一首他的名作叫《牡丹香台湾》谱过曲，所以说《牡丹香台湾》这首歌。是林央民老师，也是萧泰然老师他们的代表作。当然萧泰然老师很多做了很多曲子的哈，只是说我们可能一般的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谱的这牡丹香台湾。那萧泰然老师呢是高雄人，我在高雄市文化局服务的时候呢是2005年到2008年，我在那边得知啊这萧泰然老师呢还欠高雄市一首歌。我忘了是什么缘故他要为高雄写一首歌，那所以呢我就联络了萧老师说，哎，萧老师你不是要帮我们高雄写一首歌吗？他说对呀，可是那我写不出来啊，也找不到适当的词来谱曲。我就跟萧泰然老师说，那老师这样子好了，我来写词哈，看你觉得适不适合。他就说，哎呀，如果就你要写词那当然最好啦哈。所以呢我是在这样的因缘之下，就因为在高雄嘛哈，当然高雄最重要的地景就是爱河啊，尤其在那个时候爱河非常夯哈，因为爱河经过了整治，爱河河水啊变清了嘛，不止变清，两岸呢都有很多的咖啡厅咖啡座哈。甚至呢晚上都 有一些表演。那我就想说，哎呀，那我就来以爱河为主题吧，就写了这首爱河之歌。那我知道那时候萧老师身体已经不是那么好了，因此呢我也不敢写得太庞大，太庞大会他创作起来会太耗体力。因此这首歌啊短短的，当然你要怎么去编曲是另外一回事。我以为说这我看起来应该蛮容易谱的嘛，他又那么厉害，结果呢传真给他，哎呀也是好几个月都没有下文，所以就开始催了，哎呀他说对不起啊，他好像写不出来，这样就拖着拖着拖着，我想我既然已经写出来了啊，刚好呢那时候有我们高雄有交响乐团跟国乐团啊，虽然不是高雄市政府的团，但是也是它是高雄的特色，这两团都是高雄特色，是我们市政府长期有在补助他们啊，因此他们每年就需要有固定的演出。

0: 高雄市立国乐团呢、他们要演出了、算是来跟我邀稿。我说好吧，那本来呢要给萧泰然老师谱的曲，他一直也做不出来，词我都写好了，而且又是来表现我们高雄的特色的，我说不然就爱河之歌啊，就拿去谱吧。因此的高雄市立国乐团就找了苏文庆老师来作曲，而苏文庆老师也是我们台湾很优秀的作曲家，他就把这首歌谱出来了，而且谱得非常非常棒。当时是在2008年的时候，在我们高雄市的文化中心知德堂世界首演，那演出非常非常的成功，是由蓝中音姚英任老师来演唱的。我听了他的演唱，觉得真的是可以把爱河啊，从早晨到晚上哈的那种景致，以及呢周遭的那种情韵呢，表现得非常好。
1: 没想到这个后面还有这样一段曲折的小故事哦。是当时那个灵感呢，是因为你长期在高雄吗？
0: 我在高雄是三年嘛，2005到2008，可是呢，我的宿舍离爱河很近。如果我有空，有时候心血来潮哈，回来让觉得还有一点体力，那想要出去散散心，我就会去爱河散步。那如果是晚上哈，在8、9点之前、10点之前，大概我刚刚有提过，我们爱河啊，两岸都有很多咖啡座，餐厅咖啡座，甚至呢有的都有歌手在那边演出哈。有时候晚上8、9点，有时候更晚。有时候呢，我会在假日哈，也会在白天去爱河散步。所以呢，爱河晨昏呢、不管是早晨呢、傍晚呢、夜间呢、我都对它很清楚。再来呢，文化局的相关的像所属的机关在旁边，譬如历史博物馆、音乐馆、电影馆，高雄电影馆都是紧邻着爱河。然后更中有我们的中都砖窑厂，一个国定古迹在那边，所以虽然爱河不是文化局在管的，但是它跟文化局跟我们在地的市民的生活文化甚至休闲息息相关啊，息息相关。我刚好提到我们有一个历史博物馆就在爱河边嘛，然后呢我在那边有办了一个很特别的这种布袋戏的这种聚会，戏迷很喜欢啊，又在爱河边，景色非常优美啊，又有像古迹般的历史博物馆，又有树，又有花的，又有河水，又有古建筑。因此爱河对我来讲几乎的，我在高雄的时候它就是我的生命，生命之路，生命之河一样。

0: 大家好，我是陆完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寒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曼。位在高雄旗津区旗后山顶的旗后炮台，这是高雄市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古迹，也是扼守高雄港门户的百年军事重地。今天节目要介绍的就是诗人陆韩秀为这个承载了从清领时期到日治时期的沧桑历史。如今呢，他已经成为饱览高雄港湾海景、欣赏绝美夕阳的最佳景观台的旗后炮台所写的这首《发射落日》。陆韩秀曾经担任过高雄市文化局长，在任内时，他曾经邀请许多诗人为高雄地区的历史古迹写诗，而其中他自己就为旗津的旗后炮台写了这首《发射落日》。战士早已远去，我仍在巍峨的山雨，以磐石的姿态圈住一方孤寂，到落日是我发射的唯一炮弹，让它每天悬挂海面，为历史的苍茫打光。诗句当中充满了为这段历史古迹下了注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陆韩秀的介绍。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

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门眼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龙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苗栗，一个很少被大声介绍却值得慢慢走进的地方——斯坛。如果你曾经走过苗栗三线，可能去过三义，看过木雕，也可能去过大湖，采过草莓，或到南庄逛老街。但在这些知名地点之间，有一个地方像是时间慢下来的转弯，它不热闹也不张扬，却保留了非常纯粹的三层客庄气质。那里就是斯坛，苗栗县斯坛乡，客家话四线乡发音斯坦，海陆腔发音斯坛。斯坛位于苗栗县中间偏东，北接南庄，南连大湖，西边是公馆和苗栗市，东侧则是逐渐进入山区。这个位置让它成为典型的山谷型聚落，不像西部平原那么开阔，也不像高山部落那么遥远，它是一种介于山与平地之间的生活。汶水溪流过，带来水源，也塑造出农业可能。山峦环绕，使得气候凉爽潮湿，晨雾常常停留。这种自然环境决定了斯坛的生活节奏。斯坛这个名字带着一点想象空间。据说早期河谷地形像匍匐蹲着的狮子，溪水形成深潭，因此得名。不过更多历史学者认为，地名可能经过语音转变而来。无论如何，地名本身就透露出自然地景与人类观察的关系。在汉人尚未大量进入之前，狩猎与采集是主要的生活方式。随着清代开垦政策推进，汉人逐渐进入山区，客家移民成为主要族群。这段历史是台湾许多山城共同的记忆。但在斯坛，因为地势较为封闭，传统生活方式保存得相对完整。早期拓垦不易，山林需要开垦，道路不通，物资运输困难，客家人透过家族合作慢慢建立聚落，开圳、修路、建庙，这些看似日常的工程，其实是生存的基础。农田逐渐形成，聚落也开始稳定。斯坛的人口结构以客家族群为主，约占全乡总人口的 93.6%。 山多是斯坛的一大特色，全乡有1/5的面积是300到900公尺的山地，到处可见蓊郁翠绿的山林，四季常青。春夏之间有雪白的油桐花点缀山头，秋冬时节有变色的红黄彩叶和盛开的山芙蓉，呈现色彩绚丽的林相。

汶水是斯坦的重要生命线，水源让农业得以发展，也成为交通路线。早年人们沿着溪流行走，形成山径，后来道路逐渐建设，让斯坦与外界连结，但交通改善同时也带来人口外流。斯坦乡是苗栗县农业重要区域，出产不少农产。斯坦乡农特产以桶柑、草莓及桂竹笋最具特色。斯坦乡得益于干净的水源，种植大量柑橘，面积约120公顷，年产量1700公吨，其中以栽种五指桶柑为主。每年的柑橘文化季更是斯坦乡的一大重要庆典。早期主要种植稻米和杂粮，然而随着市场变化，小规模农业面临挑战，农民开始寻找新的可能，于是仙草出现了。斯坦以仙草闻名，仙草是一种低调却重要的作物，它耐热，适应性强，也符合山区小农的需求。夏天的时候，一碗仙草冰是许多人的记忆，但背后是农民多年技术累积，从种植、晒干到熬煮，每一步都有学问。客家饮食往往强调保存与食用，在山区生活食材取得不易，因此发展出许多腌制与干燥技术。福菜、梅干菜、咸猪肉，这些食物不只是料理，更是生活策略。斯坦乡有一些特色景点值得去逛逛哦。斯坦乡文化会馆原本是斯坦乡公所的旧址，为了让地方人士能有艺文活动场地而装修成文化会馆。由于所在地正好是新店村的中心位置，交通四通八达，可及性高，对于想欣赏艺文活动的居民来说相当便利，因此也提高了文化会馆的使用率，是新店老街上的重要建筑。1999年建立的斯坦村史博物馆也是很悠闲很舒适的地方，以旧客家民居改装而成，自然是许多地方的老照片和文物，还有简报室可以播放影片，介绍地方的历史与特色产业。斯坦乡盛产桂竹，是制作粗纸的良好原料，传统造纸采取嫩竹压碎，放进石灰水池里浸泡2个月，捞起碾压制成纸浆，脱水后就是粗纸。斯坦曾有10家的粗纸工厂，业者搭建石灰窑制作石灰，方便造纸，但后来都走入了历史。村史博物馆重现造纸工具与技术，搭建石灰窑与工具，再现斯坦乡造纸历史。村史馆的造纸 DIY，利用旧报纸、卫生纸等废纸打成纸浆，过筛晾干，再用自然植物做成的染料上色，成为美丽的再生纸。纸上用米糠、芦苇、稻杆、树皮。

在斯坛，客家话仍然是生活语言，市场、家庭、邻里之间都能听见。语言不是表演，而是日常，这也让地方文化保有真实感。地方的庙宇是社区中心，不只是拜拜，也是聚会、讨论、互助的场所。义民信仰在客庄中占有重要位置，祭典时整个社区一起动起来。斯坛乡有一些宗教圣地可以去参拜，大家还可以在这里寻求平安与心灵寄托哦。仙山灵动宫，昭和16年在仙山的半山腰新建灵动宫，主祀关圣帝君，宝山福地，地灵人杰，环境清幽，是斯坛香火鼎盛的庙宇。天气晴朗的时候，庙前的广场可以俯瞰山景，令人眼界心神开阔。斯坛沿路每年樱花盛开的季节是台山县最美丽的时刻，香火鼎盛的灵动宫常有信徒组团前来进香谒拜，并且求取仙水饮用。传说可以治病的仙水就位在灵动宫后方的邪灵宫旁，从邪灵宫旁的阶梯而上的小凉亭中即可取得仙水。仙山邪灵宫位于仙山之内，原本只有两条羊肠小径可以抵达，全长大约490公尺，铺了152块石板。民国31年中秋的时候，仙山半山腰忽然涌出泉水，当年正逢疟疾传染本岛各地。斯坦乡新店村的住民萧新天受九天玄女托梦，上山求取仙水，奇迹治好全家人的疟疾。村民口耳相传神泉治病的消息，造成求水之人络绎不绝，便搭建能够遮蔽风雨的临时仙水亭，也就是邪灵宫的前身。民国40年临时搭盖的仙水亭拆除改建为侍奉九天玄女的邪灵宫，当时经费筹措不易，前主委王玉君先生带头捐出女儿的聘金凑数。上山的路途崎岖难行，在这长达4公里弯曲的坡道上，建庙筑路的砖瓦、石材、木材必须以人力搬运上山，建庙实在艰苦。好在信徒共同扶持，才有如今的规模。民国75年124号线道开辟，从此各种车辆都可以直达宫前的广场。伤心的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 855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斯坦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斯坦海陆腔发音，

容盛况。斯坦老街虽然不像南庄老街一样热闹，但其丰富的文化气息常使得游客被吸引。走在巷弄内，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壁画小径。老旧的房子也有很多精彩的乡村立体壁画，非常适合拍照和打卡。汶水老街位于斯坦乡竹木村，当地居民以客家族群为主。汶水因处地利之便，是进出大湖、斯坦、井水三地的交通要道，具有转运之便，是斯坦乡境内最早有商业聚集规模的街道。1909年铺设的苗栗到南湖的轻便铁道，在汶水设有站点。1960年代是汶水极盛时期，转运功能在此达到高峰。然而发展受限于街道狭小的因素，部分机能由汶水西对岸的大湖乡水尾取代。汶水老街位于苗六县，临近台三线和台72线，具有客家人文艺术的风味，是前往大湖乡旅游采草莓的门户。台72线东西向快速道路通车后，汶水老街的车潮不再，成为适合游客徒步行走的老街。老街的主要小吃有客家板食以及各式的客家菜。汶水老街不大，但它记录了商业与生活的历史。早期是山区物资交换的据点，如今成为慢步调的旅游地。走在老街，可以看到老屋、老店，也能感受时间的厚度。

站对面，通往苗栗的苗二六之二乡道上。以前是当地居民前往苗栗作为民生用品采购、产物外销的主要古道，险峭难行，需要一点耐力和爆发力。整段都是上坡，偶尔很陡，偶尔很滑。周围都是原生植物，会让人感觉被大自然包围。明凤古道在喜爱古道旁，全长约 3.82 公里，又称为明凤山古道。早期是赛夏族狩猎的山径，后来成为苗栗客家先民往来头屋、公馆和斯涵等地的必经之路。明凤主步道宽敞，很好走，非常适合亲子登山旅游安排。明凤古道也是台湾第一条与韩国偶来步道缔结的姐妹步道，沿途风景宜人，值得探访。如果由绿色步道、延平步道回程，路况原始，皆为泥土步道，高低差约500多公尺，路面湿滑，需要小心安全。体力不足可以从明凤古道来回即可。斯坦还有一条著名的茶街，茶街是从民国90年开始由乡公所推动观光茶街计划而诞生。斯坦早年以仙山名茶在国内外市场打出知名度，然而茶街上的茶行都已有近60年的历史。先前推动的茶街计划沿路包含了新丰茶厂、一心茶园、富山制茶工厂、同展茶园、红昌茶园及仙山茶庄、景云茶庄，以及斯坦乡农会农业旅游展售服务中心等。近年来因外国低价茶入侵而没落，目前仅剩一心、富山、同展及仙山茶庄等茶行仍在经营。长约1公里的茶街上，让游客品茗的同时，能在古色古香的建筑之中欣赏周遭的山明水秀，还提供擂茶体验预约与茶文化讲习。

斯坦有好几条的古道，奇爱古道位于斯坦乡与头屋乡交界，全长约3.5公里，起点在台山县林晚处斯坦工作。

诗坛没有太多知名大人物，但有许多默默耕耘的小人物，农民、老师、社区推动者，他们让地方持续运转。这些故事也许没有被写进教科书，却是真正的地方历史。和许多山城一样，诗坛面临人口老化，年轻人外出工作，学校学生减少，但也因此生活节奏更慢。近年来，慢旅行开始受到重视，一些青年回乡开设小店、咖啡馆，用心的方式诠释客庄，不是大量观光，而是深度体验。春天山林嫩绿，夏天仙草成长，秋天山雾弥漫，冬天空气清冷，每个季节都有不同气味。诗坛不是一个一眼就能惊艳的地方，它需要时间，需要慢慢走。当你愿意放慢脚步，会发现山雾之间有生活，有记忆，有文化。这里是诗坛。时间过得动脚，又会同乡亲朋友共在飞嘞。希望今晚你准备开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

欢迎收听咱今仔日斗阵来卡来节目，我是建辉。在咱节目当中安排真侪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来听歌、来唱歌。这个节目是由正声歌雄台制作，建辉主持。在咱的节目一开始，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听歌。

0: 欢迎收听周岁快乐颂。
1: 喂，嘿，
2: 哦，都处理好了，好，好，那你要节哀顺变哦，多多保重哦。
3: 哥，谁打来的？
2: 堂姐打电话来啊，说伯父的后事已经圆满了。
3: 哎，真是辛苦他了，一个人啊，要照顾重病的伯母，还要办理伯父的后事，他怎么忙得来啊？
2: 是啊，那他已经开始在烦恼遗产税要怎么申报了。
3: 不用担心，现在国税局啊有提供暖心又便利的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哦。
2: 真的啊？那要怎么申请啊？
3: 只要啊是继承人的配偶或子女，无论拿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或者亲自到任何一所国税局或六都直辖市地方税捐稽征机关临柜申请都可以。申请日后30天就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自行下载申报试算通知书，或不符合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通知书也可以啊申请由国税局挂号寄送哦。
2: 那如果符合试算条件，收到试算通知书一定要回复确认吗？
3: 当然啊，一定要回复确认才算是完成遗产税申报哦。如果啊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通知书内容无误，必须啊在申报期限届满前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以自然人凭证、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行动自然人凭证、行动电话认证、金融凭证等凭证登入线上回复确认，或者呢是在试算确认书签章后邮寄或送到国税局。
2: 哦，对了，我们向稽征机关申请后可以查询进度吗？
3: 可以啊，以申请书序号以及被继承人身份证统一编号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专区登录查询。
2: 哦，原来啊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这么简单啊，只要记住程序，先申请取得通知书回复确认才算数，就没烦恼了啊。我要赶快来跟堂姐说。
4: 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免费服务专线0800-00321。以上广告由财政部高雄国税局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咱今仔日到底来看来节目，我是简辉。好听的歌曲哈。

大家若讲会晓唱的，会使对得唱啦吼。那么伫家呢，有一个消息咯，邀请大家做回来报名参加吼。9月27号礼拜三拜三一天哦，下晡的两点，阁有好康要甲大家报告吼。咱电台举办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这个讲座活动。当然进前有参加过的听众朋友真多哦，今年呢，这个活动又过来啊吼，这个神脑基金会最实用的这个科技小讲堂的讲座活动哦，这摆是9月27号，9月27号礼拜三这天哦，下晡的两点开始哦，要来电台这个所在来上课，咱正兴高雄台二楼礼堂要来上课哈，完全是免费参加，而且你哪个参加哈，又有好康好礼。这个名额哈有限制啊，因为咱电台这个礼堂无法都坐伤侪人，名额限制是60人哈，所以哪讲要来参加，有时间想要来上课来听。这个手机的应用吼，顶顶这个方法吼，所以会使赶紧来报名参加。当然啦，这摆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科技与应用哈，要跟大家要安装用手机来拍美美的照片哦。哦，这对减肥来讲嘛是足实用的哈。另外个一个是科技与健康，就是冷气空调。冷气空调当然咱家家户户大家人拢得爱注意，拢爱装冷气。但唔过冷气要安怎来调来算呢？要安怎经这个冷气，和咱会使吹到真省电，而且阁有健康呢？好，这两个课程吼，真正是非常实用的课程。所以呢，我想要来参加，赶紧爱卡电话来报名。报名的专线电话是7316025，7316025，还是7316030。那么这两支电话，这是电台电话啦，吼，请听众朋友哦，你若有买卡，得爱伫拜一到拜五吼，咱上班的时间来卡电话入来吼。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正声高雄台，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咱今仔日斗阵来卡啦。这个节目我是简辉，大家人听这个节目应该拢会听介侪好听的歌，搁会使练唱歌，大家做伙来唱歌吼。其实唱歌好处真多啦，因为会使增强咱的肺活量吼。是安怎呢？这三年以来吼，我相信有真多听众朋友，你多多少少，有的人是一拜，有的人是两拜吼，有染疫，就是这拜新冠疫情。染疫确诊哈，那讲确诊是不要紧啊哈，想讲你那有的人是较竞争比较较轻的哈，那讲较轻的这可能会少啦哈，还是有一挂发烧啦等等，食药啊了就好啊哈。不过呢，有的人有比较较严重的这种情形。虽然讲即马吼已经是开放，会使免戴口罩吼，免挂嘴安。也毋过呢，咱若讲去病院啦，还是人多所在啦吼，密闭的空间顶顶，还是坐车吼，上好，咱也是爱戴口罩，安尼会使保护咱家己的健康。是安怎？因为政府家己嘛有这种感觉，就是确诊了后吼，虽然政府染疫确诊是。症状吼，真轻吼，无啥物症状。啊，毋过后来吼，拢会拄着啊，个扫一个。而且呢，会感觉讲好啊了后吼，这个影响到肺部吼，呼吸这个肺活量好像变少了，所以很容易喘，就是动不动吼，惊一个路啊，背一个楼梯的会喘呐吼。所以咱得爱练习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再吐气哦。练习深呼吸，这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增加我们的肺活量。那讲咱在唱歌的时阵，其实唱歌哈也是要有肺活量，也是在练习肺活量。所以唱歌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算是运动吗？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这个休闲活动。那讲爱听歌的。听众朋友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哦。咱谈到说9月27号是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讲座活动，有想要参加的朋友就要赶紧报名。算下去呢，这是10月21号拜六下午2:30，咱正声电台一年一度大型的公益演唱会又要来了。今年的这个公益演唱会有什么呢？有什么歌手要来参加表演呢？

在家政府先跟大家讲哈，一个是潘佩丽，潘佩丽伊嘛是歌唱比赛出来哈，所以唱歌这个实力当然是很坚强的。另外还有一位是文玲，文玲伊算一个较新的歌手啦哈，唱台语歌较新的歌手。其实哦，伊有的歌真正嘛是足好听啊哈。好，那么接下来个是一个是沈建豪，沈建豪伊是歌雄在地歌手哈，当然伊嘛家己嘛在开歌唱班，所以伊的粉丝、伊的学生真正足多足多。主要是沈建豪真的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哦，不管是去什么所在，真正是拢笑眯眯哦。所以呢，人缘足好哈、不管是各个年龄层，尤其是婆婆妈妈啦、等等，大家拢对伊。感觉真好，非常喜欢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唱歌真好听。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公益演唱会邀请三位歌手，所以还有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正声歌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到顶来卡啦，我是简辉。哦，简辉今天甲听众朋友介绍的吼，介绍拢是咱正声歌兄弟所举办的活动哦。好，那么有诶爱报名，有诶唔免报名。啊，不过呢，这个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拜六之天下晡2:30公益演唱会，当然真侪听众朋友拢知呀，而且当年拢有来参加哈。但今年嘛是同款哦，得爱准备，到时咱会发布吼，开始锁票，你若要来开票、开入场券的时阵哦，得爱捐发票哈，捐赠发票。所以到时开始要来锁票的时阵哦，咱会各地咱正声电台各个管道，不管是脸书啦，还是 LINE 的这个群组啦，哈，还是咱的节目当中啦，等等，拢会来甲听众朋友公布。啊，不过即马阿未的吼，阿未开始要投票，所以大家人稍安勿躁啦吼。啊，不过呢，伫家甲听众朋友继续介绍，咱今年的演唱会邀请的歌手哦，歌有虾米人呢？好，接下来就是邵大伦。邵大伦哦，伊嘛来参加咱的演唱会几礼拜哦。啊，讲起来，伊真正嘛是真高哦，就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唱歌真好听哦，足巴甜的哦，他的歌喉非常饱满。啊，唱歌真好听，那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啦哈。而且伊本身嘛有伫其他的电台的主持节目哈，好像是我们正声的对手，不过没有关系啊哈，因为伊本身哈就是对歌手出身的，对唱歌开始的哈出道，所以呢，伊起码伊嘛是唱台语歌较侪啦，而且伊唱歌哈主持节目啦，而且佮有主持电视节目，所以不管是电视，还是金曲奖，还是金钟奖，吼，拢互伊去入围得奖哈，所以真正是多才多艺。多栖的一个歌手，好，这个是邵大伦。那接下来还有谁呢？还有的就是曾心梅。曾心梅的盖嘴你剪差不多七年前哈，又来参加过咱正声电台歌这个演唱会。啊，刷了去哈，相隔这么多年都没邀请伊哈，今年终于又再度邀请这个曾心梅没来。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哦，所以曾心梅，我相信大家人非常的期待哦。那另外一位大咖，金大白，很大咖的哈、哦，就是郑敬一。郑敬一伊伫台语歌坛，会使讲地位也蛮崇高的，而且伊作歌、唱歌个这种。这个唱片哦，真的是一个老师级的歌手啊哈。那郑敬一一作过歌，真正大家人只要听到拢知影啦哈。那这摆哈，咱好不容易哈，真正很难得，也是要邀请到郑敬一好来做我们的压轴的歌手。好，那今年的这个正声歌兄弟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没有关系，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哦。刷了 key 呢，比较急的、比较近的活动是9月27号礼拜三 ，Apple 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的活动。那么这个讲座活动哈、哦，邀请大家得爱来卡电话报名参加。7316030731605，欢迎大家的。上班时间内哈，就是拜一到拜五上班时间内，卡电话来报名。

好，那么咱讲到最近哦，今年以来个像风台个真多哈，所以尤其咱南部的民众哈，就是都可以停班停课，个像有两摆啊，吼，两摆风台来，啊，咱都啊有停班停课安尼吼。当然啦，比较爱提醒大家个是。风台过了后，尤其最近落雨落真多，所以呢，若讲咱的厝内底啊是四周围吼，有一挂瓶瓶罐罐，啊是外靠有一挂废轮胎啦吼，啊是这个花盆呐、啊、吼，灰卡丁丁，下卡呢脑积水的吼，有水的，赶紧甲倒好清洗吼，倒好打。咱若讲有积水的所在，可能两天。三天，这蚊子就会来在里面产卵，产卵之后，生卵之后，就会变成结孓，结孓大汉了后就变成蚊子，继续再来顶。所以我们现在南部地区，这个登革热的这个疫情会比较严重，所以大家就要较注意啦，吼，就要赶紧拄着啊，不是拄着啊，两天啊，顶顶哦，逐天去巡是上好啦。那讲呢，外口有啥物物件吼，可能有水，有的是迄个保特瓶哦，保特瓶的瓶盖。瓶盖呢，红蛋伫外口随便蛋，啊，即摆迄瓶盖哦，那讲落雨了，伊内底可能有水。顶顶哦，像这种细细的物件哦，咱可能比较较未注意到，所以伫遮的提醒大家哈，加减爱去巡一下，甲有注意的所在，甲倒好搭，吼，倒好搭，安尼防止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今仔日咱的节目进行到遮。要跟大家讲再会，在节目的最后，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会欣赏。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的时刻了，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送上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社的导师

继续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第一个阶段都会来为大家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近期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师姐托的第二个篇章，百年修心千载累业尽消融。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叫做朴树明镜，无物无我无尘埃。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修行人修智慧，智慧从超级生命密码基本前修步骤一二三而来，落实书中心法，以获取增进成就的诸多善缘，去重新修正自我的灵魂记忆体，使之前的诸多不圆满一一获得改善。如此一步一步的如法踏实前进，才能促进今生的成就。有一位学员对我说，希望有一天能和导师一样到天界。我告诉他，不好意思，你的导师还不确定会不会到天界。他一听就说，导师您都没有信心，那我们是不是找错老师了呢？不是，我告诉你事实，修得不好任谁都一样，地狱门前僧道多，我们每天都以此为戒，所以不要妄想将来能否上天堂，重要的是落实的将自己修好。今天与昨天比，这一周和上一周比，是否有进步才实际。如果你天天将我自放在生活里，就不会有成就，因为我自一来就是错误的开始。无我是灵魂层的提升，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误解其真意，以为是把我越修越小。其实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要修到刹那间悟通，我自然就除掉了。如果你将我越修越小，是因为被压缩，缩小到最后，我依然存在。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哪一天在修行上获得些许成就，刹那间我就膨胀得比之前还大。所以我自不彻底清除，就存在着明天入魔的可能。而修行也就是在我自上通透地弄通，如此才有成就的希望。除我的第一步，就是要在时刻之中察觉自己的我在不在，然后将我做定位，思考什么是我，我给自己带来的优点缺点有哪些，而我的哪些作为会阻碍到自己的修行呢？找到这些方向之后，将前后因果思量清楚，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好自己的纠察队，不断察觉检讨自己的起心动念与一言一行。当你一再的提醒，一再的检视，才能够在修行沙场上战胜自己。当你能够真正的落实，就能够轻松的见识到我的诸多层面。

面，层面看得越多，就会发现自己的智慧越来越增长。智慧的提升就不再沦为口号，只要有心，你就有能力看出自己在起心动念上所下的判断是否因为自己的我自看太重而有所偏差。如果你可以经常以此进行测试，进步的速度就会不断跃升。人都希望自己能圆满，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事情的不圆满其实都是自己一手造成。在判断的刹那间，你都会觉得是对的、圆满的，但是事情执行后却不见得圆满，接着自然就尝到了不圆满的苦果。如果我们的片段都是不圆满的，修行就不容易有成就，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每一天都要让自己的生活境界圆满，这就是你我每天的功课。今天的不圆满就要立刻忏悔，若你不能每天都找到忏悔的主题，这代表还不够用心，不够精进。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最近几集的节目当中，不断的跟大家强调了我字的重要性呢。但是我不是要压抑，而是真正的断除。但是要如何透过了方式，如何透过了方法，让我字真正的能够去除，而不是只是压抑而已呢？也欢迎大家咯，也可以运用着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运用基本前修步骤1、2、3来做慢慢的练习，并且融入在日常生活当中，让我字来真正的消除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韦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韦恩你好。
1: 子荣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想要请问韦恩，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一开始是因为母亲的一个健康问题，那就是有一个皮肤溃烂的问题都始终无法获得改善，那去寻找所有的医院啊，都找不到正确的一个病因问题在，然后也去做了各种的检查治疗啊，都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那每天呢就反复的皮肤溃烂啊，然后甚至晚上的时候会失眠，那这些的情况就一直在发生，直到遇到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啊，跟着书中的方法去实验，那听着太阳升的导师的歌曲，诶，晚上居然就可以睡着了耶。那这个皮肤溃烂的问题啊，也在几个月内就获得改善。那这么样的一个奇迹似的发生啊，使妈妈就坚信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是真实可以改变我们的一个生活状况。那也是这么样的一个机缘啊，妈妈就跟我分享了这么棒的一本书，那也

0: 邀请维恩进来看看书做实验，那是不是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那就因此就踏入超级生命码系统这个大家庭，跟大家一起做学习。
1: 从妈妈的健康出发获得了很大的改善之后，其实呢自己也有这样子一个学习的心态。其实呢在这个学习超码的历程当中，那其实维恩在去年2025年的1月份也曾经在我们的辅导你家的节目当中有分享嘛，但是呢经过这短短大概1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维恩在现在呢又有新的一个收获和礼物。那请问维恩，在这一年当中你又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个改变呢？
0: 在超级生命码系统里面的学习啊，我觉得这一年对维恩改变最大的就是学会感恩这两个字。那从小时候啊，就是父母都会教导我们，要跟别人说谢谢哦，然后要去感恩别人。但这些好像都会流于表面的形式，或者只是口头上说，哎，感谢你哦。但是从来没有仔细去思考说，为什么我真的要感谢别人。也是因为来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习啊，才知道原来很多事情都不可以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所以我们就是要去仔细思考这背后的一个原因，然后再去感谢别人。那当然也是这么样的一个收获跟理解，是来自于就是在这一年期间，因为维恩需要考研究所，所以在备考的过程中，突然就感恩了很多事情。那也是这种感恩点点滴滴的，让维恩又去尝到说，原来我感恩别人，然后收获到的那个甜蜜的滋味也很多。那就是越感恩，然后就收获越大，又越感恩，就形成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那举例来说，就是在一个天地巧妙的安排下，维恩去到了中部的补习班念书。那在回到中部的时候，班上的学生非常少，然后就可以收获到老师一对一的资源，那这个资源真的是得来不易。那假设维恩是在台北班去做一个学习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老师去做互动跟交流。那在台中班的这个一对一的可以随时问问题的过程中，其实维恩就去感恩说，原来我有那么多的机会跟机缘，然后可以去享受到这么样的一个资源，那真的是得来不易，所以就会感谢老师愿意这样付出教导我们。那就这样一感恩下去，真的在后面的备考过程中就会觉得，好多助缘就是真的一直来哦。那再来就是感谢自己的一个父母亲，他们愿意让维恩去走向考研这一条路。因为在这一年的过程中，维恩是没有工作的，所以需要仰赖父母的一个就是资源，资金的资源，然后供我补习，跟我吃饭。然后也很感谢他们，就是愿意这样子让维恩能够接送维恩上下学。那就是真的也是因为父母亲有进来到超级生命码这个系统大家庭学习，就算他们觉得其实工作比较重要，念书好像没有那么重要的一个心态下，也因为导师的教导说要儿孙自有儿孙福，所以他们就是也愿意让维恩自己去闯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所以他们对一些这一年来的维恩的时间安排啊什么都是全力配合，而且也从来没有阻断维恩或是告诉维恩就是应该要怎么做。所以这些就是因为学习了感恩之后，然后让维恩就是在考研这条路就过得真的就是非常的顺遂，然后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冲突啊，或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再来就是在考试的过程中，就考试的当下，其实也有收获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个礼物。就是在考英文的时候，然后维恩有遇到就是题目不会写的问题发生。那很神奇的就是好像是因为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的学习啊，就是有那个底气跟那个平常的心态去面对，所以在考试的过程中，就算遇到不会写的也不会慌张，也不会乱了自己的阵脚。所以就是再仔细多看几次题目去揣测题目的意思，那就顺顺的把所有答案都写完。事后维恩再去查那个题目啊，就发现其实 刚刚考试韦恩写下来的这些答案，哎，好像就跟题目问的东西是一样的，哎，所以就是真的也非常感谢，就是跟着导师这样的学习，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平静的心态跟稳定的心态来面对。

0: 考试这个课题。那在面试的过程中，其实也是非常的感谢，就是有这一段的一个经历。那因为我们考试的组别比较小，那大家都彼此都是竞争对手。虽然我们面试的主题是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向教授呈现一个报告，但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啊，就是难免会遇到一些同学争强好胜，就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就是教授的一个青睐。所以在面试的当下呢，韦恩就是直接有被同学就是说，诶，你讲的答案都不对啊，你的思考方向都错误。那如果是以前的自己，其实当下可能就会想要反驳对方说，没有啊，我讲的都是对的。但是因为有听了导师的网络共修课程告诉我们，就是需要万事以和为贵，所以在当下也秉持的就是我们就只是要完成一个报告而已，所以谁对谁错好像在当下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就选择闭嘴，然后继续做下一个题目。那也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跟进展，让韦恩获得了面试 97.8 分的高分，那也是就是让韦恩跃升到榜首的一个位置去。所以这一切呢，就是真的就是要感谢超级生命密码的学习，每天落实基本功课步骤一二三，参加基因会以及导师的网络共修课程，那自动自发去落实在我们生活中，就会发现诶，自己其实真的进步的非常的快，收获的也非常多。
1: 哇，在这一段历程当中，其实光是这个考研究所的过程，其实也受到了很多不同的助缘，还有这些天地贵人的协助嘛。但是呢，韦恩也是在这个历程当中呢，也是不放弃之外呢，也是想办法呢来克服了种种的挑战，所以呢后面呢也获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真的是太棒了。那在访问后面还有点点时间，那韦恩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得也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呢？
0: 就是韦恩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的学习啊，就是学到最多的就是目标设定这件事情。因为当自己的设定越高的时候，其实你一步一脚印的去完成它，那你真的那个目标设定就是可以栽到自己的心中哦。就像是每一周韦恩都有去聆听太阳线的导师亲自讲解的网络共修课程，其实听懂了一句观念一句话，就真的可以影响到我们很多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呢，就是确实可以让我们往一个正确的轨道去行走，然后离我们自己设定的目标会更加的可定。那其实在考试的这一段旅程啊，在上一次的导师大型活动课程里面，韦恩有为自己设下一个目标，那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带着成绩单到美国去亲自送给导师，然后亲自在导师面前现实了。因为韦恩知道其实考试的这一切殊荣，以及包括我选择要考研究所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导师的祝福以及教导的话，其实根本就不会有如此今天的我。那如果不是天地的慈悲与厚爱的话，我根本不可能拿到顶大榜首的这么样的一个礼物。所以饮水要思源嘛，所以我要将这一切就是视为就是导师的教导以及天地的恩赐。那其实在学习超级生命密码并不困难，因为只要你愿意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亲自去实验看看，无论遇到任何的一个挑战，都要坚信自己因为有超码所以可以持续到最后。那因为有超码的一个教导以及一个方法一个系统可以学习，让这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的轻松，也让自己更加的笃定。
1: 没错，所以呢就邀请大家咯，如果也想要找到一个改变或者是呢往上的一个可能和契机，就邀请大家一起来投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了。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呢，邀请到了超码的学员韦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韦恩，
0: 感恩子荣，感恩大家。
1: 再一次的感恩来自台北的韦恩的分享哦。那韦恩呢，尽管在去年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他的很多的学习成果和收获，但是呢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其实呢也有非常多的一个成长突破还有收获，所以呢其实在学习超码的历程当中，这些收获和礼物都会随着自己每天的如法实修还有功课可以会源源而来。所以也邀请大家咯，如果想要在人生当中有所突破有所进展，也可以运用着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了。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乐歌曲了，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将生活写成诗。在乐之后待会儿继续

在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就要来进行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咯。休息一下，先来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这个单元当中呢，透过了不同的主题内容，带着大家一起来探索人生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要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啊，就是其实很多人可能在早些年前，可能在自己事业的巅峰啊，或者是在退休之前，其实都是风风光光的，可能都是在各个不同领域当中的一个明日之星或者是大明星。但是呢，在可能过了好几年之后，或者是风光不在了，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落差？那到底我们要如何维持自己在一个好的状态、好的可能性当中呢？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这个主题。导师好。
1: 美容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我们自己看的非常多，不管是电视啊或者是新闻上面，常常会看到这样子一个例子，不管是那个大明星呢、可能在早些年前真的是叱咤风云，不管是在乐坛在歌坛上面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但是好像呢，过了好几十年人就消失了，又或者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负面或者是比较落魄的一个新闻，或者是呢，不管是政治人物啊，这个财经名媛啊等等的，常常都会有这样子一个落差，好像呢，我们脱掉了在早期的一些社会给我们的光环之后，好像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暗淡。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状态？那我们要如何维持我们风风光光的一个形象呢？导师，
1: 说到这个主题哈，就让我想到，的确哈，历年来经常我们看到一些新闻，就让人家觉得很惊讶，就是说当年我们印象里的那位明星，怎么会是？在后来的新闻里是那样子的一种表现，那么也许当年的他是非常的亮丽风采各方面都非常的到位啊，是多少人羡慕的这种对象，但是怎么会知道说后面的人生诸多的转变或者是现实的纠缠，导致了许许多多一般人也很难想象这种故事情节般的后面的演变，所以有时候就是因为这种的新闻就会想到，还是那句老话，就是有时想无时，莫待无时想有时。我们看到有些明星在年轻的时候很抢手然后大家对他的印象各方面觉得哇，这个好像是天之娇女，但是到老年的时候他并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种贵气或者是一个很好的

0: 安排或局面，就会让人家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当年的他到后来哦演变成那样？那我相信你问本人，本人可能也不清楚，或者他可能会有很多无奈的故事。那一般人就会觉得说，这个可能是他真的是遇人不淑，好，或者是各种可能性的假设附在他身上呢，去帮他想出一些理由。那一个人就算了，但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不止一个人，啊，那当年的那么样的风光，啊，那么多人羡慕的这种眼神呢，多少人关注在他的身上的，但是后面的落差这么的大。那有的时候在看一些新闻的报道，啊，或者是一些剖析，那有些当事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在荧幕前是一个样子。荧幕后可能又是一个样子，那么随着事实的演变，啊，很多情节的发展，那不为我们所知的后续，所以点点点呢，就造成了后面的局面。那也有很多你我他都不知道的一些进展，但是在众人的背后，啊，那些也许是令人鼻酸，也许啊是有其他重要的原因，啊，也许是耐人寻味的诸多话题，那我想这些呢，它总是好，有它的原因，才会有它的后面发展诸多的结果。那也让我想到，在我们经常讲的“三世因果知多少”啊，不论是谁，他都逃不出因果律中间的耐人寻味的诸多重点。所以我想，有时候看到现实的社会新闻，然后再想想过去的他，啊，这些那么亮眼的明星，那么两者一对比，其实在我们的心中是有一些感触，啊，也有一些可能性的结论。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也是啊，给我们上了一课。那么究竟人生的真谛，啊，人生的未来，人生的答案是什么？也不禁让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多花点时间静思其中，是这样子。
1: 但是其实有很多人，可能在早期哦，不管是演艺人员呐、政商名流，可能都在某一段时间当中很辉煌过嘛。但是后面呢，就稍微的销声匿迹了。但是也有一些例子呢，是又光荣回归的，或者是呢又重新的复出了歌坛、影坛，然后呢，也有很多好的作品、好的可能。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啊，可能自己也会想说，哇，我好像呢已经，比如说退休了，离开了职场，好像自己风光不再。但是其实也可能有个其他的机会或契机，也可能让自己呢又华丽登场。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呢，也都不能放弃自己的无限可能，对吧？倒是。
0: 这就讲到人生的际遇嘛，哦，因为我们人生的每一步就像下棋一样，那么这一步走错了，如果能够及时的修正，可能后面又扳回来一城；但是如果这步错了，自己没有太大的感觉，那么把这样子的苦啊当做补啊，一直在这里面的游走，那就会把自己越来越深陷其中。那么如果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善知识的牵引，或者有怎么样的一些比较正确的思维逻辑，它带着啊，我们可以走向比较光明的界面呢？那当然了，我们经常在讲，这人世间呢，都是能量的幻化啊。那当我们正能量多的时候，负能量它自然而然就比较啊，不让我们担心。但是正能量如何多呢？或者是在我们的能量场上，如何不让它一直的漏啊？在很多天地的运转中，哪怕是太阳升起、太阳落下，这里面也有诸多的道理。那么，能够抓住好一些重点，我们也许就可以四两拨千斤。但如果好一直踩到，不论是自己的红线啊、社会的红线，还是道德的红线，还是什么样一个界面的红线，只要踩到，那后面可能演变出来就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那经常说啊，就是事贵于慎始。那所有的事情的发展呢，它可能不是一时就发生，它可能是要经常的累聚啊，某种不好的能量，那到一定的火候的时候，这样一下子爆出来。所以，对我们自己来说，如果随时就都可以来做可能的 政治政见的啊，来更正我们在哪一个时候的一些偏差，或者是随时啊，人们不说嘛，一日三省吾身呢、啊，那能不能够好、啊、是三省还是一省，还是有没有省？我想这就是在现今社会来保护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机制。也许有些人听到啊大笑一场，觉得这什么年代了还在讲这些，但是有这么多的现实面啊。那么你说大数据的这些 data 的分析，还真的不能不相信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重点是值得我们要抽时间来细细的品味的。
1: 所以其实到底自己可不可以呢，在光荣回归或者是华丽的转身登场，其实都是要看自己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机缘或者是福分了。但是每个人都想要风风光光的过一生啊，但是有的时候不管是时间或者是机运或者是时运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好像呢就不得不退休或者是呢隐居幕后。但是大家在幕后这样子一个沉浮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做哪些的努力，让我们自己呢也可以在这样子一个蛰伏的时间，可以让自己呢蓄积更多的能量呢？导师，
0: 所以这边就想到了一句话，人算不如天算、哦嗯、那么我们经常为了自己的未来发展、哦、哪怕说打拼，哇，真的想了很多，然后也真的去做，但是他如果、哦、出发的基准点是偏差的，或者是自私的，或者是怎么样的背于我们的良心的，那么后面呢它发展的结果就不一定是我们原先所想的。有的时候呢，有些人觉得这些东西明明就可以水到渠成，为什么当我去真正的在体会其中的时候、哦、原先的目标离自己越来越远，或者这个事事捉弄人，总是认为应该不难、哦、或者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但是竟然跟现实差了那么大一段距离。那么人世间呢也经常在讲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呢。
1: 嗯，
0: 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这句话讲给现在一般时下的啊、哦、红尘中大多数人听的时候，我相信一半的人会相信，一半的人会大笑，也会说这什么年代了还在讲这种老掉牙的事或者是思维。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大数据来做分析，我想很多的道理、啊、并不是谁说的算，应该是用数据的分析、啊、真实的推论，由结果来说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哪一条路才是让自己一劳永逸的走对走好走得踏实，我想这才是人生真谛的重点。虽然人生、啊、在一时间大发，但也有可能在一时间大落。
1: 对、
0: 啊、那大发与大落后面的明天究竟要怎么办呢？那么大发的时候啊，多少人得意忘形，大落的时候又多少人把自己的未来全部埋在黑暗中铤而走险。那么这些如果没有对的知见呢，就很容易啊把自己的未来大道啊卡在某一个思维上或者是哪一个点上啊动弹不得的越来越紧。所以我想要让自己的明天会比今天更好，运势越来越昌盛、啊、所得越来越富有，还是要凭着自己的一些与天地共振的诸多珍贵啊，来让自己有更大的火候以及基础，赢得人生真正的胜利组。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
1: 嗯，就像导师呢也常常在节目当中所说的，就是有时想无时，当我们呢在很风光很得意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要好好的来累积，不管是我们的德啊，或者是我们的善，让我们呢可以在后续有可能比较没落或者是比较隐居幕后的时候，也可以有很多的能量让自己呢充饱的电，然后呢再出发哦。但是呢到底我们在不管是人事物的风光不在之后，我们要如何呢努力蓄积自己的能量，让自己呢再出发再风光一次呢？休息一下咯，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上是这首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正能量音乐歌曲黄金旅程。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再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不足人生千百问。
2: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社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3: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来跟大家谈谈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不管是我们任何人哦，可能都会有很风光很叱咤风云的时候，但是呢，在这样子一个风光不在之后，我们到底要如何自己的蓄积能量呢？但是其实除了人之外，其实发现哦，有很多的不管是店家啊，或者是呢有一些新的科技，其实也是如此。像是在台湾真的是常常会有很多爆红的店家嘛，可能刚开始去的时候排队都要排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然后才能吃到某一个大餐或者是买到某一个东西哦。但是好像呢过了一阵子可能马上就风光不在了。那到底店家该如何营运呢？又或者是现在哦，真的是科技日新月异之下，很多原本呢我们觉得很新潮很风靡的一些新的技术，其实在后面呢好像也都风光不在，他可能会转为想要去玩其他的更新的技术，然后呢把这些原本可能很好的技术呢也就先放着了。那到底不管是这些的店家或者这些的科技，那这样子一个风光不在之后又该如何经营呢？倒是
3: 子荣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在过去啊曾经有一个新闻哦，那么这个店家呢是从中国大陆发迹啊，他卖的是什么？他卖的就是日本的一个什么样的面。那么在当时刚开的时候，他做的广告就说他们是熬煮多少小时的这种汤头，啊，然后这么样子的丰富的营养啊，尤其给小孩吃啊，啊，他们很需要营养的时候啊，多棒多棒多棒，所以推出来之后呢，就造成轰动，那一轰。

0: 弄了以后呢，后来好像就是股票上市了。但是这个店家呢，当时的这个汤头呢，他并不是如他的广告所讲，好，是真的所谓的熬煮，他是用化学的配方配对出来的一个汤头。那么事业越做越大，好，然后国外也有，好像包括台湾也有吧，美国也有，就到哪里都觉得哇，这是名牌的一种。很享受的面啊，应该吃一碗。但是后来被别人揭发呢，说他的汤呢是化学合成的，调出来，然后就有人去报道吧，好像是电视台报道，然后引起大陆当局的重视，后来证实是有这么回事。结果这个店本来是这么火红，就刹那间一路走下坡。然后据说现在在中国好像已经摇摇欲坠了，没有剩几家了。那在海外知道的可能也卖不下去，那不知道的可能还在惨淡经营。所以这个例子呢，就告诉了我们，当时的昌盛呢，如果没有建立在一个良心上，啊，德性里，那么有多少人因为他的广告带着小孩去吃啊？因为广告词中间说呢，这个小孩要发育啊，要长骨骼啊，啊，这个汤呢是多么的珍贵哦。那么没有建立到一个对的管道的经营上去，那必定呢，时间的快慢与否，好，等到真实的状况公诸于世的时候，那当然就会让人家跌破眼镜，而这也是人的抉择。如果当时他真的可以秉持着他所谓的广告的珍贵啊，那么用着良心来经营这样的一个事业，那当然这样子就可以变成多少年之后还是名店。那我们看着这个世界啊，不管在哪个国家，放眼望去，也有很多人在做生意的时候啊，他秉持着一定要遵守古法。啊，熬煮出来的这样子一个餐厅，哪怕是多少年过去了，几代了，它还是卖得很昌盛的，也大有人在。但是也有啊，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饮料店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啊，别人觉得很时尚的店呢，但是就是在进展中并不是那么回事呢，后来也是被别人啊吃出来了，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传闻啊，真正的影响到。这店面的发展，后来也面临了可能的关门，所以我想，这还是每个人的抉择，到底要走哪一条道路？那是不是真的可以想通弄懂？我们要秉持着良心来做事，是不是真的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那么重要在现在的红尘中，我想也是一半一半呢。有些人你告诉他要秉持良心做，他说良心一斤值多少钱？那么有些人说，哎，这样加不好，你加那么多化学，不管是哪一行里面加那么多化学的东西，然后害人。他说没办法我不加别人加，那我也必须跟人家一样啊，大家一起加。但他可能这一个东西正在卖给别人的同时，中午出去吃饭，他吃到别人供应的产品，也是不落人后的，大家一起加着化学的药剂，那大家都是。同归于尽的受苦受难，那么这个是因为这个世界呢，渐渐的偏差了很多人的想法。你说前卫嘛，也不尽然，但是你说是不是在德性上没有弄懂弄通，的确是有可能。那么如果知道地球是圆的今天你的作用力有一天还是会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如果这个理论真实不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很多时间点的当下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可能就要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应该值得这样去做？不管是影响的层面有多大，但是毕竟呢，这样子一个种子散发出去，将来还是要回收。那么可以做的红红火火，按照着良心来成事，德性来。富足繁荣，我想这才是最美、最好、最珍贵的境界。
1: 所以呢，真的做事业。

业或者是做一个工作，其实呢真的良心非常的重要哦，不要因为呢一时的可能可以赚了快钱，或者是呢一时呢风风光光，然后呢就忘了自己哦在做了这一些事情的一个本质。但是其实呢在这样子一个风光之下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也会引来了，就是很多人也会有这样子一个思维，就觉得说啊没关系啊，反正时代的轮

0: 逐着最新的流行，又或者是什么包包啊，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华丽的饰品等等的，很多的一些时尚呢，很多的这些好看的事物呢，都其实是一个非常快速会被替代的事情，也引发了这样子一个不管是时尚界啊，或者是这个产业界的一个一条龙哦。但是这样子一个快时尚是不是也带来了哪一些的问题？当我们这些风光不在之后，在之前买了这些很多很漂亮的衣服啊，过季了啊，不想穿了，是不是又会造成很多的浪费等等的一个问题呢？倒是，
1: 当然了，我们追逐着流行哈、哦，追逐着大家的时尚。那么，如果今天的世间它的变化很快啊、哦，今天的时尚可能是明天的落伍，
0: 嗯，
1: 那就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积极盈盈变成明天啊、哦，赶紧的把它藏在哪儿啊、哦？那么这一来一往呢，就浪费了我们的人生的时间、精力以及各方面珍贵的种种付出。那么，人生到底要的是什么啊？哦究竟什么才是珍贵？究竟什么才是我们值得这一生努力的追求与遵循？其实现在因为大家天马行空啊，讲什么大家都有大家的意见，但我想自己的认知呢，对错与否啊、哦，那是来自于自己。那究竟是对或错，这里面跟现实面、跟时间洗礼后的明天结论面。是不是能够让自己把这条路看得懂、看得通？我想这个是在这个红尘中比较复杂的环境里自救的一条重要的。如果我们就是啊，今天别人的追逐啊，造成明天自己的损失，造成后天换来的痛苦，我想这些也在于我们的智慧。如果智慧不及，就会被这个时代啊拖得很辛苦。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啊，因为自己的了解诸多宝贵的真谛啊，让自己的思绪逻辑更加的清楚，能够明辨是非，能够知道对错之间的取舍，我想这个在21世纪的红尘的这个当下才是真正自己的护身符。
0: 嗯，所以其实呢，在这样子一个时代很快的一个替转之下，我们要如何呢保有我们自己可以有的这样子一个本质，然后把它发光发热，这其实也是大家呢最想要追求的。所以呢，其实在这个风风光光的背后，其实呢也是要让自己的努力呢可以继续的源远流长。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时代之下，感觉呢不管是学习啊，或者是在自我精进，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倒是
1: 的确哦，是看大家怎么想，就是每天啊、哦、打打闹闹啊、哦，或者紧紧张张也是过一天。
0: 嗯，
1: 每一天抽些时间了解一些人生的使用手册，了解一些啊、哦、重要的真谛，能够有着一个比较光明面的遵循，后面比较不会说有一天突然啊、哦、愣在那里，觉得那我前面的努力不都白费了？那如果真的可以为自己啊。哦每一步都把脉，每一次的决定都有啊深思熟虑的一个正确的基准点，来让自己知道对错间的取舍。在每一个啊滴答之间呢，我们都在不留白中，但是我们抓到了红尘中诸多的宝贵重点。我想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好、啊、身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红尘乱世啊。应该要自我勉励，自己要能够成长突破，达标到这样子的一个水平的一个基准点，能够鼓励着自己越来越在善性的轨道里面，有着每一天好的循环。
0: 所以呢，我们要如何呢来创造这样子一个好的可能呢？也邀请大家喽，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来学习哦。因为太阳升的导师呢，常常跟大家分享到，其实在这样子一个学习的当中，其实我们学到的都是最多很基础的一些课题，但是我们把基础呢弄通弄懂之后，就可以呢扎根，然后呢持续的往上进步哦。但是到底要如何透过了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让我们可以不断的精进增长呢？也邀请大家喽，如果还不知道超级生命密码的朋友们，也可以先上网搜寻，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课程活动的最新讯息，还有呢很多的正能量音乐歌曲，让大家呢可以透过了网络上面连线来做了解。但是除此之外，

0: 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国家各个不同的城市地点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的讨论时间呢。不过呢，因为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来询问客服人员，找到大家最适合参与精英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又或者大家对于着我们的超码系统，对于我们的精英会，对于我们的天元系列丛书有任何需要更加进一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咯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到台北这边来询问。我们的台北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透过了学习，让自己的能量不断的增长，让自己的风光也可以呢再度的回归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1: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0: 再一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福到你家的节目分享出去，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我们除了会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了。而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同样也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最新创作歌曲，叫做《全心都是你》。在音乐之后，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2: 你高升九天之上的辉煌，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小佑到了吗？
8: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7: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8: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7: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8: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9: 服务专线02-2361-7268。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一开头的这篇音乐拼图，感觉带着一点点重量跟深沉。
1: 嗯，而且因为是华语歌曲，所以呢，我们懂得他在唱什么，有点力量，有点深沉。这首歌歌名叫做《你终究不爱这世界》，
0: 演唱的是傻子与白痴。
1: 这是一个独立乐团的名字。
0: 词曲是蔡维泽，
1: 也是他们的主唱。
0: 那这个你终究不爱这世界。

0: 界呢，还算是近代啦，十年内收录在2019年，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夜长梦少》。
1: 如果对于傻子与白痴这个独立乐团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傻子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被社会规范的我，而白痴呢，是难免被卷进时代洪流的我。所以傻子与白痴，他们就以独特的感知在作品当中呢，表达了人性的一体两面。
0: 而且他说就是这个独立乐团呢，他们开始的时候刚好是18岁，我们所谓的登大郎的时候啊，早期的创作都在写后青春期忧郁跟迷茫，就是对于未来的一些未知跟不确定性，那所以那个时候那个风格就有一点像是在呢喃自己在对自己说话的呓语，那想象着关于长大之后的世界。
1: 而这张《夜长梦少》的专辑呢，融合了民谣跟后摇，后摇也就是后摇滚，那因此呢，在这首《你终究不爱这世界》就充分表现了这样的曲风。
0: 就是大家可能听起来刚说有点沉重嘛，是因为它可能有一点点带那种所谓的迷幻摇滚的气息，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朦胧的那种质感，然后加上它的咬字也带一点算是慵懒风吗？可是这种慵懒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办法很肯定的说出每一句话，所以就模模糊糊的像带过去这样子。
1: 那因为他们有后摇的曲风味道，所以呢，整首曲子除了演唱之外，还有很大的篇幅是乐器的演奏，这也是后摇的特色。那就是用一种乐器演奏为核心的音乐类型，那我们听到了用吉他音效堆叠等等，创造了一种时而劲时而爆，就劲爆之类的，
0: 很劲爆，
1: 对，这样的气氛笼罩在整首歌曲里。
0: 好，词里面它第一人称，它用我想我们是一样的，而你面无表情的承认，这个我跟你它可以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可是如果以傻子与白痴这样子的乐团的这个名字的初衷，他或许也可以是同一个人对自己说话，一个人性的两面嘛。所以有一个是对于未来的期待继续的努力，而一个是对于未来不再相信也不再抱任何的希望而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说你终究不爱这个世界，我终究深爱这个世界，或许是一个人性之间的拉扯吧。
1: 来自于傻子与白痴的你终究不爱这世界，我们接下来听听第二片音乐拼图。

0: 这在节目中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我甚至要捞我们的回忆的话，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中播放法语歌曲。
1: 哦 ，Bon Dieu，
0: 对，就
1: 是一首法语歌曲，没错，
0: 我们没有任何戏谑的意思，就是因为真的太难了，因为这个歌曲就算我们看到歌词也不一定能翻译，所以很少介绍。但是这篇乐拼图，我们相信一定有很多听众有听过，因为它实在是太有名了。对，那就容新娘就不念它的歌名，它出自近代。

0: 非常非常出名的法语音乐剧《钟楼怪人》。那《钟楼怪人》是我们华语的翻译，它的原本的原文是巴黎圣母院，对，因为它就是发生在巴黎圣母院的故事。那这一首歌曲歌名呢，当时翻成中文是《非法移民》。
1: 嗯，
0: 对，刚好就是巴黎圣母院在《钟楼怪人》这部剧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女主角是个吉普赛女郎。
1: 嗯，
0: 那吉普赛族群在里面，他们就是所谓的非法移民。
1: 对，没错。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剧中的吉普赛首领克洛潘与群众共同演唱的。那所描述的呢，就是在说异乡人在异地流离失所，那渴望安身立命的那种悲愤的心声。
0: 嗯，就是这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因为可能战火，可能其他的因素被迫流亡到这个地方。嗯，但是因为如同取名，他们是不被承认的一个族群，也就是说以台湾就是你可能没有户籍登记啦，那个幽灵人口。
1: 嗯，
0: 所以他叫非法移民。而这一幕刚好是第一幕的第三首歌，他就是陈述说，因为当时候在那个时代，教堂是一个独立的空间，神圣不可侵犯，任何无论你是戴罪或者是你是在逃亡的人，你只要进到教堂里面，谁都不能动你，就是等于是上帝保佑你的概念。所以他们在这一幕就是疯狂的敲着巴黎圣母院大门，就是希望寻求庇护，但是那个时候门是没开的。
1: 是。那这首歌呢，描述的就是1482年的巴黎，而歌词里面呢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包括被排斥的异乡人，对体制的控诉，还有古今的呼应等等等，来呈现整首音乐要强烈呼喊呐喊争取自由的那种悲愤的心情啊。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且经典的作品。嗯，那后来才知道原来它是法国跟加拿大共制的音乐剧。
1: 嗯，
0: 原本只知道是法国，然后而且知道是改编自法国的作家维克多雨果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那当然因为中文已经被翻译成钟楼怪人，所以如果有中译本的书籍也会直接写钟楼怪人。
1: 嗯，1998年9月16日这部音乐剧在巴黎首演。
0: 哦，他歌词是法裔的加拿大作词家做的。
1: 嗯，
0: 然后音乐是意大利的作曲家做的，这也是跨国合作的一部音乐剧。这一首歌曲《非法移民》，那如果用我们这个现在比较温和一点的讲法，就叫做难民。

0: 这一首歌曲英文歌，节奏上面感觉有一种对比，有一种前面感觉比较低迷一点，但是后面又有一点点充满力量温暖。这首歌曲叫做 Refugee， 那要翻成中文的话，这个单字是难民的意思。
1: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前卫摇滚充满爆发力的作品，
0: 演唱者是 Kansas， 中文叫堪萨斯合唱团。对，那这首歌曲距今差不多快要10年，这是他们2016年9月的时候发行了第15张的录音专辑，中文好像是隐含的前奏啊，这一个专辑里面。
1: 这首歌曲呢，充满了 Kansas 他们的标。

0: 质性的丰富音乐色彩，包括有键盘啊，还有小提琴啊等等等，还有吉他。嗯，整首歌曲呢就围绕着寻找避难所和归属感这样的意境一直在缠绕着。
1: 这一首歌曲算是非常的关心社会、嗯、那这一张专辑刚说第十五张刚好是他们在新旧主唱交替之后的第一张，所以是也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那刚刚有说到说寻求庇护，因为它的主体就有点像是在叙述一个难民的故事，说走在黑暗中好像孤立无援，渴望自由，但是自由离他非常的遥远。而且他有提到你是因为残酷的暴行而被迫离开了家园，你是被迫害的，
0: 对，
1: 而且每分每秒你可能就是一直在那个挣扎跟焦虑里面。那当半夜有恐怖的敲门声的时候，你知道你离开家人逃亡的时刻已经来了。对，然后在那个我们所谓的温暖力量的段落，就是跟上帝祈求，请给那些孩子们就是未来的希望，请保护他们可以成长嘛、嗯、然后请给这个难民一个受到庇护的处所。
0: 对，进一步的在控诉试图寻求帮助的时候呢，却遭遇到了一些冷漠和封闭，这样的黑暗世界对这群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1: 嗯，这就是出现在他最后的段落。对，前面是跟上帝祈求，最后却是问自己或是问听众，就是诶，我们怎么会没有看到吗？大家明明就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没有人为他们做些什么？真的是非常入世的一首歌曲。
0: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篇音乐拼图，难民。好啦，我们回顾一下第一片音乐拼图，你终究不爱这世界。第二首歌曲《非法移民》，那么刚刚这首歌《难民》，于是我们要来揭晓今天在节目中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哦。
1: 嗯，就是最近都是以节日或特殊纪念日为题，今天很明确了，跟世界有关，世界开头。
0: 嗯，
1: 然后两首都是跟难民相关。
0: 对。
1: 所以其实今天要讲的日子就是世界难民日，
0: 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在频道首播，就是6月20日。那6月20日呢，就是联合国指定的世界难民日，目的呢是要向所有因为战争、迫害、暴力或者是人权侵害而被迫逃离母国的难民，还有流离失所的人们致意。
1: 也是因为由联合国所制定的各个纪念日，通常也是希望借此发挥联合国的影响力，提醒全球所有的民众就是要关注这样的议题。
0: 对，
1: 因为它就是确实发生在大家的生活周遭、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当时候觉得世界难民日这主题比较难，但是觉得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能够听见，所以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制作了这一集的节目。
0: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主题的前半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后半段到底选来什么样的音乐拼图要分享给各位呢？

0: 华文歌名就叫做湖，
1: 湖水的湖。
0: 嗯，演唱的是 Color、K-O-L-O-R。大家习惯的 Color 是用 C 开头，他用 K 开头，但是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啦，就是在讲色彩。而他们在2007年7月的时候推出了他们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就叫做 Color 颜色。
1: 没错，这个香港男团啊，他们曾经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而且有野心的音乐企划，说来给大家听听。他们从2010年到2013年呢，推出了一个叫做 Law of 14的音乐计划。这到底是什么呢？14就是14。
0: 所以这是14的规则，14法则。
1: 对，
0: 他们跟填词人，也刚好是这一首歌的作词人何秀平合作，他们约定每一个月的14号都要发表一首全新的单曲。
1: 哦，很自律哦。
0: 对，这个企划基本上因为是一个月一首，
1: 对，
0: 等于是用他们的音乐记录当时候香港社会的时代变迁。
1: 那这一首《湖》呢，就收录在他们2012年8月的专辑里面，那也是他们 Law of 14 其中的一首代表作品。
0: 歌曲在唱什么呢？一开始就是湖畔散步去，一开始就找大家散步了，闲聊杂碎，清风拂满身。但是再来是荡来荡去，会遇上白鸽，望见石塔，声声下蝉。白鸽一般来说有它所要代表的意思，通常是借代和平。他说听下去会发现那些声音在呢喃的字句是开花不结果，没完没了，说又再被挡。那总之就是一个你说的你想的东西好像得不到回应也得不到答案，于是陷入焦虑，所以通宵未眠，困不起啦。
1: 就是用一种湖畔散步的意象来描写在匆匆忙忙的都市生活里面呢，人们卸下了防备，寻找一片平静的内心世界。
0: 整首歌曲的副歌就从湖水开始。他说湖水接纳了叹息，让每一段美丽遗憾的心内沉，一声不响地跟你面对，伴你度过开心也伴你度过伤心的时候，甚至当你开心地跳舞唱着甜蜜温馨，他都会一直在那里静静地听着。那当有微风吹过的时候，就是他对你的回答。
1: 好，我们第四篇音乐拼图感觉呢跟前面的世界难明日没有太多的关系，不过当然有啊，因为我们就要把它连在一起嘛。
0: 是，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一定可以连接得出来的。但是我们就以我们的第二个标题来跟它做说明，世界难明日下面的叫做五湖四海接一家，就是不论是谁，不论是难民或是一般的社会大众，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地球上，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人皆生而平等。对，所以我们互相的关心，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角落有不同的事情正在发生。
1: 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国家，因为任何的理由而离开自己的国家成为难民，谁都不乐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地球的一份子，所以呢，五湖四海皆一家，因此我们就选了湖这一首歌来搭配五湖四海的湖。
0: 是，其实不论是好的或是坏的，
1: 对，
0: 它真实是在发生。当你看到或听到，我们不一定有能力直接做些什么，但是只要你愿意看见跟听见，只要大家肯关注，有些事情它就会默默的发生改变。
1: 是，
0: 对。那今天的台湾纽曼音乐拼图湖四海皆一家既然走到了湖，最后要对应的当然就是四海皆一家在哪里呢？四海皆一家，四海一家这个词齁，
1: 有没有人已经联想到我们会播哪一首歌了呢？这么明显。
0: 对，因为四海一家这个它其实是个歌名，被翻译成华语之后的歌名。
1: 是，
0: 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在曾经它的原文叫做 We Are The World。

0: 对，1985年的作品，就算歌词你背不起来，但是这个旋律你绝对可以一起哼的。
1: 没错，这个旋律大家应该是非常的耳熟哦，而且这一首歌不得了。我们之前在讲说要声援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例如说台湾有艺人的串联嘛，
0: 嗯，
1: 哦，这首歌可是美国当代的大歌星们聚集在一起串联的，所以呢是一个 USA for Africa， 是1985年录制，但是它就是要为1983到1985年间那个时候的伊索比亚的饥荒跟社会大众筹措资金，所以录了这一首歌曲，然后广为流传。

0: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和莱诺里奇一起创作的，对不对？
1: 所以这首歌可以听得到一点点我们怀念的巨星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味道。
0: 对，
1: 那整首歌曲其实也不短，而且会有非常多就是大明星的歌声的交织啊。
0: 对，没错没错，歌词里面呢说到了对人类同情心的呼唤啊，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我们是创造美好明天的人，所以让我们开始付出。
1: 对，里面的几个关键字，尤其是一个唯一的真实，唯一的真理，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爱。Love is all we need。然后所以就让我们开始付出吧， Let we start giving。 里面有讲出就是请把你的爱送给他们，就是送爱到非洲的感觉，那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是有人在在意他们的。对，那希望这一些爱能够让他们活得更加的坚强，而且活得更加的自由自在。所以他说让我们伸出那一双救援的手吧。
0: 没错，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成为难民，没有任何一个人必须流离失所，更没有任何一个人必须忍受饥荒。
1: 所以在今天我们在世界难民日的这一天播出的这一集世界难民日，五湖四海皆一家，我们最后的音乐拼图就以这一首四海一家 We are the world献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我们这一个系列各种节日的制作里面也可以得到一些属于自己的能量，那也让自己有更加多的心力去关注我们所在的地方。
0: 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灵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到了我们生活上面的议题哦。大家会不会觉得近期呢真的天气非常炎热呢？那天气炎热大家会如何消暑？我想大家呢应该都会打开家里面的冷气空调吧。但是呢在这样子开冷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很怕呢这个电费会爆表，或者是有一些用电安全的疑虑。那到底我们要如何去克服这些的疑虑，有什么样的一个小 paper 呢？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台湾电力公司台中区的营业处的处长许敦贵处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处长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电台中区处许敦贵。
0: 那想要请问处长，会不会觉得说啊，今年天气好像是真的特别早炎热？因为我们都有听过一句话嘛，就是端午节之前那个冬衣不能收。
1: 是是是。
0: 那我们刚好今天就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今年好像热得更早了一些些耶。
1: 没有错，因为今年整个太平洋的温度据气象专家大概有表述今年的海水温度大概提升3度。
0: 哇，好多
1: 哦。
0: 嗯，所以其实就是很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生活，尤其是台湾啊是一个海岛地区的国家，尤其是我们有很炎热的状况，大家真的就是用电有的时候会稍微多了一点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啊，要如何省电和省钱。但是为什么省电这件事情对我们台湾人来说特别重要呢？
1: 好的，那因为我们台湾呢它本身能源的供应这个部分台湾是属于孤岛型的能源系统。
0: 嗯，
1: 那其中96%以上的能源都是仰赖进口。那为了推动节能减碳，那鼓励民众节约用电，让民众体认到节约用电的重要性，也让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议题更加受到关切跟重视。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将节约用电变成一种全民运动，让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共同为节能减碳、保护地球环境散尽一份心力。
0: 嗯，这不是只有省钱的问题，对不对？ 是整体我们要如何来关心我们的能源，还有关心我们的地球。但是这些资讯我们要去哪里获得呢？
1: 那有关各种节约用电的方法，大家可以上台电网站，你只要在我们的手机上的 Google 上面呢打一个台电，然后进到我们的电力生活馆里面就可以看到电力与生活，下面有一个省电小撇步就是省电小撇步。
0: 嗯，
1: 那里面就有许多小家电使用节电的方法来提供大家参考使用哦。
0: 像是子荣也有上网去看看，其实真的有很多真的大家生活当中都可以操作的一些小技巧。但其中有一个我自己很有感觉，就是电器了。电器如何挑、如何选、如何买，其实跟我们的节能也是息息相关耶。
1: 好，是的，那我们来要挑选有节能标章以及高能源效率的等级这样子的一个电器产品。那节能效果比一般国家标准高出约10%到50%。
0: 嗯，
1: 那另外节能效率的等级呢是1级比5级来的省电。
0: 嗯，所以其实在我们比如说冰箱上面有些都会贴那个绿色的个温度计的，
1: 是是是，
0: 类似温度计那个图案，那是1级的话是比较省电。而且其实我自己家里面因为前几年电器就开始换新，那包含了像是冷气洗衣机，其实除了可以来换新之外，还有这个节能的一些汰换的补助啊，或者是减征户污水。其实大家如果有需要想想看家里面有哪一些的电器可以挑选更多节能的，可能也可以上网去看看是不是有相关的补助哦。那除此之外，其实现在就是炎炎的夏日时间了，那当然呢好像大家就会觉得说在夏天的用电量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点，大家很怕这个电费爆表花很多钱，那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节能的小 paper 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1: 好的，那以下呢我就举一些我们使用电器的这个部分那最早大家关心的会让电费爆表的首当当然是冷气。
0: 没错，
1: 那冷气这个温度呢不要调得太低 那冷气的温度设定如果过低，那它的压缩机呢会重复启动，反而会大量的耗电。那温度最好调在摄氏26到28度，那并紧闭门窗，避免冷气外泄。那配合循环扇的使用，使得室内的空气呢加速的循环。那过滤网呢最好每2周就要清洗一次。
0: 嗯，
1: 那冷气呢正确安装在通风良好，避免阳光直射，那距离地面呢至少要75公分以上的地方。
0: 嗯，这样子感觉它的电器的效率会更好，对不对？尤其有的时候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滤网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凉不凉的关键。所以呢，冷气的使用是夏天当中可能大家觉得用电量会最大，会让我们电费可能比较紧张一点点的可能。所以电器的使用呢，处长也给大家做提醒。那除此之外，是不是在其他的电器使用也有相关的一些小小的paper呢？
1: 好的，那我举几个例子哈，像我们一般家里面的冰箱，它的开启次数呢，我们就要尽量去减少开启的次数跟时间。那食物呢，等到放凉以后再放入冰箱去冷藏，哦，不要热热的就把它放进去，
0: 哦，
1: 把它冰起来。那食物储存呢，不宜超过冰箱空间的80%，因为如果冰箱塞得太满，那就会造成内部空气呢没有办法顺利的流畅，不但耗电，而且会降低保冷的效果。
0: 嗯，
1: 那冰箱散热器与墙壁之间呢，至少要保持3公分以上的距离哦。
0: 嗯，所以呢，冰箱的使用呢也有一些小撇步。另外像是呢，在洗衣服的时候，是不是哎也不要就是全部东西呢都把它挤在一起？
1: 是的，洗衣的部分呢，那我们要等到洗衣物呢达到洗衣容量的80%的时候再一起。

0: 洗。那衣物呢，依照布料的种类来分开清洗。那洗衣之前呢，衣物最好先浸泡20分钟，那脱水也不要超过3分钟。
1: 这都是一些的洗衣服的小 paper。 另外呢，在一些电力使用上面，可能家家户户也有非常多不同的灯具嘛。那现在灯具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元，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小概念呢？
0: 好，那各位听众，我们建议选用较高效率的灯具，例如说 LED 灯泡，那也要经常擦拭灯具，随手关灯。另外呢，可以采用附有昼光感测器的这个灯具，自动调降靠在窗边的这个灯具亮度，或是关闭灯具。那照明器具设置于墙面，这个墙面呢，尽量采用反光效率比较高的乳白色或是浅色系列。
1: 这个倒是没有想过，所以可能灯具照在一个比较白的地方，它的亮度也会比较明显，对不对？就不用开到那么亮，或者是用那么多的照明器具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上班族也很常用的各种电脑类了，我们也很怕说，这个是不是也会很耗电啊？
0: 是，那我们的电脑，尤其是桌上型的电脑，它的耗电量一般因为它的形式种类跟厂牌有所不同那可以洽该厂牌的技术部门或是依照它的说明书所载为主。那以17寸的萤幕而言，它的最大耗电量呢大概是120瓦，那主机的耗电量大概是250瓦，那合计它的耗电量就有高达370瓦。那我们每1000瓦用电1个小时就是1度，所以你这个开机呢之后呢，不到3个小时就可能会用到1度电。
1: 哇，所以其实常常大家说那个随手关灯之外，电脑有的时候也是就是没有用的时候也是把它关机，会比较省电，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在我们家庭在煮饭的时候，其实现在的各种不同的电器、电子锅具、煮饭的器具也越来越多，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标准呢？
0: 那我们建议那依照家庭人口数跟食量，那选择适量容量的这个电锅跟电子锅，那米饭烹煮之前先浸泡30分钟，那可以缩短煮熟的时间。
1: 我想这个应该是婆婆妈妈们都非常需要知道的那个小资讯呢。先浸泡之后呢，我们煮饭的时间短一点点，也可以稍微省下一点点电。那除此之外，还有在这个很多的大楼大厦都会有的电梯，就是在我们选用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些标准呢。
0: 好的，那这边我们在呼吁那推行步行的运动，上下3层楼之内呢，那尽量不要搭电梯。那如果有2台以上的电梯的时候呢，可以设定隔层停靠，那离峰的时候呢，剪台来运转，那可以减少30%以上的用电。另外，电梯内的照明以及通风呢，在待机3分钟之后，应该自动切断电源，这个部分呢，就可以节省50%到70%的电力。
1: 其实刚才讲到这个自动切断电源，其实就可以省电。这个其实除了像是我们的电梯内的照明之外，其实在其他的一个电器上面，其实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觉得放着插着没有问题，但可能也是耗电的一个小小的来源耶。
0: 没有错。那不要让待机电力呢拼命的耗电。民众家中使用的电器产品，比如说电视，那即使平常没有开机呢，它也会有低耗损的电功率，那长时间下来也是一笔可观的电费。虽然电器已经关闭电源，但是有些电器呢还是会亮着小红灯，显示时间等待电力约占家庭用电量的3%到10%。如果长时间不用，那请切断电源，拔掉插头，这个部分呢可以节省用电。
1: 哇，真的讲到3%到10%还不少呢，对不对？那除此之外，还有像是我阿嬷家也有的那种保温式的保温瓶，这其实也是刚才讲到这可能会待机让我们耗电的可能耶。
0: 是的，这个电热设备呢事实上耗能还不少，电器的保温模式呢不要持续的续开。民众家中使用的这个电热水瓶，保温瓶内的温度如果降低，它就会启动加热棒，造成这些水呢会重复加热，增加耗能。所以建议大家使用快煮锅，那取代保温效果的 开饮机。
1: 嗯，哇，这样听起来呢，这生活当中真的是随处都在用电。除了我们夏天最常的就是像是冷气啊、冰箱、洗衣机之外，其实还有像电视啊那种保温的电瓶，其实呢都是耗电的来源呢。所以每到了夏天，大家都很好奇，哇，那我这一季的电费会是多少钱？大家都差了一袋，但是好像每次到了夏天，都会有一些跟电价有关。

0: 关的一些谣言。那每一年呢，都会有人说啊，今年的电价就是史上最贵，这样听起来很耸动。但是处长，哎，这到底是真的吗？
1: 好的，那我在这边澄清一下，首先要跟大家说明，那部分民众呢，在夏季电价暴增的这个部分呢，也会有一些错误的印象。那下月的电费呢，是否异常的激增？实际上应该是跟去年的同期的电费来比较，会比较合理。因为用电量与电价呢同时增加，那民众呢容易会有下月电费大增的这种感觉。那我们下月电价呢，从民国78年实施到现在，住宅每年都是从6月1日开始到10月1日以后呢，我们就会恢复为非下月的电价。那所以事实上呢，下月电价呢，也就是6到9月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已实施了37年。那这个部分台电是仿效如美国、日本、英国等电业的做法，从民国78年开始实施下月电价，那引导用户提升用电的效率以及促进节能，这个部分呢并不是新的一个政策。
0: 没错。
1: 那现在呢，电价呢是不是史上最高呢？那我在这边来解释一下。那住宅的平均电价呢，历史上最高是在民国103年，那时候呢每一度电呢是3.17元。那去年114年呢，全年的平均每一度电呢降到2.89元。所以呢并不是现在是史上最高。
0: 对耶。
1: 那第三个部分呢，我想电费会增加最主要是因为大家在夏天呢为了舒适，那就开始吹冷气，所以用电会增加。那因此呢，用户收到下月电费单的时候呢，会与上一期的电费比较会有较大的落差。事实上呢，如果跟去年的同期电费单来比较，那就可以清楚的了解那电费负担的一个比例。那另外网络上谣传说啊，每度电8.86元是台电下月期间针对用电大户，也就是每个月用电超过1000度的豪宅、透天、公社、庞大的社区的费率，这个部分呢是最高的集聚才是8.86元。那这个部分呢也仅占全国的2.4%的住户。那整体而言，超过70%的用户平均每度电呢仍然不到3块钱。
0: 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网络上面哇很夸大的传言所迷惑了，有的时候呢就要来看看自己跟自己去年的比较。那我们当然了，如果想要稍微省钱，就是我们自己节约用电一点点哦。但是呢，其实也有听说说其实在晚上哦，可能11点半之后洗衣服好像这个电会比较便宜，那这又是不是真的呢，处长？
1: 这个我也必须要跟听众朋友来澄清一下。那一般民众的住宅用电，如果没有特别向台电申请选用简易型时间电价的方案，24小时的电价其实都一样的。那再来就是所谓的时间电价，是为了反映尖峰与离峰不同时间的供电成本，订定不同的费率。那尖峰时间的电价高，离峰的时间电价低，用户选用时间电价可以借由调整用电的时间，将尖峰用电呢挪移到离峰的用电，来达成充分利用离峰电力跟节省电费支出的目的。那最后呢，如果商家或住户呢每一个月它的度数呢介于800度到4800度之间呢，那我们就建议呢可以考虑评估来采用简易型的时间电价方案。
0: 而且子荣呢上网看过，这个其实可以网络上申办或者是临柜申办，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想要用着这样子一个离峰和尖峰的区隔来稍微省一点点钱，也可以上网来看看呢。不过其实我觉得哇，每一年呢在夏天讲到了电力相关的问题，我就觉得哇，我们台电的同仁真的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们呢除了维持了台湾电力的安全之外，一直在创新各种不同的服务，让大家呢就是享受了好的电力之余还有好的服务品质。那其实呢处长这几年好像也台电一直在推出了一个新的就是台湾电力公司的手机的 APP， 那是不是也在这个手机 APP 当中有很多的服务我们一般的大众都可以来使用呢？
1: 好的，那这边呢我再一次向听众朋友来推广我们台湾电力 APP，它整合的账务系统、那用电分析跟客户的报修等核心的功能。那主要的亮点是包括可以查询历史与及时用电的度数， 那线上是以信用卡或行动支付来缴付电费，那搬家的时候呢，就可以。

0: 户呢，每一个小时、每一天、每一个月，它的即时用电的足迹。那住宅用电的分析的部分呢，包括结合 AI 来寻找出吃电怪兽，那也提供个人化的节电秘籍以及汰旧换新优惠的资讯。那用电作息指标是透过分析日常用电的规律，能够远端查看家中的用电状况，并可以设定电耗的授权，让家人来共享资讯，守护独居长辈或是家人的居家安全。
1: 那除此之外，是不是有一些便民的，像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说，哇，缴费都要到很多地方去缴，也很麻烦，我们的手机 APP 也可以做到呢？
0: 是的，那我们的台湾电力 APP 呢，事实上也提供线上信用卡付款、行动支付，例如接口支付跟 FamiPay 这等等，那条码或是 QR Code 的缴费，那电费的预缴，那用户可以弹性的预缴电费，那也可以设定载具归户自动兑奖，那搬家结算这个部分也无论房东或是租客都可以透过 APP 线上的申请搬家结算电费，那免去临柜的这个手续。那我们呢也提供电费账单地址变更，那用户用电的名称变更，那电表勘查以及申请缴费证明等等。那停电的报修是一旦发生停电的时候，可以直接在 APP 内进行报修以及进度的查询，省去拨打客服专线的时间。那详细的功能以及教学，那我们可以参考台湾电力公司官方说明，或是直接至手机商店下载台湾电力 APP 来进行绑定使用。
1: 没错，其实呢，台湾电力公司就是持续的来稳定大家的用电之外，也有越来越多呢亲切便民的功能。大家呢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台湾电力的手机 APP， 那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样的功能我们所需要。总之呢，现在就是端午佳节的一个期间嘛，那也谢谢处长呢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很多夏季用电的一些安全啊，还有一些节电的一个小 paper。 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谢台湾电力公司台中区营业处的许敦贵处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谢谢处长。
0: 好，谢谢各位听众，也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再次谢谢处长的分享。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在近期呢，三天的连续假日一样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不知道大家三天的连假期间有没有去哪里走走逛逛呢？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的补充水分，然后还有注意好防晒了。而今天的节目呢，最后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来送上，是来自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夏天的浪花，也祝福大家呢端午佳节安康。我是子，我们下次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艺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哇，最近呢好像每天都在过水乐园一样，一周里面可好几天都在下雨哟。
0: 对，因为说是梅雨季节啦，但是感觉也有点像那个午后热对流，我就好像都砸在一起的感觉。
1: 我在想说这个说是梅雨，好像梅雨不是五月吗？什么时候变到六月都还在梅雨？
0: 有啦，五月六月啦，本来就是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1: 但是你就会有一个印象在
0: 嘛。对对 对。
1: 然后就想说这也下太久了吧？
0: 而且一整天呢、欸。
1: 对啊，然后从那个很热很热，热到烤焦，到最近哦，真的是每天就是湿哒哒的上班，湿哒哒的下班，每天下班回家不是在晒衣服、洗衣服，就是在晒鞋子。
0: 我发现有些同事呢都很有经验的，所以呢都会准备什么拖鞋啊，或者可以替换的鞋子，像我就不是那么专业，我就觉得说来公司上班，上班我就很难在这样的空间里面穿着拖鞋。
1: 你可以穿上班然后来公司换鞋子不就好了？
0: 哦，好像也是耶。
1: 对啊，
0: 就是很麻烦，说就是要把鞋子这样带来带去，
1: 可是鞋子湿了有时候更麻烦，而且因为是雨水，你知道雨水就是放着东西哦，它只要淋到东西，对不对？它隔天如果你不干它是臭，那个是酸臭耶。
0: 哦，了解。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下雨天真的有时候麻烦一点，你可能先穿个拖鞋上班，涉水而过之后，再到公司换新的鞋子，就好像也好一点。
0: 是，但说到能够到外面去，最近好像有一个游戏哦，这个手机游戏蛮红的哦。
1: 对啊，其实它红蛮久的了吧？然后叫做皮克敏。
0: 对。
1: 你知道皮克敏哦，它原本其实并不是手机游戏，它是呢在这个 Nintendo 啊或者是在 Switch 上面非常非常红，红好几年了的一个

0: 游戏。
1: 嗯，
0: 然后呢是红到后来他们决定手机化这款游戏，所以其实它原本的玩法跟现在大家所认知的就是在手机上面很像过去那种宝可梦啊、积木啊的那种玩法，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样子。
1: 哦，哇，那其实它之前会有一个转型的那个过程啊，大家应该也会觉得说，哎，不管它是怎么样的转型，但是现在呢，变成是一个很疗愈的存在，而且很可爱。哦，特别是那种如果是那种上班族啊，或者是平常那个很高压，处在一个高压环境当中，哎。被疗愈到好像是蛮舒压的，对不对？
0: 就还蛮容易上瘾的吧。可是我觉得啦，至少这个的上瘾会迫使你出门。
1: 嗯，
0: 因为呢，这些皮克敏它每天都需要一些你的步数才可以多生一只出来。
1: 哦，
0: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很多皮克敏这些小生物呢？因为有时候要一起去打大咕咕。
1: 哦、OK，
0: 啊，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人的姑姑
1: 香菇啊，
0: 大蘑菇，
1: 蘑菇，
0: 对，然后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东西。其实坦白说我自己也还没有玩过，
1: 嗯，
0: 然后但我就我所知我们公司里面有在玩的，
1: 对，
0: 陈思安
1: 直接爆料
0: 三三有在玩，因为他有时候会为了就是要玩皮克敏，然后所以出去散散步啊什么的。
1: 嗯嗯嗯嗯，
0: 其实我觉得都还蛮好的，因为毕竟就是为了玩，
1: 对，
0: 是运动，
1: 嗯，
0: 我觉得都还不错啦。
1: 是，那其实这边呢，就会有一个说法，他说，如果什么样子的人最喜欢那个皮克敏上瘾，就是玩到上瘾呢？其实是因为你的生活越苦。
0: 哇，这种说法其实也还蛮，我觉得他其实放大来看哦，他应该是说大家一般人对于游戏需求的这件事情探讨出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理的状态。
1: 对，
0: 因为其实说真的啊，很多人沉迷游戏就是因为现实太苦。
1: 对，可是因为玩游戏也有分哦，因为有些游戏呢它的关卡可能比较困难，或者是呢要能够破那个大魔王你还必须要氪金哦，不管是哪一些方面啊，就是你如果又太难的话，很多人玩一玩也就放弃了。
0: 哦，
1: 嗯，
0: 我之前呢，就是买蛮多比如说 Switch 或是Nintendo 的游戏，
1: 嗯，
0: 然后呢玩了之后就放着。我大概有几款哦，就玩了放着。第一款呢是那个马里奥系列，
1: 嗯，
0: 马里奥有一个折纸系列，它其实就是一只马里奥，然后它是一只纸片马里奥。
1: 对
0: 对，所以有时候你在正常的关卡走走走发现诶怎么没有路了，
1: 对，
0: 然后你就要换一个角度让马里奥变成折纸扁扁的那个状态哦，
1: 钻过那个缝隙吗？
0: 对，然后就发现这里原来有路。
1: 哦，
0: 可是我后来觉得他的那个打斗的那个过程哦，其实我觉得不是非常的容易。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是说，我觉得他的动画一直重复很烦
1: 啊。对啊，
0: 然后再加上后面我就算看着攻略我还是卡关。
1: 所以卡关的话你就会想说好吧，反正现在也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那就嗯不会特别把它拿出来玩。
0: 你知道我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是一个遇到困难就很容易放弃的人，可是我在游戏当中是一个很容易遇到困难就放弃的人。
1: 因为游戏放着也不会死啊，但是现实生活中你放着就糟了。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在游戏里面非常的放过自己，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个性真的是不同的地方。嗯，然后呢最近还有玩一只鹅的游戏。
1: 鹅哦，
0: 鹅。我有点忘记它的名字叫什么，因为它都是全英文的。
1: 对，
0: 然后那一只鹅呢很坏，
1: 嗯，
0: 它必须要去完成就是很多导弹任务。
1: 嗯，
0: 比如说要让两个人吵架，
1: 对，
0: 然后它可能就要去制造一些很麻烦的事情，然后或者是让两个人误会是彼此做的事。比如说就把这个人的东西偷到另一个人的口袋，
1: 对，
0: 然后他们发现之后他就说，哎，你怎么偷我的东西，
1: 栽赃。
0: 对，其实是鹅。
1: 哇哦，好坏的鹅。
0: 或者是呢他有一个游戏的片段很好笑，
1: 嗯，
0: 他要我去偷一个布拉夹
1: 啊，哇哦，
0: 然后丢到另一个男人的家里面去。
1: 天哪，那个家庭纠纷就是这样来的。
0: 超好笑的。
1: 嗯，
0: 然后其实我觉得像这类型的游戏它疗愈的成分就还蛮高的。
1: 对，就是
0: 回到皮克敏，其实大家追求的就是一个疗愈感嘛。
1: 对，就是你现实生活中你做不到不能做的就是在游戏当中做。而且他这边有特别讲，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没有玩皮克敏，但他说呢皮克敏里面所设计的关卡呢就是不会太难，难到你想放弃，也不会简单到你觉得哦好白痴哦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所以就刚好正中，然后呢你在刚好要放弃之前，诶

0: 过关了。嗯，好，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哎，好想再探索下一关到底长什么样子哦。
1: 好，就会一往停不下来，因为还是会获得成就感。
0: 对对对，所以人家就讲说，这个皮克敏背后啊，那个在设计游戏的人，可能非常懂得这种游戏心理学。
1: 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哎，是一种低压可是持续会有成果的一种体验。
0: 对
1: 啊，如果人生、职场或者是说各种的生活也可以是这样低压可是持续有成果，那就好了。
0: 对，但就不行啊，像是生活中很多的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而且呢你搞不好你越朝着某个方向做，就后来发现啊，这样是不对的。但是皮克敏他能够破关，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类似标准答案，很像我们在学生时期啊，这个考试的时候每题都会有标准答案的感觉，
1: 就有一种安心感啊。对，我觉得、嗯、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你在就是玩皮克敏的时候啊，你要就是因为你会有很多很多皮克敏嘛，所以你就很像一个 leader。 嗯，然后你这个 leader 你就要分派任务给好这个皮克敏小队出发，
0: 对，你们要做什么，
1: 对，然后那个皮克敏小队去那边，就你会有一种 leader 感。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是能够在这个人生里面哦会尝到那种当 leader 的滋味，
0: 就是很难主宰一切啦。有些那个什么意外突如其来，然后呢把你原本的规划都打乱。对啊，你就觉得哎，这个真的不是我能够预料的呢。
1: 没错啊、嗯、然后我觉得游戏其实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啦，它会给你一些奖赏嘛，对不对、嗯、所以当你成功了，然后你会获得相对应的奖赏，可能它是一个比较珍贵的一个小道具、嗯、你就会觉得哇超级有成就感的。
0: 对，但是没有人没有玩过的人也不会觉得说那个小道具到底有什么值得你花这么多时间然后呢去获得它。
1: 其实关于皮克敏，我们刚刚在探讨的是说这种游戏心理学啊，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说对于手机游戏或者是说电玩游戏有太大的那种不喜欢的
0: 反对
1: 感，对对对、嗯，排斥感。因为说真的，其实一款厉害的游戏，我觉得呢它是需要具备很多条件的。嗯，比如说音乐，
0: 对，
1: 配乐，只是说我们现在有时候玩手机游戏会习惯把音乐先关掉哦，因为可能想偷玩呢、啊。
0: 哦，是这样。
1: 没有啦，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在高铁或者是这些大众运输上面玩的时候，你就不想吵到别人嘛。哦，可是说真的，我有时候在家里哦，我会特别把音乐放出来。
0: 对，
1: 比如说我之前玩一款，就是、哦、我们都在讲说它是罗罗山呐、啊，嗯，其实它叫桃园深处有人家。
0: 对，
1: 我就觉得它的配乐做得非常的精细，嗯，甚至呢，它有其中一块的小游戏是在玩节奏游戏的，哇、哦，所以它特别会把一些很带有古风的曲目，然后会用那种比如说像是那种古调的方式，不管是箫啊、嗯、或者是说用这种古筝啊，
0: 对，
1: 的方式去呈现。坦白说，我觉得这样子的乐器它不是一个特别节奏感非常高的状态。嗯，其实玩节奏游戏很难玩。对，然后就会有挑战、嗯、可是你有些东西你不挑战也没关系，你还是可以看剧情。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后来就觉得是说，一款游戏它能不能走得长久哦，有时候它的这些故事我觉得会让人记得很久很久。因为就像我小时候玩那个风之谷的时候，嗯，风之谷它其实本来就有一个主线嘛，
0: 对，
1: 可是主线你要玩很久啊，因为你要一直升级，然后才有办法就是去开到下一个主线。嗯，那它有时候会有很多的支线，比如说在这个地图里面它就会设计很多很简单的小互动啊。对，比如说呢有两个兄弟，他们住在村头跟村尾。
0: 对，
1: 你知道走到村头跟村尾超远的。然后可是他的设计就会说，你去帮我跟我哥哥说。
0: 哇，就要走好远。
1: 对，然后呢哥哥就会说，你去帮我跟我弟弟说。
0: 那再去
1: 走回去。然后你就看到整个地图里面玩家一直在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嗯，然后还可以在他的就是他最后给你一个种子、嗯、然后你自己去选择你要把种子种在哥哥的屋顶上还是弟弟的屋顶上。哇哦，可是你不觉得就是说，虽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他们两个在吵架，
0: 对，
1: 可是那个也是一个体验的过程，而且你好像身为了一个居中协调者去帮忙引导这件事情，虽然你是受着故事的这种
0: 指引
1: 去做，
0: 对，
1: 可是你感觉你很重要。
0: 要不然的话那种子就不会在那个哥哥的屋顶上种起来，
1: 也不会在弟弟屋顶上种起来。没有，就是后来的结论好像就是帮他们调停一些事情吧。
0: 哦，
1: 对啊，所以就觉得说，哎，有时候在游戏当中怎么样把玩家的这个角色

0: 放在里面，让玩家觉得很有参与感，很有我很重要的这个感觉，其实也还蛮不容易的。
1: 对，所以呢，像这个皮克敏它可以玩得很好，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你会觉得说，第一个，诶，别人都在玩，自己好像没有玩，好像就 low 掉了。
0: 也不会啦。
1: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自己实际在玩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有一种类似真实关系的投入。
0: 哦、
1: 所以你在玩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你就会对这些小生物啊，会有那种责任感，想要保护他们。
0: 对，会觉得我是他们的妈妈或是爸爸这样子。
1: 对。
0: 我还看到蛮多皮克敏都会这样，就是皮克敏玩家都会这样。他说我的孩子们出发吧的那种感觉。
1: 真的，就是可以让玩家也参与到那个游戏的故事里，而不是说哦，点点按钮来去做一些游戏这样子、
0: 啊、而且其实皮克敏是一款哦，从小朋友到老人家都很适合玩的游戏。
1: 哇，
0: 对，所以我就在那个翠上面有看到的，我不知道、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有在节目里面分享到、就是呢他从跟妈妈玩一起玩皮克敏这件事情，他是一个大学生女孩，然后呢他感受到他妈妈很多很多的爱。
1: 哇、wow、哦！
0: 对，因为呢，这皮克敏也会像是宝可梦一样嘛，走到哪里可能会遇到一些就是明信片
1: 哦， oh.
0: 明信片的这种可以拿到的点，那他就会发现，就是因为大学生嘛，常常爬爬照嘛，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他有时候会去跨县市去跟同学出去玩啊什么的，
1: 对，
0: 所以他可以拿到的明信片就比较多元。那妈妈每天上班两点一线，然后顶多去家里附近的公园走走晃晃，所以拿到的就会很
1: 固定的那些东西，
0: 对，就会比较固定。然后他就在这个翠上面帮他的妈妈争皮克敏好友。后来呢，妈妈还拿到日本的明信片，
1: 哇，
0: 然后呢，西班牙的明信片，欧洲的明信片。然后他妈妈还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上网帮我跟他们说一下不好意思，因为里面不能传讯息。他说不好意思，因为他每天可以拿到的明信片数量有限，没有办法一一的回给每一个送给他明信片的人。
1: 哇，可以展现得到就是网络无福界，然后呢你会发现哎，这个现实生活还可以结合网络去扩散，蛮强的。
0: 然后有时候就大家发现一个大姑姑、然后自己答不了啊，对不对、就需要call别人来、然后有时候大家也会上网call一下，我就觉得也蛮可爱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不是在帮皮克敏业配，因为这个玩家已经非常的多，只是说呢
0: 拜托找我业配好吗？
1: 对，所以呢只是在跟大家分享说，哇，这个玩个游戏，它这个游戏它的一个吸引点在哪里，然后也顺势把大家的那个可以走出门啊，或者是把那个时间这个都给串联在一起这样子。
0: 没错，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平常这年轻人到底每天拿手机玩游戏到底在玩什么，
1: 对，
0: 其实或许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啦，还蛮多都是免费的，而且呢就是不会花大家太多时间，你随时也可以关掉，
1: 对，
0: 只是小心上瘾哦。
1: 因为它不难，不会烧脑，也不会太简单，让你觉得哎没有参与感这样子。
0: 对啊，
1: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下段节目再回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

0: 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在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版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哎，最近是不是又去看了一些房子，又在孙餐醉？
5: 对，我觉得自己在看房子的时候渐渐的很有感觉、
4: 哦、
5: 就是如果呢是那种便宜到不行的，
4: 嘿、
5: 欸、就是有鬼
4: 啊，有鬼有，而且有可能是真的鬼
5: 哎、欸、对，没错。因为呢我之前、哦、很有一段时间都会去看桃园青埔高铁特区，
4: 对，
5: 好、哦、那但是现在高铁特区已经涨到大概6字头7字头了，
4: 我觉得那边还蛮值得涨的啊，你知道高铁站一出来就有美华泰
5: 没错没错，
4: 不是美华泰，那
5: 华泰名品城，
4: 华泰名品城
5: 哦，超级大的一个outlet专区。
4: 对啊，
5: 嗯，然后其实另外一边呢有国泰置地广场跟 IKEA 齁，那还有一些房子，那其实说实话生活机能都很棒，
4: 嗯，
5: 但我后来就看到有些广告就打在那个高铁特区周边，
4: 嗯，
5: 说呢什么青埔高铁一半价，然后呢、哦、开车只要10分钟，
4: 嗯，
5: 哦，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是什么呢，然后一查发现哇真的是半价，大概2字头到3字头，
4: 哇，
5: 想到自己这边收窄、
4: 欸、这也太秀了吧
5: 后来呢我就去查一下相关的资料之后才发现，哎呀，那个重点出在细节里，就是因为它的地目呢属于那个特定农业区甲种建筑用地。
4: 欸，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好久没有提到了，虽然我们在节目中早就提过了，
5: 对，
4: 就是大家买房子之前你要先看清楚你的地目是什么，
5: 是
4: 有的是商业区嘛，有的是呢、嗯、就是
5: 工业区，
4: 工业区，然后有的呢是这种农业区。那为什么最近会拿来讲这个议题呢？哎，因为就是有名人出歹疾的啊
5: 是的，没错，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什么，诶，很多艺人明星的幕后推手，知名的经纪人叫做孙总孙德荣先生，
4: 没错，哇，就是以前那个5566，哇、哦，这是我们以前那个世代啊，
5: 没有错。他其实以前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他都买那种豪宅类的，
4: 对，
5: 而且呢，他其实也鼓励他旗下的艺人当初啊，都去买房子，都买在哪呢？买在内湖
4: 哦，
5: 所以呢，说什么内湖都快要变成他的那个
4: 基地，
5: 对，这是什么什么村啊，乔杰利村的概念，
4: 乔杰利村
5: 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他其实比较多都买那种高单位高总价的那个房子，
4: 可以理解。
5: 但因为他现在就是已经快要退休了，然后就是他的干儿子就希望照顾他，手边也有闲钱，所以呢就帮他物色的房子，然后也是朋友介绍的齁、
4: 哦、
5: 所以呢就在那个桃园高铁站附近齁、哦、一个叫大江国际这个贸易中心这附近的，诶，很不错的房子哦，
4: 诶、欸、那附近有好好吃的蛋饼
5: 蛋饼、啊、对，好，反正他看完之后觉得诶、欸、一切很不错，格局图也 OK， 交通也行，好，然后总价呢大概800多万，
4: 嗯，
5: 他就全款 cash 就直接过去了
4: 哦，
5: 从来就是孙总本人没有到现场去看房子，800万就已经先过去了，
4: cash 买房啊，
5: 是的，
4: 哇塞。
5: 那直到呢就是说要点交，就是你要去看现场的时候才发现奇怪，怎么在这个建案的旁边呢有一些诶、这个停车场，然后呢、嗯、就排排站排得很整齐这样子、
4: 嗯、
5: 然后他就觉得秀出一些很奇怪的端倪，就
4: 诶、为什么
5: 哦，我不知道，他就是有一种这个类似第六感
4: 雷达
5: 就后来去查才发现建案本身没问题，但是呢他的合约里面有规定买房子必须要加买停车场，这样子才、哦、就是加买停车位啦、
4: 嗯、
5: 这样才 OK， 但是那个问题又出在那个停车位的地目呢属于特种农业用地的甲种建筑用地，就对
4: 哦，所以是哦，所以重点是那个
5: 停
4: 车位，
5: 車对、
4: 哦、
5: 那这样子的话他就讲说诶、欸、之前不是有政治人物出歹疾吗，说因为买农地然后把它撸撸诶投资成停车场然后出事吗，那到时候如果哦我的房子必须要加停车位嘛，啊，停车位被恢复成农地之后，那不就影响我这个案子的下一手脱手的顺利度嘛？
4: 哇，我觉得以一个退休宅来说还想到这一块也是蛮厉害
5: 因为毕竟他这个房子是买给他的干儿子住的、
4: 啊、
5: 哦，对，好，所以他就想、
4: 哦、我以为是干儿子买给他住、
5: 嗯、啊，当然不是啊，人家孙总怎么会是住在那么远的地方
4: 哦，所以搞半天原来这房子是孙总要买给他干儿子，然后让干儿子可以就近照顾他是吧，
5: 诶、欸、也算是吧， 应该说就是让他住啦，没有说要就近照顾他啦。
4: 哦哦，
5: 对对对，好，反正呢就是他犯了几个错误啦。第一个相信朋友，第二个没有实际去看那个房子的格局跟相关所有资料，
4: 对，
5: 第三就是很相信专业，想说房仲应该就是专业，没想到呢房仲居然两边都收了 commission、
4: 嗯、
5: 但是呢没有呢把一些风险啊很如实的交代，或者是把一些可能的优缺点分析给购买的人知道，这样子他就觉得很不合理。那重点就是后面的解决呢也让孙总觉得不是很积极，甚至有一点就是推脱啦，直到孙总很积极的去问那些像地震室啊代书啊，才知道说原来这个特种农业用地呢它就是要应该，而且它还不是哦，它还是农牧用地哦，应该农地农用才行
4: 哦，所以等于说那个停车场就是不太 OK 的。
5: 对，如果停车场万一未来真的变得恢复成农地了，那我这房子要卖给谁？在那样的地方没有附停车场是很难卖的
4: 哦，
5: 是这个原因。
4: 我觉得应该很多台北人无法理解。
5: 是的，
4: 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大江附近虽然就是有一个大江购物中心，却也真的很棒，
5: 嗯，
4: 但是就只有那一个，
5: 是，
4: 然后周边就是平房，
5: 然后农地，
4: 对，
5: 因为我自己呢，曾经就从高铁站骑 U bike 过去，大概要10到13分钟左右，
4: 那你骑得很快耶，
5: 我骑得很快吗？
4: 对，因为我们开车过去大概也要快要10分钟，
5: 哦，
4: 所以你真的是用飙车的速度在骑 U bike，
5: 因为那时候跟我朋友一起要去逛，想说，哎，这个商场从来没有听过，不然我们去看看好了，
4: 真的蛮棒的，
5: 对 对，
4: 而且大概就是那个桃园啊、青埔啊、中立地区蛮不错的一个逛街的地方，
5: 是，就是很多人高铁出来就直接逛华泰名品，
4: 但其实华泰名品就都是 Outlet， 你如果没有买名牌的话，其实没什么好买的。
5: 然后也因为吃东西很贵啦，所以想说，哎，要不然去大江看看好了，好像比较平价一些些，
4: 真的，
5: 对 对, 对，
4: 就发现，嗯，真的是地区百货赞。
5: 好，但是哎，因为这个是让我们有一个点啊，去了解到说这种非都市用地、农业用地的这个建案应该要怎么去看，哦，嗯，啊，详细的细节呢？因为还没有结论，所以我们不就这件事情去做评论啊，我们只是觉得说自己看房子还是要通通看仔细来比较重要，这样子。
4: 嗯
5: 嗯，那这个说土地除了都市计划区，就是我们一般常看到什么住宅区、商业区各种区，大家如果在看从化区的时候应该都会发现说那个马路特别大条，对不对？好，应该算是吧，还行啦，好，最少呢都有6米到那个30米这样子的宽度，
4: 是啦。
5: 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是非都市用地的话，就是既成道路、现有道路，那现况的道路可能就很窄，大概4米啊，或者是那种乡村乡野的小道路，那整体的规划呢就不是那么的完整。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不是有听到甲建吗？甲种建筑用地，其实它还有甲、乙、丙、丁这四种。
4: 嗯，
5: 如果是甲种的话呢，它其实就是农业区内的建筑用地。
4: 哦，
5: 那

0: 它虽然是农业地，但是为什么可以盖房子呢？是因为在我们有这个都市计划法之前，或者是那个相关的国土资源法之前呢，它就已经有房子盖在上面了。
1: 哦，
0: 你又不可能叫人家把房子拆掉，
1: 不溯及既往。
0: 对对对，所以才把它改成建筑。建筑用地，那未来他如果改成盖其他的房子也是 OK 的啦，因为毕竟在农村里面，农田里面不可能都没有地方住嘛。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那如果是乙种建筑用地呢，就是指乡村内的建筑用地，好，就是说，可以盖一些小平房、矮房这样子。那如果是丙建的话呢，就是山坡保育区内的建筑用地，有很多人喜欢住什么？那个安坑里面的玫瑰中国城啊，或者喜欢住在那种就是山坡上面的那个房子的话，就属于丙种。那唯一不能够作为住宅使用的，就是丁种建筑用地，因为它就是工业建筑这样子。好，所以呢，刚刚讲的好甲乙丙这三种建筑用地的话，如果在那里盖房子，会有什么缺点呢？就是你的旁边会有很多的可能跟工厂啊、林房可能都是农业区啊，路都会很小条这样子的问题。
1: 嗯嗯嗯，可以理解。
0: 对对对，好，所以呢，自己要买的话，你会发现，价格省一半，但是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缺点就是，可能你这个农地的甲建呢，你的房子里面没有天然管线，所以只能用电陶炉或热水器。再来就是你的排水啊，各种的管线呢，都不会像一般的住宅区的那个管线要求那么高。好，所以可能在附近会看到杂乱的电线杆，然后排水啊，或者是一些管道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必须要自己去自付。那最后呢，就是道路很狭窄，然后旁边都是工厂，这可能就是大家需要去考量的点啦。
1: 嗯，
0: 简单来说，生活机能不太好。
1: 可是坦白说，因为像我家自己住在那个大雅区嘛，
0: 嗯，
1: 然后我家这个社区后面全部大概都是平房，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床垫工厂，
0: 对，
1: 但其实不吵，然后再来就是鞋子的工厂，
0: 嗯，
1: 然后呢，再来就会有一些奇妙的科技公司，
0: 奇妙是有多奇妙？
1: 没有啦，因为有时候那个台中市区其实真的房地价也蛮贵的嘛，所以他们就会把公司可能开来比较偏一点的地方，然后旁边就是一大堆的农田，农田旁边的高架就是高铁，
0: 嗯，
1: 所以你说这边的生活机能真的不好吗？也还好，因为你
0: 生活机能可能就是要买东西、吃东西，或者是消费啊，或买衣服啊，食衣住行娱乐生活，可能就是要去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1: 也还好就是就近啊，就像是如果说你家附近有一个大江，我觉得也还 OK。
0: 哦，对了，
1: 对吧？然后或者是说，其实每一个地方本来就有原本的一些小聚落，它就是那种什么饮料一条街，
0: 杂货店，
1: 然后什么东西都有的一条街，吃的、喝的，然后菜市场，然后你可能大概骑车5分钟、10分钟也可以到。
0: 嗯，
1: 那对我来说，其实住这样子的房子也会有吸引力啊。况且，如果就是住在桃园，其实大家平常都会开车的话，
0: 哦，对啦，
1: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台北人的那个想法，或是生活在台北人，就生活在台北太久的时候，你就会对于其他地区想说啊，这个地方怎么会想要买呢？
0: 哦，
1: 的那种想法。可是其实，在我们比如说中南部的朋友眼中，其实开车5分钟、10分钟、20分钟都不是很远的距离。
0: 好的，
1: 对、啊、
0: 对，这就像在好，我大概可以懂这个概念啦。但是其实我们的判断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是银行怎么判断？
1: 嗯，
0: 哦，因为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因为你要买房子，不可能全款，不可能像孙总一样，所以你一定要贷款。那像是一般来说，土地的话，它的容积率跟建蔽率越高，意思是它的可使用的这个效能就越高，
1: 嗯，
0: 银行就会愿意贷款给他。可是呢，如果像是甲建跟乙建这种，它的位置可能相对偏僻，建蔽率、容积率也不大，那这样子的话，它在你在贷款的时候，最高的成数大概就是7%到7.5%之间。那当然可以考量个人，好，可能会好一点。
1: 当然啊，你如果都买这样子的地方，当然是跟农会借
0: 啊，
1: 怎么会去跟银行借呢？
0: 然后再来呢，就是说你在跟建商他统一去谈贷款的时候，应该是都 OK 的。
1: 嗯，
0: 只是说你要在卖给下一手的时候，哦，下一手的时候就不见得有这么良好，因为
1: 应该是说下一手接不接得起来，
0: 对，或者是下一手他的银行愿不愿意就是把这里的价值啊评价高一点，然后贷款成数多一点，这又是另外一回事的。
1: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买这样相对比较偏的地方的话，我们也不要说骗人家高铁10分钟就到呢。
0: 是的，
1: 对，就是相对来说啦，如果在银行建价里面眼中可能没这么珍贵的地方，我也真的 鼓励大家来去跟那个地方农会打好关系。
0: 嗯，没错。
1: 对啊，因为有时候农会也是一个方面嘛，就是之前像大家很多人那个贷款贷不出来的时候，农会其实是有一些闲钱可以对可以贷给大家的。所以其实就是说你买不同的地方，你要去思考不同的贷款策略。
0: 嗯嗯嗯嗯，真的。那最后呢，我们就要来讲一个压力测试，就是说如果是这种甲种建筑用地啊，在房地产的那个上行阶段的时候，其实去化很快。
1: 上行阶段就是往上涨的时候。
0: 对，因为你的核心比如说假设60万啊，你卖二三十万，相对很便宜，大家就会想要去考虑看看。
1: 对啊。
0: 可是如果遇到这种房地产吹冷风的时候，状况又是如何呢？我这边举三个例子给慧俊看。好，就是第一个案子呢，它已经完全完销了。好，那它的交屋时间呢，就是在2024年的12月，距离现在大概一年半之前。
1: 嗯。
0: 好，那个时候呢，历史就是说那个附近都还在卖四五十万的时候，它的平均成交价落在29万。
1: 哇 哦，
0: 就是很棒嘛，远低于市价。而且它因为到基捷 A19 站呢开车只要3分钟，走路22分钟啊，这就忽略不计。开车3分钟应该算蛮 OK 的地方。
1: 开车3分钟开过去还有地方停呢、啊嗯、
0: 有啦，高铁站很多停呢。
1: 很贵耶、欸。
0: 好啦，那这个案子呢就已经完销，全部卖完了。
1: 嗯。
0: 可是后面有案例二跟案例三，这就没有那么的幸运。
1: 哦。
0: 案例二呢是这个月要交屋，2026年的6月份，他呢卖到现在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只卖了37%的房子
1: 哦、
0: 然后价格呢，其实跟刚刚那个案子没有差太多，大概都是30几万左右，然后呢，位置呢是开车7分钟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开车多一倍啊，可是价格没有差太多，但因为它刚好是在房地产往下走的时候，所以就卖得很慢。
1: 而且坦白说，这家建商我会考虑、欸，
0: 哦，真的吗？好，附近很多人也是这样想的，说，哎，这家建商，是有听过的，有名的。
1: 对啊。
0: 好，那第三个案例呢，就是预售屋，就是未来才会成交，大概会落在2028年12月吧。这个案子呢，它其实距离基捷 A9 站开车8分钟时间，价格呢也大概落在31到35万左右。好，那你就知道青浦现在已经60-70了嘛，它现在可以30几，可是呢，它成交价虽然远低于市价，但它只卖出16%的房子而已，没人买买。
1: 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看趴数也是会有一点点误差啦，毕竟我觉得买房子它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你嘛，包含格局，包含车位，包含当然最重要的是那个 location， 但这个很显然 location 差不多的状态下，
0: 对对对，
1: 你就会去选择你比较喜欢的。
0: 嗯，
1: 对，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很讨厌100多户，大家人多嘴杂。那有些人呢就觉得说啊，我户数少，可是大家那个管理费就会付得很贵。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当然趴数是一个给大家的一个参考啦。
0: 嗯，
1: 但是当然我觉得买房子一定还会有自己很多诸多的考量。
0: 对，所以说其实在观察这种房子，而且我要给慧君看到的就是说他那个成交价呢，你会发现一个是两年前的案子，一个是现在的案子，一个是未来的案子，对不对？他的那个平均成交价呢是先到一个高峰之后往下走的。
1: 嗯，
0: 好，所以说其实这种建筑用地虽然它的基期比较低比较便宜，但是如果当市场比较冷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朝向比较真正是房子是住宅区，好，贵一点还是买看看啊，这种呢它可能就会比较放在最后的考量了。
1: 但我觉得回过头来哦，你可以再想一个事情，是说你看它的涨幅不高，它的跌幅也不高。
0: 嗯，
1: 目前来看是
0: 这样。目前来看，对啦。
1: 但是我觉得以整个房地产的走势来说，应该很少房子在大江中心附近还会再下去吧？应该是不太可能，应该不太可能啦。
0: 是。
1: 对，但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是在讲那个青浦 A19。
0: A19 附近，对。好啦，所以说其实那个房市下行才能见真章，房子好多，你如果贪便宜买特殊地目的建案，只能后果自负，除非是真的有这个自住的需求，也刚好符合你的需求才行哦。好啦，那也欢迎大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专，到千错万错的 IG， 也可以到 Mr. Box 跟我们互动， Apple Podcast 留下5星好评。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
1: 拜拜
0: 拜拜。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想跟猫咪一起呼噜爱喝咖啡的老刘又跟大家见面啦。最近台北大雨一直下，不是下雨天就是阴天，心情会不会有点郁闷呢？不过今天是连假的第二天，终于放假了，好好休息一下后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呢？而且因为现在放假啦，我们就可以来实行之前我们有聊到的报复性熬夜。哇，这是一个完美可以找回掌控自己时间的日子哦。连假嘛，就是要让自己好好开心一下。所以呢，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做一下报复性熬夜，享受支配时间的快感呢？当然，熬夜成性的我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好好熬夜了一下。啊，你跟我说我想要早睡的计划在哪里？啊，当然没有这回事，暂时啦，暂时没有这回事，要先享受可以支配自己时间的感觉啊。这听起来超级母汤啦，因为这就像是我根本没有在实行早睡计划一样，但有，我有在努力，只是难得有连假可以好好的熬夜，所以我就趁这时候好好舒压啦。其实除了报复性熬夜以外啊，还有一个行为也很类似这个报复性系列的其中一员，就叫做报复性消费。讲到报复性消费，大家应该就可以想到，其实原因都差不多。报复性消费也是源自于一种想要掌控自己生活的想法。当报复性熬夜的心情是想要把时间的自主权再次拿回自己手上，报复性消费通常是想要把享受生活的权利拿回来。像是如果我上班五天，我就加班了五天，或是我原本安排好一个很赞的游玩计划，却因为最近的大雨被打乱了。这种超阿杂很烦的感觉，常常让我们觉得啊，我享受生活的权利被剥夺了。所以这种不开心和委屈的感觉，如果累积到某种程度，当你真的承受不住的时候，就很希望有可以弥补自己不快乐的机会。这时候呢，就会有类似报复性熬夜，或是今天我们要聊聊的

报复性消费的行为哦。因为人会想要让自己再次的开心起来，所以在某个时间点，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时间点会突然像是爆发一样，买很多在当下那个时候想要的东西，而且常常会花费比预期中更大的金额。以我为例啦，像是原本我只是想要买我两只小猫咪需要的干干饲料啊，结果我又冲动买了两条超贵的手作漂亮领巾。其实这除了冲动以外，更多的是一种我想让自己快乐的心情。毕竟在买漂亮的猫咪领巾给两只小猫咪戴的时候，我真的很快乐。可是我买完之后都会有一种啊，我当初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在花钱的当下真的只有痛快两个字，因为我买了在那个时候最想要的东西，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好像就弥平了生活中每一次的压抑，每一次的不开心，让自己获得了一些补偿。真的必须说一句，这个伤害自己的钱包但心灵获得满足的行为，真的会在买下去的那个瞬间感到压力都没了。账单这些事情都是以后再说，没有关系啦，就只会非常开心的带着喜欢的东西回家。如果是网购的话，就会很期待在家中拿到它的那一个时刻。但就像报复性熬夜会有副作用，报复性消费的副作用就是以后再看看的那一个账单。而且最开心的时间呢，就是花钱的那个瞬间哦，还有期待商品到来之前的时刻。以我自己为例，拿到商品的时候，因为已经过了最想要的时期，有时候会隐隐约约有点后悔啦。看到账单或是一个月的收支表时，最有可能后悔啊，真的花太多了。所以如果要避免自己太后悔，当想要报复性消费的时候，有几种方式推荐大家可以让自己稍微停一下哦。但我还是必须要说啦，如果你就是当下想要花个开心痛快，那就记住在自己能负担的范围内，不要犹豫的花下去吧。毕竟适当的让自己快乐是非常重要的哟。好，回过头来，我们想要报复性消费又不想要太后悔，有哪一些方法呢？第一个我找到的方法，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在网购你准备点下去结账，但是又很犹豫，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先按耐住你那个想要按下结账的手指头，把网页先关掉，让这项商品在你的购物车里面留48个小时，也就是说让自己有两天的冷却期，两天后你再来看看这个商品，发现你自己还是真的很想要很想要，也觉得有需要的话，就动动手指真的按下结账吧。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哦，就是你想要花钱买回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你要报复性消费嘛，你要发泄自己的委屈和不开心，但是你又不希望买到自己不需要或不是真的很想要的东西的时候，跟自己说把这笔钱拿去买可以长期投资的股票吧。现在全台疯股票，你也可以这样告诉自己，我这样花钱花得更有价值，还买到了未来可以持续领股利股息的快乐。因为其实报复性消费想要买的就不是那个物品，而是我可以掌控金钱，我弥补了我生活中的不快乐这种快感。所以呢，你把消费的金额拿去买股票，也是一种可以解决当下心情又能长期投资的好方法哦。当然啦，你没有买到东西可能不痛快，但你买到了未来领钱的快乐。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当下就是想要报复性消费，你就是想花钱，但花钱想要更有目的要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方法能满足你当下想要花钱的心，又找到更多的价值。这个价值呢，可能是对你自己的价值，也可能是对社会的价值。那继续以我为例，我有一次就决定要捐款给确实在帮助流浪动物的基金会，当下也确实产生了种满足感。那如果是想要这种对自己的满足，对社会有贡献的这种花钱类型，除了像捐款给基金会这种定期捐款以外，现在一些募资平台有一些很不错的方案哦，像是长期订阅制，或是一次性就赞助很长

认养果树，也就是认养李子树。你可以选择要认养一整棵树，或是半棵，甚至四分之一棵的方案。每一种方案都可以拿到回馈的李子，数量都不一样。如果你是赞助一整棵树的话，预计可以拿回80台斤的李子。啊，80台斤到底是多少颗李子？真的没有什么概念。那我们假设一颗李子是50到60公克，80台斤的李子换算过来就是800到900颗的李子，超级多的。所以赞助一整棵树就预计可以拿回800到900颗的李子，哇塞，你家就会被李子给淹没。那认养果树的钱会用在哪里呢？刚刚我们有介绍这个募资活动的名称是 Holiga 仔 2.0 司马县部落重建家屋计划，就可以知道这个募资专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司马县部落的重建。而且除了家屋的重建以外，带动当地的经济活动一起动起来，才能加速部落的恢复。那要如何带动当地活动呢？一个就是果农，再来就是采果后的外销和代工等等等等。毕竟赞助一整棵树80台斤的李子要完全消化掉，以一般人来说真的太难了。所以这个募资专案还有另外提供李子加工，可以委托当地将李子做成李子酱、李子果露和蜜饯，或是李子醋，这样子拥有各种不同的李子产品，比看着80台斤、800、900颗的李子思考该怎么吃，我觉得还要再更丰盛又有趣。而且我觉得最赞的是，当李子可以采收的时候，募资团队会安排封果季，让有认养果树的认养人可以上山自己采鲜果，你就可以看到你赞助的钱钱长成了可口的果实。而且树上啊，还会挂着写上你名字的认养牌，也就是你知道自己认养了这棵树，你正在采你认养这棵树上的果实。这时候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因为会发现自己辛苦工作，除了让自己生活以外，你还可以实质帮助到其他需要的人，甚至长出真正的作物。所以呢，当你捧着自己赞助采摘的李子在手上的时候，啊，光想象这个画面就觉得非常满足。那讲到这边，大家应该也知道，我就是赞助那一整棵树拥有80台斤李子的其中一个人。虽然很可惜，在我预定要去封果季的那一天下大雨，我担心开车上山很危险，所以没有去，但还是很期待上山可以去看到自己认养的果树。如果我有去了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哦。那除了封果季这个很赞的活动以外，从我开始赞助之后呢，我每个月都会收到关于果树的成长还有部落重建进度的月报。我必须说，这真的超级认真又用心。每一次看到月报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跟着部落慢慢成长的感觉，非常的有参与感，而且会知道你不是单纯认养一棵李子树拿到作为回馈的李子而已，你同时也为这个重建中的部落贡献出了一点点微薄的力量，让他们可以更快回到自己的家。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募资活动今年还有持续哦。今年他们叫做豪利家在 Holiga 在 3.0 司马县部落重建家屋计划。是的，这个计划从 2.0 来到了 3.0， 他们的家屋重建现在看起来也到了尾声，但实际上还要带动当地的经济活络这个大议题，这个还在持续推动中。今天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搜寻这个计划哦。除了认养果树以外，还有购买农产品和上山去体验的活动可以赞助，一起为一个部落的重建贡献出一点小小的力量。所以如果你想要报复性消费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哦。大家听完会以为我在做业配，但其实只是因为去年我就是在很想要花钱，我很想要报复性消费，但我又希望我的钱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认养了一棵李子树，赞助了这个专案之后，每个月我都很期待收到月报，
看李子树的成绩。

长和部落重建慢慢推进的进度，心情真的很温暖，很开心，所以才会跟大家推荐这个专案啦。毕竟想要报复性消费，也可以考虑类似的专案或相关的活动，不只可以弥平你自己生活中的委屈，还增添了更多满足感哦。那带着这样的满足感，这礼拜的小间有猫 YouTube 就是图看着李子的两只小猫咪，也就是圆滚滚的李子搭配圆滚滚的小猫咪，疗愈感满点哦。大家是不是也有过超荒谬的报复性消费经验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分享哦，或者是就到 YouTube 看看圆滚滚的小猫跟李子，满足自己一下抑制报复性消费花钱的心情。好，希望大家有一个满足、美好、被疗愈的假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

0: 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不好意思，我声音突然卡住。
2: 啊，要再吃一颗那个精油？
1: 没有啊，等一下可以哈、啊，我讲给你听，在五分钟以前才吃完一个茶叶蛋。我要买三角饭团，没有买到，这前面这全家居然。三角饭团没有我要的那种，就是什么鱼，
2: 鲑鱼，
1: 买不到，所以呢，很仓促的状况之下，把这一颗茶叶蛋吃完，所以再喝一个叫做什么饮，日本那个叫饮、对，
2: 补充能量，
1: 对，好，那所以呢，喉咙还是卡卡的，赶快喝水才对。结果呢，你开了麦克风，我不能赶快说话。
2: 抱歉，开太快了。
1: 没有，不是你的错，是我自己的错。好，真的是很棒，我感到我好快乐，好幸福哦。在上班之前，就是 Mary 去买这个茶叶蛋跟饭团的时候，接到了一通电话啊，真的好开心，真的。我这里看到这几句话觉得很棒啊，不用钱的八种布施，不需要花钱哦，八种布施哈、我们先来讲前面的两三样，我先要讲的从第二开始讲，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就是得到那种言语的布施，他第二项就是讲到言语的布施，说好话是一种功德啊，是一种鼓励安慰啊，或者是赞美的话啊，能够让人家信心加倍哈、心情变好。你可以用这样做吗？说鼓励的话、安慰的话跟赞美的话吗？梅子说 ：“OK， 没问题，我每天都可以打。刚刚接到的就是他的电话，
3: 你知道？
1: 对，真的实在没话可说。这么会赞美人，他第一句话都会：你现在在哪里？我说我在电台。啊，乖，好乖哦，
2: 好乖，
1: 不管几岁他都讲乖，你看，好可爱。那就是因为在幼儿园的关系，这个乖已经变成他的口头。”

0: 啊，口头语啊。好，然后接下来呢，就好棒哦！你看，你会带给听众快乐，
1: 嗯，
0: 听众也带给你快乐。
1: 是，
0: 不，他先前面是先讲说，人家三天的假啊，结果你通通都没有休，
1: 嗯，
0: 还每天上班，
1: 对，
0: 你是在真认真呢，我真、嗯、啊，我真佩服你。
2: 嗯，
0: 然后就紧接着就接着下来就说，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一种享受，
1: 嗯哼，
0: 因为你在节目中你觉得很快乐，
1: 嗯，
0: 所以听众也觉得很快乐，所以包括我在内，他说包括他在内，
1: 是
0: 啊，他现在也是变成我们的忠实听众，
1: 对，没错。
0: 他说你知道吗？下午这两点的时间，我就一直想要听你的节目，
1: 嗯，
0: 因为你里面节目内容太丰富了，
1: 是
0: 各种知识都有，
1: 嗯。
0: 我觉得我最近真的实在不好意思，我最近真的有点懒，就没有去再设计新的单元。我一直在强调，要听我们节目的年龄层 算是比较中年以上的，
1: 嗯，
0: 第二代也应该是差不多你们的年龄了嘛，
1: 嗯，
0: 对，这个宇飞跟斗斗的年龄，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我必须要在在老一辈的听众朋友当中，要帮他们做一些比较他们需要知道的事情，
1: 嗯，
0: 那就是昨天艾伦到节目中来，
1: 嗯，
0: 有跟大家分享了一部分，但是呢，还是要有更多的内容比较好。
1: 啊，
0: 我要邀约的可能都是从律师那里，
1: 嗯，
0: 或者是写遗嘱，专门写遗嘱的人，他比较懂怎么写，
1: 嗯。
0: 再来就是信托，
1: 嗯，
0: 还有信托方面的，
1: 嗯，
0: 这方面的知识，我想我应该邀约这样子的律师啊，或者是银行的信托部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怎么讲
1: 会计师
0: 啊等等都可以哈，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刚刚我所说的这些，
1: 嗯，
0: 因为现在到了某一种年龄的时候，真的很有必要了解清楚，
1: 对，
0: 尤其是遗嘱要怎么写，
1: 嗯，
0: 这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说哎呀，我们这个梅子真正就是用他的言语在布施，
2: 嗯，
0: 夸奖到没办法形容，我都自己听着自己鸡皮疙瘩，啊，一直在冒出来，真的非常，
1: 你的鸡皮疙瘩是感动的鸡皮疙瘩，
0: 他真的很棒，
1: 嗯，
0: 他只要开口就是真的就是言语的布施，
2: 很正向积极，好会鼓励我们，
0: 嗯，对，到时候你们节目内容真的是很充实，
1: 嗯，
0: 不过唯一不同的是现在没有人做两个小时的节目，
1: 对啊，
0: 几乎没有，找不到，
1: 嗯
0: 哦，除了上那个什么交通台
1: 是持续的，可是他们也换人了，
0: 啊，嗯，因为有换人，但是呢他们都是讲交通的事情嘛，
1: 嗯，
2: 对，
0: 但是有一些节目，哎，最近也听到他们在播一点比较老的歌耶，
1: 嗯，
0: 还不错，
1: 嗯，
0: 还有闽南语歌曲，
1: 嗯
0: 啊，我很不应该节目当中闽南语歌曲占的不多，
1: 嗯，
0: 好，先来跟听众朋友再等一下再来讲布施的另外其他的好不好，
2: 嗯，好，
0: 因为这一项言语的布施我们每次刚刚就是用言语的布施，
2: 对，
0: 所以他才那么幸福，
2: 对，
0: 你看看，儿子那么孝顺，媳妇那么乖那么棒，嗯，真的实在，啊，
1: 令人羡慕，啊，
0: 真的我就是很羡慕啊，
1: 对，
0: 好，来第一首歌曲，
2: 好的，要为大家播放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哦，叫做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哦，是由莱诺里奇还有戴安娜罗斯一起合唱的，这首歌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合唱之一哦，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展现爱奋不顾身的浪漫
0: 是。

0: 是的，午后两点要带给大家就是无尽的爱，好感动，好感恩听众朋友。好，这里今天早上我起得早，所以呢就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所 po 上去的东西是我来处理的，是我处理的，
1: 秀华姐亲自来处理。
0: 最近有几次都是我，
1: 好
0: po 的比较多的大概都是我。好，一个早安哦，上面写的字我喜欢押韵的话就是这样子，他说天天说一声早，一切就会变得很美好，开心笑一笑，心情会更美妙，这是早安。第二章呢，我 po 的就是我们公司正声的节目部副理，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很年轻就退休，为什么？他说先生跟他讨论，希望他在家好好陪伴女儿，这个时候女儿还小，所以她已经当了副理了，可是呢她就要提早退休，你知道吗？刚好这个念维君副理，她刚好就是跟凯斯的这个哈佛妈咪曾经是在美国是同学，好像是这样，
2: 这么巧，
0: 好像我听说，因为他爸爸那个
2: 外交官，是吧，
0: 外交官，念维君的爸爸是哈佛妈咪吴敏兰的爸爸，好像是外交官，那念维君的爸爸好像也是，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就是变成是世交，你知道吧，变成连晚辈都变成好朋友，是这样子的。好，那我 po 了一张他的照片，为什么呢？因为用 AI 去特别设计端午节的祝福，然后也设计了一张给我，两张给我，帮我设计了两张，所以昨天在节目当中为什么没办法马上放到我们的脸书跟 LINE， 因为公司没人可以处理，我来上班我也不会处理，好，所以呢就今天才把它PO出去，
2: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他设计者有多好，用 AI 处理的，每一个人都说接到我的这两张这个祝福的时候，他就是特别为端午节设计的，所以呢我就把这个照片呢直接就传给所有，传给我，
2: 回他们，
0: 回他们，我就这样子哦，就每一个人再回一次告诉我好美哦，我说那不是真实的我，真实的我，
2: 真实我的我更美，
1: 本人更美，真的确实，
0: 因为经过我们雨飞把它修过了，完全不像我，你知道吧，我就昨天就在节目中讲，如果我有这么漂亮，我可能就不会在电台了，就这样没人看得见啊，很可惜，我一定到舞台上去了，所以还好就是没那么美，所以只好躲起来，只有听声音就好，
2: 客气
0: 不过最近我很有信心哦，
2: 对啊，
0: 透过我们的爱迪斯系列

0: 的保养、
1: 嗯、是
0: 开始、哦、我们的美白是提升了、
1: 嗯、
0: 提升它的效果了，升级了、嗯、所以效果更明显、
1: 嗯、
0: 两个礼拜就、啊、给你很好很好的效果。
1: 对，
0: 金斑美白再来就是擦第一层金斑美白，第二层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按两下、
1: 嗯、
0: 现在还是用按的啦，
1: 对，
0: 过一段时间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就是
1: 用挖的、
0: 嗯、用手去挖、嗯、或者是用一个瓢去挖这样子、哦、好，那如果是用按压的话就按两下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就加什么，加定居一指精华
1: 两到三滴、
0: 哎、对对对，这样子把它揉在一起、
1: 嗯、
0: 好，混合之后、
1: 嗯、
0: 再擦整个脸，
1: 是、
0: 哦、真的没办法形容、
1: 嗯、
0: 亮到没办法形容，
1: 对，
0: 好，再来就是怎么样，眼胶当然也要了、
1: 嗯、
0: 不然的话你看我到现在没有鱼尾纹、
1: 嗯、
0: 我很骄傲，我真的没骗你，
1: 是
0: 很少吧，
1: 嗯，对 啊,
0: 啊可是有人就说我了，因为你都不喜欢笑嘛、
1: 哦、
0: 所以就没有什么，
1: 不会，那年龄到了都有了，
0: 对啊，啊其实我节目中都在笑啊，
1: 嗯，没错、嗯、
0: 好，那再来就是就是擦眼胶，
1: 对，
0: 就不会有鱼尾纹、
1: 嗯
0: 哦、那保湿是在家没事的时候当作面膜在用，因为面膜你二十分钟就必须要拿掉，
1: 对，
0: 但是我们的保湿不用，
1: 发什
0: 么很有的擦、
1: 嗯、对，
0: 胶、哦、跟霜二合一把它揉在一起之后、
1: 嗯、
0: 整个脸都擦，
1: 是，
0: 然后它水分一直会受到你的皮脂下来吸收、
1: 嗯、
0: 所以皱纹就不容易出来，
2: 对，
0: 你知道吧、嗯、因为我们里面有玻尿
1: 酸、
2: 嗯、
0: 效果真的很棒，
1: 是的，
0: 好，我们爱人最爱的最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的隔离
1: 霜，
0: 是矿物做的、
1: 嗯、
0: 所以他用那么久你看看，
1: 对，
0: 到现在还介绍给他们这个同一个社区的人、
1: 嗯、
0: 的女士们，
2: 对啊，前几天还带好多瓶，
0: 对啊，好多，买了一两两三万块、
1: 嗯、
0: 都是他们邻居大家要的，
1: 嗯, 嗯，
0: 大家说他皮肤好、
1: 嗯、
0: 大家都来买、
1: 嗯、
0: 好啦，这一段算广告哈，今天我们这个公司有营业，
1: 嗯、
0: 所以有人接电话、
2: 嗯、
0: 那店里也一样都有人接电话，哎，你应该在的哈、哦
2: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到店里来走一走。好，那打电话是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2: 好，刚才我们的歌啊提到无尽的爱，那我想问问大家，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怎么无尽的在做梦啊？
1: 啊，
2: 对，所以要跟聊聊。
0: 哎，奇怪，我都不做梦哎。
1: 其实做梦是好事、
2: 嗯、
0: 哦，真的吗？
1: 因为做梦哦。其实是浅层睡眠的时候，
2: 嗯，
1: 那深层睡眠的时候是做什么呢？是帮你脑内淀粉斑把它滤掉，
2: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到深层睡眠。那其实，在科学家，你哎，我不晓得待会会不会跟你产生一个冲突哦，
2: 嗯、
1: 就是我之前看到这个跟睡眠有，
2: 嗯、
1: 就是之前那个沃克那一本书、
0: 嗯，
1: 他在这一本书里面有提到浅层睡眠跟深层睡眠的重要性。
2: 嗯、
1: 浅层睡眠为什么会做梦哦？其实是把我们早上我们所看到的新奇事物，
2: 嗯，
1: 它重新组合，
2: 嗯，
1: 所以呢，很多的科学家或者是创意的人，他们都会利用浅层睡眠的时候作为一种新的发想，所以有一些以前的人会说，哦，我醒来赶快把那个我想到了一个灵感，
2: 对，
1: 所以呢，如果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小的时候常常做梦，
2: 嗯，
1: 因为小的时候你在学习，你不断不断有新事物进到脑袋里面、
2: 嗯、
1: 所以这一点秋阿姐她代表说可能秋阿姐现在新事物进到脑袋里的不多、
2: 嗯、
1: 都是你熟悉的事物、
0: 嗯、
1: 那熟悉的事物会进入到什么就是深层睡眠、
0: 嗯、
1: 因为就是你比方你钻研一件事情然后他就要在这个时候就会累积很多的脑内淀粉斑、
0: 嗯、
1: 所以他要在深层睡眠把它代谢掉、
2: 嗯、
1: 所以通常呢深层睡眠比较多的人呢是因为他钻研一件事情比较深
2: 嗯，
1: 而浅层睡眠做梦比较多的呢他的兴趣比较广、
2: 哦、
1: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找这个自己的平衡点
2: 嗯, 嗯，很好帮我做一个导言但是没有冲突、
0: 导
2: 言，因为我要跟大家讲的、哦做梦这件事情本身它并不是坏事哦，就只要我们进入到睡眠的时期，尤其是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大脑就会产生梦境哦、
1: 嗯、
2: 那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快速动眼期，它是在睡眠哪一个时段哦、
1: 嗯、
2: 我们比如说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好了，大概睡眠的周期会持续90分钟，
1: 对，
2: 一开始会从浅睡再到深睡、
1: 嗯、
2: 最后会进入快速动眼期、
1: 嗯、
2: 所以快速动眼期就是我们睡眠周期的最后一个时期，那这样

0: 个晚上它会循环大概四到六次哦、嗯。但有趣的是哦，研究发现呢，真正影响健康的不是你有没有做梦。而是梦境有没有让你睡不好这件事情哦，所以他跟大家就是在提醒一下说，你可以去观察自己有没有一些症状，是因为梦很多的时候就影响到你的身体哦。大家可以听听看，假如你有发现自己有慢性的压力，或是自律神经失衡，再来你时常感到焦虑，还有睡眠品质不佳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更年期的时候荷尔蒙的变化，甚至是你发现自己可能有一些忧郁的一些症状、那可能是你已经开始梦境很多的人、这时候它影响到你的身体哦。还有些人他可能是白天太压抑自己的情绪、晚上他的大脑反而变得特别的活跃、所以医生就提醒啊所有的人说，睡眠这件事情啊不只是休息，而是让你的身体可以修复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慢慢的找回安稳的睡眠、也可以让你自己内心找回真正的平静。
1: 找不回的话就打电话27519911，
0: 对，
2: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1: 就可以找回了、
2: 真的最近很多人都来响应我说的话，他怎么说你知道、原来没有长手上没有长斑
1: 就是胎盘素，
2: 就是胎盘素的效果、原来是他朋友都在夸奖他很棒，到有年纪的都80了、手上没有老人斑、他说他朋友都在夸奖他、因为有去骑脚踏车啦，80岁还可以骑脚踏车、手都在晒太阳、那没有老人斑。他节目中秋华讲他也没有老人斑，
0: 对啊，秋华姐也没有、
2: 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他说他已经吃了差不多20几年，从开始我们在卖、他就开始吃了。
1: 而且上一回我在节目分享，我连老那个旧疤、吃胎盘素那个疤都会变淡，
0: 对、
2: 好厉害，
0: 他说细胞新生活化、非常强大的帮助、
2: 他说后来还有人介绍他到、日本去打胎盘素，他也跟着去了、去了之后发现哪有需要啦、直接就是秋华姐他们的胎盘素就可以了、效果比他还要好、而去一趟都要三四万块，那是很久以前哦、打这么一针而已哦、你知道吗、连飞机票啊等等的费用、他说哪有需要、一天只有那个时候我们才卖1680，对不对？
1: 对，
2: 现在是1980，
1: 没错，
2: 他们20多年前了、哎呦，大家都跟着我响应起来了，
1: 是，
2: 原来手上到了有年纪手上还没有这个老人斑、这就是我们胎盘素的效果。
1: 对，
2: 我自己也没有感觉啊、你知道吧，
1: 因为秋华姐她会把净斑美白也擦在手上、
0: 对，没有，其实矿物隔离霜太阳大的时候秋华姐也赶快先擦好，
2: 因为右手就会重金的过程当中、太阳就照到我右边的脸、啊、跟右手啊，
1: 是，
2: 所以不擦不行，差距好远、两个手不一样的颜色、
1: 有保养有擦，
2: 对，有保养有擦、现在有了，现在我都一定会擦隔离霜、好，继续安排歌曲喽。安排这一首呢，我想给你听。前两天嘛，就是我们的王宏宇《善的距离》，走近走近那首歌，是我一天在家里至少要听50遍。哎呀，走到哪里都一直在听，就对了、现在突然发现有一
1: 首
2: 歌
1: 也喜欢，
2: 也不错，也不错，听听看哈、歌名叫什么？
1: 风知道我
2: 是不是，不是，你弄错了。你在寒冬丢下了我。没有看到吗？
1: 等一下、
2: 可能是这一首。你在冬天丢。
1: 我点进去是写、风知道我什么的。
2: 哦，真的、
1: 对，但是就是好，应该就是你要的这一首歌。
2: 哦，好，播出来看看。
0: 好。

0: 歌名正确的是我们雨菲帮我找出来，熬过寒冬熬过寂寞。那因为我看不到歌名是在哪里，所以找没有去注意，结果呢我就把它唱出来的一段当作歌名来介绍。你在寒冬丢下了我，好可怜哦。
1: 但是的确这个事情啊要注意哦，因为现在欧美啊已经把寂寞孤独啊已经列为一种疾病了，
0: 真的，
1: 因为它可能会带来很多心理上的伤痛。所以呢他们就讲说现在 AI 啊也不错哦，可以陪伴这些人聊天，不过也出现了的问题，就是可能会太过依赖，然后这个时候当他如果失去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他们会显现出更大的一个孤独哦。那我看到一个报道，他就在讲说台湾银发族哦，很多的人啊退休就是突然之间会有所谓的孤独感。
0: 来，我讲一件事情给你听。你之前在了解卢碧云，
1: 对，
0: 这个一位老演员，
1: 对，
0: 真的年轻时代有够漂亮。我很可惜没有把他这个转过来，因为点进去要转过来转不过来。我想要把它转出来的放到脸书给大家看。
1: 年轻的照片。
0: 年轻的照片跟他现在已经
1: 100多岁
0: 的照片。到现在为止啊，我真的那个感觉还在。气质好高雅，真的没办法形容。好漂亮哦。已经100多岁的女生还能够这么漂亮，哦，真的太离谱了，真的没看过。现在都不出现，好可惜哦。
1: 是，
0: 好。
1: 好，那他就讲说台湾有超过26%的人甚至就伴随着

0: 忧郁症的症状、
1: 嗯
0: 哦、那但是呢退休并不是一个走下坡的开始，因为我一直都说第二人生、
1: 嗯、
0: 而是怎么样去改变你的这个面对社会啊等等生活的环境、哦、因为你一开始人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习惯性、
1: 嗯、
0: 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每天会有客户的电话啊、同事之间会邀约啊，突然之间全部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安安静静，那种感觉被需要被肯定的感觉就消失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除了赚取薪水以外还有一种就是价值感嘛、
1: 嗯、成就感，
0: 你对你突然你就会觉得我是不是没有用了，
1: 嗯、
0: 哦，其实这是所有人的这种自我怀疑的一个状态
1: 过程、啊、
0: 更何况是现在的家庭的结构都改变、
1: 嗯、
0: 很多子女啊甚至在国外
1: 对
0: 不对，那近一点的呢可能也忙在工作，没有办法像以前我们那个那种大家庭啊、
1: 嗯
0: 欸、什么时候都会凑在一起啊、
1: 嗯、
0: 虽然吵吵闹闹、
1: 嗯、
0: 但是也显得特别的热闹、哦
1: 嗯、
0: 那如果还是那个老伴如果还离开的那种孤独感就更为的强烈了、哦、那在这里医生就建议说我们要主动的去改变，
1: 嗯，
0: 就是我昨天有讲嘛，就是说所谓的环境占了20%、
1: 嗯、
0: 另外80%是我们的心态，
1: 嗯，
0: 我们的心态就是你要怎么去做啊，首先呢就是你要可以重建社交圈，
1: 嗯，
0: 你不要再回到过去了，因为那个跟你已经无关了、
1: 嗯、
0: 你要想到是在我这个年纪我有重新有新的社交圈的可能性，
1: 嗯，
0: 比方说我那时候都在忙工作，但是现在你很闲了、
1: 嗯、
0: 你可以忙学习啊、嗯、上一次我就跟我们在节目讲那个大学 对,、
2: 啊、对
0: 不对、
1: 嗯、
0: 大学转为、
2: 嗯哎、
0: 这个年长者的银发村，
2: 对、
0: 就是、
2: 学习一些、
0: 就是、
2: 啊这个
0: 新的事物，
2: 对，就是手机上面出现的那些，
0: 对啊、
2: 怎么样来着，
0: 自己修图
2: 变
0: 漂亮
2: 变漂亮变年轻，像我这张照片在现在在脸书上面这张照片、
0: 嗯、
2: 就是经过我们以飞帮我修过啊，
0: 嗯，
2: 才变成不一样啊，跟我现在的样子根本不一样，好不好？
0: 而且这个学习哦、
1: 嗯、
0: 刚刚讲说不是晚上做梦吗、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你小的时候所交的朋友、
1: 嗯、
0: 其实也是一种没有安排、
1: 嗯、
0: 但是你却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1: 嗯、
0: 因为我们出了社会以后真的很多时候交朋友都是什么，都是利益相关嘛、
1: 嗯嗯、
0: 那你可以再回到像小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利益就这样凑在一起、
1: 嗯、
0: 而且还跨年龄、
1: 嗯、
0: 可能就像秋华姐一样、哎、可能交到一个高中生、
1: 嗯、
0: 是你的好朋友、嗯、啊，这样子不同年龄的刺激啊、
2: 嗯、
0: 是可以也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
1: 嗯、
0: 而且你会觉得很开心、
1: 嗯、
0: 因为这些年轻的人跟你以前的社交圈都不一样、
1: 嗯、
0: 说不定他会带你去一些年轻人会去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带他去一些年长者会去的地方、
1: 嗯、
0: 互相交流嘛、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找到生活的新目标、哦
1: 嗯、
0: 这个新目标也是一样，你就是我觉得人生的阶段就是这样子、
1: 嗯、
0: 我们不能拿过去成功的经验用在现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那个时代我们认为的目标可能是赚钱、
1: 嗯、
0: 炒股票啊，研究这个投资等等的、
1: 嗯、
0: 但是等到那个时候的生活新目标说不定你是想要做义工、
1: 嗯、
0: 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能量、
1: 嗯、付出什么，
0: 对，但是这个思维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1: 嗯、
0: 你要跳脱原来的方式、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跟家人保持联系但是不要过度依赖，
1: 嗯，
0: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我们可以跟手机里的 APP、AI 有联系、
2: 嗯、
0: 可是不要依赖，
1: 是、
0: 啊、它是替你解决问题、
1: 嗯、
0: 可是不要让你自己变得完全要依赖它。
2: 我在用手机真的很现实，
0: 嗯，
2: 我啦、
1: 嗯、
2: 我说我对手机来说是很现实，
0: 嗯哼，
2: 当我需要、找歌的时候我才会拿来看，
0: 嗯，
2: 然后呢、还有要找一些资料我才会拿来看、
0: 嗯、
2: 平常我不会去拿来看，
0: 很好啊，
2: 不然都就是把它有一首歌我喜欢、
1: 嗯、
2: 那我就一直播、
0: 嗯、
2: 因为你多听几遍你对这首歌熟悉之后
1: 对
2: 你就会爱上它，
0: 是，
2: 所以一首歌很重要，就是如果一首新歌最好是在短时间里面、
1: 嗯、
2: 节目中就多播几次给大家听，
1: 嗯，
2: 他对这个旋律啊、熟悉了之后再加上歌词很容易听得懂、
1: 嗯、
2: 在这种状况之下他马上就会接受、
0: 嗯、
2: 你知道吧、
1: 嗯、
2: 尤其是歌词可能跟他的心情蛮契合的，
0: 对，
2: 这个时候他会更爱，
0: 是
2: 啊，旋律又好、
1: 嗯、
2: 旋律如果还不错的话多听几次你就熟悉、
0: 嗯、
2: 一熟悉你就会爱上他，
0: 对，
1: 嗯，
2: 播歌就是要用这样子的

0: 事，尤其是我，我这个年龄真的是听众朋友年长一点的人会喜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播的就是我个人喜欢的歌，就是我的年龄。我有比我年龄比较年轻一点点的，因为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大概都是在流行那个闽南语歌曲比较多，国语歌曲比较少。
1: 对，
0: 但是我比较年轻一点，就是我那个年代，我就已经在听国语歌曲了。
2: 嗯，对啊，而且还会很涉略很多西洋歌曲，
1: 还有英文歌曲，
2: 西洋歌曲啊，很厉害。
0: 西洋歌曲我是很早以前就喜欢
1: 了，对啊，也喜欢去俱乐部听嘛。
0: 那个时候刘家昌是在中央酒店的，
2: 对啊，而且现在秋花姐也会常常挑选一些很好听的 AI 歌曲给听众分享。
1: 对，
2: 对，
0: 电台目前为止没有人在播 AI 的歌。
1: 是，那最后要提醒大家一点，因为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我发现他常常会打电话来进来问这些塔罗的问题，然后就说他可能不愉快、不开心啊。那医生是说，如果你偶尔的情绪低落，那是每个人都有的。
2: 对。
1: 可是你的情绪低落，如果连续持续两个礼拜，你都觉得吃不好啊、睡不好、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的话，这就已经不是单纯的心情不好了。因为现在心理健康跟生理健康是一样重要。
2: 对，
1: 生理健康我们比较简单哦，都会发出来嘛，我们就会知道一些状况，眼睛红血丝啊什么的。可是心理的状态它不会展现出来，所以往往当你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为时已晚，因为你真的变忧郁症要再回来真的很困难的。所以呢，当你有持续两个礼拜都这样子状况的时候，他建议就是可以去，我有第一次听过什么老年医学科，可能就是针对这个年长者可能面对的问题，综合门诊，或者是一些心理卫生科稍微咨询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子心理方面的问题，然后趁他还没有发芽的时候把它斩除掉，然后重新找回自己快乐的生活。因为肉体的折磨虽然很痛苦，心理的折磨其实也不亚于肉体的折磨。
0: 真的，真的。好，来听这一首是殷正洋为大家所唱的歌曲，歌名叫《尘缘》。

0: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今天呢，我们彩色人生邀约的呢是我们的飞鹏老师上线。飞鹏老师你好。
2: 你好雨飞，你好嘉玉，你好
3: 飞鹏老师好。
1: 对，那今天呢飞鹏老师要跟我们讲的不是交通哦，因为要讲停看听不过在讲的是迎接夏日星空，停看听再出发哦。的确我忘记好像是爱因斯坦还是谁啊，就说啊，如果他拯救世界啊只剩下一个小时啊，他会花50分钟的时间来观察，然后只花10分钟的时间来行动。所以但是现代的人都不是，现代的人都是一直在动一直在动，比较少思考，对不对？
3: 对，好像比较难静下来。
2: 主要是我们外在的那个整个大环境的变化花样都很多。
1: 对
2: 啊，那所以我们就是之前我好像有提过，就是你现在点进一个画面，它可能3秒钟不出现你就离开了。好，
3: 对。
2: 那主要是我就是想了一下我要选这个题目的时候，原因是这样子，因为在从今天开始就是星体就会有一些变化，那明天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夏至，就是6月21号。那夏至是一个很重大的节气。好，那通常我们都知道说夏至就是白天比较长夜晚比较短嘛。那我们就是进入了夏天的中期，然后接着呢6月29、6月30那水星我们会迎来今年的第二次水星逆行。那6月30就是在占星学里面所谓的幸运星太岁星又要移位，要换到一个新的星座，然后会一直停到明年的7月26号。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它确实星体是有比较多的变化。那我先讲为什么它是停看停，因为在夏至的时候我们观察星象天象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夏至的这个结构，也就是我们一般熟知的所谓的巨蟹座，你会觉得巨蟹座这个能量好像它会变得缓慢，然后你会感觉它好像要向反方向走，可是事实上不是，它变缓慢之后感觉它要向反方向走，然后接着它才会往它要去的方向。所以为什么停看听就是这样子，因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巨蟹这个能量它是跟我们的生活的

0: 基础有关。
1: 嗯，
0: 那事实上从去年的夏天到今年的就是6月29号，实际上我想不少人都感受到他好像都一直在整理有关于他自己的在未来他能够让他比较觉得安全的安身立命的范畴的方向。
2: 嗯，
0: 那当然实质上我想我周围的朋友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是这样子，就是我周围的朋友不断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整理他的家里。
1: 哦，
0: 不断的在做大扫除，
1: 是
0: 扫完一批又在扫又在扫，就是不定期的有空他们就在做这件事情。
1: 嗯哼，
0: 那这件事情它事实上在星象的，它是跟星象是有关的，就是我们在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旧有的结构已经在不断的那叫什么迭代更新。
1: 嗯，
0: 就是旧有的部分在结束，那事实上影响我们这个小宇宙的呢，我们就是会不自觉的开始做家中的不需要的旧物的断舍离。
2: 嗯，
0: 或者对你来讲是，对，是在多余的东西断舍离。
1: 嗯，
0: 那所以事实上整个星体的结构就是我刚刚讲，你先要停下来，看起来你放缓脚步停下来，你要看一看整理整理。那当然在整个冬夏至的未来三个月，尤其是在巨蟹的这个月份呢，它还是有点延续从去年夏天到今年的一个部分，就是整理你的基础。
1: 嗯，
0: 那对于普罗大众来讲，事实上人生没有什么大学问啊。
1: 嗯，
0: 就是好好设法赚钱啊，好好生活啊。
2: 嗯，
0: 那然后能够有个安身立命的窝啊，哦，然后这对能够把小孩啊教育长大啊。
1: 嗯哼，
0: 大概就是我们平安健康嘛。
1: 嗯，
0: 好，听起来好像很习惯的一个用语，可是它是让落实在你生活里，它真的是实际实际又实际。
1: 嗯，
0: 就是一个很看起来很平常，但是它却是一个不见得容易的一个心愿跟状态。
2: 嗯，
0: 那所以基本上他在这一个月可能就是会做这样的整理。
1: 嗯，
0: 那因为他星体的结构比较密集的星体的结构的变化，加上水星的逆行，事实上人在这个状况里面他确实会比较浮躁一点。
1: 嗯，
0: 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心情不好耶。
1: 啊，
0: 那事实上我如果有关注我的粉丝页的人就会知道说，事实上你的心情不好是以你大概几乎你已经感受到一些周围的变化。
1: 嗯，
0: 这是你的预警系统。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脑袋的范围的边界跟局限性，我们会觉得哎呀那个，再加上我们这几十年来所被训练受的教育里面，对于情绪化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一个相当的尊重，甚至有时候是过度的标签化或者是
2: 针对，
0: 没有，
2: 嗯，
0: 针对他没有很完整的去理解。
2: 对，
0: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先撇开不论你有什么样莫名的不爽或者情绪不好，
2: 嗯，
0: 事实上我都觉得回到你身体的劳动跟运动或工作，事实上他在这段时间反而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定锚。
2: 嗯，对，
0: 所以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我每好像常常不定期上你们的节目，我都会讲到事实上我们是身为人，在这个星体密集的变化，就是能量场域它在变动当中，会让我们真的因为我们要适应它的变动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调整的。
1: 嗯，
0: 那在调整的时候啊，没有太大的学问，我一直这样讲，就是你要去检视你的睡眠品质，好，然后改善你的睡眠品质，然后呢要吃好，尤其是巨蟹座，人家说他很重吃，可是我常跟我的学生跟客户讲，吃东西是最直接滋养跟呵护自己的途径。
1: 对啊，人家说真正最好的药就在厨房里。
0: 对，然后如果说大家对像我自己对烹饪很有兴趣，我就常研究一些中国的菜。
2: 嗯，
0: 后来我发觉事实上那个食物里面很多都是就是药。
2: 对，
0: 我们现在都会说什么药膳，可是事实上很多食物里面它就是维他命 C、B 群、微量元素，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但是因为你知道现代人有时候忙到，他就吃早餐就囫囵吞，就是随便吃了一下，
2: 嗯，
0: 然后他可以忙到晚上八九点，他都还没有吃第二。

0: 据的，在这边也提供给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去求证一下。因为当我们压力很高的时候，我们的皮质醇的会有一些状况嘛。他说你只要每天伸出舌头早晚40秒。
1: 嗯哼，
0: 我那时候看了那个视频，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有参加一个就是高龄的合唱团。
1: 啊哈，
0: 那那个老师在教我们就是发声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伸舌头。
1: 嗯，
0: 就是要让我们的共鸣腔，锻炼我们的共鸣腔。
2: 嗯，
0: 然后他说你常常这样子做，虽然你是为了唱歌，可是你这样常常做，你年龄大，你比较不容易被你的口水或喝水
1: 呛到。
2: 呛到，
1: 嗯，对，
2: 对耶。
0: 可是重点是，这也是我们可以大家共勉，一起相互支持的。重点是我们知道。但持续这件事情你不见得会记得。
1: 嗯
2: 嗯，
0: 就好像我刚刚讲，在我从小生长的年代是物资很贫乏，台湾经济还没有起飞的年代。
2: 嗯哼，
0: 你知道就是住在大的宿舍这个大杂院里面的妈妈们，你知道有时候父亲的薪水就是一点点，然后包含一袋面粉，你知道和面做各种面食是妈妈们的基本技能。
1: 对，
2: 嗯，
0: 好，所以他们就会去研究，就是相互交流这个菜，这个食物，这种很普通很便宜的菜怎么做才有影响。
1: 嗯
2: 嗯，
0: 然后现在你知道老面这种技法就变成一种销售的点子。那我想说在我们那个年代，妈妈们什么老面食物
2: 就妈妈面，那个就是妈妈面
0: 的，对，妈妈的妈妈会做的事情。
2: 对、啊、对
0: 对好，真正的重点就是回应宇飞刚刚讲的，
1: 嗯，
0: 你对于食物好好研究，然后学习跟你的透过劳动跟运动学习跟你的身体建立一个比较顺畅的通道、
2: 嗯、和谐的关系。
0: 对，你想吃什么或不想吃什么，
1: 嗯，
0: 或者你这阵子特别想吃什么，你如果你跟你的身体建立比较顺畅的通道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然后你就去吃它。
1: 嗯，
0: 然后吃了一阵子之后你就不会想吃了。
1: 对，
0: 这是在我的朋友我自己身上都经历过的。
1: 嗯，
0: 就像我一个朋友学营养学，有一阵子我就问他说，哎，我真的非常想吃皮糖的那个皮、
2: 嗯、
0: 我说我是有问题，然后他就很仔细的问完我所有的饮食跟生活作息之后，他就跟我讲说，哎，你真的需要这样的油脂耶。
1: 哦，原来是身体在呼喊着他。
0: 对，然后我就说你有没有开我玩笑，他说没有，因为我的体型就是一直都是微胖型的。
1: 嗯，
0: 他说没有，你真的是需要。他说你吃一段时间看，如果你想吃，要不然你就是早上吞一匙油。
1: 嗯，
0: 就真的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没有那么渴望想要再吃那样子的食物。
1: 油脂，嗯，
0: 对，这样让大家了解。好，我们回到我做个小重点。第一个，在这个星体密集变化又遇到重大节气夏至，然后水星要逆行、
2: 嗯、
0: 这个能量场它在波动，我们人也是要去适应它。
1: 嗯，
0: 在适应的时候就要回到生活最基础。当然在巨蟹这个月我们还有机会做一些基础整理的总结，
1: 嗯，
0: 或者是戏剧性节目就是收官啊、
1: 嗯、
0: 要完结它嘛，你还可以做一些，可能你不需要别人提醒你，你已经正在进行了，这是对的。
2: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睡眠品质要稳定，要吃好，刚刚我们讲了花一点时间讲食物，那当然要做劳动跟运动。
1: 嗯哼，
0: 那当然有些人说劳动不算运动，是，但是你还是要劳动。
1: 嗯哼，
0: 就算我们因为在都市生活，我们看到的劳动形态是很狭隘的。
1: 嗯，
0: 好，那你到中南部，你去看一些他们那些农民的劳动，
2: 嗯，
0: 你就发觉说，有时候他们的劳动比我们的运动还厉害。因为我就曾经听过我们太极拳老师讲说，你知道他们就是你知道那种农产品装一袋一袋之后，你知道要上车很多袋，他说事实上他们不是这样一袋一袋搬上去，他们是扛起一袋，然后咻把它
1: 丢
0: 上车站。
2: 嗯，
0: 对。然后为什么我们太极拳老师会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就是他认识的这两位兄弟，他们后来也打太极拳。
1: 嗯，
0: 你知道打太极拳有一个叫借力使力，哇，他说他们真的是领会很快，而且那个因为他们已经有平常的锻炼，
1: 对，
0: 常常都力道很到位。
2: 嗯。 老师，你有合唱团，也有太极，生活

0: 好
1: 对啊，很丰富
0: 哎、
2: 欸。没有合唱团后来是没有去参加了啦。
0: 哦。
2: 那太极拳还是就是胡打乱打这样子。
1: 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到这边哈。那我们现在可以开放现场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23712350哈，我们等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嗯、
1: 那现场是我们飞鹏老师、嗯。那如果打电话进来之后呢，他需要提供些什么样的资料呢？还是依照他的问题做一些调整呢？
2: 如果当然他可以告诉我他的出生年日，阳历的。跟出生时间、
1: 嗯、
2: 哦，我当然是最好判断。如果不行，我就根据他询问的时间来做判断。
1: 嗯、好，23712350，好，一样，我们可以让这个嘉玉先问一个题目。
0: 哦，好，老师，我想要问一下我下半年的事业运，哎，还是工作运，就不知道怎么问。
1: 嗯、
0: 老师，我的生日是国历是69年12月18。然后下午1:20几出生。
2: 你出生地在哪里？
0: 台北市。
2: 哦，所以你是1980年吗？
0: 对。
2: 1980年12月18。
1: 嗯。
2: 12月18，下半年。我只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是大概跟您说一下。
0: 嗯，好。
2: 就是就结构上来讲。你下半年的，你下半年基本上哈、哦，就是当木星进入狮子之后，实际上对你的工作运势，我觉得是非常加分的。
0: 嗯，
2: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建议你要就是，要勇于尝试，多去学习跟创造。
0: 嗯，
2: 好，学习有很多面向，很多人学习说我好像去报个班什么没有的。
0: 嗯哼，
2: 工作里面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
1: 嗯，
2: 勇于尝试，勇于行动，跟勇于创造。然后我觉得重点是开心，
0: 要开心好，
2: 啊、开心。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没事去开心。是让我讲的是一个振动频率。
0: 嗯，
2: 就是你不会把你的振动频率保持在一个状态。
0: 嗯，
2: 好。那所以事实上在我们的我有一个学习族群，就是我们每天就会就是一开始我们会先做一些锻炼，那其中有个部分是有关于感谢跟感恩。
0: 嗯，
2: 那感谢跟感恩就会让我们一天的开始你的振动频率就会在一个不同的状况里。
0: 哦，是，对。
2: 那很多人就说我不知道感恩什么事情，
0: 嗯，
2: 事实上他们会有这样反应，我可以理解。
0: 嗯，
2: 因为我们不习惯沟通或者是讲出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你的事业运，你对于你自己未来的方向定位，你自己要做一些厘清。虽然你的流运真的还不错耶，但是我觉得，
0: 嗯，
2: 对，但是我觉得你内在有点就是，不知道如何未来发展的方向跟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你有点不太确认，
0: 嗯，
2: 或者你很渴望被看到，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获得你的期望中的回应。哎，我这样太是不是太直了？好，
1: 嗯、
0: 没有，老师，
1: 不会啊，人有很多面相啊。
0: 对、
1: 嗯，
0: 老师讲得很好，对，很扎心哎，老师。
1: 嗯，
0: 而且叫我说，我觉得老师在也是提醒我，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我内心要有快乐感，要开心。嗯，
2: 对，然后你要定向，你要。
0: 嗯，
2: 即使是一个小目标，都透过小目标的累堆叠完成你的大目标。
1: 嗯哼，
2: 好，然后另外一个未来一年流运，对于自己的财务这件事情，有形资产跟无形资产这个部分你会更在意。有形资产就是你有多少存款，
0: 嗯，
2: 你有没有房产。无形资产就是有关于人际资源，
0: 嗯哼，
2: 好，社群资源，
0: 嗯哼。
2: 大概是这样，你会对蛮在意的。
1: 好，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
0: 谢谢
1: 现场电话23723350，午后2点，你好。
0: 喂，
1: 你好。
3: 我问我新妇的身体哦，伊57年啦，我刚在农历呢，农历1月2号啦。
2: 好，他是现在是什么状况？
3: 几月份呐？
2: 啊，
3: 你妈妈讲伊过几时准生啊？
0: 哦，你说他是什么时辰是不是？
3: 啊，
0: 他是什么时辰出生的？
3: 就是早上鸡在啼的时候啦，
0: 哦、
3: 不知道的。啊，那几点我嘛不知啊。公鸡在啼的时候。
1: 公鸡在啼。
3: 哎呀。
1: 几月？

0: 1月2日，农历啊，我知道农历尔。
1: 农历1月2日，然后公鸡在啼的时候，那个时候公鸡啼应该比较晚一点了，应该是6点多了吧？
0: 好像
2: 对，因为那是冬天的时候，
0: 3点到5点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那3点5点那个可能是
3: 夏天
1: 才会这样子。对。
2: 请问要问健康什么样的状况？他现在健康状况是？
0: 他好像有小中风过了，啊，可是现在手脚有可以走路了，啊，他会不会好？
2: 等一下，我给我尽快速啊。
1: 好，嗯，
3: 就可能要
2: 他什么时候中风的？
0: 哎，好像前年2、3年了啦。2年前
2: 了，那
0: 现
2: 在
0: 走路了，
2: 那讲话呢？
0: 讲话，还好啦，看他安尼走路，甲以前无同款啦，拢有较慢啦。以前走路好像安尼天牛外好，啊，即摆走路敢那安尼慢慢的安尼，他会不会慢慢会好？
2: 第一个我觉得他就您问的这个你的家人还是什么我不知道。
0: 媳妇啊
3: 媳妇
2: 。
0: 媳妇哎。
2: 第一个我觉得他对于他自己要怎么照顾自己的健康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可能别人讲他就是很安静的听，但也不会。特别表达些什么，或者是
0: 啊，他之前好像有哈，好像有给人家骗钱过哈，好像心情不太好啊，好像压力大，心情不好。
2: 嗯，好，第一个哈，我觉得他要注意，他是不是他这个身体很容易发炎？他只要发炎就会影响，就表示他的免疫系统不太好，然后另外一个他要注意的就是他的扁桃腺跟咽喉，然后是对，然后他不太灵活的地方是他的肩膀跟上手臂。那只要他
0: 中风哦，一头有跟他那个头部有跟他结块，他去压到眼睛的神经啊呢。
2: 我看一下。可是从你问的时间来看，确实是他的神经系统。那但是主要是我刚刚讲的，他要注意，他很容易发炎。他只要一发炎，他免疫系统就下降。然后他的，我觉得他在外观显现的就是他的上手臂跟他的肩颈。好，那眼睛的部分是跟神经系统有关。
0: 他的眼睛不会好了吗？
2: 我觉得要靠他自己
0: 都靠他自己
2: 想愿意想办法。
0: 可是他有看医生过。
2: 就是如果说你们有民间信仰的话，我真的比较就是去求贵人，贵人帮他找到适合的
0: 是要庙里吗？
2: 看你们的信仰是什么啦。
0: 他有在拜拜啊。
1: 好，那就去那边找找看咯。好，我们接最后一通电话。午后2点，你好。
4: 喂，老师好。
1: 是，你好。
4: 哎，老师好。是要给国历嘛，对不对？
3: 对。
4: 对。就是我爸爸国历是那个39年1月4日，然后是丑时，
2: 是1950年嘛？
4: 对，
2: 1月4日，
4: 对。
2: 丑时你是靠近哪个时候？
4: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丑时，我爸爸。
2: 所以你要问的是什么？
4: 我要问他今年的健康运，
2: 他现在有什么状况吗？
4: 我觉得他健康状况好像不太好。
2: 不太好，你可以多描述一下。

0: 吗？
1: 哎，这个声音是老师你的声音还是听众的声音？有一个摩擦的声音。
0: 可能是我吧。那个眼睛不好，然后体力也不太好，主要是眼睛不好。
2: 眼睛跟体力不好。
0: 好，第一个哈，我觉得他的最主要是他的心脏在回流的部分，静脉回流的部分无力，比较没有力气。就我们心脏动脉出去，静脉要回来的时候，那个回流的部分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他的脚的下半只脚踝是真的没有力量。然后第二个是他的消化系统，消化系统。所以它的根源是它的心脏回流的部分是没有力气，所以它整个身体的跟脑部的供氧量是不足的。它的脚小腿应该是比较没有力，然后我觉得是比较容易摔倒的。
3: 那他今年
0: 好，
3: 那今年状况就不会太好了。
0: 平常自己会做一些运动跟养生吗？
3: 有哎，很会养生。
0: 那就还好，因为事实上像这个，等一下哦。但是我觉得它的根源是刚刚我讲的，这是他要注意的。那其他的部分，如果事实上年纪大的人，他区分跟差别在哪里？只要他有意识的会去照顾他自己，那就跟不会照顾自己的人就是差别很大，
1: 跟秋华姐一样。
0: 对，这是以前我照顾我父亲的经验，因为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会照顾自己的人。那所以你只要把他的生活起居打理好，就是吃饭啊什么，帮他做饭、洗衣服什么，弄反正用啊，事实上陪他散步，然后陪他看医生，其他的事实上，他就跟其他的朋友比起来，他就是整个精气神就是跟那些不会照顾自己人差很多，所以我觉得自立自强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然后就是他要出外去跟。他要在附近有一些老朋友，他一定要有一些社群生活。喂，听得到吗？
3: 有。
1: 这样懂了吗？
3: 懂。
1: 好，谢谢你。好，拜拜。
4: 拜。电话就接到这里，好不好？
1: 就接到这里。我刚刚有说了。
4: 我刚刚在
1: 问。好，谢谢飞鹏老师。
2: 谢谢飞鹏老师。
1: 好，
0: 谢谢宇飞跟嘉玉，谢谢各位观众。
1: 好，拜拜。
2: 谢谢老师。
4: 好，谢谢。好，这个。在外面听的过程当中发现老师在算的过程这个声音整个都空的。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1: 对，因为我一接话老师就又出声会搭套都不了。
4: 对，所以呢我们大概没有跟老师沟通。我没有听过去没有去注意听。这位老师的
1: 是
4: 跟听众的对话。我没有听，刚刚在外面听了发现。这个中间他会停，停就是在看看内容啊什么等等的，就无形当中就整个是空的，这个不行的，
1: 是
4: 做节目做现场节目不能够任何时间都不能空，OK， 好啊，
1: 好，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好，
4: 好，这首是哪一首？
1: 船夫曲，
4: 哦，船夫曲，这是费玉清为大家所唱的，
1: 对，

0: 南长谱曲，这是由费玉清为听众朋友所唱的歌曲。嗯，好，
1: 配合那个端午节划龙舟，划船，
2: 因为要收假，所以划得比较慢。
0: 对呀、啊，你看，
1: 慢慢收尾。
0: 我们台湾好像没有什么。
2: 有一样有
0: 吗？在哪里？
2: 是我们没有看而已。
1: 对，
0: 哦，在哪里？我不知道。
2: 有啊，台北、台中、高雄都有。
1: 有啊、
0: 台北是在哪里？在哪个？
2: 就是河道啊。
1: 对
2: 对，那个淡水河河道。
1: 淡水河那边有、
0: 哦。要在哪里才看得到？
2: 就河滨公园，我们很少去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缺点是完全没有遮阳。
1: 对，
0: 真的
2: 很热。
0: 哇，我都不知道，从来没有去看过。
1: 嗯、我小时候有看过，去宜兰看人家划龙舟比赛，
0: 哦，
1: 很精彩，很热闹，
0: 真的、
1: 啊嗯，现场全部都很凶，很凶的这样子。
2: 因为以前的娱乐比较少，那现在娱乐太多元，所以反而大家就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0: 算是成品的押韵创作，谁创作的呢？
1: 我
0: 从年轻到年长啊，从比这个身高到比身高，
2: 嗯，
1: 小时候就会比身高嘛，现在年长就开始
0: 来，你来念、哎、哦，我觉得很精彩，很棒。
1: 从必须合群到必须 B 群，
0: 好厉害。
1: 对， B 群要补充啊，
0: 很重要，真的。你刚刚有没有听到那个老师在讲某一个听众说什么？他在问他先生还是问谁的身体健康很情形、
2: 嗯，
0: 他就提到说，有
2: 营养补给，
0: 身体有发炎的状况，
2: 没错，
0: 有发炎的状况
2: 是。
0: 那发炎状况就很多问题就会来，
2: 就吃我们优康宁就好，
0: 所以优康宁就好，因为优康宁里面除了有德国的维生素 B 群的家族，通通都有、
2: 嗯、
0: B1、B2、B3、B5、B6、B7、B9、B12，通通都在。
1: 嗯，
0: 那。还有它来自德国、
1: 嗯、
0: 里面还有姜黄素、
1: 嗯、
0: 它是专门抗发炎的，
2: 对、
0: 哦、它提高到 98% 的提炼，你看多棒，是不是？好，再来就是还有什么，还有黄金藓、
2: 嗯、
0: 还有大蒜素，
2: 对、
0: 还有锌的成分，锌就是、加重你的、加强你的体力的，
2: 是、
0: 哦、所以小孩子成长的过程也需要、
1: 嗯
0: 哦、差不多11、12岁大概就需要了。
1: 对，
0: 好 ，OK， 来换你了。
1: 好，从我行我素到我姓叶黄素、
0: 嗯，
1: 或者是姜黄素。
0: 没错，我们的叶黄素是没人可以比的。
1: 对，
0: 因为用的是最好的。
2: 对，
0: 叶黄素是真正叶金盏花萃取的。
2: 没错、
1: 嗯，国际认证大
0: 厂的。对对对对。
1: 然后从无能为力到轻松吃优固力。
0: 我如果不是靠他、
1: 嗯、
0: 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走那个跑步机，走那么现在走加倍，
2: 嗯，
0: 所以肩膀痛啊，
2: 嗯，
0: 所以我现在这两天我就稍许休息一下，
2: 嗯，
0: 不敢再用手去抓得那么紧，
2: 嗯，
0: 就踩脚踏车，
2: 是
0: 踩脚踏车、
2: 嗯、
0: 按照三餐踩
2: 三餐踩，
0: 对，
1: 很努力。好，从不可一世到不可没有优尼世、
2: 嗯、
0: 好厉害，你这个嘉玉真的佩服你，真的、
1: 嗯、谢谢、
0: 嗯、还有从精神啊，心神不宁到心系
1: 优
0: 康
1: 宁。
0: 哎呀，
1: 有优康宁就绝对不会心神不宁。
2: 对，没错，
1: 会让你的精神变好，抗疲劳，抗发炎。
0: 真的，从小姐你好白、
2: 嗯、
0: 到小姐你需要胶原蛋
2: 白。
0: 刚刚我出去才吃的，
2: 嗯，
0: 我喝好多水，要不然进来没办法讲话，
2: 会黏黏的。
0: 因为我喜欢含在嘴里，
2: 嗯，
0: 有香味，我真的好喜欢、哦。
2: 是。
0: 所以呢，刚刚进来之前，赶快喝两三口、
2: 嗯、
0: 大大的三口的那个水。
2: 嗯，
0: 现在讲话才不会嘴巴舌头粘在上面。
2: 哎、嗯，但顶的是好的、
0: 嗯。开玩笑，开玩笑。好，有需要产品啊、今天一样啊、就是在5:30就下班了哦，
1: 嗯、
0: 因为周末嘛，不好意思让啊、这所有人上班的到6:00，不好意思。
2: 嗯。
0: 好、哦，所以周末让他们提早哈、
2: 哦嗯、
0: 回家，所以5:30。我们丽人屋就打烊，
2: 是、
0: 啊、公司就没人接电话喽、
1: 嗯，
0: 所以现在赶快打，好不好？
1: 好
0: ，OK， 来27519911就是善事的电话喽。
2: 对，
0: 好，接下来呢，安排一首歌，
2: 好，
0: 好不好？
2: 嗯，
0: 安排的这首叫《走近走近》，我自己爱到不行哎。
1: 秋华姐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听。
2: 嗯，
0: 我们宇飞的。创作
2: 是的，也是网红与善的距离的片尾曲。
0: 对。

0: 好喜欢。这是王宏宇《散的距离》的片尾曲，这是我们宇飞的作品。
1: 嗯，
0: 爱到不行。
2: 对啊。
0: 好，听众朋友记住哦，我曾经跟大家有分享过啊，没关系，
1: 嗯，
0: 等一下当做原因呈现。
1: 哦，好，
0: 我本来是要用讲的，
1: 是，
0: 我认为说还是原因呈现比较好，
1: 嗯，
0: 比较真实的感觉
1: 啊，
0: 所以我等一下听众朋友你就可以好好听，好不好？嗯，这里有一位学生哦，参加的这个升学的高考，也许太紧张吧，将作文写成怎么样？我的母亲，主题是我的母亲，他写成什么？我的母校，洋洋洒洒写了800多个字，
1: 哎，
0: 才发现跑题了，
1: 嗯，
0: 但是确实一点都不慌乱。
1: 嗯，
0: 在文章结束之后，老师拿来一看，就觉得很奇怪，就像瞪着他的时候，他就回答老师说：“因为我是孤儿，
1: 哦，
0: 所以我才会把学校当母校。”
1: 对，转得快啊，
2: 好聪明的小朋友，
0: 真的实在哇！所以老师呢，一句话也没有办法说出来，
2: 对啊，
0: 给他的很高的分哦，
1: 嗯，
0: 95分哦，
1: 对，
0: 好厉害，好厉害！所以这种快速的那种
1: 反应力，
2: 对，
0: 真的好厉害，
2: 对啊，
0: 真的是
1: 这也是目前最需要的啦，因为他们说现在社会变化太快了，
2: 对，
1: 像那一天我觉得那个黄仁勋啊，其实黄仁勋他现在人家讲说是被显卡耽误的脱口秀演员，
2: 哦，我觉得是，
1: 因为他的口才其实很好，反应也很快，那一天看到一个演讲
0: 讲的话又是平易近人的话，你知道的，
2: 对，
1: 就是在访问那个大家的时候啊，然后里面就是现在很多大咖，其中就有艾隆马斯特，
2: 嗯哼，
1: 然后呢就艾隆马斯特就发表一篇言论说因为其实他最近因为新恋的关系，他开始就是说对未来的人类的一些想法跟看法还有可能性，嗯，比方说他觉得手机再过几年就没有存，就是跟现在的手机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什么 app 了，
2: 嗯，
1: 它纯粹只有一个荧幕去接收讯号，你随时你需要什么功能你直接讲，它就可以直接用云端来处理了，哦，那其中呢他也讲到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货币，
2: 嗯，
1: 就是他说钱币这件事情啊可能再过一阵子之后它就会消失，
0: 是吗？
1: 对，当然他有他的讲法跟立场啦，
2: 嗯，
1: 然后他
0: 也许吧，
1: 然后这个时候呢主持人就问黄仁勋说你对这件事情，因为他就坐在他旁边，
2: 嗯，
1: 然后他就问黄仁勋说你对这个埃隆马斯特发表的这个意见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样子，嗯，然后他就想了一下就是说我希望埃隆马斯特你齁在那一天发生前先跟我说一下，意思就赶快把钱都处理掉，
2: 处理好他自己的部分，
1: 就很幽默啊，既没有去针对这个问题表达什么意见等等的，但是却幽默的也讲了，就是说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2: 嗯，
1: 对，那对于我们这种财富很多的人，可能要先想好该怎么去做，
2: 对，
0: 全部捐，
1: 嗯，
0: 公益，
1: 因为没有意义啦，因为。归零啦，
2: 啊，
0: 嗯，
1: 在埃隆马斯的概念是会归零，
2: 对，
1: 对，
2: 嗯，
0: 好，进去我们的脸书跟 LINE 看一下，两个美女，嗯，今天我在看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在脸书看到，我就把它转到我们的这个我的脸书，个人的脸书，跟我们午后两点的脸书跟 LINE 上面，
1: 嗯，
0: 是谁呢？
1: 嗯，
0: 也就是吕秀玲，吕秀玲，你知道是谁吗？
1: 知道啊，琵琶。
0: 对，弹琵琶的，
1: 他那时候好像上五等奖还是什么嘛，嗯，这样一曲成名，
0: 有吗？有上五等奖吗？
1: 好像是因为五等奖弹琵琶一曲成名，
0: 哦，真的很优雅的那种表现，
1: 哦，
0: 真的很棒。好，就是我们一起他妈妈跟弄玉，就是云中月啊，
2: 嗯，
0: 还有我一起合开私房菜，
1: 嗯，
0: 就是上海菜，哦，师傅是从他们家请过来，
2: 嗯，
0: 因为在帮他们家做饭的，
2: 嗯。
0: 那就是他妈妈很会教，
1: 嗯，
0: 上海菜做的一流的好吃，
2: 上海菜耶，
0: 结果呢我们就把他邀约到私房菜来，
1: 嗯，
0: 我们开了一个私房菜，
2: 嗯，
0: 然后就开始营业，
2: 就他写的事业好广泛哦，
1: 嗯，
0: 他们找我的，
1: 对，
0: 他们找我的，嗯啊，所以呢现在看到他的照片，从这照片看 我一看就知道前面第一个前面这一个是吕秀莲，但是后面这个我就看不出来，你看得出来吗？他这个嘉义不用说了，他大概不认识。
2: 我知道吕秀莲，但我不知道吕秀莲。
0: 吕秀莲是曾经当过副总统，你也看不出来。
1: 对，
0: 后面这位
1: 你知道吗？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那个 Mindy
1: 给你答案，
0: 他给我答案，他说是谢玲玲。
1: 那我完全连不起来，我连谢玲本来长什么样子都不是很清楚。
2: 谢玲玲，
0: 对，
2: 也是一个艺人吗？
0: 对，那我看不出来，也许他有一点少许的去做医美吧。那吕秀莲是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有做任何的医美，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跟以前弹琵琶的时候是一模一样，
1: 就纯粹靠保养。
0: 对，我们。曾经
2: 姐也是啊，
1: 对啊，没有做任何医美，
2: 自然的保养。
0: 谢谢，我正想去，正想去做医美。
1: 你想要做哪什么部分？
0: 你看，我最近脸凹下去，太瘦了，瘦到脸真的凹下去。你看，结果呢，变成猪嘴巴，
1: 那代表
0: 猪八戒一样，
1: 你胶原蛋白还不够，你胶原蛋白把它当我们小的时候喝牛奶一样，
2: 对，要不然就抱着整桶吃。
0: 没有人这样子一瘦瘦这么多，现在瘦到脸了，瘦到我发现连手指头都瘦哎，这样不行啊，
2: 对啊，
0: 我一定要赶快认真吃，吃好多，尤其是现在冰箱里面东西实在多到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2: 但是秋华姐尽量吃啊，多到就尽量吃，
0: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要把它一天来吃个六餐怎么样？
1: 很好，
2: 可以。
1: 对啊，随时补充。
0: 真的哈、
1: 对。
0: OK， 好，现在开始，要不然的话，我一再继续瘦下去还得了？不行，不可以。所以说，人到了有年纪是不可以瘦的。
1: 对，
0: 不可以瘦的。所以吃我们的这个泽野酵素真的是有帮助，你排泄方面能够很顺畅。好。该排出去的就是要排出去，所以它酸碱平衡，
1: 对，
0: 会把你体内的垃圾帮你清得干干净净，
1: 而且酸碱平衡可以把一些癌细胞给消灭，
0: 对，
1: 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种环境，
0: 而且我们的这个泽野酵素里面呢有青霉精，青霉精就是有化石的效果，
1: 化石，对，
0: 预防结石，比如说你的这个肾脏有结石，你有在吃我们的泽野酵素里面就都加了青霉精，
1: 你就是靠这个化掉胆结石。
0: 没有，我只有肾结石啊。
1: 肾结石。
0: 我去做体外震波过，但是呢，最近又去做一年多了，所以再去做检查。结果呢，那个医生告诉我，哇，你保养的真好。
1: 是。
0: 就没有再长出来了。原来那个不太容易拿出来，那一些小小的那个还在，其他并没有，它也没有变大。然后也没有多出来。哇，听得很开心。
1: 是。
0: 知道吗？因为
2: 我们的那个保养品真的是把秋华姐照顾得很好，
0: 就是我们泽野酵素了。
1: 没错，
0: 前一阵子我一直都在吃，因为发现
1: 越来越瘦，
0: 有一点瘦不行。因为我本来就有点瘦，因为没有走路之后，肌肉也会消失啊，
1: 对，
0: 慢慢的消失，所以呢就有点瘦，所以我不敢吃。但是对一般人来说是很需要的，
1: 对，没错，
0: 真的现在。大家都怕胖，谁怕瘦啊？是不是？是我自己，因为我真的是坐在轮椅上之后就没有做什么这个走路的这个活动，这种状况之下

0: 全部都是靠走那个跑步机。
1: 嗯，
0: 那在这种状况，肩膀很痛。
1: 对，
0: 走跑步机我很用力抓，
1: 是
0: 抓，结果呢，肩膀就很痛。
1: 嗯，
0: 所以呢，哎呀，真的可以做医美吗？嘴唇，因为两边的肉不见了。
1: Uh-huh,
0: 比较瘦，
1: 对，
0: 所以嘴巴上嘴唇就显得比较突出。
1: 因为我们完全不懂啊，我们都没有做过医美，完全不了解。
0: 不晓得可不可以做？
1: 你可以问你的好姐妹。
0: 我好姐妹有谁？
1: 迪英姐。
0: 为什么她会知道？
1: 因为迪
0: 她没做过、啊。
1: 有吗？迪英姐说她不是做整形，她是做医美。她说医美是医美，整形是整形。
0: 哦，真的吗？
1: 对，她有做医美啊。
0: 哦、对，这两种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哦，
1: 整形就是可能有一些动刀啊，塞东西进来啊，
0: 吓、哦、死人了、
1: 啊！等抽东西走啊，
0: 嗯、
1: 不是这样。那医美就是小小的一个雕塑这样。
0: 哦，真的、啊嗯？
1: 对，
0: 那代表我这嘴唇像猪嘴巴可以吧？
1: 要问他。
2: 我就想问医生好了。
1: 秋华姐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哎，问问他，顺便也关心一下他。
2: 哦。
0: 每当儿子有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敢打电话给他，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
1: 嗯，
0: 哎呀，真的是，
1: 嗯，
0: 好，前辈子的债吧。
1: 对，真的，
2: 嗯，
0: 只能这么说。
2: 对，
1: 有啊，你说我们上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就是前辈子
0: 的债，
1: 嗯，
0: 前辈子债，真的、嗯、很聪明的小孩、欸，
1: 对呀、啊
2: 嗯，
0: 长得又好看又聪明，
1: 是
0: 不知道常常会做出他有
1: 意想不到的事，
0: 不是因为带过美国了。待过美国的小孩总认为说美国枪是开放的、啊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他就他也喜欢表现、
1: 嗯、
0: 他认为说
1: 对、欸、他很喜欢表现
0: 我可以制造枪，
1: 对，
0: 这是多么厉害，对不对、
1: 嗯、
0: 他有这样的想法可能、
1: 嗯、
0: 但是他不知道台湾枪是管制的，
1: 对，还是有一些法律要遵守了、
0: 嗯、所以呢好朋友的事情我不太想，这不是正面的，是负面的、
1: 嗯嗯、
0: 所以我就不太节目中讲，你知道吗、嗯、
1: 但要关心他是好朋友，
2: 对，所有的妈妈真的都辛苦了、啊、为了孩子都心都会系在那里，
0: 没有错，他每当有儿子的事情、
1: 嗯、
0: 他的儿子事情我真的很难过、
1: 嗯、
0: 我不知道如何去安慰他、
1: 嗯、
0: 我可以体会他的心情，
1: 对，
0: 你知道吧、
2: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安排哪一首歌呢、
1: 啊、那干脆交换儿子好了欸、有的时候那个古代有义子而交啊，
0: 你现在播什么，
1: 是不是交换舞伴、
2: 哦、
1: 啊对啊，
2: 千军 partner，
0: 你要先讲歌名嘛，才讲后面要讲的嘛，
1: 交换儿子啊，
2: 很跳痛，
1: 没有啊，因为以前就有义子而交，其实都会这样，你自己在教孩子的时候很多话啊等等的反而很难说，
2: 对、
1: 小孩也不听，但是反而互换、啊、我教你的孩子啊，你的孩子给我教，
2: 对，
1: 反而都能够教得很好，
2: 他就听进去
0: 了。今天看到昨天、啊、看到啊、这个干儿子也是叫 Richard，
1: 嗯，
0: 在洛杉矶，就是赵时瑶跟啊青荣的儿子、
1: 嗯
0: 啊
1: 嗯、小狗子
0: 很小就认我做干妈、
2: 嗯、
0: 好，我就传了一个我那张照片，然后跟他说啊，这个端午节快乐、
1: 嗯、
0: 结果呢他再传来告诉我说，干亲爱的干妈，我好想好想你哦，
1: 哎呀，
0: 多讲了一句，
1: 嗯，
0: 我好想你就不会觉得怎样，
1: 是
0: 大姐好想好想你的感觉、
2: 嗯、
0: 你看是怎么样感觉、
2: 嗯、
0: 我眼泪快飙出来，
1: 哎呦，
2: 这样很浓情蜜意，
1: 对啊
0: 因为多了一个女儿，
1: 对、
0: 嗯，从上次跟我们见面之后、
2: 嗯、
0: 回去就生了一个女儿，
1: 是、
0: 啊、他太太啊、就生了一个女儿、
1: 嗯、
0: 现在女儿已经几个月了，七八个月有了，
2: 嗯
0: 嗯，好漂亮，可能所有精神都放在啊、太太生产跟孩子在、生出来之后的照顾、
1: 嗯、
0: 所以看起来有少许的一点憔悴的感觉、
1: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所以听了我真的哦，一下子我的心整个揪在一起，所以要上班了，所以我不敢打过去、
1: 嗯、
0: 因为洛杉矶跟 台北是时差，他、
1: 嗯、
0: 是半夜不能打，
1: 对，
0: 所以啊，我心整个揪起来，
1: 嗯，
0: 好、哦，每当那过节的时候，我的手机简直大爆满、
1: 嗯、
0: 啊，真的，我还
2: 要送祝福给，
0: 我还不敢先怎么讲，
1: 先祝福，
0: 先传，先祝福，因为先祝福，我不知道，我如果通通都祝福的话，不得了，
1: 炸了。
0: 你
1: 炸锅，
0: 所以我只好就是有人传来的时候我就回。
1: 嗯，
0: 在这种状况之下，都已经我的手机已经快爆炸了。
1: 是
0: 哦，真的是、
1: 嗯，
0: 所以我就用紧急关机。
1: 哦，
2: 紧急关机、哦，
1: 让他睡个觉。
0: 嗯，差不多半小时。

0: 小时之后再打开，这样子是还好一点。
1: 嗯，
0: 不然的话我要看我自己的内容，有一些资料，哎，居然
1: 看不到了，
0: 叫不出来，真是。好，来，
1: 所以你的手机跟你一样压力过大，要让他睡一下，
2: 对，好好的睡一觉，
0: 睡一觉。
1: 对，
0: 可是我想喂他吃
1: 胎盘
2: 素。
1: 那这样好了，你以后晚上充电的时候旁边就放一罐胎盘素，就跟那个我们机器会放乖乖一样，
2: 是接收那个无形的胎盘素能量，
0: 有道理。好，不管怎么样，胎盘素真的有助于你的睡眠以外，最重要的是让你年轻漂亮，让你这个皮肤呢不会长老人斑，
1: 是，
0: 脸上你看我虽然这个一点点。一点点
1: 要再播一次吗？
2: 可能
0: 就是走近、一点点是片头曲。
1: 对，
0: 好，这一点我做过两次的医美，一次是抖抖结婚，后来再做一次，都达不到效果，
1: 是，
0: 你看，但是我现在几乎快看不到，
1: 啊、还不如用保养品，
2: 对、啊，
0: 就用我们的这个
2: 净斑美白，
0: 净斑美白，
2: 我们是获奖级的啊，
1: 对啊，
2: 对啊，国际美容
0: 奖，快看不到了，我很认真查，
1: 没错
0: ，OK， 来这一首就是交换舞伴，

0: 我们今天有
1: 感
0: 恩
1: 的
0: 心，
1: 对，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想要感恩的人事物都可以哦。
0: 好，那听众朋友，我今天呢、找了一篇，当然这里面也是有感恩的心、在里头，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篇很好，所以我要把它原因呈现给听众朋友。它标题写的是你种下的善良、良善呢、终会在岁月里开花，开出温柔的、这个花、善良是正能量、所以待会儿我会、把这个原因呈现给听众朋友听，
2: 是
0: 好不好？
2: 好，23723350，我们也等你的电话、
0: 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0: 03-7-1-2-3-5-0。
1: 今天我们怎么这么慢才开麦克风讲话？整首歌都快播完了。我是在跟嘉玉说啊，等一下呢，这个今天通常我们下班都会一起，
2: 好、哦、
1: 看到哪里百货公司的地下街吃吃东西啊等等、嗯，我就不想回家，嗯、所以嘉玉跟这个宇飞都会陪我，
0: 是，
1: 我就这样，嗯，今天呢宇飞有事，
0: 对，
1: 哦，所以呢他跟我讲说今天他不能陪我，嗯，所以我刚刚在私底下在跟嘉玉说，我说啊那、这个恩邦要来接我，
0: 是，
1: 他开车要来接我，嗯、哦、啊嘉玉就说那。我需要跟你们一起吗？要陪你吗？我说都可以，然后看你啊、要不要陪我这样子，就在讲这些就忘掉说啊，我们片头曲居然播这么久，对不起哦，听众朋友，好，私底下不能做节目，不能私底下讲话，从这一点你们就可以知道了
2: 哈。这首歌也很好听，
0: 对，
1: 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说你要感恩的人是谁，好吗？好，小小的一个动作。你都值得你去感恩、嗯、你知道吧，嗯，好，所以待会儿这个我要播的原因呈现这绝对不是小小的动作、真的很大动作、待会儿你就可以听得到原因呈现的内容，
0: 是
1: 真的很棒、让你们两位来好了。
0: 好，我今天要感恩的人啊是秋华姐，
1: 为什么？
0: 以及我生命当中相似的人。什么人呢？就是说我们当生命当中有一种人啊，就是他一直走在你的前面。当然我们所谓走在前面呢，这个部分他走在你前面，但是同样你在某些部分也是走在他的前面啊、比方说秋华姐她在电台的主持啊，就是走在我的前面嘛、但我今天要讲的秋华姐可能会觉得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啊？就是秋华姐看这个推拿老师的经验也是走在我的前面，
1: 嗯，因为
0: 他很早就开始有接触这些推拿啊、针灸啊等等的，所以他有丰富的经验。那我们今天我们就省掉了很多摸索的时间。
1: 我们小师傅也是在做这一方面的、
0: 啊。对啊，
1: 但是他很忙，他的病人很多。
0: 那对对啊，如果我跟小师傅认识的话，那小师傅就是我这方面的贵人嘛、就是我要感谢他们，就让我节省了我们自己还要去摸索。那比方说，我今天觉得哪里不舒服，或者是怎么样子，什么脊椎歪曲啊等等的。那我就会在直觉知道说，哦，之前秋华姐可能分享过类似的情况、那可能你就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才会这样、那你就会想说，哦，我要怎么样去解决、所以比方说秋华姐在饮食方面对于这些燥热的食物也是非常敏感、那像现在我没有敏感、所以我是无感，可是有一天当我发现我吃什么也会跟秋华姐一样的症状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啊，原来我也开始燥热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这些人都在你的周围，
2: 对，
0: 那你要谢谢他们、因为我们讲说人世间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时间、因为时间每个人都一模一样，
2: 对，
0: 所以任何一件人事物可以帮我节省时间的、我觉得都要非常的谢谢他、所以我要谢谢像秋华姐或者是生命当中
1: 走在，问题很多，所以
0: 没有没有，我只针对这件事情啦、就走在我生命前面的人让我节省了我必须要去摸索的时间。
1: 太棒了，这个话题真好，真好，有电话进来了。
0: 好，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2: 他害羞。
0: 对，
1: 来，你要说吗？
2: 好，我想要说是因为我。
0: 又打来，又打来。好，午后两点，你好。
3: 哎，你好。
0: 是，你好。
3: 我是一个88岁的老人。
1: 哪有多老？
3: 我。没有啦，秋华姐比较年轻。
1: 没有没有没有，不见得。好，
3: 起码年轻20岁。
1: 没有没有哦，真的，我这个节目就已经53年了。
3: 你声音好年轻哦。
1: 不可能啦，你是听习惯了。
3: 好可爱哦。
1: 你不嫌弃我啦？
3: 谢谢你，
1: 你爱护我。
3: 谢谢你每天给我们美好的节目。
1: 啊，是吗？真的有陪伴到
3: 你
1: 的。
3: 我另外跟你报告一件我感恩的事情啊。
1: 好，
3: 我今年88岁啊。我小时候还在读小学的时候，那个年代没有柏油路，都是那个泥巴路，
1: 是，
3: 对不对？下雨天很滑。我妈妈告诉我们，那个路边的小草我们要感恩它。
1: 哎呀，
3: 因为路上很滑，我们有时候就会踩在小草上走过。
1: 哎呀，你听听看，好棒哦！
3: 然后我们也要感恩天地。嗯、
1: 对。
3: 那我妈妈那个年代，她相信都是有神的。
2: 嗯。
3: 连天地树木什么都是有神的，我们都要感恩那个树木给我们阴凉。
1: 哎呀，
3: 那个年代没有。连电风扇都没有，
1: 对，真的，
3: 我们要感谢那个树木，
1: 是
3: 给我们的阴凉，给我们
1: 遮风避雨，是，
3: 啊，我妈妈是什么？
1: 你妈妈太棒了，
3: 植物什么都要感、嗯，可是我妈妈没有读过书，她不是。
1: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有天分，真的有天分。
3: 谢谢各位。
1: 哎呀，像您也是啊，你看看你讲出来的话，真的是。
3: 因为她那个年代，她、嗯、没有读过书，她不识字。他一切都相信有神有灵，
1: 是，的确是、啊，
3: 所以都要感恩，
1: 嗯、对，
3: 好，
1: 感恩您哦，好，
0: 谢谢
1: 打电话进来，
3: 阿弥陀佛，
1: 谢
0: 谢，拜拜，
1: 谢谢，好，来。佳瑜，
2: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啊，刚才那个听众讲的是，我觉得很多人他是用真心去感谢生命，
1: 对，
2: 就算不管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学历，可是你的真心才是最重要。嗯、刚才其实讲到神啊，整个我觉得整个大地，我也想要提到，是我看到一个感恩的一个画面哦，是最近不是很红的世足赛嘛、
0: 嗯，
2: 就超级红，然后我们要对，然后讲到前几天美国队，
1: 我都没看呢。
2: 我是只看到就是短影音的片段啦、
0: 嗯、
2: 那刚好美国队对上了巴拉圭这个比赛啊，美国队用4-1击败了巴拉圭，结果他们胜利之后啊，马上哦，你看到那个画面是全部美国的队员他们围成一圈、
0: 嗯、
2: 相互就各自搂着肩膀，他们在做什么，很多人是一赢了之后就会这样啊大欢呼啊、
1: 嗯、
2: 可能跟全场的球场说要胜利，可是他们不是哦，他们是整个围在一起，然后由他们的领队哦、
0: 嗯、
2: 马上集体啊做一个祷告、
0: 嗯、
2: 他们在跟上帝感谢让他们赢了这场世界杯的比赛、
0: 嗯、
2: 那我就觉得这其实他这个行为啊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不管是获得什么样的成就都是要感谢整个存在，可能我们可以说是老天爷呀，或者是你的信仰是上帝呀、
0: 嗯、
2: 都要献上我们的感恩，
0: 对，
2: 其实我觉得任何事情啊我们都是可以感恩的、
0: 嗯、
2: 就刚才可能有听众说他不知道感谢什么，
0: 就感谢天嘛，
2: 对，你不知道感谢，你就感谢天地整个存在，让你能够体验到这个生命，体验到这个生活、
0: 嗯、
2: 对，所以我也要感谢老天爷、嗯、
1: 好，接下来
0: 就这一段，
1: 我播这一段叫做原因呈现，好不好，听听看，来，赶快。
4: 身家千万的华尔街大佬埃文给了蜷缩在地铁口的流浪汉山姆$50，他本以为这笔钱能让这个连热饭都吃不上的男人安稳熬过一周，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彻底颠覆了他40多年的人生。

身认知。山姆攥着钞票，转头就把50美元一分不剩全塞给了凑钱修轮椅要带奶奶做透析的少年，还帮着找修车铺修好轮椅。看着祖孙俩往医院走远才转身，这一幕全被埃文看在眼里，他满心不解，悄悄跟在了山姆身后。紧接着他又亲眼看见山姆把兜里仅剩的几枚硬币全补齐了孕妇凑不够的孕期药钱，连给自己准备的唯一一块三明治也一并塞给了对方。

0: 话音刚落，被帮助的孕妇的丈夫就拎着热披萨和热咖啡专程赶来道谢。当晚埃文和母亲说起这件事儿，话刚说完，母亲手里的刀叉直接掉在餐盘上，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她哽咽着说出了尘封20多年的秘密。当年埃文还在襁褓里，父亲投资失败离世，他抱着孩子流落纽约街头，全靠一个陌生流浪汉日日接济才勉强活了下来。埃文整个人瞬间僵住，饭都没吃完就带着母亲买了满满一车物资，直奔山姆的住处。当母亲看清山姆的脸，当场瘫软在地，失声痛哭。他就是20多年前救了他们母子的那个恩人，20多年前随手送出的善意跨越了漫长时光，终究完完整整回到了自己身上。原来世间所有的温暖都有轮回，你种下的良善终会在岁月里开出温柔的花。
1: 好棒哦，
2: 这就是一个善的循环，
1: 真的很棒。你种下的善良终究会在岁月里开出温柔的花。善良的正能量，很棒很棒，我喜欢。像这样的内容呢，如果能够再讲慢一点点就更好。
2: 对，
3: 他那个是 AI 讲的。
1: 那个也是 AI 啊。
3: 对，因为这
1: 我不相信，因为他有口音。
3: 没有，那个我可以做出来。对，那而且这一件事情，
1: 我觉得他大陆的口音呢。
3: 对啊，大陆的口音啊，因为这个短片，这一个背后讲话的这个人呢，其实他的声音被卖掉了。
2: 哎呦，
3: 他之前有拍了一个短片，他就说呢，他回顾这件事情啦，他就说他有一次他接到了一个案子，那这个案子呢就是叫他去录一段音，然后他录了这一段音以后，他给了他一些酬劳，然后就结束了。然后之后在多年以后，他就听到了所有的声音都是他的声音，
1: 是吗？
3: 就是他已经把他的声音版权卖出去了，可是他最后一分钱都拿不回来。
1: 结果对方把他拿去卖，
3: 就没有，就是对方把他的，可能他之前在签署的时候没有签署清楚，所以等于说他之后他的声音被拿去做训练，然后最后也因为这个网友喜欢这个声音啦，所以很多人网友在制作影片的时候都会用他的声音来作为套
1: 声。我觉得大陆口音很重。
3: 对啊对啊，就是大陆的口音，
1: 原来就是也是人录的啦。
3: 对
1: 啊，经过他们再重新修改，是不是这样？
3: 不是，
1: 用 AI
3: 直接你给他一个文章，然后他就可以直接念出来。你可以选不同的人声，
2: 对，
3: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人声，
2: 就是、
3: 对、那这是一个
1: 人的声音，
3: 叫剪映的软体，我也有，所以你随时可以套这个人的声音。但是这个人他只是说，他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就是他
1: 的
3: 声音，
1: 全
3: 世界的人都认识
1: 了，听得到，
3: 但难过说他的难过说他还要养家。可是他现在已经接不到案子了，因为大家就一听到他的声音就说啊，我就用那个就好啦，我不需要你啊。
2: 对，
1: 哎呀，真的好被利用了，真的是。
2: 声音也可以是那个申请智慧财产权。
3: 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台湾有很多就是也有人抛给我，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帮我们录一段声音？我都不要，因为其实他要的就是要把你的声音卖掉。
1: 真的太离谱了，还好。你有看到这一篇，知道说不能被卖掉。
3: 对，
1: 好，这是我们袁小姐她所点的歌。好，
3: 黄昏
1: 近晚
3: 霞。
1: OK， 还有我们袁小姐长得好漂亮哦，还有喜欢午后两点的节目，真的是听午后两点的听众，美的是美，帅的是帅，
3: 是
1: 你看。包括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一个帅哥，也有一个美女。
2: 我们也有一个代言人是最漂亮的
3: 长青美女。
1: 你好了，老 Coco 了，怎么办？

0: 今天我们善事呢营业到五点半，丽人屋也是一样啊，营业到五点半，所以要订货的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27519911，来丽人屋的听众朋友应该一个半钟头是够的，如果住台北市的话，
1: 对，
0: 欢迎你们过来哈。
1: 好，
0: 好，今天的节目。

0: 喜欢，这是 AI 的歌曲《黄昏尽晚霞》，这是袁小姐所点的歌曲。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下个礼拜一节目中再好好聊喽。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D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20号，是星期六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哇，一个字啊，开始了。开始什么呢？开始热了啊。目前台北市户外的温度呢大约是在34度啊，34度。今天中午呢一度到达35度啊，那么有部分地区可能都到达36度。明天是24节气的夏至，昨天呢是端午节。所以端午过后我们的夏天正式的拉开序幕了。所以在此没有别的，第一个呢就是大家要多补充水分啊，这是讲了那么几十年了，但是还是要说啊，还是有听众朋友呢不愿意听，不听也没办法，你都已经听进去了啊。第二个呢就是有机会的话晒晒太阳，补充一点阳气啊。而且明天呢夏至，那么也就是说白天的时间是最长，然后夜里的时间是最短。夏至啊，冬至的话呢是夜里的时间最长，而白天的时间最短。所以从明天开始我们夏至到了啊，慢慢的这个白天的时间呢就会慢慢的缩短了，慢慢的缩短啊。所以有着灿烂的阳光，当然了我们说太阳出来了啊，以前不是有这首歌吗，儿歌，太阳出来了，太阳刮空中对我微微笑，有没有对我微微笑，他笑我年纪小又笑我志气高，哎呀那小时候的儿歌我现在还记得就太阳高高挂啊。所以呢当然烈日当头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到就是要防晒啊，防晒。刚才说晒太阳，晒太阳的话不是让你12点呢正午的时间跑去晒太阳，而是在怎么样呢大概是在7、8点钟的时候去晒晒太阳，那时候已经有温度了啊。那么当然你更早的话也可以了啊，然后呢就是4、5点钟夕阳的时候呢去晒晒太阳也是不错的了。总而言之呢就是阳光可以给我们带来正气，也是一种阳气啊。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哦对对对，有一个台风啊叫做什么米克拉啊，米克拉这个台风呢已经在今天正式形成，而且呢它的一个行进路线呢可能会通过我们宝岛台湾的东部啊，可能会通过宝岛台湾的东路，会不会就是这个登陆，这个现在讲还太早。所以呢这个台风现在已经转为中度台风啊，来势汹汹啊啊。那么当然呢在本周礼拜四、礼拜五呢将会最接近我们宝岛台湾，所以未来这几天呢要非常密切的来注意这个台风啊，就是米克拉台风，希望它呢经过宝岛台湾东部地区啊，然后呢不是登陆啊，而是经过东部啊，然后呢往北边，也就是转向到日本，那给我们带来一点雨啊，带来一点凉爽的雨气啊，这也倒是不错啊。好吧，这才是把这个天气状况完整的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啊。今天呢跑了一趟这个算是关渡，然后到板桥。到关渡，那么我下午1点多钟呢出发啊，早上我在公司里头，然后呢下午因为我不是我们讲嘛，礼拜五那一天啊，那么听众朋友订购的这个尊贵的保湿修护精华完全的完售。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那么当然有部分的听众朋友算是项羽啊，就是没有了，哎呀打电话来说那忙了，哎呀有没有办法再做啊，没办法了啊，没办法了。所以呢在此也向这些来电话却没有办法订到货的听众朋友致最高的歉意啊。当然这两天我都在公司整理，因为差不多300罐嘛啊，300罐我都必须要把它做好整理，然后打包之后呢礼拜一啊，那么我们的同仁来上班呢就可以直接出货了啊，直接出货了。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一个参与啊，因为有50几组嘛，50几组，有人订4组的，有人订3组的，有人

定两组的啊，那么不论是定几组，我们到时候呢都会帮您记上，帮您记上。礼拜一开始来进行这个最后的一个包装，因为我都已经弄好了，都弄好了。我不是到公司去玩啊，我到公司去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完毕了以后呢，那么今天我早上呢在这个新东不是新东街，这应该算哪里呢？啊，福远街这边啊。那么这是很有名41巷的米粉汤，我常常在这里买这个早上买这个烫青菜，因为送完小孙之后回来的途中就会经过这里嘛，然后两位大姐都非常熟了的啊，41巷这个米粉汤还有名哦哦，早上不到那时候不到8点钟啊，哇，那个人都已经很多了啊，来这边吃早餐的客人就很多了，所以我每次去我都带着我的便当盒，那个玻璃的 look 有没有那个便当盒，然后两种烫青菜，那么一去不用多加赘叙，大陆妹和空心菜大陆妹和地瓜叶啊，两大坨放在这个便当盒里头，然后带着中午吃一样，然后晚上再吃一样。那今天去那个大姐说了，大陆妹和地瓜叶来了啊，我说哎呀，我说大姐今天呢这两种蔬菜都不要啊，我今天只要干的肉燥意面，我喜欢吃意面呢 啊肉燥意面啊，那好啊，然后呢我今天中午啊就吃了这个肉燥意面，还有就是昨天呢我就是炖了这个毛豆还有这个剩下的一些豆干啊什么什么的啊，还有狮子头，我中午呢就简单吃了这个一碗意面啊，一碗意面也是用我的那个便当盒装回来，不要用塑胶袋的，尽量的不要用塑胶袋，然后呢带了几块豆干，还有就是毛豆以及狮子头一个，这就是我简单的午餐啊，简单午餐。那因为晚上的话，因为我今天没有买青菜，是晚上啊，因为我们饕客帮又要吃鸭子了，因为守文啊，就是我们很好的过去的老同事范守文呢从美国回来，然后那天就讲了帮主啊，我到台湾了啊，然后呢是否安排吃鸭子，我们这个饕客帮的鸭子餐嘛啊，那我早就订好了餐厅啊，那么然后呢参与的包含了就阿富啊宇飞，这都是饕客帮的成员，还有阿达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么总而言之呢晚上咱们呢要吃鸭子啊，这两天又吃了，昨天晚上是跟我太太他们这一家人嘛，这每一年都是如此聚餐，然后我女儿大女儿和女婿都回这个苗栗了，那小女儿在花莲，所以呢我们就一块儿啊吃了一个端午的家庭的团圆饭啊，昨天是在六厨啊，六厨呢是一个川客菜，所以川客菜呢就是川就是四川嘛啊，客呢就是客家，他原来在新生南路上头，后来呢就是搬家搬到了现在的信义路三段头啊，信义路三段的口上啊，然后呢这个他的菜不错啊，六厨的菜非常好，价钱来说也都非常合宜啊。那么昨天当然先要预定这个白斩鸡，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个米粉呐、啊，那什么，那是不是叫什么米粉？一个砂锅，一个大砂锅，那个米粉是他们非常有名的啊。本来这边要吃那个红烧鱼，然后带豆腐，哎，这是一个他们的一个菜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菜，然后烧得非常入味啊，鱼没有鱼腥味，然后呢豆腐又能够就是好吃啊。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吃过好几次哎呦差吃了好几次，哎讲到吃就呛到了，你看这像话吗？我那水杯在外头忘了带进来了啊。那么昨天哎这现在啊这个餐厅很麻烦，大概是景气太好了，所以呢连中餐厅啊都分两梯次，所以两梯次是5点半一餐啊，然后7点半一个梯次，因为我太太姐姐他们都年龄大了嘛，都80多岁了啊，所以呢就是以5点半这一摊呢 啊作为我们聚餐的一个时间啊，像今天晚上的话我们定6点半还好，这个餐厅据服务员来说

听众朋友，我吃这个餐厅吃了40年呢，这聚福园吃了40年。以前的故事不提了。总而言之，他的名字被他原来的师傅给弄走了啊。那么这四五十年的老店了啊，在那边就吃了40年。那么不论如何呢啊，那么苗家啊，苗就是苗族的苗，那苗姐都已经退休了，现在剩她弟弟苗三儿啊在那边主事。好了，这就不提了。那昨天这个菜来说的话呢，相当不错。原来他们为什么叫六厨？他们是六个厨师啊，共同来经营的一个餐馆。共同经营餐馆也相当具有它的一个历史了啊。现在呢，他们可以说是，算是发迹到现在来说，也是做出了口碑。所以中餐厅啊，要做出口碑，那真的是座无虚席。我呢，其实，在上上礼拜我就订餐厅啊，就订了好几个餐厅，都是要分梯次啊，分梯次就很麻烦了。你说5点半，甚至还有5点的，那5点我这才下节目怎么吃呢？5点半我昨天都赶了个要命，把车停到我们社区之后再坐计程车赶过去，还好。那么5点40分到啊，那么菜都点好了。那么有些餐厅来说实在太早。所以呢，现在我说啊，可能是大家这个景气比较好，股票涨得比较多，大家伙呢也乐意在外头花点钱。但是要注意，股票听懂没有？目前来说，新闻又在报道，新开户的人数不断的增加，而且呢，运用房贷二次房贷，也就是二胎啊，再贷出来，然后再投入，这也就是充满了它的一个投机性出现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啊，我们曾经提到过了，6月份来说的话呢，可能大盘还是会有剧烈的震荡，那么剧烈震荡，那么跌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很多的一些迹象显示啊，跌个现在是46000点嘛啊，那跌到40000点这是合理的，哎，跌到40000点是合理的哦，听众朋友要注意啊。然后呢，低阶如果说你要低阶的话呢，还有一波之后呢，这整个波段都结束了。整个波段结束啊，所以听众朋友要注意啊，这个股票市场那个杠杆呢，这个做得太厉害的，也就是怎么样的融资太厉害的，以前融资不叫融资啊，以前我们叫做丙种，叫垫丙，丙种都是金主啊，那么你耗子里头都有这个所谓它的这个管道嘛，那很多金主都是迪化街的一些就是那个大老板呢、啊。你把股票质押在那边，他呢也不怕啊。然后你股票，他看你什么股票，那个全额交割，当然他不要了。你好的股票，好质押在那边啊，然后钱给你。然后呢，如果说你钱到时候跌到一个程度，你没有办法再去补那个所谓的保证金的话呢，他就给你断头，就是他把它怎么样抛到市场去卖掉，那就怎么样血本无归了。啊，所以呢，很多老手啊，都怎么样呢？都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垫饼啊。那现在这种比较少的，都是到银行去融资啊。那么当然，你融资的话呢，就是你呢40%的现金，然后呢可以贷出60%的一个费用，就代表说你的股票，比如说100万的话呢，你只要付40万啊，你只要用40万就可以做100万的一个股票啊。听到没有？这个东西很可怕哦。有时候股票一跌的话，那个断头的卖压一出现，我的天哪，鬼哭神嚎啊！这顺便提一下了，顺便提一下。好了，那就是这就是说到此地。那么另外呢，我今天不是讲嘛，从官渡啊，官渡，然后呢，到板桥，因为官渡这边都大家都很熟了。然后到板桥的话呢，当然我运用这个现在的导航，他希望我走这个官渡大桥。哎，听众朋友，官渡大桥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走了。我还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官渡大桥正式通行的时候呢，那时候在民国72年，那时候我结婚拍照还到官渡大桥去拍，那时候还没有通车嘛，啊，在那边拍照也没车啊，非常好。那官渡大桥自从通车之后，也让这个所谓淡水和八里之间呢，能够经过了淡水河，能够比较近啊，这个路程来说的话方便很多。因为过去淡水和这个巴黎啊，只有渡轮可以来做他们的一个交通船嘛啊，

不过现在淡江大桥也好了，所以呢，除了渡轮之外，除了官渡大桥之外呢，淡江大桥也就可以成为淡水和这个巴黎之间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枢纽。走这个官渡大桥，然后呢下来之后呢，走那个龙米路啊，龙米路之后呢，走这个成泰路之后，上这个64快速道路，很快了。所以从这个官渡，然后直飙这个板桥呢，走这条路就非常快啊。从这个我们讲64快速道路，然后到新北快速道路，就是他们讲的这个我们讲防洪道嘛啊，防洪道。然后呢，到这个县民大道，然后呢，再转到这个板桥，就非常近了。啊，黄太太，又谢谢你了啊，给了我两大罐的桑葚浓缩，这是他们自己做的、哦、桑葚汁啊，他自己做的。李先生，哎呦，他看到我就高兴啊，两罐这个，因为他平常买东西啊，然后呢正好我从这边过来嘛，我就帮他送回来，然后他说要送给我这个桑葚汁。他送我很多东西啊，那日前不是送我菜脯嘛，之前也送我这个桑葚汁，光是桑葚呢就送了我三次还四次了啊。有时候给我葡萄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啊，还有高粱。哎呦天哪，那黄太很有意思。那最早他好像娘家是在彰化啊，在彰化，有一次呢还带了这个彰化的名产呢特别给我啊，谢谢黄太太啊，不错了啊。我说了这个健健康康，然后呢非常圆满的来过日子，这是非常不错的啊。当然这两罐这个桑葚汁啊，听懂没有，这个桑葚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桑葚很好的东西。当然人家农会有卖那个桑葚汁啊，但这个呢是浓缩的，浓缩的话呢，尤其在夏天，那么来一点这个当做冷饮来喝啊，它把它稀释大概就是1:10啊，或者1:5了，看你的这个口感啊，看你的口感。然后呢小朋友爱吃，那黄太特别讲给小朋友吃放点优格，然后一起吃会非常好吃啊。桑葚对我们人体来说非常好啊，而且它是纯天然的，不放任何的一些防腐剂啊什么什么的啊，这自己做的是非常好。他用什么东西装呢，就是用我们那个胶原蛋白的罐子装。哎呀真的聪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胶原蛋白它的这个罐子啊非常特殊，它的盖子是双层的盖子，换句话说呢，你里头放水放油都不会漏出来。弟兄们要珍惜，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要放在这里呢，用这种罐子来装，一开始我们就用这种罐子装，还有我们宝莲它也是用这种罐子装啊，因为这种罐子来说它是防潮的，尤其是这个生态级的胶原蛋白，它呢最怕就是潮湿。我们考虑到很多罐子啊，比如说旋转的罐子啦什么什么的都不行啊，都会怎么样呢，一段时间都会潮湿，潮湿就完蛋了。生态啊是最担心潮湿，所以呢后来我们到最后呢还是选择了这种罐子的价格特别高，但是呢它的一个所谓的密封的程度非常好，听到没有，这个密封程度非常好，这个胶原蛋白那个罐子有没有，所以呢像我们家里头啊，所有的比如说像糖啦什么调味的啦啊什么什么，所有的调味啊太白粉啦玉米粉啦还有什么什么这个粉那个粉的，全部都是用这个罐子来装。它那个为什么，它防潮嘛，防潮就能够保鲜嘛，就那么简单嘛啊。所以呢这个胶原蛋白的罐子啊是非常好用的啊。所以听众朋友，你使用完了之后呢，那个标贴啊若要撕掉就撕掉，不撕掉的话呢，你把它注明里头放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黄太太几次呢都是用我们这个胶原蛋白的这个罐子啊来装这个桑葚汁，他自己做的非常好。我舀那一瓢，然后用那个冷开水或冰水把它拉，哦哟很好喝，非常好喝，非常非常好喝，在夏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饮品啊。好了，时间是下午的4:22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的公众为您担任主持。

师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来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非常难得啊，这是过去林文龙，这是他所唱怀念的播音员。

好吧，回到刘廷麦节目啊，刚才偷锤，所谓偷锤是怎么样的？这首歌曲想知道你现在好不好？这是范玮琪他的作品啊，因为我刚才播的那首《怀念的播音员》完了之后呢，应该是有另外的所谓的广告时间啊，就没想到一按呢，我原来就是设定好的这个电脑这个资料啊，哎，一下子给他播出去了，播出去也回不来了，那只好怎么样呢？只好先听了吧。就好比小孩呢，要生出来，就不动啊，这就出来了。那你也不能说我把它塞回去吧？听众朋友，你说是吗？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家这个小女儿出生的时候呢，那时候在三种啊，两个孩子都在三种来出生。那么大的呢是这个老帅啊，施明哲主任呢 啊施明哲主任啊，老二呢是这个现在康宁医院的院长啊，当时也是产科主任、妇产科主任啊，他是凌晨生的，就是过了这个子时了，丑时生的啊，就是一点多生的。就后来怎么样呢？后来我太太就是进了产房了，已经只开了嘛，开了进产房，然后那个助理医师啊在旁边啊，您忍住等主任来。因为为什么要主治医师？他的那个接生啊，就那个主任呢、啊、他接生那一次那一下子他要接生。结果怎么样呢？在夜里啊，我在产房外头等，就看到那个这个主任呢、啊、哇，那个头发也是很乱的啊，就他说哎怎么那么快啊，怎么那么快就乒乒乓乓三步两步的就怎么样的就进了产房，然后很快不啦不啦就生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是我们说他要出来，那么也不能阻止他出来，所以我们刚才啊那首歌不动啊他就出去了，出去就好吧，那就继续听吧啊，听完之后呢再做一个说明吧，好不好？好，时间是下午的4:33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接着我们就跟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这个产品方面的讯息啊。刚才提到这个胶原蛋白的罐子，我们今天就谈谈这是大家非常熟悉而喜爱的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我们已经推出了有20多年了啊，那么可以说是经历了几次的一个变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到怎么样呢？极溶啊，真正的生态是极溶的。后来我们也讲运用别的生态然后作为混合，后来我认为不适当啊，不适当，还是用我们最早也就是德国吉利塔他们所提供的，这是100%纯的胶原蛋白。我们的胶原蛋白没有任何味道啊，没有任何的味道。如果说你放到嘴巴里或者怎么样吃起来有很好吃，就代表说这一定调味，这个瞒不了别人啊，它绝对调了味之后才好吃嘛。听众朋友说是吗？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讲质要好，量要足，价格合理，这是我们任何一项产品的三大原则。那么胶原蛋白在我们节目里头，它的这个销售量啊，非常的惊人啊，非常惊人，都是以吨来计算。所以我们这次母亲节，我们预估啊，那么成绩来说的话，也有3000多罐的这个业绩，3000多罐呢，不是300多罐呢，是3000多罐啊。所以呢，到最后啊，还缺货。原来我们所做的根本不够，根本不够啊，因为超出了去年，也就是同期的一个所谓的行销量。那么随后呢，再补。但又碰到了什么代工厂他们这边呢，这个赶这个外销的成品，就一拖拖了1个多月啊，我们300公斤的这个原料在那边等啊，这边 stand by 在那边等，他没办法，他赶那个赶这外销的，哇，根本来不及。所以呢，我们300公斤的原料就在那边等，最后呢，终于是第一个就是恢复他们的正常对外啊，对外代工的产品，我们是第一家，因为我们跟他们的关系也是相当好，而且我们给他们的量啊也是相当大的，所以呢，他们的经理不断的说明，不断的解释，不断的抱歉，那什么办法呢？你也不能逼着他，那非弄不可嘛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得饶人处且饶人，那么开一扇窗关一扇窗，开一扇窗也关一扇窗。那么今天呢，我想就是大家彼此啊，彼此有时候怎么样呢，就是互相一下啊，这我想对于之后来说都是有所帮助的啊。那胶原蛋白有听众朋友就是问到说，可不可以再把它的一个特性说明一下。这个胶原蛋白啊，听众朋友很有意思，它主要针对于第一个就是皮肤，我们都知道这个皮肤分为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而这个皮下组织的原料是什么呢？就是胶原蛋白。哎，听众朋友，你不要看我们的皮肤，它分为大分为3个部分，其实它细分的话还在分呢。那我们没有办法分到那么的细，只有表皮。

真皮和皮下组织嘛。而皮下组织的原料是什么呢？就是胶原蛋白。所以呢，我们说呢，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脸呢，小朋友那个脸呢，蹦蹦蹦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开始出现了皱纹。那么这也是岁月的一个累积的一个成绩啊。当然，女性朋友来说，哎呦，看到皱纹就非常烦恼。你不要烦恼，为什么呢？我说从内而外的，由这个胶原蛋白来补充你在皮下组织的一个原料，让它不要再恶化下去。这样听众没有了解了吧？那你以前的皱纹，你只要再稍微胖点，它就不见了。听众们了解吗？我没有办法像运动一样把它给烫平，这是没有办法的，除非你到医美。但是胶原蛋白的话呢，就能够让你怎么样流失的所谓的这些皮下组织的这些胶原蛋白把它补回来。所以过去医美都会在你的皮下组织啊打那个玻尿酸或者打那个胶原蛋白，它道理就在此地啊。当然我们由内而外，胶原蛋白是最好的一个补充的原料，所以对于皮肤来说，它是最让大家肯定，也是我们在医美界来说最受到大家喜爱的胶原蛋白啊。你要吃对哦，那当然很多的朋友说了，哎，我吃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猪脚啦、猪皮啦，什么时候也有胶原蛋白？不错，是没有胶原蛋白。你一天能够吃个3斤5斤的这个肥肉吗？你能一天吃3斤5斤吗？而这个胶原蛋白是生态级的胶原蛋白，已经把所谓的蛋白质已经把它酶切水解成为我们立刻吸收的一个程度了。什么叫做生态？也就是把一个蛋白质然后酶切水解之后，从大分子把它怎么样呢，变成了小分子。所谓氨基酸是最小的分子，氨基酸的序列就是生态。运用生态呢，然后注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然后让它立刻吸收，不必经过消化了，立刻为我们吸收。听到没有？一吸收之后就去运用嘛，你吸收不好的话就没办法运用。我们一般的蛋白质你要消化大概要到4到5个小时啊，才能够消化成为生态，然后呢为我们人体吸收。你不能怎么样一块蛋就这样子第二天又看到了，你说这像话吗？对不对？它一定要把你酶切水解，也是一样要经过消化啊，经过胃的一个所谓的它的一个牛，我们说经过它的胃酸啦、胆汁，它的一个黏，我们说把它碾到最小成分，哎，就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的生态了，就是生态了。所以生态呢，不要经过这个过程，直接为我们人体所吸收，吸收完了之后就运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像我们的这个关节与关节之间的结缔组织，听懂没有？结缔组织，什么叫结缔组织？就是怎么样，关节与关节之间，我们的那个非常细腻的那个组织我们叫结缔组织。而结缔组织的原料是什么呢？也是胶原蛋白。所以你这个用久了，我们说这个膝盖常常卡卡啊，然后呢这个里头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胶原蛋白就是怎么样，这个结缔组织的原料啊。所以呢你经常补充胶原蛋白，对你的膝盖，也不是对你的骨头啊，是对你的膝盖与膝盖之间的结缔组织就有其帮助，就去帮助啊。听说没有了解吗？所以我说嘛，让你年轻漂亮美丽又健康，勇健双腿快乐走天涯。所以勇健双腿就是你的这两条腿子，然后呢你不会因为膝盖啊去卡达屋啊不舒服，然后呢不愿意走，哎怎么样呢，勇健双腿啊，有了肌肉也有了怎么样呢好的一个关节，快乐走天涯。所以我们的这个手罗杠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肯定的啊，让你年轻漂亮美丽又大方啊，这是指皮肤。勇健双腿快乐走天涯，这我们就讲了快20年了，听懂没有？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有没有这样子给你带来实质的一个帮助呢？这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再来，它对我们的内脏也有提脱的一个功能啊，这就是胶原蛋白对我们人体来说最大的一个益处。我们这一罐来说的话是250公克，内容非常单纯，就是德国基利塔的胶原蛋白，是100%的胶原蛋白。第二个，我们这一罐是250公克，那么怎么来的呢？啊，当然这是由营养师然后经过他们的一个分析然后再来确定。

因为我们人体来说的话呢，你一天最起码要八公克纯的胶原蛋白，是八公克、哦，不是两公克一公克、哦，是纯的胶原蛋白是要八公克，一天最起码八公克。当然你说这个十公克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嘛，二十公克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嘛。我们这个是纯的胶原蛋白，一天要八公克，听众朋友了解了吗？那么这一罐里头250公克怎么来呢？一天我们说八公克，30天是240公克，那这10公克就傻逼死给大家了。这意思的听众朋友了解了吗？啊，那么提到价格来说的话，我们从上市到现在，依旧是买三罐送一罐。依旧是买三罐送一罐，那么换句话说呢，我们四罐啊买三送一，我们的价格是2970，2970元，平均一罐呢是743元，到现在没有变过，743元，而且是德国纯的100%纯的胶原蛋白，而且是250公克，这是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那么当然如果说听众朋友有急需要的话呢，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当然这3天连续假日我们的同仁呢都休假去了，高兴啊，啊该放假就放假啊，这是我们员工的一个权益，我们不能去剥夺它啊，放假就好好的放假。啊，然后上班就要怎么样，用心的上班，这是我的原则，听懂没有？您赞同吗？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就麻烦礼拜一啊，明天礼拜天，当然公司还是放假嘛啊，礼拜一那么早上9点我们就开始上班了。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我们回到刘金派节目啊，上礼拜有听众朋友刘化啊，刘化说希望我在节目当中来说明一下阿司匹林啊，阿司匹林这个药。其实阿司匹林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种药，它针对尤其是心脏血管疾病的朋友，90%以上啊，医生都会开这个阿司匹林来作为他血液循环的一种药。我当时在3年前不是装那个支架嘛，啊，我也装了一个支架。当时来说的话，医生给我开了两种药，一个呢是这个保栓通，一个呢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来说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种药物啊。那用途来说的话呢，就是避免你的血栓来造成你的一个血栓堵塞，但是有一点，它是抑制血小板，抑制血小板的生成。我们知道血小板是什么吗？听懂没有？当你怎么样，比如哪里破了，哎，过一下它就怎么样，血就不再流了，然后就结疤了。血小板就是凝血功能最重要的一种物质，叫做血小板。这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都有知道嘛，对不对？健康卫生教育都有这个知识嘛啊。血小板就是凝结血液的功能。那这个阿司匹林呢，就是怎么样抗凝血。所谓抗凝血的话呢，就是让你血液流速非常的，不是流速快，而是怎么样呢，让你血液畅通。那为了避免怎么样的血栓再来堵住你的重要的一些部位，比如说像是脑部啦，啊，还有就是心脏啦，冠状动脉，有没有？但是听众朋友要注意，但是如果说你长期来吃阿司匹林的话，有几种现象你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呢，你如果说过量了，你动不动怎么样的这里呕塞，那里呕塞，然后牙龈动不动哎呦流血了，听众朋友，这都是可能抗凝血造成的一个后遗症。像你到时候呕气，哎，动不动哎呦这边呕塞了，哎，动不动哎那边呕塞了，听到没有？这都是一种警讯呢。况且呢，当你如果说要进行手术之前，那么包含了拔牙啦什么。

什么的，医生一定会给你一个叮嘱，你有没有吃抗凝血的药啊？这个抗凝血的药包含的就是阿司匹林、保专通啊什么什么的，如果要吃的话要立刻停止，否则的话你拔个牙那个血流不止，那怎么办呢？你开个刀血流不止，那就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阿司匹林也好，保专通也好，都是抗凝血的一种药物，而且它对我们的胃来说的话呢，有相当大的一个伤害，对我们的胃黏膜有相当大的伤害。所以长期吃阿司匹林的朋友到最后怎么样？胃溃疡啊，有没有？我们听众朋友里头有不少这种现象。为什么呢？那时候电话里头讲，他说李先生讲的没有错啊，就是胃溃疡。现在怎么样？现在胃溃疡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我们的舒活乐，胃溃疡好了。但怎么样呢？但是对于我们心脏保养来说的话呢，我们的心避免它所谓的血栓，我们有这个太回通，就这两样东西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听众们，你看看。解决了这些困扰的问题，本来不知道该怎么办，你那抗凝血又不得不吃，然后呢这个胃又吃坏了，突然都是阿司匹林都怎么样了，吃完饭再吃，否则的话你非常伤胃啊。它有低剂量，低剂量也是药啊。所以听众朋友，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健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现在了解了吗？他说他吃阿司匹林啊，吃到怎么样呢，实在是很不舒服了，很不舒服了，问我该怎么办，然后来说明一下阿司匹林。那我今天借着节目呢，借着假日啊，也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啊。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身体来说，我说药啊，西药有时候很凶啊，这个药啊真的是对我们的身体的伤害啊，只能说啊意识到了，通常来说对我们的肝肾都有很大的影响。那听众朋友听听了啊，但是大家说那我不吃怎么办呢？啊，每三个月去拿那个连续处方结果怎么样？拿了一大堆的药啊。那天我到那个博仁医院呢，我去回诊，那个领药那个地方看的那个阿公啊阿嬷啊，拿那药一，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各式各样的药，什么心脏病的药、血糖的药，哎呀又血脂这总而言之，他一个袋子里都是一种药嘛。要十几袋，听到没有？两个手拿起来，我说天哪，都要拿个大袋子装。你看看，这药吃到这种程度啊！所以我想，听到没有？这个命啊是自己的啊。那么如何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来过日子？我们当然能够避免就避免，能够慢慢的恢复我们原来的一个健康，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当然，流行派能够提供给大家的，也希望大家。

0: 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这三天的连续假日，那么国内的这个出国的人数啊，非常的惊人啊。这三天出国的大约是在，根据统计，大约是在70万人啊。到国外去玩玩也不错了啊，不管是到哪里去啊，那么桃园国际机场，那么航厦都充满了人潮。所以现在要出国，以前呢是2个钟头前呢就准备要去报到，因为现在出国人多啊，然后呢现在要3个小时。我记得在疫情的时候啊，我呢就曾经做这个就是桃捷啊，做桃捷到那个这个机场，空空荡荡，都没有人啊，都没有人出国。那时候出国很麻烦的，到那边去又要这个又要那个，然后回来又要这个啊，总而言之啊很麻烦啊，所以那个机场几乎都是空的啊。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恢复了大家的一个生活，那当然出国旅游的也就比较多了。那么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规划啊出去玩玩呢？啊，明天礼拜天，我想到哪里去呢？我也回去规划一下，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天可以去走走啊，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假日。谢谢您这一个星期来的收听，有任何问题，礼拜一早上9点咱们就开锣了，2748-6288，2748-6288，我们下周别忘了下午4点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悬崖勒马，就有机会远离代谢症候群。
7: 啊，那该怎么做呢？
6: 饮食养成高纤、低油、低盐、低糖的好习惯，主食以全谷杂粮类为主，地瓜、燕麦，多吃蔬菜水果都很好。料理少放盐、酱油、味精，觉得太清淡，可用天然新香料取代。精致甜点、含糖饮料少吃少喝，规律运动也很加分哦。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分别主持。
1: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嘉义吉他的尚彦。音乐是什么？音乐是每一个心情的主题曲，在你吃到美食、打开门看到阳光时，在心里响起的那个声音。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要来欢迎今天节目来宾嘉义吉他郭尚彦。尚彦您好。
0: 汉阳大哥好，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音乐是什么这个小单元，尚彦跟听众朋友分享了音乐对他来讲是什么，今天感觉就是跟美食有关，跟打开窗户看到阳光有关。
0: 对，是
1: 每个人在心中都有一首主题曲，也或许不止一首。
0: 嗯，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先讲一个小故事。
1: 嗯，好、
0: 哦、我每天早上起来其实都会有一首音乐在我心里响起、
1: 哦
0: 嗯、然后至于是什么我真的没办法控制。就是早上起来，然后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我的脑袋会先自然的，就是有一种是背景音乐的感觉，它就自然的响起。然后至于是什么，我真的是也跟场景没什么关系，但它自然就会响起来。
1: 嗯，
0: 当然这个是我觉得算是比较我没办法解释的东西，但是在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些主题，
1: 嗯，
0: 然后感受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时候如果那首音乐，或者是配什么样的感觉，一定会非常的搭配。
1: 嗯，那尚彦呢是古典吉他演奏家，他也作曲也编曲，在他的音乐宝盒里面呢有林林种种不同类型的作品。那你说早上一醒过来的时候会有一首主题曲响起后、
0: 嗯、
1: 那也许是你喜欢的作品，也或许是你自己写的作品，对不对？
0: 是，我其实有时候我都会思考说为什么是这首。
1: 为什么是这首？
0: 因为那时候我的认知会觉得说这个音乐其实我不觉得它好听
1: 哦。
0: 我会有这种状况。我觉得这首歌我听起来很可能某个部分或者是它的风格或者什么是我不喜欢的、嗯、可是它还是会自己跑出来。
1: 怎么会？
0: 这种状况我就会去思考它一定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
1: 哦，
0: 然后他一定在我心里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哦，真的只会留下说我觉得好听的东西，因为或许是我潜意识觉得它很好听之类的，我不知道。
1: 嗯，那你所谓的不好听是你比较没那么喜欢的吗？
0: 我当然就是以个人的观点嘛，
1: 啊，
0: 就是那首歌我主观会认为我会不喜欢的歌曲这样子。
1: okay, 好好，但很莫名其妙的又会在你脑海里面响起。
0: 那一定是有他某个特殊的点会让我让我留下印象。
1: 他或许要启发你什么。好，那回到你喜欢的这个方向了哈、
0: 嗯嗯。
1: 其实尚彦真的多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包括分享你自己所发行过的两张专辑，还有你陆陆续续跨界合作所诞生的一些创新的作品。
0: 是的，
1: 那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刚刚提到了主题，
0: 是
1: 那也许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向来为听众朋友分享今天节目的内容。
0: 好的。
1: 嗯，
0: 刚刚讲到说每一个情绪或者是每一个画面我都会觉得说哦，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配乐进来、
1: 嗯、
0: 会是一个很和谐很完美的搭配。
1: 嗯哼，
0: 那这个其实不是我的感觉是这样说，是已经早就有人在这么做嘛，我们就是说

0: 谓的电影配乐
1: 啊，电影配乐，
0: 对，嗯，所以今天我们稍微讲一下一位大师，这位是我的，好了，我以他为目标，我真的是觉得很自不量力的。
1: 这怎么会？
0: 我还在努力中嘛，人家35岁就把龙猫做出来的。
1: 哦，是谁呢？
0: 结果大家以为我要去成为宫崎骏要拍电影，没有了，我是久石让大师。
1: 嗯，久石让，嗯，
0: 是。他的里面的很多作品，其实除了跟宫崎骏合作的电影之外，我们后来也才发现，哦，原来很多这首歌是他做，这首歌是他做，这种感觉。嗯，像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首歌曲，大家有看过《送行者》吗？
1: 是，嗯，
0: 礼仪师的乐章，
1: 没错。
0: 这部的主题就是主要在讲日本的礼仪师，礼仪师其实就是所谓的大体的化妆师。
1: 对，
0: 那这个工作本身就带了很多忌讳，或者是很多外界不认可的一些刻板印象。
1: 嗯哼，嗯，
0: 那当然这个主题我们它在故事里面有很多探讨，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音乐的部分。他当有情绪或者是他在体会到一些感受的时候，那个思考的过程就会想起这段音乐。然后这段音乐是用什么？大提琴。
1: 嗯
0: 哼，大提琴的音色就是一个很沉稳，可以让人家，以我自己来说就是可以让我缓下来的一个声音。
1: 对，
0: 那当把这个主题结合这个音乐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搭？
1: 嗯嗯，
0: 包括因为这个主题本身，它牵扯到很多情绪跟一些社会观感的东西。主角他在本身在把这个东西在柔和在思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哇，大提琴在这个时候真的是万中选一。
1: 嗯，是。嗯，
0: 这时候如果我用个小提琴，或者是用一个，譬如说用个短笛，
1: 嗯，
0: 那我觉得大家只会觉得，诶，现在这个画面有这么俏皮吗？
1: 这个音乐可能会变成你的不喜欢的那个部分。
0: 那个就会，对，会让我留下一些印象嘛。
1: 是，嗯，所以呢，所谓音乐大师贵为大师嘛，
0: 是
1: 因为他就是能够画龙点睛，让这个电影的情节被烘托出来。
0: 是，嗯，我真的是没想到，以前很多音乐我听到，就是可能是单纯听到乐曲的部分，
1: 嗯，
0: 然后我听到的可能也片段片段，然后但是当我真正搭配上画面，然后搭配上那个音乐一出来的时候，
1: 是
0: 主题跟它的音乐结合的时候，我就哇，这就是音乐的美。
1: 嗯嗯，所以上燕在今天节目第一首要为听众朋友选播的就是久石让的这首
0: 是
1: 送行者
0: 礼仪师的乐章，嗯，然后这次刚好有跟我们的大提琴，我们的朋友一起来做搭配。
1: 哦，是上燕跟你的大提琴朋友一起演奏的版本。
0: 应该不是我拉大提琴吧？
1: 我也不会那么想。
0: 啊，这次比较特别的就是因为今天的作品毕竟我只会弹吉他嘛，
1: 啊，
0: 所以钢琴的部分还有其他伴奏部分都会是用吉他的部分来做搭配。
1: OK，嗯，好，嗯，那我们就一块来欣赏咯。
0: 好。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所欣赏的是今天的节目来宾，古典吉他演奏家郭尚彦和他的大提琴演奏家好朋友共同诠释的久石让的送行者李仪式的
1: 乐章。
0: 乐章，
1: 是的，刚刚也说嘛，就是他以前都听到片段片段，只会觉得他好听，但是现在在演奏或者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袋会浮现电影的情节、电影的画面。会让这首歌的深度又再更进到我的脑海里的感觉。
0: 我们常常在形容说电影的配乐就是红花旁边的绿叶，但有时候像大师出手啊，把这个绿叶烘托变成主角也不一定哦。
1: 那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一部
0: 哦，是吗？
1: 没有了，这是我个人观感
0: 啊。好，请说。
1: 这首在音乐上，我们不管是以前的，从以前到现在的那个叫做小朋友的音乐声发，或者是我们自己证实在外面对外的演奏，
0: 是
1: 都很常听到这首歌曲。菊次郎的夏天，然后后来因为我实在是听太多次，然后这首歌也是好听嘛，然后我就去把他的那个电影本身看完了。那个也真的是蛮奇妙的一个经验。我那时候想说，哇，这部一定是经典。那时候还是 DVD 的时代，然后就网购 DVD， 然后就找个然后全家都有空的时候，我们就在一个下午，然后就播的那个菊次郎的夏天。
0: 哇，合家观赏。
1: 是，然后那时候是夏天，然后我们又开着冷气，然后再播到一半全部都睡着。
0: 等一下，那全家都睡着，包括你吗？
1: 没有，我撑着。我是很有兴趣想要把它了解嘛。所以那时候我就算是有撑完，但是其实我现在也有点恍惚，那时候到底看了什么这样子。
0: 好，但是因为你有音乐的背景，
1: 是，
0: 所以你特别想要播放这首作品的原因是
1: 好听当然是一回事。那结合到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听到它好听，但是它结合到它的主题之后又会是另外一个感受。这首原本我其实预想的就是，因为我原本以为菊次郎是那个小朋友，然后可能就是在他的暑假的过程中，然后经历了一些青春的回忆啊，或者什么这些，就发现也不是，是一个大叔。那这样的状况，我就觉得哇，那又是另外一个角度。在我在演奏这首歌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冲突的事情。应该说跟我原本的想法。那所以这首歌很喜欢分享给大家。
0: 所以回到音乐的本身，包括它的架构，还有它的乐器的编制等等等。你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
1: 第一个，它原本是钢琴的独奏。然后它在电影里面它是有用那个就是说跟其他管弦乐来做配合的部分。那今天演奏的部分是会是改编钢琴的部分。他我很喜欢他管弦乐的编制，但是那个实在是太大的编制了。
0: 是，
1: 他里面很多跳的片段，我觉得那是算是钢琴跟吉他的一个特色才能够做出来的东西。我们在所谓的爬音，就是分解和弦的进行的时候，我觉得算吉他

0: 特色，因为钢琴它本身做这件事情跟吉他做的感觉又稍微不太一样，我觉得吉他做起来会更舒服一点。
1: 嗯，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欣赏的就是尚彦为大家贡献的古典吉他来诠释他喜欢的这首菊次郎的夏天主题音乐。
0: 是的，
1: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还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嘉义吉他郭尚彦，我们待会见。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只红顶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2.1 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嘉义吉他古典吉他演奏家郭尚彦。那么在上一个单元呢，尚彦为我们带来了两首久石让的作品，那也都是他非常喜欢的。尚彦本身在古典吉他的音乐推广不遗余力，那当然跨界合作的创新作品呢，也是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包括最近汉阳看到尚彦参加了一场所谓的达人秀，哇，我觉得很酷很炫。那这样一个经验呢，对尚彦来讲，是否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2: 这场蛮特别的，是由台中中区五十岚所主办的蓝星达人秀。那达人秀嘛，就会有各个领域，除了音乐之外的，我们这次有大环、方环，然后扯铃、舞蹈，还有我们高雄古道场。我们每个团体都只演出10到15分钟，等于是大家把最精彩的那个片段全部呈现出来。
1: 是
2: 一个相对公益的活动，每个人进来就是带6张发票进来，作为一个公益的捐赠。同时也有6个基金会里面他们的家庭有带着小孩过来，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的一个很大的主题是让他们那些小孩看到我们在追逐梦想的一个路上是可以用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走出一片天的感觉。
1: 是一个公益性的演出，
2: 是
1: 又具有启发性，让这些算是社福单位机构的一些基金会的孩子们，
2: 是的，
1: 都能够观赏到，哇，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好厉害呀。
2: 我在那边看其他表演组去，哇，真的假的？
1: 是
2: 扯铃的，那真的很扯。
1: 很扯，一个是一个赞美，
2: 是
1: 真的很棒。对，我们台湾那个扯铃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2: 没想到扯铃可以完成那样子。
1: 是啊，
2: 然后他们对我们的评价也是没想到吉他可以弹成这样子。
1: 是彼此欣赏，
2: 是
1: 对，所以也许有跨界合作的机会嘛。
2: 已经正在谈的
1: 啊，真棒。像那个刚刚说高雄古道场，
2: 是
1: 也是你自己去认识一群爱乐的朋友吗？
2: 是的。
1: 哦，对，然后这个高雄古道场也是汉阳非常期待能够访问的音乐人，然后因为高雄古道场也进入了尚彦你专辑里面的合作吧，对不对？
2: 是的。然后包括最近我自己在进行的短影音的一些拍摄
1: 啊，
2: 高雄古道场这也是他们第一批就来帮我做一个测试器材，然后接下来也会开始有跟他们的合作。
1: 哇，你看提到短影音是现在最夯最流行的，好像非做不可，好好多人在做。
2: 哎，
1: 嘿，为什么要叹气？
2: 就当然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在滑手机在干嘛的时候，也会知道我们的注意力相对越来越没那么集中，
1: 越浅碟了，对不对？
2: 但我觉得练音乐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在同一件事情的专注力上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强度。所以当我们进到那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做一首编曲或录一个音，我们其实很长时间会沉浸在其中。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在滑短影音或者是在滑一些社群媒体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就会真的是一个一个接一个。那就是会就现代人的一个习性了。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搭上这个潮流，那当然就配合一下。
1: 也是啦，因为比方我们一首完整的古典吉他演奏，那5分钟4分钟跑不了。
2: 是，
1: 但是短影音不可能那么长的时间嘛。好，
2: 现在看到你说有停了20秒就差不多的，
1: 是那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潮流，那不如我们就借力使力，运用这样的一个工具，
2: 是
1: 也借此来推广我们喜欢的作品。
2: 也是当做一个敲门砖，让大家 觉得这首歌好听之后再来听完整的，我觉得也是一个方式。
1: 是是是，好，这也是郭山燕现在呢又积极在做的一件事情哦。
2: 是的，
1: 好像已经录了不少曲子了。
2: 是的，以目前的存量两个月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好，大家可以追踪一下哦，包括山燕他自己也有自己的 podcast 节目，我们有机会呢再请山燕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方面你所做的努力。
2: 严格说起来不是我的，是我们的。
1: 好，我们的。好，那那个门是谁呢？
2: 敬请期待。
1: 是，敬请期待。好，那我们再回归到今天上演跟大家分享的电影主题音乐哦。那上一个单元两首都是久石让大师的作品，那上演说接下来一样是他非常喜欢

0: 欣赏的就是让大师他的电影音乐。
1: 刚刚我们提到了两首都提到两部作品都是比较独立性的一部一部的电影，
0: 嗯哼，
1: 但是接下来的就是跟宫崎骏大师合作的
0: 啊，
1: 这两首我真的觉得我会称为叫现象级的作品。
0: 现象级什么意思？
1: 对我来说，一段时间都会有一首歌出现，
0: 嗯，
1: 然后改变了那个时代，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先不说改不改变，就是大家的共同回忆里面都会有这首歌。
0: 对，
1: 那以最近来说的话，日本来说的话，比如说 idol，
0: 嗯哼，
1: 然后像 YOASOBI 的 idol， 然后在更之前的话，可能是在十几年前，可能是千本音，
0: 嗯哼，
1: 初音的千本音那首歌就会在大家会在各个场合听到。诶，就算你不认识他的原作者是谁，都会听过这首歌，
0: 嗯，会是共同的话题了。
1: 是，
0: 嗯，
1: 那这两首我们现在讲的《神隐少女》，
0: 嗯，
1: 还有《龙猫》，
0: 是，
1: 这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影响全世界的一个作品。
0: 没错，对，嗯，
1: 很多的音乐的快闪的活动，嗯，或者是一些比较创意发想的影片，在日本其实很多跟龙猫有关系。
0: 嗯哼，
1: 那时候我看到，我觉得说，哇，怎么会连这么小的小朋友都会唱？或者是乐器演奏一出来，各种不是他原本配置的乐器演奏出来也是会有那个效果。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他们的国民歌曲那种感觉，嗯，
0: 洗脑洗得很成功，
1: 这真的是，
0: 哦，是，啊，
1: 就是小朋友走在路上都会唱，然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或者是自己出去的时候也会唱，
0: 嗯，
1: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音乐的一个蛮完美的一个状况。
0: 嗯嗯，这是电影创作者跟音乐大师合作非常经典的模范。
1: 是，
0: 嗯，
1: 用包括画面啊，包括声音来深入人心，那突破了很多限制。
0: 嗯嗯，
1: 我们都会觉得说，每隔个十年就会有一个时代，觉得说哇，我们以前怎么样怎样，或者是现在的音乐没有以前好听。
0: 嗯，
1: 每隔十年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状况。
0: 是，嗯，
1: 但是有一些经典歌曲就是会突破这些限制。
0: 嗯，
1: 它让它每一个年龄层什么时候听都觉得好听的歌曲。
0: 对对对，我们说电影艺术嘛，就是电影本身，然后再结合所谓的配乐或者是主题曲、主题音乐，
1: 是
0: 相得益彰。但也不是每一部电影的音乐都会被留下印象的。
1: 是，
0: 好，那但是宫崎骏跟久石让就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代表。
1: 哇，他几乎每一部都有可以拿得出的，就是最主题的那个音乐都会被记住。
0: 是，嗯，
1: 我现在脑袋想的光想就一堆。那当然今天讲的这两部算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然后我觉得算是影响力也是最大的两部。
0: 嗯，那我们先来说说神隐少女。
1: 没问题，
0: 嗯，
1: 神隐少女也是真的是自己最喜欢这一部。
0: 嗯，
1: 当然除了主题之外，就是他的音乐上的编排，他的第一首歌曲《生命之名》这首歌曲，我真的以我的理解，我会觉得哇，你的和弦怎么可以用的这么奇怪又这么好听。
0: 注意到和弦了。
1: 是，
0: 嗯，
1: 因为自己在作曲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个惯性啊，
0: 嗯，
1: 就是会觉得哦，这里几级和弦，然后怎样怎么接过来，会有大家听得舒服的惯性跟我们自己习惯的惯性，嗯，这两件事。那大家舒服的就是最基本的卡农嘛。当然你看现在流行歌只要配卡农和弦下去都不会让人家觉得难听，只会觉得说可能哦，比如相对没记忆一点，但是都不会说到难听。
0: 嗯哼，
1: 然后回到我自己个人，就会用一些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和弦进行啊。但是《生命之名》这首歌，我觉得哇，你怎么可以这么做？然后这件事当然一方面也牵扯到，是因为他原本是用钢琴，然后用吉他来演奏的时候，他的和弦的进行，他的那些指法就没有那么的顺畅。
0: 嗯哼，
1: 所以我也会留下一些印象。
0: 嗯，是。
1: 然后这次我们会谈的三首歌曲在里面。它里面有一首蛮特别的，它就是不是久石让的作品。
0: 嗯哼，
1: 哦，《神隐少女》它这首的结尾曲《永远常在》（Always with me, it's more than demo）， 这首歌曲算是宫崎骏的很多的电影里面唯一一首不是久石让所做的作品。
0: 这很特别，
1: 对，
0: 嗯，竟然跟这个久石让同框了。
1: 是，
0: 嗯，
1: 它的作者叫木村宫。
0: 是，
1: 那这首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们有用大概快二十年前，
0: 嗯，
1: 那时候我们的一位日本请来的吉他大师，然后在台湾办音乐会的时候，他的 uncle 曲就用这首歌曲。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听到，我也觉得哇，我认知的大师，然后他弹的都是一些古典的经典歌曲，然后最后用 他的手法来演出这首的时候，我那时候的感动也是很深的。
0: 嗯，永远常在。
1: 嗯，
0: 啊，
1: 中文翻译
0: 是，嗯哼，
1: 日文名就叫《Ismo Nandemo》。
0: 是，
1: 嗯嗯。然后我刚刚说有三首歌曲来做一个主曲，
0: 是
1: 中间那首歌也是在看电影，然后还包括在，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听久石让与宫崎骏合作的25周年音乐会。
0: 嗯，
1: 这部在编曲上还有在整个完整的编制。包括他的合唱团的编制，那次据说演出者就800人，
0: 哇，好庞大的阵容。
1: 对，他在武道馆，日本的一个很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演出场地，
0: 嗯，
1: 那边包括演奏者还有合唱团，他整个弄起来就800人。那时候其实，在高中，我好像高中的时候的事情，那时候我听到这件事，算了，那时候也不能去了。然后里面的每一个音乐，他都用那样的编制重新编曲过，然后。让它整个更完整又更磅礴，这么说。
0: 嗯，
1: 所以我在里面就听到原本只听到可能相对比较小的编制的扩大版，那我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搞？
0: 是，
1: 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欣赏的就是刚刚上演为大家介绍来自于宫崎骏的电影《神隐少女》里面，那他挑选了三首曲子要串联成组曲，我们为听众朋友整理一下，一二三，分别是
1: 第一首带来的是久石让大师的《生命之名》，第二首一样是久石让大师的《重新开始》《Futatabi》，然后第三首就是木村宫的作品《Ismo Nandemo》，永远常在。
0: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郭尚彦所带来的《神隐少女》组曲。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节目来宾郭尚彦，我们待会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郭尚彦，尚彦呢是我们节目的常客。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包括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找了一个叫做主题音乐。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一首主题曲，亦或每一个领域都可以。

0: 自己找到一首主题曲。那尚燕除了古典吉他的演奏之外，他也作曲也编曲，那也跨界合作，包括比方说我们可以来聊聊他为舞蹈做了一些音乐的创作，对吗？
1: 是的。
0: 嗯，
1: 我们当然以前的训练的经验跟我们自己的弹曲子的经验都会觉得说，就是音乐的流程，因为我们自己的走向会怎么走，然后怎么设计，但是扯上舞蹈之后，我就觉得哇，我要搭配他们的动作，搭配这些东西去设计一些桥段，那个思考的回路会不一样。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在做这种创作的时候，其实也会跟舞者好好的讨论一下说，如果我这边做什么样的方式，他会怎么比较好搭配。
0: 嗯，
1: 啊，但是那当然我们配合的舞者那时候他也是跟我讲的很直接，你做什么音乐我都可以搭配，我都可以跳。
0: 是
1: 因为当然他们也是跳比较现代舞的部分，嗯，所以很多状况下其实也是用即兴的方式。
0: 嗯，
1: 但是对我来说，他思考的点跟方向就会不太一样，我不能完全从一个纯音乐的角度去思考了。
0: 嗯，是到底是舞蹈为主还是音乐为主，
1: 是
0: 这个平衡点要抓得很恰当。
1: 是的。
0: 嗯，
1: 在有些状况下，譬如说它会需要比较强烈的节奏点。
0: 嗯，
1: 那这个节奏点出来的时候，我的旋律是要放轻一点还是要维持我的旋律线，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要考虑的事情。
0: 嗯，是没错，舞蹈跟音乐的结合，另外呢瑜伽跟音乐也结合了。对吧？
1: 哇，这个真的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
0: 嗯，
1: 我刚刚讲到说我们自己在做我们自己音乐的时候，我们会去设计它的起承转合。
0: 对，
1: 在瑜伽的状况下，它反而是会很强调深入这件事情。
0: 嗯，
1: 对我来说深入就是它会一句可能是经文可能是旋律不断重复的10分钟。
0: 嗯嗯，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当你把这个那段可能十几秒的东西记起来，然后你重复的唱诵它，重复的让这个经文或者这段音乐深入到你的身体里面的时候，在精神或者是生理方面产生了一些我看不到的改变吧。
0: 是，
1: 或许这就是瑜伽他想要达成的目的。
0: 嗯，是。
1: 所以当初我那时候跟他们配合，还不是走创作路线，单纯只是跟他们配合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哇，你们一首歌3个和弦4个和弦，那我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就好。
0: 嗯，
1: 那以技术上来说是完全没有难度的事情。
0: 是，
1: 那瑜伽的这些音乐他们的作用跟目的到底是什么。
0: 嗯，
1: 然后我实际参与了之后才发现，哦，它那真是一个深入的过程。
0: 是，嗯，
1: 慢慢一点点渗进去的感觉。
0: 没错，真的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旅程。哦，
1: 是。
0: 嗯，
1: 所以你说刚刚跟舞蹈然后跟瑜伽这个都完全思考回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嗯，不过因为你很喜欢创作嘛，而且你也很喜欢探险嘛，
1: 我觉得蛮好玩的。
0: 所以任何的合作对你来讲都是愿意去尝试的。
1: 是。
0: 嗯，
1: 应该说合作的东西越特别，我真的会蛮喜欢那种激荡的感觉的。
0: 嗯，
1: 最近配合的是比较一个特别的是瑞典提琴。
0: 瑞典提琴，好，好特别。
1: 这个其实有空也可以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
0: 是是非常期待的话题。
1: 算是瑞典那边的古乐器。
0: 嗯哼，
1: 然后它的音色一听起来就是哦，就很有那种中世纪的感觉。
0: 哦，是。嗯嗯，
1: 所以它的然后它的提琴的方式，那个整个构造完全跟现在的提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哼嗯嗯，是
1: 跟它的作曲里面就要考虑它乐器的特性，然后包括它的细节还有它的特色有办法被呈现。
0: 嗯嗯，
1: 就是，思考回路就跟刚刚的那两个又不一样
0: 了。嗯，没错没错。哇，这个音乐的世界呢就像一片大海一样，值得慢慢的去探索。哦，
1: 不要被溺死就不错了。
0: 从这个古典吉他出发，然后不设框架的去了解很多过去不是那么熟悉的领域。
1: 是的。
0: 嗯，那会迸发出很多令人惊艳的火花，我们就慢慢期待。
1: 那我也期待。
0: 是。那回到我们今天尚燕为大家所带来的电影的主题音乐，我们陆续欣赏了久石让的作品。嗯，那也带出了宫崎骏他的电影作品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哦，
1: 嗯，
0: 那在上个单元我们听到了神隐少女，尚燕挑选了其中3首曲子的组曲。那在这个单元呢，其实刚刚也有聊到龙猫，龙猫也是尚燕觉得非常具有代表性并且影响力极大的电影嘛。
1: 我真的会称为它极大的影响。
0: 嗯哼，
1: 接触在各个年龄层的日本人。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一直以来我们都有跟日本那边有些接触。
0: 嗯，
1: 然后

0: 个年龄层对这首都是有共鸣的，
1: 是，
0: 而且他的共鸣不是说就是哦我听过，嗯，没有，是真的会唱，然后而且真的就是沉浸在那首曲子里面的氛围，
1: 嗯嗯，
0: 小孩大人老人都是一样，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足以改变社会的作品，
1: 没错，是一个贯穿时代的影视以及音乐创作，
0: 是，
1: 嗯，
0: 然后回到刚刚说跟舞蹈配合跟这些其他乐器配合都思考的点都不太一样，
1: 嗯，
0: 但是最直接回到音乐本质这件事情，
1: 嗯嗯，
0: 我觉得那是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感动，
1: 嗯，感动，
0: 嗯，那份感动有没有办法你自己先感动自己之后传达给别人，
1: 嗯，
0: 这个传达有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对我来说，其实我自己在接收一些比如说现代乐或者是一些比较深一点的古典乐的时候，我自己体会过那种你因为理解的，你因为感受到它的背景，或者是你有一些某些层面的知识，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份感动。
1: 嗯，
0: 这个感动其实有些门槛的。
1: 嗯，
0: 那当然获得的东西又不太一样。但是对我来说，龙猫它就是一个你不管身在哪一个知识群，你都有可以获得共鸣的地方。
1: 嗯，
0: 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完美的作品。
1: 嗯，这个共感度非常的强。
0: 是，
1: 嗯，
0: 对音乐了解的人，你不会觉得它是儿歌。
1: 嗯，
0: 它有它的和声的配置，还有它的乐器的编制，那些东西是一个很成熟的状况。
1: 是，
0: 那你一个小朋友，你听到它，你也不会觉得说哦，好难懂，我听不懂。
1: 嗯，
0: 它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东西。
1: 嗯，
0: 这是我的目标了。
1: 是，它是一部动画电影，
0: 嗯，
1: 剧情也是老少咸宜。
0: 是，
1: 那包括音乐所带来的感动也不分年龄层。
0: 是，
1: 嗯，
0: 不分知识群年龄层。是，
1: 嗯，
0: 所以人家说九十让三十五岁做出龙猫，我今天三十七岁，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吗？可以吗？我继续努力。
1: 我们当音乐来敲门的听众朋友，其实对郭尚彦老师应该是很熟悉的，每一次他带来的，都让人觉得说哇，原来可以做音乐功课这件事情是很幸福的，
0: 是
1: 因为只要自己有求知欲，并且不断的开发自我的潜能，
0: 嗯嗯，
1: 这个世界是无限大的，就不要局限在三十五岁、三十七岁了。
0: 我努力一下。
1: 是，但是大师宫崎骏就一位嘛，嗯嗯，但是大师郭尚彦也是可以有一位的。
0: 我努力一下。看什么时候担得起大师这个头衔。
1: OK， 没问题的，我也会期待的哈。
0: 没问题，
1: 一步一脚印，总会看见非常光明的一片花园。那这一片花园所有的花朵，都是努力耕耘者他的心血结晶啦。
0: 是的，
1: 嗯嗯嗯。好，那我们回到这个龙猫，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要欣赏的是郭尚彦老师，在龙猫里面挑了几首作品，然后变成一个组曲，用古典吉他来呈现了。
0: 是的，
1: 嗯，来介绍一下。
0: 好，它里面的几首歌曲其实都相对有名，
1: 嗯，
0: 不管是一开始的散步、龙猫公车、Tornadino Totoro 就是隔壁的龙猫，然后或者是里面的风的通道，这些都是相对有名的歌曲。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是用了其中的两首最有名的散步跟主题曲 Tornadino Totoro 就是隔壁的龙猫，
1: 嗯
0: 嗯，这两首歌曲做成一个主曲。那散步它这首歌它本来就是强调很多的节奏，它毕竟就是散步的时候郊游在走的那种音乐嘛，所以它会很多有的节奏在里面。前面我会先做一个鼓声的模拟，然后再搭在前面，然后再加进来。
1: 嗯，
0: 我尽力改编的像原曲的感受了。
1: 嗯嗯嗯，所以像《龙猫》这部电影里面的配乐，
0: 嗯，
1: 主题曲，
0: 嗯，
1: 也都是
0: 就是让大师没错。
1: 嗯，
0: 他思考了每个情节、每个场景，然后搭配的音乐，除了每一个场景的主题音乐之外，它中间串联的音乐都是一个经过设计的状况，觉得很神。
1: 嗯，是很神，
0: 很神。
1: 嗯，那你觉得哈，
0: 嗯，
1: 像电影跟音乐的结合，
0: 嗯，
1: 宫崎骏跟久石让的结合
0: 是，
1: 嗯，你怎么样去看这两位大师的合作？
0: 说实在，因为我好像没特别看过他们在于创作这件事情怎么取得共识。
1: 嗯，
0: 但是我稍微以我自己的经验说一下这件事，就是如果今天是我就单纯自己做我自己的创作，那没事，我就自己想好就好。但是最近有一些经验蛮特别，就是跟别人共同创作这件事情。
1: 对，
0: 那共同创作的时候最直接当然就是两位有没有在同一个频道上面这件事情，
1: 是
0: 获得的感受，然后想要去的目标有没有一样。
1: 嗯，
0: 这个东西一样其实剩下就好解决。
1: 嗯，

0: 宫崎骏大师跟久石让大师这么长的相处，我原本想说弹性，
1: 嗯，
0: 但是想想到那个等级好像那个弹性不知道是必要的吗？当你今天两个完全合的人是一回事，然后或者是你有你坚持的东西，在两个人都坚持的状况下进行了沟通，然后说最后碰撞成了一个现在的作品，呈现出来的作品，我只能说我还不到那个等级，我不确定的。
1: 香燕子的共同创作是两个人去共同写一首曲子
0: 的
1: 意思吗？
0: 是，
1: 嗯，
0: 那就像我现在共同创作的目标会是做一首有歌词的流行歌，
1: 嗯，
0: 这个第一个本来就不是我的专长，我自己比较擅长就是比较纯音器乐的演奏，
1: 对。
0: 然后对于词曲创作的人，我做的东西又有点太不像唱歌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沟通就很重要，
1: 嗯，
0: 然后包括为什么要写这首歌，这首歌理念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我只能说我现在还处于一个在碰撞的过程，
1: 嗯，是碰撞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吗？
0: 是，
1: 即便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创作，你也会跟自己的精神大脑打架，
0: 是
1: 是，嗯，更何况要跟另外一个人合作。
0: 哦，讲到这个，其实我自己在，因为我不是本科系出身，
1: 嗯，
0: 在包括连作曲这件事也是一个，我想作曲，所以我去作曲，
1: 是，
0: 然后当然我后面去有去补一些我自己觉得需要的一些相关的能力，
1: 嗯哼，
0: 但是我不得不说，对我来说，创作其实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过程，
1: 是煎熬，
0: 就是你会一直怀疑自己，
1: 是要跟自己达成一个共识，也是很辛苦的哦。
0: 就我。但是我或许就觉得，嗯，我还没到那个阶层嘛，
1: 嗯，
0: 等我足够相信自己，我会觉得我做出来都是对的吧。
1: 没错，一步一步慢慢来，
0: 是
1: 对不对？哦，好，学无止境，学海无涯嘛，
0: 是
1: 对不对？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郭向燕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以上这么美好的分享，还有很多很多的话题主题，我们期待下次再邀请向燕来跟我们聊一聊。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向燕用古典吉他来诠释《龙猫》里面的散步以及隔壁的豆豆龙。
0: 嗯，谢谢汉阳大哥，谢谢听众朋友带来这首《龙猫》的主曲。
1: 嗯，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你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曼。位在高雄旗津区旗后山顶的旗后炮台，这是高雄市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古迹，也是扼守高雄港门户的百年军事重地。今天节目要介绍的就是诗人陆汉秀为这个承载了从清领时期到日治时期的沧桑历史。如今呢，他已经成为饱览高雄港湾海景、欣赏绝美夕阳的最佳景观台的旗后炮台所写的这首《发射落日》。陆汉秀曾经担任过高雄市文化局长，在任内时，他曾经邀请许多诗人为高雄地区的历史古迹写诗，而其中他自己就为旗津的旗后炮台写了这首《发射落日》。战士早已远去，我仍在巍峨的山雨，以磐石的姿态圈住一方孤寂，到落日是我发射的唯一炮弹，让它每天悬挂海面，为历史的苍茫打光。诗句当中充满了为这段历史古迹下了注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陆汉秀的介绍。

花市落日，战事早已远去，我仍在巍峨的山云以磐石的姿态圈住一方孤寂，时时努力的储存每一波海浪的御寒。黑夜与白日更迭交替，脚印杂踏，风行即逝，独我苦苦守护，轻寻于怀思之中的船只，船只过往，只剩一抹迅疾平复的水痕。落日是我发射的唯一炮弹，让它每天悬挂海面。

0: 这首《发射落日》呢，是我在高雄的时候，当时我规划了一个系列的，请台湾的诗人来为我们高雄的古迹、历史建筑写一首诗。而我自己分配到的，就是有气候炮台啊，有这个城中河的墓啊，大概我分配到了四首。那其中这首气候炮台，叫做发射落日，其后指的是旗津。那旗津呢，有一座山叫做旗后山，就是一个小山了哈。因为旗津等于是一个小岛嘛，那上面有一座小山，这山的上面呢，你如果在山上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整个高雄港，以前叫打狗港。好，那为什么会在这边建一个炮台？是在1875年的时候，清朝呢已经隐隐呢感觉到，哎，日本好像要侵犯这个台湾，所以呢，清朝就在这个旗津的旗后山上面去建了这个炮台，因为他想说，在这个山上啊，这个岛的山上建一个炮台，跟在本岛上面又建一个炮台，也就是在港口附近。这样子呢，哎，就左右就可以呢看管着啊，就可以防卫这个港口，防卫船舰的进来啊。因此呢，1875年，那到了我们都知道马关条约签了之后，台湾就割让给日本，是1895年，也就是20年后，这个炮台一建了，经过20年，哎，果然台湾真的是割让给日本的，所以呢，日本的军舰就要进到高雄港。那人家日本军舰已经是现代化的，一开进高雄港，发现哎，这个山上怎么有一个炮台在那边呢？所以他们就用日军就用炮弹把那个炮台轰那个炮台。所以呢，清朝还来不及防卫，还来不及反击的时候，那个炮台已经被轰掉了。所以那个炮台啊，这个旗后炮台呢，是从来没有发射过一发炮弹的。因此呢，我说这个炮台当时发射的炮弹是什么？是落日。我说落日是炮台发射的唯一的炮弹，因此呢，这一首诗的标题才会叫做发射落日，是因为这个样子。
1: 所以总结，他就是老师是在记录那一段的历史，那么用这样的词句来描绘，也当作旗津当地的一段历史跟他的故事喽。
0: 对，我想说，落日每天都会上来，那这个炮台呢，你要到当地才可以看到炮台。炮台毁损到说，它本来因为它建筑是很中式的建筑，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机会去到旗津，去到旗后山上去看这个炮台的话，我当然也很建议的，绝对值得一看啊。那你就发现好奇怪哦，是一个军事防御措施，怎么用的是红砖？不只是红砖，那个红砖还堆砌成那个喜字，就是我们大喜临门的喜字，好像是一个座新房一样。所以它是很中式的这种概念建筑工法。当然中式的建筑它就会有门楣嘛，门楣它本来的门楣因为被日军的炮弹打掉了，所以呢大家找不到资料，可以勉强的去找了一些断简残片的资料，大概所以我们一些专家判断说，那个门楣啊，原来写的那四个字可能有两个，一个叫威震天澜，或者叫做抵柱天澜。威震就是威吓的威嘛，地震的震，就是这个炮台在这边可以固守我台湾的南方，叫威震天澜。或者是抵柱，就中流砥柱的抵柱，抵柱天澜就这个炮台在这边就镇压了天澜，这个台湾的南部这样。所以呢，这个是在的军事设施里面，确实就建筑工法上是非常特殊的，
1: 所以也代表了旗津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地景，
0: 对，
1: 记录的过去的那一段历史
0: 是。

接下来转换场景，我们要继续介绍诗人陆晗秀的这首《爱河奇瓜》的主角，也就是高雄的爱河。爱河是高雄市最主要的河川，河流虽然不长，却扮演着高雄人生活当中亲密而且重要的角色。而且爱河不仅是见证高雄从荒芜到繁荣的有形象征，也是很多艺术作品灵感的无形缪斯。诗人陆晗秀曾经担任过高雄市文化局长一职，而爱河是高雄最重要的地景。经过整治之后，它两岸有很多的咖啡厅、咖啡座，甚至晚上会有一些表演，而这些场景就成为诗人笔下的最佳模特儿。所以他写道：魂旧夜风有声，准为醉宴天地醉，套炸青红昏岁，两华唱歌喜回绿。他用诗句把爱河从早晨到晚上的景致、周遭的情韵充分地表露了出来。

爱河之歌，那阵啊是一条河，注定艰辛吹大海。未来远远咧等待，一路向前新世界。爱甲亲像一条河，逐天浮沉的心思，海鸟陪伴来安慰，月娘带路应相随。云照影，风有声，船尾。

爱河之瓜哈，那蛮曲折的。我们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叫萧泰然，那萧老师呢，大概长期都在美国了哈。他有帮一个诗人林央民哈老师的一首他的名作叫《唔通嫌台湾》谱过曲，所以说《唔通嫌台湾》这首歌。是林央民老师，也是萧泰然老师他们的代表作。当然，萧泰然老师很多做了很多曲子的哈，只是说我们可能一般人，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谱的这《嗯，他们带完》。那萧泰然老师呢是高雄人，我在高雄市文化局服务的时候呢是2005年到2008年，我在那边得知啊，这萧泰然老师呢。还欠高雄市一首歌我忘了是什么缘故他要为高雄写一首歌，所以呢我就联络了萧老师说萧老师你不是要帮我们高雄写一首歌吗，他说对呀、可是那我写不出来啊，也找不到适当的词来谱曲，我就跟萧泰然老师说那老师这样子好了，我来写词哈，看你觉得适不适合，他就说哎呀如果就你要写词那当然最好啦哈。所以呢我是在这样的因缘之下，就因为在高雄嘛哈，当然高雄最重要的地景就是爱河啊，尤其在那个时候爱河非常夯哈，因为爱河经过了整治，爱河河水啊变清了嘛，不止变清，两岸呢都有很多的咖啡厅咖啡座哈。甚至呢晚上都 有一些表演，那我就想说哎呀那我就来以爱河为主题吧，就写了这首爱河之歌。那我知道那时候萧老师身体已经不是那么好了，因此呢我也不敢写的太庞大、太庞大会他创作起来会太耗体力，因此这首歌、短短的、当然你要怎么去编曲是另外一回事、我以为说这我看起来应该蛮容易谱的嘛，他又那么厉害，结果呢传真给他，哎呀也是好几个月都没有下文，所以就开始催了，哎呀他说对不起他好像写不出来，这样就拖着拖着拖着，我想我既然已经写出来了啊，刚好呢那时候有我们高雄有交响乐团跟国乐团啊，虽然不是高雄市政府组的团，但是也是它是高雄的特色，这两团都是高雄特色，是我们市政府长期有在补助他们啊，因此他们每年就需要有固定的演出。高雄市立国乐团呢他们要演出了算是来跟我邀稿，我说好吧，那本来呢要给萧泰然老师谱的曲他一直也做不出来。词我都写好了，而且又是来表现我们高雄的特色的，我说不然就爱河之歌啊就拿去谱吧，因此呢高雄市立国乐团就找了苏文庆老师来作曲，苏文庆老师也是我们台湾很优秀的作曲家，他就把这首歌谱出来了，也谱得非常非常棒，当时是在2008年的时候在我们高雄市的文化中心志德堂世界首演，那演出非常非常的成功啊，

0: 是由蓝钟音、姚莹任老师来演唱的。我听了他演唱，觉得真的是可以把爱河啊，从早晨到晚上哈的那种景致，以及呢周遭的那种情韵呢，表现得非常好。
1: 没想到这个后面还有这样一段曲折的小故
0: 对。
1: 事哦，是，当时那个灵感呢，是因为你长期在高雄吗？
0: 我在高雄是3年嘛，2005到2008，可是呢，我的宿舍离爱河很近，如果我有空，有时候心血来潮哈，回来让觉得还有一点体力，那想要出去散散心，我就会去爱河散步。那如果是晚上哈，在8、9点之前、10点之前，大概我刚刚有提过，我们爱河啊，两岸都有很多咖啡座哦，餐厅咖啡座。甚至呢，都有歌手在那边演出哈。有时候晚上8、9点，有时候更晚，有时候呢，我会在假日哈，也会在白天去爱河散步。所以呢，爱河晨昏呢，不管是早晨呢、傍晚呢、夜间呢，我都对它很清楚。再来呢，文化局的相关的像所属的机关呢，在旁边，譬如历史博物馆、音乐馆。电影馆，高雄电影馆都是紧邻着爱河，然后更中有我们的中都砖窑厂，一个国定古迹在那边，所以虽然爱河不是文化局在管的，但是它跟文化局、跟我们在地的市民的生活、文化甚至休闲息息相关，息息相关。我刚好提到我们有一个历史博物馆，就是爱河边嘛，然后呢，我在那边有办了一个很特别的这种。布袋戏的这种聚会，戏迷很喜欢啊，又在爱河边，景色非常优美啊，又有像古迹般的历史博物馆，又有树，又有花的，又有河水，又有古建筑，因此爱河对我来讲，几乎了，我在高雄的时候，它就是我的生命啊，生命之路，生命之河一样。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古林仔的。嗨，帅好朋友依林，我们欢迎依林，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林，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林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依林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宜林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齁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记得咱海船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我们自己的山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宜林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刷呢海靠这样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确实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啊、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咧，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丢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10天，
1: 是，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20几天的产季。

0: 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20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工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1: Yeah.
0: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
0: 哦，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ruise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0: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0: 是的，是的，
1: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她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0: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啊，
0: 对，哪一个老板会
1: 愿
0: 意
1: 这样子？
0: 对，一年只能做2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
1: 家，是固定的。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
1: 嗯哼，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
1: 嗯，
0: 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1: 嗯哼哼，就是刚刚我们怡琳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用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

0: 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哦、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嗯、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这件事情。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嗯、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嗯、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1: 因
0: 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4年多，3、4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嗯哼哼，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偶一剂，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
1: 对
0: 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
0: 啊、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可以试试、哦、
1: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1: 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哦、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哈，真的、
0: 啊、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是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来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哦、对对对、
1: 欸、真的不会唱播、欸、
0: 是啊是啊
1: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哎、欸，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 对, 對, 對,
0: 對，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2年嘛。
0: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 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0: 因为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1: 是的，
0: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1: 是
0: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

0: 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嗯、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嗯、那我们目前就是里基位置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啊，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哦、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哦、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嗯、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的、哦、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里基无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哦、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宜林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就是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
1: 嗯，
0: 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子，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欸，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就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做你吃呢，对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
1: 嗯哼，
0: 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哦
0: 嗯嗯，
1: 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里基无语子的宜林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哦，来去找宜林，然后来听他分享无语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哦，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里基无鱼子就对咯。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哦、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
0: 拜拜。

包美胜的走向我走向你，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时间在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目前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感冒吃什么好得快，再加上呢不同症状饮食差异，还有保健品重点一次看。好，首先温差变化大的时候容易感冒，这个正确的饮食是可以呢加速恢复。有些人呢会狂喝维他命 C， 有人坚持不能吃冰不能喝牛奶，也有人感冒的时候只敢喝白粥，但是医生说感冒的饮食其实没有万灵菜单哦，而是要依照呢不同的症状、疾病种类跟身体状况来做调整。除了补充水分跟营养之外，避开错误的饮食习惯呢是相同重要的。首先，感冒吃什么好得快呢？第一点就是蛋白质了。感冒期间不要只吃粥或是清淡的淀粉，我们必须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为什么？因为蛋白质是免疫细胞跟抗体的重要的原料，所以啊，身体对抗感染的时候呢，蛋白质的需求量会提高。什么是蛋白质？鸡蛋、豆腐、豆浆、鱼肉、鸡肉，还有优格。那如果呢，你食欲真的很差，真的什么都吃不下，可以喝鸡汤、蒸蛋、豆腐汤跟优格。接下来是水分跟电解质哦。发烧、流汗、流鼻水都会增加水分流失。感冒的时候呢，请记得补充水、清汤、电解质的饮品，还有温热的茶。尤其发高烧、腹泻的时候，更需要留意电解质的流失。再来第三个是含有维生素 C 水果，可以辅助免疫功能。维生素 C 呢，有助于免疫功能正常运作，常见来源包含像是芭乐、奇异果、柑橘类还有草莓。不过呢，也要提醒，维他命 C 并非感冒特效药哦。如果无法直接治愈感冒的话呢，规律摄取可能呢会缩短病程，但不会马上好。好，请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第四个是温热的食物，也就是说减少喉咙的刺激。温热的液体有助于缓解鼻塞啦，增加鼻腔分泌物流动，还有减轻喉咙不适。适合吃的有热汤、稀饭、味噌汤，还有姜茶。那感冒饮食的禁忌又有哪些呢？哦，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有什么东西尽量不要吃啊、哦？待会呢，我们先来听首歌，歌曲过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啦。

好的，到底有哪些食物是在感冒的时候不适合吃的呢？首先，高糖食物别吃太多。高糖食物增加发炎反应，尤其是咳嗽、喉咙痛的时候，甜的食物可能刺激喉咙分泌物增加，所以医生通常这时候会建议少喝含糖饮料，少吃蛋糕、甜点，还有避免大量的喝手摇饮。第二个，酒精会影响恢复哦，酒精会加重脱水，影响睡眠，干扰免疫功能，和还有如果你正在服用感冒药的话，更可能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太辣太油的食物呢，可能会刺激症状，刺激喉咙啦，增加胃食道逆流啦，让

咳嗽更严重，尤其喉咙发炎的时候更容易产生灼热感哦。咖啡因千万也不要摄取过量，像我自己因为就是一个非常爱喝咖啡的人哦，通常适量咖啡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有发烧、心悸、睡不好甚至脱水的状况的话，不建议大量摄取咖啡或者是能量饮料。好，那在这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咳嗽、喉咙痛、流鼻水。我相信也应该也是这阵子天气变化这么明显、这么差异这么大的时候，很多人中标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吃法呢，其实有不同哦。好，有什么样不同呢？我们在这里再次的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复习一下哦，有什么东西是在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能吃的。首先，甜的啦。哦，含糖饮料啦，还有喝酒也会影响，太辣、太油都会刺激我们的症状，尤其喉咙发炎的时候，咖啡因的东西不要摄取过量，像是咖啡啦或是能量饮。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饮食可以针对像是咳嗽、喉咙痛还有流鼻水来对症下药呢？诶，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很多人也想赶快了解到的。不过在这里先卖关子，来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杨小平所演唱的《美酒加咖啡》。好，首先如果你是咳嗽的话，请尽量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如果咳嗽明显，少吃炸物，少吃辣，避免过甜。在这里哦，有研究发现，蜂蜜对夜间咳嗽可能会有帮助，但需要注意的是，1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可以食用蜂蜜的。第二个是喉咙痛。

重点是柔软跟温热哦。首先，蒸蛋、稀饭、热汤、布丁、优格，这些呢是如果你喉咙痛的话适合吃的食物。那部分的耳鼻喉科医师说到，适量的冰品不一定有害，甚至可能会暂时减少疼痛感，但真正应该避免的是过烫、过辣跟太硬的食物。第三个是流鼻水、鼻塞，热汤跟水分有帮助。好，首先呢，热汤蒸汽可以帮助鼻腔分泌物流动，适合吃鸡汤、热茶还有温水。鼻塞的时候也可以增加热蒸汽啦，温热的饮品。好，那普通感冒或者是流感、新冠的话，这个建议差又在哪里？普通感冒的话，重点就是在多休息，还有多喝水，水分、足够的睡眠、均衡营养，通常不需要特别高热量的食物。那如果你是流感的话，因为流感常常伴随像是高烧啦、肌肉酸痛啦，甚至是什么，甚至是食欲下降，在这里要注意水分、电解质跟蛋白质补充，因为发烧会增加你的代谢消耗。好，如果你是又不小心就流这个新冠的话呢，常见的话就是疲倦啦、味觉改变、食欲差，那就是要多吃足够的蛋白质、水分、蔬果、微量的营养素。好，那因此哦，这边以上的部分哦，先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那接下来有哪些保健食品呢是可以加速恢复的？维生素 C 啦、锌、益生菌、维生素 D 这三个好好的记起来哦。那如果你的症状严重，高烧不退、呼吸困难或持续超过好多天，请尽快就医，而非只依赖保健食品哦。因为台湾真的是我自己是觉得非常 lucky 而且很幸福的国家哦，我们自己有健保，然后又那么多的诊所、耳鼻喉科，我们要去看医生是一件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花个时间在面等待就没有问题。但是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据我所知，你去预约一个儿科医生哦，或是家庭医生，你可能要等到一两个礼拜左右哦，这是最短的时间哦。所以啦，真的好好的去珍惜我们台湾的医疗资源，还有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我们在这里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王美胜的走向我走向你，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时间在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目前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感冒吃什么好的快，再加上呢不同症状饮食差异，还有保健品重点一次看。好，首先温差变化大的时候容易感冒，这个正确的饮食是可以呢加速恢复。有些人呢会狂喝维他命 C， 有人坚持不能吃冰，不能喝牛奶，也有人感冒的时候只敢喝白粥。但是医生说感冒的饮食其实没有万灵菜单哦，而是要依照呢不同的症状、疾病种类跟身体状况来做调整。除了补充水分跟营养之外，避开错误的饮食习惯呢是相同重要的。首先感冒吃什么好得快呢，第一点就是蛋白质了。感冒期间不要只吃粥或是清淡的淀粉，我们必须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为什么？因为蛋白质是免疫细胞跟抗体的重要的原料，所以啊，身体对抗感染的时候呢，蛋白质的需求量会提高。什么是蛋白质？鸡蛋、豆腐、豆浆、鱼肉、鸡肉，还有优格。那如果呢，你食欲真的很差，真的什么都吃不下，可以喝鸡汤、蒸蛋、豆腐汤跟优格哦。接下来是水分跟电解质哦，发烧、流汗、流鼻水都会增加水分流失。感冒的时候呢，请记得补充水、清汤、电解质的饮品，还有温热的茶。尤其发高烧、腹泻的时候，更需要留意电解质的流失。再来第三个是含有维生素 C 水果，可以辅助免疫功能。维生素 C 呢，有助于免疫功能正常运作，常见来源包含像是芭乐、奇异果、柑橘类，还有草莓。不过呢，也要提醒，维他命 C 并非感冒特效药哦。如果无法直接治愈感冒的话呢，规律摄取可能呢会缩短病程，但不会马上好。好，请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第四个是温热的食物，也就是说减少喉咙的刺激。温热的液体有助于缓解鼻塞啦，增加鼻腔分泌物流动，还有减轻喉咙不适。适合吃的有热汤、稀饭、味噌汤，还有姜茶。那感冒饮食的禁忌又有哪些呢？哦，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有什么东西尽量不要吃哦。待会呢，我们先来听首歌，歌曲过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啦。

好的，到底有哪些食物是在感冒的时候不适合吃的呢？首先，高糖食物别吃太多。高糖食物增加发炎反应，尤其是咳嗽、喉咙痛的时候，甜的食物可能刺激喉咙分泌物增加，所以医生通常这时候会建议少喝含糖饮料，少吃蛋糕、甜点，还有避免大量的喝手摇饮。第二个，酒精会影响恢复哦，酒精会加重脱水，影响睡眠，干扰免疫功能。和还有，如果你正在服用感冒药的话，更可能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太辣太油的食物呢，可能会刺激症状，刺激喉咙啦，增加胃食道逆流啦，让咳嗽更严重。尤其喉咙发炎的时候，更容易产生灼热感哦。咖啡因千万也不要摄取过量，像我自己，因为就是一个非常爱喝咖啡的人哦，通常适量咖啡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有发烧、心悸、睡不好，甚至脱水的状况的话，不建议大量摄取咖啡或者是能量饮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咳嗽、喉咙痛、流鼻水。我相信也应该也是这阵子天气变化这么明显、这么差异这么大的时候，很多人中标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吃法呢其实有不同哦。好，有什么样不同呢？我们在这里再次的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复习一下哦，有什么东西是在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能吃的。首先甜的啦，含糖饮料啦，还有喝酒也会影响，太辣太油都会刺激我们的症状，尤其喉咙发炎的时候，咖啡因的东西不要摄取过量，像是咖啡啦或是能量饮。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饮食可以针对像是咳嗽、喉咙痛还有流鼻水来对症下药呢？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很多人也想赶快了解到的，不过在这里先卖关子，来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杨小平所演唱的《美酒加咖啡》。好，首先如果你是咳嗽的话，请尽量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如果咳嗽明显，少吃炸物，少吃辣，避免过甜。在这里哦，有研究发现，蜂蜜对夜间咳嗽可能会有帮助，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可以食用蜂蜜的。第二个是喉咙痛，重点是柔软跟温热哦。首先蒸蛋、稀饭、热汤、布丁、优格。

动，适合吃鸡汤、热茶还有温水。鼻塞的时候也可以增加热蒸汽啦，温热的饮品。好，那普通感冒或者是流感、新冠的话，这个建议差又在哪里？普通感冒的话，重点就是在多休息，还有多喝水，水分足够的睡眠，均衡营养，通常不需要特别高热量的食物。那如果你是流感的话，因为流感常常伴随像是高烧啦、肌肉酸痛啦，甚至是什么，甚至是食欲下降，在这里要注意水分、电解质跟蛋白质补充，因为发烧会增加你的代谢消耗。好，如果你是又不小心就流这个新冠的话呢，常见的话就是疲倦啦、味觉改变、食欲差，那就是要多吃足够的蛋白质、水分、蔬果、微量的营养素。好，那因此哦，这有这边以上的部分哦，先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那接下来有哪些保健食品呢？是可以加速恢复的？维生素 C 啦、锌、益生菌、维生素 D 这三个好好的记起来哦。那如果你的症状严重，高烧不退、呼吸困难或持续超过好多天，请尽快就医，而非只依赖保健食品哦。因为台湾真的是我自己是觉得非常 lucky 而且很幸福的国家哦，我们自己有健保，然后又那么多的诊所、耳鼻喉科，我们要去看医生是一件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花个时间在面等待就没有问题。但是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据我所知，你去预约一个儿科医生哦，或是家庭医生，你可能要等到一两个礼拜左右哦，这是最短的时间哦。所以啦，真的好好的去珍惜我们台湾的医疗资源，还有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我们在这里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个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1: 追求健康和快乐，快来收听健康快易通，让您身心舒畅，通通通。
12: 各位健康快易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宇。首先先祝福各位听众朋友端午佳节安康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天吃了几颗粽子呢？那其实今天刚好是我们的端午节哦。那当然大家都会吃粽子来应景一下，当然尤其在这个端午节期间，天气也开始湿热起来，那食物的保存与选购注意事项也是非常重要的、哦、那不管你吃的粽子是自己买的或者是自己包的，都要吃的健康与安心哦。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就是在这个时节也很忙碌的宜兰县政府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的于晴跟俊宇，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主题是端午节应景食品卫生安全宣导。我们欢迎两位。
13: 大家好。
12: 是，哇，你们好一致哦，这默契很好。是，不过我们今天民众在讲说民众在吃粽子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除了说自己选购之外，就是还有蛮多民众是属于会自己来包制粽子的。那包制粽子的过程中里面我们就会放入很多的馅料嘛，但是这个包粽的过程中民众在选购这些食材上，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部分呢？
14: 那首先在包粽子的部分、嗯、我们就是第一个当然会糯米嘛，
12: 嗯，
14: 鸭蛋就是鸭蛋黄，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干料的部分，像香虾、米、菜、爆、花生、香菇的部分，这样、嗯、这是基本的包粽子的材料部分。
12: 是，
14: 那在选购上面的话呢，糯米我们会建议选购米粒完整，然后表面有光滑感的，因为它这个米比较新鲜，比较新采收这样。
12: 嗯，
14: 那鸭蛋的部分呢，就是选择外观 完整的，然后鸭蛋大概是黄色到红色的，越往里面蛋形会越红。
12: 嗯，
14: 然后它的重点是因为鸭蛋现在季节很热嘛，容易坏。

0: 那在买的时候要注意它的贩卖处是否有那种冷藏保鲜措施，这样你买回去的鸭蛋才比较新鲜，不会坏掉。
1: 是，
0: 然后就是干料的部分，我们会有一个大原则来选购。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买确定来源跟产地的那个原料，不要买一些来路不明、来源不明的散装的原料。再来就是要看它的颜色，颜色太白或是太鲜艳的话，也会建议你不要买。
1: 是，
0: 然后再来是闻，闻起来的话有霉味或者是有一些化学药剂的味道的部分，我们也是会建议你不要购买这样。然后最后就是必不可缺的嘛，它的粽叶的部分。
1: 是，粽叶。
0: 那粽叶的部分你买回去之后会先用流水先清洗嘛，清洗完之后会用先用锅子配热水，然后把它煮滚，有点像帮粽叶杀菌一下，然后捞起干燥，然后才拿来包粽子嘛。那你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如果你有发现一些奇怪的味道，有可能是叶子被用化学品处理过了，那就会建议你不要使用这样。
1: 它所谓的化学品是它的色泽上会比较不是那么正常吗？还是说
2: 可能就是在选购的时候，它如果你可以闻闻看它有没有一些刺鼻味啦，对啊，或者是说它非原本粽叶该有的颜色过于鲜艳，或者是刺鼻味，我们就会多尽量避免购买这样子。对啊，然后再来就是看它的产地。
1: 哎，可是一般像我们如果说假设我们今天买那个粽子，然后我们看到那个粽叶上面有很多那种斑点，那个是正常的？
2: 哦，那个是正常的，
1: 那个是正常，不是因为发霉的关系。
2: 对对对，那正常的。所以才说那个选购粽叶啊，或者是在清洁这一块很重要。
1: 是，
2: 就假设说你在制备粽子的时候，你的所有的制程都符合卫生安全的一个作业模式，但是你的粽叶没有去彻底的清洁，然后加热杀菌，然后去做干燥之后再做包，那等于说粽叶就污染了你的所有的食材。
1: 是，
2: 对啊，这个在我们待会也会去提到。
1: 是，的确。那在包粽子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呢？
0: 就是首先当然是在包粽子前要把双手彻底的洗干净，然后包完之后，我们会建议你赶快把它就是蒸熟，蒸熟，对，然后蒸熟完之后，就是我们不要像以前的观念，就是把菜放到那边完全变冷了才去把它冷却，会建议你对煮完之后马上把它冷却，放入冷藏或冷冻去保存。如果你是马上要吃，不会放太久的话，就放冷藏。那如果是要放一段时间以上，会建议你就是冷冻保存这样。
1: 是，的确哦，因为其实在粽子的材料选购上也是有很多的诀窍跟值得民众来多多注意的部分哦。那除了我们观察这个外观之外，色泽是不是很合乎常理已经也是蛮重要的。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去闻闻看有没有什么化学的味道、刺鼻的味道。再就是说除了肉粽之外，其实很多民众也会喜欢在端午节的时候来吃这个减重。那减重我们前面有听到介绍说是个减重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民众都知道说有时候我们会加一些东西嘛，对，那有时候是为了增加这个口感啦，吃起来会比较 Q 弹，然后比较不会黏这个粽叶的部分，对。但是我们在知道说加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早期好像老一辈会说会加那个硼砂，
0: 对,
1: 对，
0: 就是俗称的冰 C 这样。
1: 是，那现在那个东西是可以加的吗？
0: 现在是全面禁止使用的，
1: 全面禁止。所以如果说民众要去外面买是买不到的，还是他还是有办法取得？
2: 他就是一般譬如说他可能是动物，就是那个昆虫昆虫药，譬如说蟑螂或者是蚂蚁药，它里面可能会含有硼砂。
1: 是，
2: 所以在一般的店铺它还是可以合法购买啦，只是说我们有在宣，我们跟环保单位有在宣导说，如果说有民众要购买，尤其是在端午节这期间要购买的话，你可能要询问一下他购买的用途。
1: 是，
2: 对，它是完全禁止添加在食品使用上。对，
1: 是，

0: 那我们如果说硼砂不能用，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取代使用的部分？
1: 有，就是我们现在卫生局或者是当地的卫生所的部分，我们有免费提供限量的3片磷酸钠。
0: 是，
1: 对，然后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到这边来取用。那如果就是发完了的话，我们也可以到本县提供的贩卖食品添加物的2间业者去购买。那第一间的部分就是南信西药房，在宜兰市光复路130号。第二间的部分在建方药局罗东镇民权路31号，这边都可以买得到3片磷酸钠。
0: 是，这个就是可以取代硼砂来使用的部分。
1: 对
0: 对对，然后它一样也有这个可以增加口感的部分吗？
1: 对，它也是可以增加那个
0: 它的
1: Q 度
0: 跟就是不粘重液的部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是也是有时候我们说哎不能加在食品里面，可是有时候有些民众如果是自家包的然后贩售，可能私底下可能他还是会加，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说哎，原来还有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三片 磷酸钠的部分，它可以来取代硼砂来使用，然后在卫生局的部分也可以来索取这样子。好，那这边也给自己包重的民众哦一个非常好的参考资讯。那再就是说，假设食品制造业者的话，如果他在制作这个减重的时候，使用食品添加物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有哪些部分呢？
1: 那首先的部分就是你要买合法的食品添加物，
0: 是
1: 就是食品用的。这个第一个
0: 食用的可食用的，
1: 因为添加物有工业级跟食品级，所以
0: 你
1: 在购买的时候你是要选择食品级的，这就是合法的食品添加物这样。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使用时你要注意你的使用量要精准，不可以偏差太多。
0: 是，
1: 然后最后是那个你要对你的添加物进行所谓的三专管理，专人、专柜、专测。就是专人的部分就是就指定一个人来负责就是添加食品添加物的部分，专测就是记录你这个添加物的使用量，然后专柜的部分像那个添加物应该要放在一个专门的柜子，然后上锁去避免其他人去碰到这个食品添加物的部分，就是三专管，这是所谓的三专管理。
0: 嗯，这个会不会有罚则啊？如果说他没有依照规定的话，
1: 那个限量的部分就是刚刚说你的量要精准嘛。
0: 嗯，
1: 那你如果想知道到底可以添加多少量的话，我们可以看12安法第18条，针对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及规格标准，它有规定每一种添加物可以使用在哪里以及它的使用的限量在哪里这样。
0: 是，
1: 然后如果啦你超过限量的话，就是以同法第47条去罚，大概3到300万这样。
0: 是，我们像一般粽子，如果说业者他在存放的过程中的话，他的保存期限大概可以持续多久？比如说假设他今天是包好，可是因为他的量很大，他必须冷冻起来，可是他有没有一个期限，就是说大概多久是属于就是不能再食用的部分？
2: 通常就是以食品制造业来讲，有效日期的定定是他们自己针对他们自己的厂区环境品质卫生去做定定的。
0: 嗯，
2: 对啊，所以通常他如果有良好的制程环境，再加上他有妥善的包装，好，那基本上就是在市售可能是1个月到3个月，通常不会超过半年。
0: 是，
2: 对啊，除非你是像合格的食品工厂，那他们可能可以到9个月到1年、对啊，所以说这个有效日期因每一个厂商他们自行去定定去认定这样子。
0: 是，
2: 对，只是说就是他们要保证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标示，譬如说冷藏或冷冻的环境下，他要确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包装，然后他在效期内是没有变质腐败或者是其他有危害，就是食品安全卫生的部分。
0: 是，那如果民众自己买回家放呢？假设他放冷冻，大概都可以放多久？有没有？
2: 通常其实不建议超过1个月啦。当然我们会就是在宣导的部分，我们都宣导大家就是我们少量购买，
0: 对，
2: 然后就是及时的把它吃。

0: 之外，
1: 是
0: 对啊，这样，当然趁新鲜当然是最好。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可能自己买的，或者是可能客户送的，或者是邻居家互相送来送去这样子。
0: 是 是。
1: 那有时候冰箱堆很多，然后可能很多民众哎就把它放在冷冻，可是有时候放着放着就不知道放多久，然后再拿出来吃，可能都不是那么新鲜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这边可能也是提供一个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参考，就是食物还是要趁新鲜把它吃完哦，然后真的少量购买，因为其实现在。购买的方式都非常的方便哦。好，再如果说假设今天民众在市场或者卖场购买粽子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安全卫生的选购 paper 呢？
2: 那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做查看摸。查的部分呢是查店铺，就是看你购买的那个店铺它的环境卫生啊，以及就是人员的卫生的部分，看它的工作台面啊、天花板啊，以及容器的部分有没有够卫生这样。然后看的话是看你那个买的粽子它的外观有没有破损脏污，再来就是如果你是购买完整包装的话，就是看包装上面的那些产品标示的部分，像是效期啊、内容物啊、营养标示啊、厂商资讯等。那摸的话是就是注意粽子的那个温度，
1: 是
2: 那个这个部分是针对就是你要的即时吃的马上吃的那种即时粽子的部分。会建议你就是买粽子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温度要在60°C以上。那如果你去买的时候，它那个粽子不是放在蒸炉里面，真是放在外面，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建议你就是不要吃，马上吃，先买回家彻底加热了之后再吃，去避免食品中毒的危险。
1: 是，的确，因为现在端午节天气也越来越热。然后有时候食物如果放在外面，你也不知道它放多久了。对，那我们就是还是要注意这个食品安全的部分哦。再就是从这个粽子的外装标示跟保存温度以及店家的这个环境卫生，都是我们民众在选购粽子的时候可以来观察的重点。但我们都说端午节应该要吃粽子，就是应景的话大家都会吃粽子，但是我也有遇过就是有些朋友他是因为肠胃状况不是很好，所以他是从来不吃粽子的、哦、那还有就是有一些是有慢性病的患者，可能或是需要忌口，或是这个长辈朋友他可能消化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形，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说，哎，我们有时候在挑选一些粽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可以给我们一些，就是比如说长辈朋友也好，或者他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
2: 那首先因为我们的那个传统粽子啊是糯米做的、它就
1: 是
2: 比较吃的消化慢啊，比较容易胀气，消化不良这样。所以会建议你就是一餐就一颗粽子就好，不要吃太多。
1: 是，
2: 然后吃的时候呢要搭配蔬菜或者是水果，这些比较清淡的，达到3少1多的饮食原则，少油少盐少糖多纤维，然后那个调味料的部分也不要加太多，这样子吃粽子的负担，对你身体的负担才会比较少。
1: 是，
2: 那刚刚有讲到针对不同慢性疾病的部分，我们给的建议是，如果像你有糖尿病的部分，粽子这种所含的淀粉跟油脂量其实是很高的，所以一餐一颗粽子这个分量是要限制住的。
1: 是，的确。
2: 那如果是你有高血脂的部分，因为粽子有些粽子里面会有像蛋黄啊、肥肉啊，或者是内馅会用猪油炒过，这样这些会对于高血脂的患者比较不好，所以你可以选择像是没有包鸭蛋蛋黄的那种粽子，会比较对健康比较好，这样。那如果你是高血压的部分，就是你可以刚刚在前面干料的部分那种菜脯，你尽量选择没有菜脯的那一种腌制物的粽子。再来就是你的酱汁最好不要淋或少淋一点，来减少你钠的摄取，这样。
1: 是，
2: 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有肾脏病的话，就是避免少吃，因为有些粽子会换成糙米

0: 这些的五谷米啦，那其实你对于肾脏病而言，这是不太适合的。所以肾脏病的病人就是避免少吃这些全谷类、坚果类、蛋黄这些，然后也是一样避免摄取太多盐分这样。
1: 是，对，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可能你在选购粽子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状况哦。那尽量选择少盐、少糖，或者是卡路里不会太高的情形下的一些馅料哦。那再来就是吃的量不要过多。好，那我们目前卫生局有没有针对这个食品抽验的部分，有没有针对哪些项目来进行抽验，以及抽验的这个情形跟结果大概是如何？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2: 那大家刚刚我们有提到哈，粽子除了粽叶以外啊，它还有一些就是它的配料。
1: 是，
2: 那我们就其实会针对粽子的成品包含就是马上即时吃的，我们所称的即时熟食热藏的部分。好，然后再来就是冷冻的粽子，我们都会去针对它的食品微生物的部分去做检验，包含它是有违反添加，像刚刚提到的可能硼酸及其盐类，或者是违法添加防腐剂的部分，都会去做检验。那配料呢，就是譬如说虾米啊、香菇啊，还有咸蛋黄，或者是其他调味料的部分，也是针对它的添加物，或者是像提到可能配料会加猪肉或牛肉，那他们是不是就是有含乙型受体素的这个状况，我们都会去做监测。那主要监测的项目，其实刚刚讲到配料，就是我们添加物的检测。对啊，那这次的检验结果其实就是都是符合规定的。那其中只是有一件，就是腌制蔬菜和那个菜脯，它有使用防腐剂，它也合法可以使用防腐剂。好，只是说它在完整包装上，它没有将资讯公开给。公开透明，
1: 是，
2: 所以它就是依照违反食安法，就是标示不实的部分，会罚3到300万，或者是4到400万之间不等，这样。
1: 是，这个罚则也是蛮重的哦。好，在我们都知道说，哎，这个吃粽子可能里面也会有时候会加一些蛋黄，或者是有些可能我们端午节会立蛋等等的。对，那在蛋品的部分，卫生局是不是也有每年在针对蛋品的部分来进行抽验呢？
2: 蛋品其实就是国人主食之一啦，我们一天至少几乎每一个餐食都可以用蛋来做料理啊，包括蛋糕啊，或者是其他的蛋制品这样子。好，所以说，针对蛋品的检验呢，我们就是除了动物用药，好，然后再来就是情绪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好像之前前几年有那个芬普尼事件嘛，
1: 对，
2: 那除了动物用药跟农药残留以外呢，如果蛋生鲜鸡蛋或生鲜鸭蛋，他们去做成蛋加工品，那它就是同时要符合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的卫生标准。
1: 是，
2: 那这里面包含就是可能有重金属啊，或者是说我们说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蛋加工品它可能在制作过程中它会添加一些添加物，那添加物也要符合这个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及规格标准的规定。
1: 好，
2: 那在蛋制品呢，它是未准许使用防腐剂的。好，那当然它也不能去添加苏丹色素。好，所以说咸蛋黄，我们刚刚提到咸蛋黄的部分，就是我们会去检验它有没有违法添加防腐剂，好，或者是它是不是有使用苏丹色素去做染色，让它的蛋黄看起来比较红润啊，这样子的部分。对啊，那今年检测结果出来是都没有问题的，对，
1: 是这样子，民众在选购上也可以大可放心哦。因为其实蛋品真的我们在使用上是非常广泛的，包括现在端午节嘛，再来就是中秋节也会很大量的使用到蛋品的部分。
2: 是，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民众非常关注的一个部分哦。那如果说民众想要了解一些相关的这个食安抽验结果跟报告的话，有没有可以有一个这个可以提供民众来查询的平台？
2: 那民众如果想要查询说现在政府针对食安管理的部分，那除了可以在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公开资讯去查询各县市卫生局抽

0: 验的结果以外，好，那在各县市卫生局，包含像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的官网，好，食品检验向下的部分就可以看到，我们就是针对例行性的抽验，或者是针对节庆食品的抽验，我们都会将抽验结果公开资讯在那边给大家供参考。
1: 是民众如果对食安方面有疑虑的话，都可以上我们卫生局的首页来做查询哦。
0: 是
1: 是，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为我们带来非常详尽的关于这个家家户户过端午的这个时节呢，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吃的健康跟安心。那最后两位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补充的部分呢？
0: 就端午节快乐。
1: 是，或者是针对食安啊，
0: 对，大家如果
1: 注意的，近期
0: 大家如果针对食安有什么疑虑，其实除了打县府的1999专线，好，为民服务专线可以去做反应以外，那还有一个1919全国食安专线也可以去做洽询。
1: 是，
0: 对，那当然卫生局的专线哈，0393327779这个食品卫生专线，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的食品卫生专线也可以拨打。那我们很乐意就是为各位民众服务。
1: 是是，我们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食品药物管理科的于晴跟俊宇哦，因为为我们带来非常详尽从民众这个吃种植馅料的这个选购的注意事项，要怎么合乎卫生安全准则，以及怎么样是一个安心的业者，还有我们卫生单位就是我们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在为民众的这个食安把关，还有就是有关心这个慢性病与消化不适的民众哦，我们在使用种植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好，那健康快一通希望民众在端午佳节都能过得健康，吃得安心。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记忆是什么？是想象你就在身旁说给你听的每一片风景。成长是什么？是我们能做的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多。遗忘又是什么？是我忘了原来你一直都在。走过一甲子多的岁月，我们没有忘记彼此的约定。
1: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1: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3: 喂，对对，你看你看，你讲阿爹阿嫂过来，
4: 盖好。
3: 走起来！
4: 大侠，
3: 大伯，
4: 大兄啊！啊，可心酸啊！你变来蛤蟆当啊啊啊
3: 啊啊！这阿姨怎么笑？
4: 你变了，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过来讲，更站起来啊！有在钓，更站起来啊！
3: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子到会等叫山爷家带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2: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1: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2: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1: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4: 啊啊哦！你倒好，你倒好啦，你莫乌白叮当啦。你即马两支脚吼拢空石膏，爱先等你打软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5: 阿呆呀，哦，多谢你啦。
4: 三八

0: 兄弟呢，讲讲嘿，家己娘这阵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偷偷转来。
1: 算了啦，阿呆。
0: 什么咧算？因敢当你，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伫这照顾你啦。
1: 这是什么声啊？这是什么叮叮啊？
2: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1: 秀君，是秀君啊！
0: 你看来在问你家。
2: 我当初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0: 哦，你来上介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1: 阿呆，好啊啦。
2: 请问这位大哥是？
0: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道你叫秀君啊，蛤蟆星牙齿啊吼，也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哦，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2: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0: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3: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4: 我愿意。
1: 呆呀！
2: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0: 对，我叫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砖头的讲甲做告别。小君啊，阿德就拜托你啊嘿。干娘，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恁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死拢传到边边，一摆就要甲大砖头的输赢一个。
5: 乖乖，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啊，即马四个咧闹人呢。
6: 对呀、啊，真当就是要当你这时阵啦、啊。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7: 别跟我讲太多，因为你无够格，因为你无

0: 真来无半个人啊！啊，迄挂大村头咧，啊，快，中计，
1: 大家紧走啊！
2: 我无去啦！

0: 干你啊嘞！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看，你也看，恁遮哦，对一个毋是偷车目睭，就是开卡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个长卡爹啊，已经无什么利用价值啦。恁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气大呀！恁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明哪会记的？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弟啊，警察的病号叫咱的高人出来打，这那是阮入面上无嘛十年起跳，阿弟啊。你未成年，那你入面哦，唔免苦几年才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破病哦，当需要医药费。啊，但若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起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点煞未啊？我阁当阿甲恁爸讲个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教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互因撑到底啊呢？咱即摆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伊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结果
1: 大个啊，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因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叫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伊若食甲掉了哦。底下咧瘾，需要会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啦。到时佮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赚钱。
1: 对啊，安尼咁好。会
0: 使赚钱，啥物拢嘛好。我无赚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剩了通啉，凡世人屎尿拢无够，大家分啊！

0: 免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大爷啊，这种代志你是卖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做记号啦，也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钉带一对一根皮衣。
1: 好，大爷啊，阿弟啊，互你害甲阁无够惨呢，你讲咩？
0: 干嘞？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今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鱼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阿姨两个这么是怎样？地浓我浓哦，原来这个阿德也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德的脚要好，也无这么紧，刷鱼吼，暂时也无什么目头啦。好，就先卖给因吃，别讲，连讲再搁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也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喽？
3: 不，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3: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3: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3: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3: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3: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2: 大概7年前了吧。
3: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2: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3: 港都大酒家。

0: 木怪的歌声听起来才熟悉，原来小姑奶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岔，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吼，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小军啊，还阁这么乐观，更加淡我内心对伊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君呐，伊叫你红掉，彩梅唔叫嘛？
1: 我就是彩梅啦，安怎？
3: 哦哦，拍死拍死。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她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4: 嘿，这这个阿弟啊，原来你在这哦。哦，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关出来他都没来烧水啊，莫非是咧惊恁爸三笑？
0: 是酸一堆。
4: 来来来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爹啊，抄去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的医生，用上贵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小脚，阿介走赢我哦。啊那无哦，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江都酒家呢，规间互你养养养。
0: 衰堆。有什么代志，咱出来外口讲。
4: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跟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0: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哦，好。
4: 恁爸就简单跟你讲啦，淑君啊，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恁即卖搁当咧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伊的目睭，来弥补对伊的亏欠点。啊，不哩个，啊钱伫倒位咧？根据我探听来的啦，伊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还有较好啦。哦吼吼，这哪个开落去吼？
0: 你到底是要讲啥？
4: 安尼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撮男人，将我想要挃的物件炸上来，相关的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乎你的哦，最好甲你结落清啊。
0: 你以为我可以相信你哦？
4: 你相信不相信哦？等你的卡好哦，咱再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5: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1: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5: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啊，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0: 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1: 真的哦，太棒了。
0: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六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1: 谢谢阿呆哥哥。
6: 你要载小姑娘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也没问题，但是我这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常常也骑到古路，还过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再小姑娘唔再笑着。对，你的奥多拜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4: 嗯，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6: 啊，就阿弟啊，要载小姑娘去约会，想讲给阿弟啊好。

0: 放心一下啦。
1: 啊，因要去哪位，你嘛爱甲我讲啊。迄阿德也是无驾照呢，这我爱交代一下啦。飞弟吼，遐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走。
0: 安尼，我着替阿弟啊，甲大爷多谢，多谢大爷。
1: 该好，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恁老臭吼，要哪找到你的行？想要约会，甲恁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2: 阿姨，你好。
3: 哎呦，是小姑娘，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2: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3: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个交到阮小姑啊，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4: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2: 我要加短，啊，搁小我短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尼。
3: 哈？你拢留到遮尼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遮尼热着，加安尼嘛较得流行啦。

0: 我看看给你看一下。
1: 没啦没啦，
0: 看这个天气好像要落雨了，你还要化妆不怕狗去哦？
2: 我不管啦，我就要真像回你就这样就对了啦。
0: 哦，好啦好啦。
3: 现在才五点半而已，我太早来了，要有一点时间，是不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阿、啊、对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哪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这个阿呆真正哦。
5: 不要动！警察林姐，
6: 花内底这包是啥？啊？
3: 这我唔知，
6: 唔知这无？
5: 啊，等下警察叫警落。
6: 你就什么拢知啊啦，
5: 给扣起来！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滂沱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苦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我嘛无办法啦，
2: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诶是办法啦。阮三组诶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垫骨头。啊，那垫甲你闪西闪腰哦，安尼就歹势啊呢。高瑞大叔，
3: 哟，来，啊，你是要创啥？啊，喷啥？个喷！
4: 喂，你们两个，
2: 所长好，
3: 所长好，
4: 放人。
2: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尔呢。
4: 我说放人就放人。
2: 嗯，啊，无即马是啥情形啦？
4: 有人来保他，

0: 安尼就要走哦？
1: 小姑娘，你等我，我要赶紧去。
0: 傻笑，是恁爸甲你抱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2: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1: 小姑，小姑娘，我在家啦。
2: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0: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2: 毒品？
1: 不是安尼啦，
0: 我这口阿德啊吼，都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用关七档，才放出来无偌久尔。以前江都酒家迄层，迄都是伊做的啊。你安尼哦，拢嘛是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哦，这口就是看你青梅好骗呐、啊。
2: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1: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0: 那安尼哦，你了解伊的真面目啊吼。
2: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0: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人，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1: 小坤，小坤啊，
3: 小坤啊，小坤，卖装遐紧啊，较细只，我送你转去啦。
1: 小坤，
0: 阿弟啊，恁爸即卖是你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转去。
1: 这我
0: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阁叫人甲你扣入去，买无？
4: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5: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原谅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家里连线。
2: 这个秋华姐别给自己压力啊。对
1: 啊，我今天真的本来就想要来电台，天气这么好，我不出门我会觉得很难过，所以我一定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聊天。没想到今天怎么一起来就感觉到我体力怎么会变这么差，站也站不稳。
2: 对，
1: 然后到洗手间，我房间转个弯就是洗手间，我居然走得好辛苦哦，满身没力耶。所以我不管他，我还是照样该吃早餐吃早餐，然后该啊这个诵经诵经。结果呢，我通常诵经从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我一口气可以念完。结果呢，今天休息了两三次，完全没办法，完全啊、一口气就练完。
2: 是，
1: 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体力就很差。再来紧接着就要走跑步机了。哇，更糟糕，手抓在跑步机的那个上面。我简直没有力气。走得快摔倒的感觉。
2: 是，
1: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体力变这么差。我在想，应该是跟这个草药有关。
2: 对啊，凉嘛，
1: 可能有一点凉。然后本来就有一点点力气有一点差，但是我没想到会差到像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吓到了。所以呢，不管三七二十一，这个走完跑步

0: 机，马上换衣服，走 ，Mindy， 我们赶快到专心诊所，
1: 嗯，
0: 再去打营养针，
1: 嗯，
0: 明明我都准备了两颗的那个啊。六康宁
1: 是
0: 先吃一颗，
1: 嗯，
0: 那一颗呢？等到中午的时候出门才要吃。
1: 对，
0: 都拿两颗出来，我只吃一颗，
1: 嗯，
0: 然后呢就赶着出门，
1: 嗯，
0: 就到中心诊所。去的时候差不多九点多，因为医生还要等医生下来嘛，
1: 啊，嗯，
0: 然后等等，结果呢有一点耽误时间。我跟真的没有骗你，五分钟以前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1: 嗯，
0: 把电话的线接好，
1: 嗯。
0: 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连线，
1: 是。
0: 可见你知道我节奏有多快，早上，
1: 嗯，
0: 就像这么多的节奏，然后边在打营养针啊，点滴的营养针，边找资料，
1: 对，
0: 边找歌给你，你有没有看到？
1: 有，
0: 我歌实在不久之前才给你，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放心，我还有力气跟听众朋友说话。
1: 嗯
2: 乔阿姐，我好佩服您哦！像你早上其实已经不舒服了，但是你还是努力的让自己跑完早上的所有流程，该运动的运动，该吃饭的吃饭，
0: 啊，
2: 还有优康宁也不能少。
0: 我不能够让我体力精力有什么差距，
1: 对，
0: 跟平常有差距，我就觉得不对。
1: 是，
0: 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跟草药真的有关。
1: 嗯，
0: 本来是没有感觉到，
1: 嗯，
0: 那我觉得有效，
1: 对，
0: 我就喝的比较认真一点。
1: 嗯，
0: 可能是这样子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呢真的体力真的有一点点差，
1: 是啊，
0: 尤其是今天，
1: 嗯，
0: 所以呢吓到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有很多人来问秋华姐说有感觉到啊，这个肾脏的位置比较不痛，
1: 对，
0: 代表就是有效，
1: 是，
0: 那有效的话呢，听众朋友很多人来问，
1: 嗯，
0: 当你喝的时候啊，去买来煮来喝的时候记得好不好，
1: 嗯，
0: 不管你是有听众朋友是说他儿子嘛，
1: 嗯，
0: 有肾脏结石嘛，
1: 对，
0: 所以呢年轻人也一样，年老人也一样，
1: 嗯，是，
0: 不管怎么样你在吃这个啊，这个中药药草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提早先吃优康宁，
1: 嗯，
0: 一定要先吃，
1: 是，
0: 先吃优康宁，
1: 嗯，
0: 我今天去打针，医生也是给我，
1: 是，
0: 给我什么？给我葡萄糖，
1: 嗯，
0: 跟那个维生素 B 群，
1: 对，
0: 我说还有别的东西营养针可以再加进去里面打吗，
1: 嗯嗯，
0: 他说没有，啊，没有，
1: 是，
0: 所以说只有打这两样，
1: 嗯，
0: 啊，所以说维生素 B 群的确是很重要，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们就用吃的，
1: 是，
0: 好不好，
1: 嗯，
0: 先吃优康宁，
1: 嗯，
0: 之后你再喝这个药草，
1: 对，
0: 要不然我怕你们体力会有一点点受影响，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啊，感觉是有效，
1: 对，
0: 我现在比较不痛了，
1: 嗯，
0: 比较不痛，
1: 嗯，
0: 好不好 ？OK， 好，先安排一首歌。
1: 好，
2: 好，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意大利的情歌，叫《Ardila》哦。
1: 嗯，
2: 这首歌是由 Connie Francis 他所翻唱的。
0: 对，
2: 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意大利的传统抒情旋律以及管弦乐的编排。歌词里头呢，他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爱情的崇高以及永恒，传递出恋人超越世俗界限的深情。
1: 嗯，
0: 很棒。嗯，卡里弗兰西斯唱的歌，
1: 好，
0: 我一直都很喜欢。来，听阿迪达。嗯，好。

0: 啦，但是我比较熟悉的是另外一个阿基拉，是这个日不是阿基拉，
1: 不是阿基拉
0: 啊，它是一个日本大有克洋化的一个卡通，很经典，然后现在又要重上了，因为它其实它就是当年在轰动的全世界，它讲的是未来的世界，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幻想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等等的，然后就是很算是它的经典巨作啦，大有克洋，因为以前喜欢看漫画嘛，那刚刚秋花姐在讲到说自己没有体力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还有一点呢、我觉得秋花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热量赤字太高，因为什么叫热量赤字哈、其实对于很多爱减重的人呐、都会记得这个字，因为热量赤字呢，就是你先算一下你今天一天基本的燃烧热量需要多少，这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体重乘以它好像70吧，比方说我70公斤。然后乘以70还是乘以60、我忘了，反正网络上有数据，然后这就是你睡着，所以说你一天都不动，你就有燃烧这么多的热量因为这是人的基础代谢热量，然后你必须让你的热量就进食的热量低于这个500，所以就代表说你今天你差了500大卡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身体怎么办呢，它欠这个500大卡它就会从你的肌肉从你的脂肪开始消耗，
1: 是，
0: 所以累积下来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就会越来越 瘦了，但是呢同样的它也有很多时候都是瘦你的肌肉也有可能、肌肉跟脂肪是一起瘦啊，好，但是呢所以其实秋花姐讲说她最近也是开始一直在瘦因为我有在观察她、她的进食其实已经是所谓的热量赤字了，所以他等于他每天都在保持着热量赤字，
1: 对啊，
0: 所以他不瘦也怪，他就是会一直瘦，
1: 对，
0: 所以我就说他可能需要去填补他的热量空缺，
1: 是，
0: 但是他的吃的东西又不多，
1: 对啊，
0: 所以他非常适合吃什么？他非常适合吃垃圾食物。
1: 这听着好可爱、
0: 对，别人是不能吃垃圾食物，
1: 我们对啊，唯恐赶快推开
0: 啊！他是要拼了命的吃垃圾食物，我觉得不是说拼了命吃，而是先把他那个热量的空缺补起来。那补起来之后呢？比方说他今天身体需要2000大卡，他先用2000大卡的垃圾食物补完，因为比较容易嘛。
1: 对啊，
0: 你看垃圾食物真的是几口热量就很多。
1: 对，
0: 然后补完了以后，再用健康的食物去补充他的肌肉，补充他的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对，
0: 那这样子呢，他比较不容易会。就是感觉虚，当然凉也会啦。像我记得我每次在断食的时候特别怕冷，因为你身上没热量了，
1: 是啊，
0: 所以完全不防寒。那我今天跟秋花姐讲，

0: 哪些是空，他们叫做空热量食物，
1: 嗯，
0: 就是没有养分，没什么养分，可是热量很高
1: 哦
0: 啊，但是有一些秋华姐是不能吃的啦，嗯，因为它怕燥嘛，
1: 对，
0: 比方说像薯条、哦、油条、哦、啊，它可能因为有炸过，
1: 对
0: 啊，薯片啊，可能有烤过啊，它也不吃、哦，然后含糖的饮料，
1: 嗯，
0: 好、啊，它可能有胃酸，
1: 哦，啊、
0: 那饼干可能烤过，
1: 哦。
0: 夹心面包啊，这个它可能就比较可以吃了。
1: 嗯、
0: 哦，就是在那个面包里面涂一些奶油 啊，
1: 啊
0: 等等什么的哈、
1: 哦。果酱、啊。
0: 然后再来就是夹心的马吉、
1: 哦、
0: 啊，这些都是属于高热量，但是都没有什么养分的食物、哦。
1: 炸物跟甜食。
0: 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因为秋华姐是怕说甜食会有所谓的胃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胃食道逆流。
1: 嗯。
0: 那我觉得胃食道逆流好解决嘛，
1: 嗯，
0: 就吃酵素就好啦，
1: 嗯，
0: 就是但是热量就比较麻烦、嗯、所以我就说以前秋华姐喜欢喝可乐啊，
1: 嗯，
0: 干脆就把可乐就喝，她说怕胀气、嗯、没关系啊、嗯、就煮一煮啊、
1: 嗯、
0: 因为当年可乐还是感冒药诶、欸、她、
1: 哦
0: 啊、是以感冒药的推出后来变成可乐配方、
1: 嗯、
0: 所以有人讲说可乐也可以去减缓感冒的一些症状啊，
1: 嗯，
0: 哎、欸，喝个加热可乐，
1: 嗯，
0: 说不定哎、欸，可以把那个热量的空缺先填补回来，
1: 嗯，
0: 而且你想想看，一罐可乐好像就三百多、四五百大卡了，
1: 对，
0: 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戒可乐的原因，
1: 哦，
0: 就是我发现所有的，因为我要喝有气的饮料，
1: 嗯，
0: 然后所有的有气饮料只要含糖的那个热量都很高，
1: 是啊，
0: 结果最后我就喝什么，我喝啤酒。
1: 哦、
0: oh, ，你看啤酒已经是所谓的什么液体面包了，
1: 哦、oh, ，
0: 可是它的热量居然不足以
1: cover
0: 可乐，它大概两瓶、oh. 大概才可乐的一瓶，
1: 哦、oh. ，
0: 所以这个可乐真的是肥宅快乐水啊。
1: 对啊、嗯，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喝汽水类的，因为第一个我自己是觉得对肠胃我啦，我对肠胃没有那么好，然后也觉得热量很高、嗯，然后再来是其实可以跟大家建议吼，就是如果你要吃甜食啊，你想要加点糖的话，可以用黑糖，因为像冲绳的话，他们就是大量的产黑糖，
0: 嗯，
1: 那在他们国家的话，黑糖对他们来讲是健康的糖、
0: 哦，
1: 所以你可以如果考量到健康又想吃一点甜，
0: 是
1: 可以用黑糖的方式让自己增加一点甜味、
0: 嗯、
1: 这样子也不会增加负担也可以有一些热量
0: 是的嗯，好那当然啦、啊、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如果对我们的 B 群有了解的话比方像优康宁里面有 B 群
1: 嗯，
0: 可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研究的话、哦、B 群它是一个燃料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吃了糖分、嗯、你看像刚刚秋华姐打什么打葡萄糖
1: 对
0: 加 B 群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打葡萄糖的话，
1: 嗯，
0: 它没有办法转换为能量给你。
1: 哦，它
0: 除非
1: 转介系
0: 统，因为它转两种东西嘛、嗯，一种是转糖分，
1: 对，
0: 一种是转脂肪。
1: 嗯，
0: 啊，秋华姐已经没脂肪了，
1: 对，
0: 所以医生就给她打糖分，
1: 嗯，
0: 让糖分跟 B 群呢交叉作用，它才会有体力。
1: 嗯，
0: 所以你单吃，如果你需要有体力的话。不是说哦，那我就空，我就整天不吃东西，我就靠优康宁、
1: 嗯，
0: 那也不行。
1: 对，
0: 你可以搭配一些面包，因为你就不用怕胖了。
1: 嗯，
0: 搭配一些有一点糖分的食物，
1: 嗯，
0: 这样它才不会转换回脂肪，它会给你能量。
1: 嗯、对，
0: 好，所以呢，像优康宁里面的，不管是 B 群也好啊、嗯、，B 群啊转换，然后像肝精啊。嗯还有这个肝精我们现在也有好鲜精
1: 嗯
0: 还有大蒜精
1: 嗯
0: 还有锌的成分
1: 对
0: 其实这都是可以让我们有体力齁、
1: 哦、
0: 但是记得最原始的那个热量还是要有
1: 嗯
0: 要不然也是会觉得虚虚的齁、
1: 哦、对啊
0: 那当然如果大多数的人都是跟我一样其实我们现代人普遍是热量过高啊
1: 嗯
0: 那热量过高就很适合啊
1: 嗯
0: 因为你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热量赶快把它代谢掉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再做一点点小小的运动
1: 嗯
0: 啊运动你可以加强它的燃烧效果，
1: 嗯，
0: 啊，你的效果就会比别人还要来得好，
1: 嗯，
0: 所以我之前才会跟大家建议说，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人啊，在你运动前、运动后，哈、啊，如果你有 OK 的话，你甚至就是前后都吃一颗优康宁，
1: 嗯，
0: 前面是为了什么？前面是为了让你的身体的脂肪赶快转换为能量，让你有体力运动，
1: 嗯，
0: 那后面吃是为什么？ 为了让你乳酸堆积可以快速消耗掉，嗯，所以真的会很有帮助。
1: 对啊，嗯，像我最近啊也都每一天哦，我都一定会起床都会吃一颗优康宁，
0: 嗯，
1: 然后我这一阵子自己观察自己的身体啊，我发现我的

0: 疲劳感啊，降低非常多。
1: 对，
0: 我每天以前的话，身体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到中午还是很疲惫，可是现在早上起来几个小时之后，我的精神就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
1: 是，
0: 对，可以带小孩啊，主持节目啊，或是做一些家事啊，买买菜啊，我都觉得跟我之前差好多。
1: 对，
0: 那像刚秋华姐也有提到说，像要刚才要吃那个草药啊，之前啊，
1: 太凉了。
0: 对，可以吃个优康宁，也是我觉得优康宁是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打底，先形成一个保护。
1: 对，
0: 然后我们后续再进食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
1: 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哦。今天天气很好，不过啊，现在天气真的是瞬间就转变啊。那一天下班，昨天
0: 对
1: 哦，就是突然下大雨，然后昨天那个我要为你歌唱的那些大姐姐们啊，也都很多都被困住了
0: 哦，
1: 结果都被困在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都人满为患。
0: 好，
1: 所以现在只能出门啊，可以的话就带一把小伞。
0: 是是是，
1: 如果你赶时间，
0: 对
1: 啊，如果不赶时间没差，反正现在台湾最方便的就便利商店，
0: 是啊，
1: 随便钻一下就有。
0: 对，反正带一把伞，除了遮阳，也可以遮雨，总是有个保护到。
1: 好，那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个连续剧的主题曲，
1: 对，
0: 好好听啊、哦！昨天啊，这个不是昨天，是昨天吧？
1: 怎么什么事？
0: 我们去那个101啊。
1: 昨天
0: 啊，是前天吧？
1: 你跟那个五哥前天？
0: 对啊，前天嘛。
1: 对、
0: 哦、，OK， 五哥马上在昨天，马上找那个啊，以前雅芳跟五哥特别邀约一个团队，医疗团队，然后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去看我舅妈跟舅舅啊、他们的身体状况，
1: 嗯，
0: 然后再帮他们打针啊等等这样子，
1: 对，
0: 马上就找那个团队说要来帮姐姐，
1: 嗯，
0: 啊，帮我，他也感觉到我实在瘦太多了，
1: 嗯，
0: 你知道吧，体力精力还 OK，
1: 嗯，
0: 但是如你所说的，就是热量不够，
1: 对，没错，
0: 所以才会肌肉一直
1: 萎缩
0: 、
1: 嗯、
0: 就找不到我的 muscle、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1: 嗯，
0: 有时候垃圾食物
1: 也要吃一点
0: 不好
1: 对你来讲，
0: 好，我就听你的话、
1: 嗯、
0: 来吃一点垃圾食物，
1: 对
0: 刚刚你提早讲就好了，
1: 是，
0: 好，我本来回来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来不及在那个中心诊所附近，
1: 嗯、
0: 我很爱喜欢吃那个啊，通化街那家小吃，
1: 嗯，
0: 来不及，
1: 嗯哼，
0: 所以呢赶快回家，
1: 嗯，
0: 我就跟玛丽安说，来，我想要吃的是卤肉饭，
1: 是，
0: 因为我有买卤肉汁回来嘛，
1: 对，
0: 我要吃的就是卤肉饭，他说没有白饭，
1: 哎呀
0: 没有熟的白饭，
1: 嗯，
0: 所以呢我说那有什么，他说有馄饨，我说好，
1: 而且像朱小姐你喜欢吃卤肉饭的话，哈，那个卤肉饭的酱汁啊，
0: 嗯，
1: 汤可以多加一点、
2: 嗯、
1: 因为那个热量很高，
0: 太咸
1: 如果你不怕咸的话
0: 不行，太咸，嗯，所以呢我就说好，平常我是吃那个馄饨，
1: 嗯，
0: 我们歌林旁边有一家馄饨很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我喜欢吃干的，就是说只有拌一点点酱油，好，酱、
1: 嗯、
0: 油膏了，只喜欢这样，我不喜欢有汤的，我说平常我就吃六颗，我今天跟他讲我要十颗、
1: 嗯、
0: 我刚刚完全吃完十颗，
1: 嗯，
0: 厉不厉害，
1: 是太厉害了，
0: 太厉害、嗯、就利用你们在播歌跟讲话的时间，
1: 嗯，
0: 十颗
1: 是
0: 馄饨全部吃完，
1: 嗯，
0: 可见你就知道，
2: 拍拍手，
0: 我有多饿啊，
1: 嗯，
0: 好饿哦，真的没骗你哎呀，所以说啦，人真的很容易满足，
1: 嗯，
0: 不要奢求太多，
1: 嗯，
0: 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了，江山依旧人渐老，
1: 是，
0: 晚年只盼身体好，
1: 没错，
0: 荣华富贵都要看淡，
1: 嗯，
0: 健康才是宝中宝，
1: 是，
0: 真的看淡吧、
1: 嗯、
0: 把身体建立起来最重要，
1: 没错，
0: 我现在一定要认真听你的话、
1: 嗯嗯、
0: 吃一点热水，
1: 对，我就讲把那个可热加热嘛，你就把那个气都给它放掉、
0: 哦、
1: 把它当糖水喝，因为它的热量很高、
2: 嗯、
1: 然后你就喝完以后马上吃两瓢我们的酵素，
0: 有道理，
2: 喝掉
0: 不行啊，可 不行，因为酵素容易瘦，真的，
1: 没有没有，你前面已经吃了个热量啦、
0: 嗯、
1: 就不怕了、嗯、
0: 是吗，
1: 对
0: 好吧，听你的，
1: 嗯。嗯，
0: 哇，现在他们又拿进来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哼，
0: 豌豆，
1: 嗯
0: 嗯嗯，也是我最爱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带壳的，
1: 对，
0: 那我喜欢自己连壳然后自己剥自己吃，
1: 是，
0: 我很喜欢、嗯、哦，拿进来这么大一盘，
1: 嗯哼，
0: 这有什么营养你告诉我，
1: 这个营养很多，豌豆它蛋白质算，如果以同样的磅数来讲、
0: 嗯、
1: 它蛋白质是很丰富的，
0: 我现在没有要别的，
1: 嗯，
0: 我只要让我胖，
1: 但是它的热量不高，
0: 真的、啊。
1: 对，其实秋花姐就是因为吃的食物都太健康，包含烹调的方式都很健康，
0: 哦、
1: 所以你就是热量很低，可是食物的养分却很
0: 高。你帮我写出来一些好不好？
1: 嗯，
0: 什么样的热量高？
1: 嗯，
0: 垃圾食物没关系，
1: 你再从里面挑选。
0: 哎，太好笑了。

0: 全世
1: 第一
0: 界
1: 次有人要吃
0: 只有
1: 垃圾
0: 这种人。
2: 对，
0: 哎呀，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假如不是有我们家的这个优康宁啦、胶原蛋白啦，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固力还有我们睡得好。昨天晚上我倒睡得不错，因为我到晚上我没有喝那个草药，我到那个是在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我喝再晚一点我就没喝了，还不错，昨天睡得还可以，所以精神还算可以，只是没体力。好，OK， 所以说认真吃我们的这个胎盘素，真的睡得好很重要，
1: 是。
0: 真的没有比睡得好更重要。今天如果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再加上体力有一点差，哇，那不晓得怎么做节目啊！我不能一天没有跟听众朋友聊天。
1: 对，它是精神粮食。
0: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好，所以说记住哦，我们今天善事呢是到5:30就下班。
1: 是。
0: 丽人屋也是，所以善事电话是2751-9911。
1: 对，
0: 丽人屋呢，5:30就打烊，所以呢，今天天气这么好，提早过来。我很担心5:30之后可能会下雨。好，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4站，忠孝收购的这个后面。
1: 对，
0: 走到后面会看到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
1: 是
0: 我们在5楼，
1: 没错。
0: 下电梯往右看，你就会看到丽人屋，好不好？
2: 如果搭捷运的话，坐到忠孝复兴4号。
0: 哦，对对对，你最清楚啊。
1: 是
0: ，OK，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过来看看，不一定要买产品，
1: 对，
0: 来了解一下比较重要。
3: 我是凯尔本，
4: 我是纽曼。
3: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4: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3: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4: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3: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5: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3: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

0: 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1: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0: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1: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

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

0: 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一开头的这篇音乐拼图，感觉带着一点点重量跟深沉。
1: 嗯，而且因为是华语歌曲，所以呢，我们懂得他在唱什么，有点力量，有点深沉。这首歌歌名叫做《你终究不爱这世界》，
0: 演唱的是傻子与白痴。
1: 这是一个独立乐团的名字。
0: 词曲是蔡维泽，
1: 嗯，也是他们的主唱。
0: 嗯，那这个你终究不爱这世界呢，还算是近代啦，十年内收录在2019年，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夜长梦少。
1: 如果对于傻子与白痴这个独立乐团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傻子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被社会规范的我。而白痴呢，是难免被卷进时代洪流的我。所以傻子与白痴，他们就以独特的感知在作品当中呢，表达了人性的一体两面。
0: 嗯，而且他说就是这个独立乐团呢，他们开始的时候刚好是18岁，
1: 嗯，
0: 我们所谓的登大郎的时尊啊，齁，早期的创作都在写后青春期忧郁跟迷茫，就是对于未来的一些未知跟不确定性。那所以那个时候那个风格就有一点像是在呢喃自己，在对自己说话的呓语，那想象着关于长大之后的世界。
1: 嗯，而这张夜长梦少的专辑呢，融合民谣跟后摇，后摇也就是后摇滚。那因此呢，在这首你终究不爱这世界就充分表现了这样的曲风。
0: 嗯，就是大家可能听起来刚说有点

0: 沉重嘛，是因为它可能有一点点带那种所谓的迷幻摇滚的气息，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朦胧的那种质感，然后加上它的咬字也带一点算是慵懒风吗？可是这种慵懒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办法很肯定的说出每一句话，所以就模模糊糊的让它带过去这样子。
1: 嗯，那因为他们有后摇的曲风味道，所以呢，整首曲子除了演唱之外，还有很大的篇幅是乐器的演奏，这也是后摇的特色。那就是用一种乐器演奏为核心的音乐类型，那我们听到了用吉他、音效堆叠等等，创造了一种时而劲时而爆，就劲爆之类的，
0: 很劲爆。
1: 哦、对，这样的气氛笼罩在整首歌曲里。
0: 好，词里面他第一人称，他用“我想我们是一样的”，而你面无表情的承认，这个我跟你，它可以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可是如果以傻子与白痴这样子的乐团的这个名字的初衷，他或许也可以是同一个人对自己说话，一个人性的两面嘛。所以有一个是对于未来的期待继续的努力，而一个是对于未来不再相信也不再抱任何的希望而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1: 嗯，
0: 所以他说你终究不爱这个世界，我终究深爱这个世界，或许是一个人性之间的拉扯吧。
1: 嗯，来自于傻子与白痴的你终究不爱这世界。我们接下来听听第二片音乐拼图。

0: 这在节目中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我甚至要捞我们的回忆的话，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中播放法语歌曲。
1: 哦，蒙菊，对，
0: 其实
1: 是一首法语歌曲，没错，
0: 我们没有任何戏谑的意思，就是因为真的太难了，因为这个歌曲就算我们看到歌词也不一定能翻译，所以很少介绍。但是这片乐拼图，我们相信一定有很多听众有听过，因为它实在是太有名了。对，那就容新娘就不念他的歌名。他出自近代非常非常出名的法语音乐剧《钟楼怪人》。那《钟楼怪人》是我们华语的翻译，他的原本的原文是巴黎圣母院。对，因为他就是发生在巴黎圣母院的故事。那这一首歌曲歌名呢，当时翻成中文是《非法移民》。
1: 嗯，
0: 对，刚好就是巴黎圣母院在《钟楼怪人》这部剧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女主角是个吉普赛女郎，那吉普赛族群在里面他们就是所谓的非法移民。
1: 对，没错。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剧中的吉普赛首领克洛潘与群众共同演唱的。那所描述的呢，就是在说异乡人在异地流离失所，那渴望安身立命的那种悲愤的心声。
0: 嗯，就是这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因为可能战火可能其他的因素被迫流亡到这个地方，但是因为如同取名，他们是不被承认的一个族群，也就是说以台湾就是你可能没有户籍登记啦，他们幽灵人口，所以他叫非法移民。而这一幕刚好是第一幕的第三首歌，他就是陈述说，因为当时候在那个时代，教堂是一个独立的空间，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不论你是带

0: 罪，或者是你是在逃亡的人，你只要进到教堂里面，谁都不能动你，就是等于是上帝保佑你的概念。所以他们在这一幕就是疯狂的敲着巴黎圣母院大门，就是希望寻求庇护，但是那个时候门是没开的。
1: 是。那这首歌呢，描述的就是1482年的巴黎，而歌词里面呢，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包括被排斥的异乡人、对体制的控诉，还有古今的呼应等等等，来呈现整首音乐要强烈呼喊、呐喊、争取自由的那种悲愤的心情啊。
0: 对，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且经典的作品。那后来才知道，原来它是法国跟加拿大共制的音乐剧。原本只知道是法国，然后而且知道是改编自法国的作家维克多·雨果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那当然，因为中文已经被翻译成《钟楼怪人》，所以如果有中译本的书籍，也会直接写《钟楼怪人》。
1: 1998年9月16日，这部音乐剧在巴黎首演。
0: 哦，他歌词是法裔的加拿大作词家做的，然后音乐是意大利的作曲家做的，这也是跨国合作的一部音乐剧。这一首歌曲《非法移民》，那如果用我们这个现在比较温和一点的讲法，就叫做难民。

0: 这一首歌曲英文歌，节奏上面感觉有一种对比，有一种前面感觉比较低迷一点，但是后面又有一点点充满力量温暖。这首歌曲叫做 Refugee， 那要翻成中文的话，这个单字是难民的意思。
1: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前卫摇滚，充满爆发力的作品。
0: 演唱者是 Kansas， 中文叫堪萨斯合唱团。对，那这首歌曲距今差不多快要十年，这是他们2016年9月的时候发行了第15张的录音专辑，中文好像是隐含的前奏啊，这一个专辑里面。
1: 这首歌曲呢充满了 Kansas 他们的标志性的丰富音乐色彩，包括有键盘啊，还有小提琴啊等等等，还有吉他。整首歌曲呢就围绕着寻找避难所和归属感这样的意境一直在缠绕着。
0: 这一首歌曲算是非常的关心社会。那这一张专辑刚说第十五张，刚好是他们在新旧主唱交替之后的第一张，所以是也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那刚刚有说到说寻求庇护，因为它的主体就有点像是在叙述一个难民的故事，说走在黑暗中好像孤立无援，渴望自由，但是自由离他非常的遥远。而且他有提到你是因为残酷的暴行而被迫离开了家园，你是被迫害的，
1: 对，
0: 而且每分每秒你可能就是一直在那个挣扎跟焦虑里面。那当半夜有恐怖的敲门声的时候，你知道你离开家人逃亡的时刻已经来了。对，然后在那个我们所谓的温暖力量的段落，就是跟上帝祈求，请给那些孩子们就是未来的希望，请保护他们可以成长嘛，然后请给这个难民一个受到庇护的处所。

0: 诉，对，进一步的在控诉，试图寻求帮助的时候呢，却遭遇到了一些冷漠和封闭，这样的黑暗世界对这群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1: 这就是出现在他最后的段落。对，前面是跟上帝祈求，最后却是问自己或是问听众，就是我们怎么会没有看到吗？大家明明就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没有人为他们做些什么？真的是非常入世的一首歌曲。
0: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篇音乐拼图，难民。好啦，我们回顾一下第一篇音乐拼图，你终究不爱这世界。第二首歌曲，非法移民。那么刚刚这首歌，难民。于是我们要来揭晓今天在节目中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哦。
1: 就是最近都是以节日或特殊纪念日为题，今天很明确了，跟世界有关，世界开头。然后两首都是跟难民相关。
0: 对，
1: 所以其实今天要讲的日子就是世界难民日，
0: 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在频道首播，就是六月二十日。那六月二十日呢，就是联合国指定的世界难民日。目的呢，是要向所有因为战争、迫害、暴力或者是人权侵害而被迫逃离母国的难民，还有流离失所的人们致意。
1: 也是因为有联合国所制定的各个纪念日，通常也是希望借此发挥联合国的影响力，提醒全球所有的民众就是要关注这样的议题。
0: 对，
1: 因为它就是确实发生在大家的生活周遭。所以我们就当时候觉得世界难民日这主题比较难，但是觉得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能够听见，所以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制作了这一集的节目。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主题的前半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后半段到底选来什么样的音乐拼图要分享给各位呢？

0: 粤语歌曲又出现了。这首歌曲华文歌名就叫做《湖》，
1: 湖水的湖。
0: 嗯，演唱的是 Color、K-O-L-O-R。大家习惯的 color 是用 C 开头，它用 K 开头，但是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啦，就是在讲色彩。而他们在2007年7月的时候推出了他们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就叫做 Color 颜色。
1: 没错，这个香港男团啊，他们曾经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而且有野心的音乐企划，说来给大家听听。他们从2010年到2013年呢，推出了一个叫做 Law of 14的音乐计划。这到底是什么呢？14就是14。
0: 所以这是14的规则，14法则。
1: 对，
0: 他们跟填词人，也刚好是这一首歌的作词人何秀平合作，他们约定每一个月的14号都要发表一首全新的单曲。
1: 哦，很自律哦。
0: 对，这个企划基本上因为是一个月一首，等于是用他们的音乐记录当时候香港社会的时

0: 变迁。
1: 嗯，那这一首《湖》呢，就收录在他们2012年8月的专辑里面，那也是他们 Low of 14 其中的一首代表作品。
0: 歌曲在唱什么呢？一开始就是湖畔散步去，一开始就找大家散步了，闲聊杂碎，清风拂满身。但是再来是荡来荡去，会遇上白鸽，望见石塔，声声下蝉。白鸽一般来说有它所要代表的意思，通常是借代和平。他说听下去会发现那些声音在呢喃的字句是开花不结果，没完没了，说又再被挡。那总之就是一个你说的你想的东西好像得不到回应也得不到答案，于是陷入焦虑，所以通宵未眠，困没起啦。
1: 嗯，就是用一种湖畔散步的意象来描写在匆匆忙忙的都市生活里面呢，人们卸下了防备，寻找一片平静的内心世界。
0: 整首歌曲的副歌就从湖水开始。他说湖水接纳了叹息，让每一段美丽遗憾的心内沉，一声不响地跟你面对，伴你度过开心，也伴你度过伤心的时候，甚至当你开心地跳舞唱着甜蜜温馨，他都会一直在那里静静地听着。那当有微风吹过的时候，就是他对你的回答。
1: 嗯，好，我们第四篇音乐拼图感觉呢跟前面的世界难明日没有太多的关系，不过当然有啊，因为我们就要把它连在一起嘛。
0: 是，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一定可以连接得出来的。但是我们就以我们的第二个标题来跟它做说明，世界难明日下面的叫做五湖四海接一家，就是不论是谁，不论是难民或是一般的社会大众，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地球上，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人皆生而平等。对，所以我们互相的关心，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角落有不同的事情正在发生。
1: 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国家，因为任何的理由而离开自己的国家成为难民，谁都不乐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地球的一份子，所以呢，五湖四海皆一家。因此，我们就选了《湖》这一首歌来搭配五湖四海的湖。
0: 是，其实不论是好的或是坏的，
1: 对，
0: 它真实是在发生。当你看到或听到，我们不一定有能力直接做些什么，但是只要你愿意看见跟听见，只要大家肯关注，有些事情它就会默默的发生改变。
1: 是，
0: 对。那今天的凯本纽曼音乐拼图湖四海皆一家既然走到了湖，最后要对应的当然就是四海皆一家在哪里呢？四海皆一家，四海一家这个词齁，
1: 有没有人已经联想到我们会播哪一首歌了呢？这么明显。
0: 对，因为四海一家这个它其实是个歌名，被翻译成华语之后的歌名。
1: 是，
0: 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在曾经它的原文叫做 We Are The World。

0: 的作品，就算歌词你背不起来，但是这个旋律你绝对可以一起哼的。
1: 没错，这个旋律大家应该是非常的耳熟哦，而且这一首歌不得了。我们之前在讲说要声援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例如说台湾有艺人的串联嘛，哦，这一首歌可是美国当代的大歌星们聚集在一起串联的，所以呢是一个 USA for Africa， 是1985年录制，但是它就是要为1983到1985年间那个时候的伊索比亚的饥荒跟社会大众筹措资金，所以录了这一首歌曲，然后广为流传。

0: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和莱诺里奇一起创作的，对不对？
1: 所以这首歌可以听得到一点点我们怀念的巨星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味道。那整首歌曲其实也不短，而且会有非常多就是大明星的歌声的交织啊。
0: 对，没错没错，歌词里面呢说到了对人类同情心的呼唤啊，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我们是创造美好明天的人，所以让我们开始付出。
1: 对，里面的几个关键字，尤其是一个唯一的真实，唯一的真理，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爱。Love is all we need。然后所以就让我们开始付出吧， Let we start giving。 里面有讲出就是请把你的爱送给他们，就是送爱到非洲的感觉，那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是有人在在意他们的。对，那希望这一些爱能够让他们活得更加的坚强，而且活得更加的自由自在。所以他说让我们伸出那一双救援的手吧。
0: 没错，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成为难民，没有任何一个人必须流离失所，更没有任何一个人必须忍受饥荒。
1: 所以在今天我们在世界难民日的这一天播出的这一集世界难民日，五湖四海皆一家，我们最后的音乐拼图就以这一首四海一家 We are the world献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我们这一个系列各种节日的制作里面也可以得到一些属于自己的能量，那也让自己有更加多的心力去关注我们所在的地方。
0: 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形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到了我们生活上面的议题哦。大家会不会觉得近期呢真的天气非常炎热呢？那天气炎热大家会如何消暑？我想大家呢应该都会打开家里面的冷气空调吧。但是呢在这样子开冷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很怕呢这个电费会爆表，或者是有一些用电安全的疑虑。那到底我们要如何去克服这些的疑虑？有什么样的一个小 paper 呢？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台湾电力公司台中区的营业处的处长许敦贵处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处长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电台中区处许敦贵。
0: 那想要请问处长，会不会觉得说啊，今年天气好像是真的特别早炎热？因为我们都有听过一句话嘛，就是端午节之前那个冬衣不能收。
1: 是是是。
0: 那我们刚好今天就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今年好像热得更早了一些些耶。
1: 没有错，因为今年哈、整个太平洋的温度啊，据气象专家大概有表述哈、今年的海水温度大概提升3度。
0: 哇，好多
1: 哦。
0: 嗯，所以其实就是很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生活，尤其是台湾啊，是一个海岛地区的国家，尤其是我们有很炎热的状况，大家真的就是用电有的时候会稍微多了一点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啊，要如何省电和省钱。但是为什么省电这件事情对我们台湾人来说特别重要呢？
1: 好的，那因为我们台湾呢，它本身能源的供应哈、这个部分台湾是属于孤岛型的能源系统，
0: 嗯，
1: 那其中96%以上的能源都是仰赖进口。那为了推动节能减碳，那鼓励民众节约用电，让民众体认到节约用电的重要性，也让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议题更加受到关切跟重视。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将节约用电变成一种全民运动，让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共同为节能减碳、保护地球环境散尽一份心力。
0: 嗯，这不是只有省钱的问题，对不对？ 是整体我们要如何来关心我们的能源，还有关心我们的地球。但是这些资讯我们要去哪里获得呢？
1: 那有关各种节约用电的方法，大家可以上台电网站，你只要在我们的手机上的 Google 上面呢打一个台电，然后进到我们的电力生活馆里面啊，就可以看到电力与生活下面

0: 有一个省电小撇步，哦，就是省电小撇步，
1: 嗯，
0: 那里面就有许多小家电使用节电的方法来提供大家参考使用哦。
1: 像是子荣也有上网去看看，其实真的有很多真的大家生活当中都可以操作的一些小技巧，但其中有一个我自己很有感觉，就是电器了。电器如何挑，如何选，如何买，其实跟我们的节能也是息息相关耶。
0: 好，是的，那我们来要挑选有节能标章以及高能源效率的等级这样子的一个电器产品，那节能效果比一般国家标准高出约10%到50%。
1: 嗯，
0: 那另外节能效率的等级呢，是1级比5级的还来的省电。
1: 嗯，所以其实在我们比如说冰箱上面有些都会贴那个绿色的一个温度计的，
0: 是是是，
1: 类似温度计那个图案，那是一级的话是比较省电。而且其实，哦，我自己家里面因为前几年电器就开始换新，那包含了像是冷气洗衣机，其实除了可以来换新之外，还有这个节能的一些汰换的补助啊，或者是减征货物税。其实大家如果有需要，诶，想想看家里面有哪一些的电器可以挑选更多节能的，可能也可以上网去看看是不是有相关的补助哦。那除此之外，其实现在哦，就是炎炎的夏日时间了。那当然呢，好像大家就会觉得说，诶，在夏天的用电量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点，大家很怕这个电费爆表，花很多钱。那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节能的小 paper 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0: 好的，那以下呢，我就举一些我们使用电器的这个部分哈。那最早大家关心的，
1: 嗯，
0: 啊，会让电费爆表的，首当当然是冷气。
1: 没错。
0: 那冷气这个温度呢，不要调得太低哈。那冷气的温度设定如果过低，那它的压缩机呢会重复启动，反而会大量的耗电。那温度最好调在摄氏26到28度，那并紧闭门窗，避免冷气外泄。那配合循环扇的使用，使得室内的空气呢，加速的循环。那过滤网呢，最好每2周就要清洗一次。
1: 嗯，
0: 那冷气呢，正确安装在通风良好、避免阳光直射、那距离地面呢至少要75公分以上的地方。
1: 嗯，这样子感觉它的电器的效率会更好，对不对？尤其有的时候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滤网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凉不凉的关键。所以呢，冷气的使用是夏天当中可能大家觉得用电量会最大，会让我们电费可能比较紧张一点点的可能，所以电器的使用呢，处长也给大家做提醒。那除此之外，是不是在其他的电器使用也有相关的一些小小的 paper 呢？
0: 好的，那我举几个例子哈。像我们一般家里面的冰箱，它的开启次数呢，我们就要尽量去减少开启的次数跟时间。那食物呢，等到放凉以后再放入冰箱去冷藏，
1: 哦，
0: 不要热热的就把它放进去，
1: 哦，
0: 把它冰起来。那食物储存呢，不宜超过冰箱空间的80%，因为如果冰箱塞得太满，那就会造成内部空气呢没有办法顺利的流畅，不但耗电，而且会降低保冷的效果。
1: 嗯，
0: 那冰箱散热器与墙壁之间呢，至少要保持3公分以上的距离哦。
1: 嗯，所以呢，冰箱的使用呢也有一些小撇步。另外像是呢，在洗衣服的时候，是不是哎也不要就是全部东西呢都把它挤在一起？
0: 是的，洗衣的部分呢，那我们要等到洗衣物呢达到洗衣容量的80%的时候再一起洗。那衣物呢，依照布料的种类来分开清洗。那洗衣之前呢，衣物最好先浸泡20分钟，那脱水也不要超过3分钟。
1: 嗯，这都是一些的洗衣服的小 paper。 另外呢，在一些电力使用上面，可能家家户户也有非常多不同的灯具嘛。那现在灯具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元，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小概念呢？
0: 好，那各位听众，我们建议哈，选用较高效率的灯具，例如说 LED 灯泡，那也要经常擦拭灯具，随手关灯。另外呢，可以采用附有昼光感测器的这个灯具，自动调降靠在窗边的这个灯具亮度，或是关闭灯具。那照明器具设置于墙面，这个墙面呢，尽量采用反光效率比较高的乳白色或是浅色系列。
1: 嗯，这个倒是没有想过哎，所以可能灯具照在一个比较白的地方，它的亮度也会比较明显，
0: 是是，
1: 对不对？就不用开到那么亮，或者是用那么多的照明器具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上班族也很常用的各种电脑类了，我们也很怕说，哎，这个是不是也会很耗电啊？
0: 是，那我们的电脑，尤其是桌上型的电脑，它的耗电量一般因为它的形式啊、种类跟 厂牌有所不同，

0: 啊，那可以洽该厂牌的技术部门哈，或是依照它的说明书所载为主。那以17寸的萤幕而言，它的最大耗电量呢大概是120瓦，
1: 嗯，
0: 那主机的耗电量大概是250瓦，那合计它的耗电量就有高达370瓦。那我们每1000瓦用电一个小时就是1度，
1: 嗯，
0: 所以你这个开机呢之后呢，不到3个小时就可能会用到1度电。
1: 哇，所以其实常常大家说那个随手关灯之外，电脑有的时候也是就是没有用的时候也是把它关机，会比较省电，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在我们家庭在煮饭的时候，其实现在的各种不同的电器、电子锅具、煮饭的器具也越来越多，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标准呢？
0: 啊，那我们建议哈，那依照家庭人口数跟食量，那选择适量容量的这个电锅跟电子锅，
1: 嗯，
0: 那米饭烹煮之前先浸泡30分钟，那可以缩短煮熟的时间。
1: 嗯，我想这个应该是婆婆妈妈们都非常需要知道的一个小资讯呢。先浸泡之后呢，我们煮饭的时间短一点点，也可以稍微省一下一点点电。那除此之外，还有在这个很多的大楼大厦都会有的电梯，是不是在我们选用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些标准呢？
0: 好的，那这边我们在呼吁哈，那推行步行的运动，
1: 嗯，
0: 上下3层楼之内呢，那尽量不要搭电梯。那如果有2台以上的电梯的时候呢，可以设定隔层停靠，那离峰的时候呢，剪台来运转，那可以减少30%以上的用电。另外，电梯内的照明以及通风呢，在待机3分钟之后，应该自动切断电源，这个部分呢就可以节省50%到70%的电力。
1: 嗯，其实刚才讲到这个自动切断电源，其实就可以省电。这个其实除了像是我们的电梯内的照明之外，其实在其他的一个电器上面，其实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觉得放着插着没有问题，但可能也是耗电的一个小小的来源耶。
0: 嗯，没有错。那不要让待机电力呢拼命的耗电。
1: 嗯，
0: 民众家中使用的电器产品，比如说电视，那即使平常没有开机呢，它也会有低耗损的电功率，那长时间下来也是一笔可观的电费。虽然电器已经关闭电源，但是有些电器呢还是会亮着小红灯，显示时间等待电力约占家庭用电量的3%到10%。
1: 嗯，
0: 如果长时间不用，那请切断电源，拔掉插头，这个部分呢可以节省用电。
1: 哇，真的讲到3%到10%还不少呢，对不对？那除此之外，还有像是我阿嬷家也有的那种保温式的保温瓶，这其实也是刚才讲到这可能会待机让我们耗电的可能耶。
0: 是的，这个电热设备呢事实上耗能还不少，电器的保温模式呢不要持续的续开。民众家中使用的这个电热水瓶，保温瓶内的温度如果降低，它就会启动加热棒，造成这些水呢会重复加热，增加耗能。所以建议大家使用快煮锅，那取代保温效果的开饮机。
1: 嗯，哇，这样听起来呢，这生活当中真的是随处都在用电。除了我们夏天最常的就是像是冷气啊、冰箱、洗衣机之外，其实还有像电视啊那种保温的电瓶，其实呢都是耗电的来源呢。所以每到了夏天，大家都很好奇，哇，那我这一季的电费会是多少钱？大家都差了一蛋。但是好像每次到了夏天，都会有一些跟电价有关的一些谣言。那每一年呢，都会有人说啊，今年的电价就是史上最贵，这样听起来很耸动，但是处长，这到底是真的吗？
0: 好的，那我在这边澄清一下，首先要跟大家说明，那部分民众呢，在夏季电价暴增的这个部分呢，也会有一些错误的印象。那下月的电费呢，是否异常的激增？实际上应该是跟去年的同期的电费来比较，会比较合理，因为用电量与电价呢同时增加，那民众呢，容易会有下月电费大增的这种感觉。那我们下月电价呢，从民国78年实施到现在，住宅每年都是从6月1日开始到10月1日以后呢，我们就会恢复为非下月的电价。
1: 嗯，
0: 那所以事实上呢，下月电价呢，也就是6到9月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已实施了37年。那这个部分台电是仿效如美国、日本、英国等电业的做法，从民国78年开始实施下月电价，那引导用户提升用电的效率以及促进节能，这个部分呢并不是新的一个政策。
1: 没错。
0: 那现在呢，电价呢是不是史上最高呢？那我在这边来解释一下，那住宅的平均

0: 均电价呢，历史上最高是在民国103年，那时候呢，每一度电呢是3.17元。那去年114年呢，全年的平均每一度电呢降到2.89元、
1: 嗯，
0: 所以呢，并不是现在是史上最高。
1: 对耶、哦。
0: 那第三个部分呢，我想电费会增加，最主要是因为大家在夏天呢，为了舒适，那就开始吹冷气，所以用电会增加。那因此呢，用户收到下月电费单的时候呢，会与上一期的电费比较会有较大的落差。事实上呢，如果跟去年的同期电费单来比较，那就可以清楚的了解那电费负担的一个比例。
1: 嗯，
0: 那另外网络上谣传说啊、每度电8.86元是台电下月期间针对用电大户，也就是每个月用电超过1000度的豪宅、透天、公社、庞大的社区的费率，这个部分呢是最高的集聚才是8.86元。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呢也仅占全国的2.4%的住户。那整体而言，超过70%的用户平均每度电呢仍然不到3块钱。
1: 嗯，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网络上面哇很夸大的传言所迷惑了，有的时候呢就要来看看诶自己跟自己去年的比较。那我们当然啦，如果想要稍微省钱，就是诶我们自己节约用电一点点哦。但是呢其实也有听说说诶其实在晚上哦，可能11点半之后洗衣服好像这个电会比较便宜，那这又是不是真的呢，处长？
0: 啊，这个我也必须要跟听众朋友来澄清一下。那一般民众的住宅用电，如果没有特别向台电申请选用简易型时间电价的方案，24小时的电价其实都一样的。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时间电价，是为了反映尖峰与离峰不同时间的供电成本，订定不同的费率。那尖峰时间的电价高，离峰的时间电价低，用户选用时间电价可以借由调整用电的时间，将尖峰用电呢挪移到离峰的用电，来达成充分利用离峰电力跟节省电费支出的目的。那最后呢，如果商家或住户呢每一个月它的度数呢介于800度到4800度之间呢，那我们就建议呢可以考虑评估来采用简易型的时间电价方案。
1: 而且子荣呢上网看过，这个其实可以网络上申办或者是临柜申办，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诶也想要用着这样子一个离峰和尖峰的区隔来稍微省一点点钱，也可以上网来看看呢。不过其实我觉得哇，每一年呢在夏天讲到了电力相关的问题，我就觉得哇，我们台电的同仁真的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们呢除了维持了台湾电力的安全之外，一直在创新各种不同的服务、哦、让大家呢就是享受了好的电力之余还有好的服务品质哦。那其实呢处长哦，这几年好像也台电一直在推出了一个新的就是台湾电力公司的手机的 APP， 那是不是也在这个手机 APP 当中有很多的服务我们一般的大众都可以来使用呢？
0: 好的，那这边呢我再一次向听众朋友来推广我们台湾电力 APP，它整合了账务系统、那用电分析跟客户的报修等核心的功能。
1: 嗯，
0: 那主要的亮点是包括可以查询历史与即时用电的度数，那线上是以信用卡或行动支付来缴付电费，那搬家的时候呢就可以用一键来结算电费。
1: 嗯，
0: 停电报修免客服通话，那以及针对我们目前所安装的智慧电表的用户呢，来提供高耗电加电的 AI 分析，以及甚至可以做到长辈的用电呢，用来作为作息的观察。
1: 嗯，
0: 那台电 APP 呢，事实上呢，提供了下列的几项功能。首先呢是用电分析管理跟用电资讯的查询。那我们呢提供图表化的部分呢，来呈现历史的电价，让听众呢很容易的就看到它的用电度数。或是追踪智慧电表用户呢每一个小时每一天每一个月它的即时用电的足迹。那住宅用电的分析的部分呢，包括结合 AI 来寻找出吃电怪兽，那也提供个人化的节电秘籍以及太旧换新优惠的资讯。那用电作息指标是透过 分析日常用电的规律，能够远端查看家中的用电状况，并可以设定电耗的授权，让家人来共享资讯，守护独居长辈或是家人的居家安全。
1: 那除此之外，是不是有一些便民的，像是我

0: 们每个人都觉得说，哇，缴费都要到很多地方去缴，也很麻烦，我们的手机 APP 也可以做到呢？
1: 是的，那我们的台湾电力 APP 呢，事实上也提供线上信用卡付款、行动支付，例如接口支付跟 FamiPay 这等等，那条码或是 QR Code 的缴费，那电费的预缴，那用户可以弹性的预缴电费，那也可以设定载具归户自动兑奖，那搬家结算这个部分也无论房东或是租客都可以透过 APP 线上的申请搬家结算电费，那免去临柜的这个手续。那我们呢也提供电费账单地址变更，那用户用电的名称变更，那电表勘查以及申请缴费证明等等。那停电的报修是一旦发生停电的时候，可以直接在 APP 内进行报修以及进度的查询，省去拨打客服专线的时间。那详细的功能以及教学，那我们可以参考台湾电力公司官方说明，或是直接至手机商店下载台湾电力 APP 来进行绑定使用。
0: 没错，其实呢，台湾电力公司就是持续的来稳定大家的用电之外，也有越来越多呢亲切便民的功能。大家呢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台湾电力的手机 APP。那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样的功能我们所需要啊。总之呢，现在就是端午佳节的一个期间嘛。那也谢谢处长呢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很多夏季用电的一些安全啊，还有一些节电的一个小 paper。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谢台湾电力公司台中区营业业处的许东贵处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谢谢处长。
1: 好，谢谢各位听众，也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再次谢谢处长的分享，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在近期呢，三天的连续假日一样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不知道大家三天的连假期间有没有去哪里走走逛逛呢？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的补充水分，然后还有注意好防晒了。而今天的节目呢，最后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来送上，是来自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夏天的浪花》，也祝福大家呢端午佳节安康。我是子，我们下次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环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

甜心也正，上适合放松情绪，听一挂好听的歌曲，回味一段陈年往事，第五只怀念的美乐蒂，伴你度过美好的暗暝。怀念的美乐蒂，李吉昌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各位乡亲时代，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你收听咱今仔日一点钟久的怀念的 melody 节目，我是阿昌，真久无看到大家呀哈！唔知大家最近好不？哈！啊，迈向新的一年，望讲咱所有乡亲时代，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拢总会当事事顺利哦！即马即个时代，哈，讲实在啦，会当讲安平安无代志，会当讲安咧健康如意，会当算讲。是上福气的代志得着哈，曼国人相亲是大忌的哦哈，大家拢得爱好家己过得真快乐的这生活。你今日这部当中，能赶快给你安排好听的霓虹龙舞蹈，啊，加一挂国语加台语的好歌。首先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龙舞蹈，这位歌手曾经在去年教咱婚礼哈来开过演唱会哦。咱来听那个亚马尤克山哈长山洋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条歌嘛算恭喜也新歌啦哈，秀完了，嗯啦。

来好听的一首日本的有大小话的翁啦，小话是什么？小话就是昭和啦，哈。我相信你总对着日本的历史哈进入研究的话，应该大家拢知影昭和时期哈啊，有真侪日本的音乐哈，其实拢总是伫昭和时期的时阵哈，一旦讲是啊达到这个高峰的对啊，伫迄个年代哈，不只是日本人，真侪咱台湾人哈，嘛拢真爱听昭和时期。记得一个日本歌就对啦，啊，所以讲吼，你啊总讲即马差不多跟阿昌差不多年岁，这朋友，或者是讲比我更加侪岁朋友呢，我相信讲对着以前昭和时期所流行的一挂音乐。应该吼，拢总是一个一个有真深的这个印象的对啦。啊，不过对着一寡少年辈朋友来讲，吼，即个真久以前的即个日本歌，吼，可能大家拢甲当作是即个老歌来欣赏啊，的对。但是今麦你也总讲吼，搁在听日本的即个演歌的话，你也干嘛讲哇？今麦日本的演歌拢总是一寡二三十岁啊，甚至四十几岁即个少年辈哈。啊，来咧唱的较济就对啦。啊，你甲总讲吼，啊，看这个 NHK 吼，一挂歌唱的节目呢，拢会当看到真济少年辈吼，因出来咧唱一挂音乐就对。哈，在咱这部当中，阿昌其实呢，以前嘛，一直当中在这部当中有跟咱乡亲时代，自定来分享过节好听的这歌曲的对哈。啊，当然乡亲时代，你也总讲爱听的话，会记的。在咱这个YouTube 当中，哈，你都会当找的真济。今麦当咧流行，哈，阿家啊，曾经流行过一挂日本的音乐，哈，你不妨会当讲哈，加听看麦，哈，无定定哈，对着这歌。吼、哦，你也听个呢吼，人讲吼如痴如醉的对啦，啊不过这嘛是爱看，吼、爱看讲你是咪对这歌曲有兴趣的对哈、来，说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公益的中国歌，讲到这条歌，吼、当作是这个原著唱家罗文，吼、当讲是早期啊，吼、港剧等咧流行的时阵呢，有真济这个港剧，吼、拢总是罗文，吼、所唱的这个主题歌，你像讲小李飞刀。哈、这当恭喜哈，家喻户晓的对啦，哈、不只是香港人，咱台湾人迄个时阵哈，毛真侪人看这个港剧诶，哈、我相信讲你对着罗文的歌，当恭喜如数家珍的对。未啊，罗文毛甲咱台湾的发展，哈、而且那个演唱了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歌，其中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八月桂花香》，哈、唔知咧乡亲时代对这部戏阿个有印象无？哈、你也总对这部戏无印象，但是对着这部戏的这个主题歌应该吼啊，个起码阿个印象足深的就对哈。阿琼非常介意罗文哈、来唱这首歌曲，这条歌嘛算讲是罗文当初是伫台湾上流行的一首歌曲就对。咱来听这首叫做《尘缘》。

唔知咧，乡亲时代你有外久无去听演唱会啊咧？我相信讲吼，这对着一挂少年辈来讲，吼、哦，听演唱会，但算讲是日常生活当中哦，真重要的一款就对啦。但是对着咱中老班的朋友来讲，吼、哦，要当讲有时间，啊，到现场去请你所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唱歌给你听吼、哦。我相信讲，这个机会，吼、哦，当讲即卖，当讲愈来愈少啊，就对哈。像一阵啊。这个洪永红曾经在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啊、来开了一场一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就对了。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呢，伊特别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哈、啊、来改组定的对。哦，这位特别来宾哈、哦，这一旦讲啊真难定哈、哦、来定台啊，不怪讲哈，伊甲这个洪永红的关系，但讲是非常好。这一旦讲哈啊来破例哈啊来定台。演唱啦，好，因为就像阿聪来讲，我嘛已经真久无听到伊现场演唱啊，都对咧，哈，我相信我对着真侪咱的老歌迷来讲，哦，会当听到丁黛小姐佮再一次徛伫舞台顶唱歌，给大家听，这当讲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都对啦，啊，有真侪老板咧，我知影，哈、哦，拢总甲阿聪吼差不多迄个年代啊，拢捌听过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其实呢，伊所唱过的歌吼，三军主雷地，哈、哦，啊。个迄个南蛮也曲，好、哦，这当讲是伫以前迄个年代呢，非常受到欢迎的歌就对啦，哈、哦，啊个有迄个精神的卡波声，哈、哦，来伫今日节目当中，我特别甲丁黛小姐以前所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哈、哦，搁再一次来伫节目当中播上，大家做阵来甲回味一下哦，哈、哦，上君主雷地。

所以当孙公龙是大概非常熟悉这个旋律的就对了哈啊，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哈，其实我对伊的歌听哈啊，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就是阮家有买一块伊的唱片，叫做《千古阿口的小姐》啦哈。其实这条歌呢，当初

是嘛是按日本歌所来翻过来的对。不过吼、哦，这条歌曲呢，吼，因为伊的这个旋律吼足轻快的，所以讲伫当初是多流行的时阵啊，好会弹功啊，啊，真受到欢迎哈、啊。而且迄个时阵呢，嘛是这个外国当地咱台湾当咧流行的时阵，吼、啊，所以讲我那是造成了一个的这个红调的对。今天的节目是怀念的美乐蒂，我是阿昌，在这跟我们乡亲时代服务哈。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不在乡亲边跟我们所有乡亲时代后来见面就对了哈。非常感谢大家阿哥会记得我哈。在咱节目去年结束的时阵呢哈，每啊有真济乡亲时代拢打电话来电台讲，哎呀，想阿昌的这节目奈无去啊嘞哈，不是无去啊，然后因为阿昌的。我那要退休啊哈，啊所以讲哈，我都减少掉咱这个节目诶，这个制作哈。啊，我想讲哈，啊都我那这个第一届电台哈，服务三十几档啊哈，我干嘛讲安尼闹搞啊，就对啦哈。当然哈，伫这段时间当中呢，我非常的感谢咧乡亲时代哈，对我的听堂，对我的照顾哈，啊对我的支持就对啦哈。啊个。有当时啊，有一寡咱忠实的这个听友呢，啊，个会跟我联络得到，吼、哦、啊，我希望讲，吼、哦，咱每一位乡亲时代，吼、哦，这个生活拢会当过得真好，过得真足意。人活在世间，吼、哦，我是感觉讲，吼、哦，大家吼，拢、哦、一定爱好家己过得快乐，安尼咱的日子，吼、哦，只会过得吼、哦，啊，你也感觉讲靠意义得到哦。塞勒基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了。我答，就一挂就算讲，我那是这个二三十岁啊，这个青春少女哈。其实伊伫日本呢嘛非常唱得到啊。啊，最近伫这个旧年的时阵又推出一首新歌，好、啊，伫这部当中啊，唱唱片摕到了，就想要甲你播上诶哈。伫、啊、今日这部当中，咱就坐定来听这首歌曲哈。Nucky。瓦拉伊哈，演唱这首歌的歌曲叫做七十度哈之旅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坐定来收听。

哎，好听的这首歌曲哈，这是七十套哈之旅哈，一首来演唱这首好听的新歌，叫做《Naki瓦拉伊》哈啊。这首歌的这个歌名也意思讲吼，有欢笑也有眼泪的调啦。其实啦，咱人的一生当中吼，都亲像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同款。哈、哦，总是呀、啊，哈、哦，我那欢喜的时阵，哈、哦，阿妈我记得，悲伤老百姓的这时阵就对啦，哈、哦，其实我一直干嘛讲哈，咱这天公伯，但讲是非常的公伯，咱人不是讲哈，一路拢总非常顺的对啦，总是我那有坎坷的这个时阵，总是我那咱调整的这个时阵的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卖怨叹讲家己的命无好。其实啦，咱人要安怎样在这个世界上会当讲有好好哈，当讲来过一你的生活哈。其实呢，我感觉讲这有当时啦，拢是注定好势。啊，有当时嘛，可能家己去努力打拼就对啦。有努力打拼，我相信讲你一定有一天我来当得到真甜蜜的这个果实就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唔通按自暴自弃，唔通人讲自怨自叹就对啦。总是咱人有好，买有歹。拢同款，拢总交叉的对啦，袂讲永远拢是好诶，嘛袂讲永远拢总是歹诶的对，毋茫讲大家好好啊珍惜咱家己诶这人生，好吧？三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这条歌曲当初时呢，在咱台湾当时流行这个校园民歌的时阵呐，哇，当讲是一首上 hit 的这个歌。当初是原主唱者蔡琴，就是因为这条歌，好一点这歌段，当讲是一路啊，吼，弄安尼非常受到欢迎的对。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不过我今日要甲你播上哦，是蔡琴所唱的版本哦，哈！以前我伫节目当中，捌甲咱乡亲时代讲过，其实咱早期台湾所流行的一挂校园民歌，当初是吼，即个咧唱的即个歌手，哈，你尤其是即个查甫的，伊拢有迄个兵役的问题，所以讲无法度讲吼，讲要出国去宣传都会使去。而且呢在那个年代大家都比较保守的对，所以说在咱台湾当初时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只敢在咱国内当讲是较流行的对，所以说有很多在海外已经真情的这歌手就将咱台湾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提到海外去在海外重新再来翻唱的对啦。说来去我要介绍的这首恰是你的温柔，就是当初时这个邓丽君小姐在海外在香港所来发行的这首翻唱的这个歌曲就对这首歌当初是收录在邓丽君小姐所出版的叫做《水上人》这个唱片里面香港版的你较听有就对，台湾版的是听无这条歌啦不过你买海外这唱片当中会当到咱台湾来面试的对，所以讲咱台湾的听友较有法度来听到，当初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来翻唱的这首校园民歌来说来去咱的这点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恰似你的温柔。

伫咱台湾即马退休的年岁，但讲是愈来愈提早的对。有个人45岁就退休啊，哈、哦。有个人呢，哈、哦，到了一个同班，到差不多60岁左右，哈、哦，就拢开始，哈、哦，啊，想讲，哈、哦，要但讲提早来享受的退休的这生活的对啦。哦，你像阿聪这款的，哈、哦，我是拢，较无讲遐尼积极，哈、哦，阿要来享受着这个退休的生活，所以得一直做，一直做这个即马，哈、哦，阿、啊、无退休袂使呀，哈、哦，啊，之后就来。退休啊，就对嘞哈。不过，足侪人啊，退休了后啊，哈，你也总讲无去接触到咱这个社会上的代志的话，哈，拢打规工酒店出来的，我跟你讲。足紧就会退化去哦，哈！所以讲，哈，咱有真济专家拢建议着咱退休的族群，哈，咱即个退休的朋友呢，大家同款，哈。虽然讲人已经退休啊，但是咱嘛爱找一挂代志来做，哈，爱当加接触到一挂咱社会，哈，各种的即个事务得着，安尼就袂讲，哈，去哦退化去得着啦。哦，啊，那无好，你甲看有个人啊，总讲吼退休了，你啊总讲拢总无出去，啊，拢定逐工拢酒店出来的吼，这有当时啊吼，时间一久啊吼，有当时咱的身体都来出状况的掉哈。所以讲啊，兄弟姐妹那边建议的咱所有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岁这些朋友哈，大家一定爱记的哦哈。虽然讲退啊哈，啊，但是呢，咱赶快嘛是爱找代志来做啦哈，啊，给锻炼一下家己的身体一下哈。尤其咱人啊，总讲年岁较大了后呢，常常拢有迄个肌少症的这個问题，吼、哦，这个肌肉较无力得掉啦。啊，所以讲吼，咱得爱少有点真济吼，而且个运动，吼、哦，你像讲重训，哈、哦，一旦讲选择适合咱家己的一挂运动，哈、哦，啊来常常来做一下训练之类，吼、哦，较袂讲吼咱的这个肌肉，吼、哦，而且个力量呢啊，真紧的来消失去得掉，哈、哦，来退化去，吼、哦，安尼当讲对咱来讲，哈、哦，有当时买。影响到咱家己身体一个健康哦，哈！兄弟姐，哈，阿强嘛要建议咱所有这退休的族群，哈，包括我家己啦，哈，大家拢总得爱好好，哈，和家己，哈，享受到退休以后，哈，真丰富的这个人生，丰富的这个生活的对哦。所以，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这台语歌曲，咱来听徐文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在咱节目当中，阿昌所宣布的这个歌曲，除了讲日本歌，有当时咱来安排一挂新歌以外，哈，其他的像讲国语甲台语的这部分，咱所安排的歌，哈，差不多拢总是一挂中国的老歌较侪得着啦。因为我相信讲吼，听咱节目的这乡亲时代有真侪拢总是咱中老班的朋友得着，大家对着以前的这个古早歌，哈，靠迄个记忆，哈，印象较深得着啦。啊，当然今麦少年辈所唱的歌，可能有真侪老板呢，包括阿强仔来，其实呢，我咧感觉讲吼，那亲像较听袂落去就对啦，所以讲咱都会去找一挂以前的这个歌曲哈，你也感觉讲听这个歌，和你感觉讲哦，规个人哦，精神个就好个就对咧，是不是？我有这款的感觉咧哈。来，说你去为了安排这首好听的这个霓虹路舞蹈，讲到这位歌手呢，伊当初是在出道的时阵呢，也个是大学二年的这个学生就对啦。阿秋嘛是看伊安尼出道一路吼，一路行来安尼看伊吼，安尼一直咧成长就对啦。我会记得以前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是安尼，第一代这个唱片开始来听起，迄个时阵吼，伊所出版的这条歌叫做《其他嘛是云脚》吼，下丁纯情的对。啊，伊伫唱个即嘛哦，你也看，即几年来伊也当讲有真大即进步的对啦。来，咱来听他这么有道，好，伫个旧年十二月时阵所发行的一代演歌风味即个专辑内底一首歌曲啦，哈，这首歌叫做《Suzuka Togino Tabi Galas》。

对对，你听咱这部朋友哈，我相信大家哈，拢总有迄个感觉。咱这部当中所安排的歌哈，能讲好有诶，有老中青三代爱听的歌，对不对？但是你敢知影，即马有真侪少年辈哈，伊嘛足爱听以前吼伊的爸爸妈妈吼迄个年代所流行的这个歌曲的对啦。当然，以前迄个年代所流行的歌，你也看会当流传个即马吼，会当讲啊真无简单的对啦，也个一直咧红传唱的对。啊，不只是讲哈，咱老班呢，真侪少年辈哈，有当时买个一挂老歌，重新哈，按照因的编曲啊来重新做一个翻唱的对啦。透过无同款的编曲，哈，当哈一首老歌哈，重现哈新的一个风味的对啊。下日起要来介绍的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我相信讲啊，对着真侪以前哈、哦，你啊总讲嘛参加过成功岭这个训练的话，哈、哦，伫暑假的时阵，伫寒假的时阵当中有啦，哈、哦、啊，以前一挂大专的这个学生哈，拢、哦、总爱到这个成功岭去受训的对。当然啊，伫这个成功岭哈，这个生活呢，但讲啊，哈、哦，为人干嘛讲哈，哦，安尼会出操啦，哈、哦，安尼。操练起来，但讲真忝得着。大家呢，到了每一天哈，特别困进前呢，如果会当听到一首好歌哈，哎，当带予咱哈真安静，这种的这个心情哈，来入眠的话，好，这当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得着。我相信，可能手机边有真济朋友甲阿强同款。当初是在成功岭受训的时阵，拢总捌听过这首哈，诶，这个晚安曲的调啦，哈，什么歌咧？就是《今宵多珍重》哈。原主唱者是崔萍小姐，而不也因曾经哈伫这个香港哈，捌开过这个老歌演唱会，吼，当讲是过来为老白的这个歌手呢，因。合作吼，注定来开一场演唱会的对。崔萍小姐的演唱会当中，那种上爱唱的都是这段歌曲哦哈。来，邀请来相亲时代，大家注定来欣赏这首歌曲哦，《今宵多珍重》。

听了这首今宵多珍重了啊，那亲像话要叫咱赶紧去困的感觉就对啦哈。唔知咱乡亲是多对着咱今仔日所安排这歌曲哈，是不是那非常的介意嘞哈？感谢咱乡亲是多这几十年来对阿昌的支持甲爱护就对啦哈。伫只哎无限的感谢哈，唔忙讲，好咱所有乡亲是多大家哈啊，新的一年当中的当然的真顺利、真健康哦。最后一首歌曲甲你安排。就是王一山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个人的心事》。

搭一个人的故事唱完啦，哈，咱的节目已经跟他尾声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大家再会啊，再见。

0: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黄婉珍。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是最奇妙、最有创意的语言，透过音符来传达情感、思想以及故事画面。
1: 大家好，我是姚思涵。音乐是什么？音乐是与自己、与他人、与这个世界产生连结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这是最美好又充满力量的方式。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首先欢迎黄婉珍老师。老师你好。
0: 大家好，汉阳好，我是黄婉珍。
2: 另外一位是姚思涵，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今天汉阳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两位来宾呢，大家知道他们的关系吗？他们是一对非常非常厉害的音乐母女档，对不对？大家如果印象深刻的话，黄婉珍老师来过我们当音乐来敲门一次，对不对？
0: 对，
2: 好久以前哦。
0: 对，很久。
2: 对，那次婉珍老师用也是用作曲家的身份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创作。
0: 是。
2: 好，那今天呢，婉珍老师带着您的女儿来到节目当中，思涵。今天要好好的特别介绍一下思涵，因为呢刚刚上节目之前小聊了一下，哇，思涵从17岁就离开故乡，远征哪里？
3: 德国，
2: 好大的勇气！我都觉得，为了追求梦想的孩子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那所以今天呢，就要请婉珍老师跟思涵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他们的音乐故事。特别有一场值得大家前往欣赏的音乐会，那这是思涵从德国回来
3: 的第一场，算是第一场独唱会。
2: 对，多么特别呀，万众期待。好，那个日期是在7月21号星期二晚上7: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小剧场举办，回到台湾之后的第一场独唱会，而且是你自己担任制作人。
3: 对
2: 啊，哇，这一切都需要在节目当中好好跟听众朋友分享哦。那台中也是你们的故乡。
3: 对
2: 对吧，婉珍老师？
0: 对，是，对。
2: 好，回到故乡，有一份亲切感，那也希望在故乡的亲朋好友以及对于声乐有兴趣的朋友都能够一起来聆赏。好，婉珍老师，

0: 天啊跟女儿来上节目，你有没有特别特别的心情？
1: 就是觉得女儿离开台湾十年终于回来了，那她可以把她的所学所体验所见的一切回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那也同时觉得我自己很荣幸，因为觉得女儿她充分展现她自己对音乐热爱以及才华，所以今天我来我觉得我是陪衬
0: 但妈妈的陪伴角色非常的重要，
1: 陪伴是
0: 对。那我也很好奇哦，就是17岁如果在台湾的话大概是高中的阶段，
1: 高二
0: 的阶段哦，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会议然后决定？
2: 没有家庭会议，
0: 没有家庭会议
2: 对，是我自己跟同学在一个假期我们去德国的夏令营，就去那边学德语，然后也接触到那边的文化环境，那先接触到了这个语言，然后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感觉整个眼界就打开了。我高中就高二回来读书之后就觉得我可能更向往那边的生活，那边的环境，学习环境
0: 是，
2: 所以我就是某一天回家就跟妈妈说我想去德国念书然后就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是随便准备一下，然后赶快恶补一下德文，就飞过去考试了。
0: 哇哦，
2: 对，
0: 好，婉珍老师，那个女儿跟你说啊，她去德国，你当下记得吗？
1: 记得，印象深刻。当下她告诉我的时候，我是完全无法接受，
0: 无法接受，
1: 而且我觉得非常 shock， 就是无法接受
0: 啊。
1: 然后想说，她要去德国这几个字背后所代表的是要多少的心理准备，太多事情了。比如说你要报名，你要考试，而且德国的学校都是算是独立招生，所以他报名了10所学校，他得要一个人去跑10个城市去考每一个学校。对，所以当时其实当然我是支持他，所以我跟他聊一下了解他的想法之后，我当然是决定是支持他，只是这个背后知道即将要付出多少的努力，要去跟他的爸爸沟通啊，然后要准备这一切一切，还有他自己也要准备好自己的部分，再跟我们的声乐主修老师讨论整个怎么考试的过程，曲目的选择。所以他当时去的时候蛮辛苦的，就是在前置作业就已经很辛苦了，不简单。
0: 回顾一下，两位是学姐跟学妹的关系吧？
2: 小明
1: 对，小明宇宙
0: 好，所以都是有音乐基础。
1: 虽然在一开始是拉小提琴，
2: 那是很小的时候。
1: 对，他拉了好几年，学了好多年，也演奏得很好。只是到了某一天，因为我怀了第二个孩子，无暇去陪伴他，不晓得他遇到了瓶颈，他都独自承受嘛。然后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妈，我没有那么想要拉琴练琴了。那我也就说好，那没关系，就放下小提琴。后来鼓励他去学校参加合唱团，
0: 是，
1: 那也遇到非常好的老师，然后发觉他真的很爱唱歌，每天在家里就是哼哼唱唱，所以后来也鼓励他去接触声乐。然后声乐老师也说他声音很好，可以学唱歌。就开始走向声乐。
0: 是，婉珍老师，您的主修是？
1: 我其实以前主修是钢琴，
0: 是
1: 后来作曲，所以双主修到后来就变成作曲。
0: 是。那思涵刚刚妈妈说的就是从小提琴转到声乐哦，其实声乐就是用我们最原始的乐器身体嘛，好，所以这个对于健康的照顾尤其重要，对不对？
2: 对。
0: 好，17岁那一年就飞到了德国。刚刚妈妈说10所学校的考试啊。
2: 对，没错。
0: 你怎么经过这一段历程的？
2: 疯狂的搭火车。对，有时候是搭夜车，然后要调整作息，然后时间学校的曲目要求也不一样，所以真的是很密集很辛苦的准备。对，
0: 那时候的心情是忐忑的，或者是对自己追逐梦想是好有自信的？
2: 其实没有什么自信，是忐忑居多。
0: 对，
2: 但是很幸运的就是考的第一所跟最后一所上了。
0: 哇哦，
2: 对，所以最后就选择我考上的最后一所德国的曼海姆
0: 是
2: 音乐学院。
0: 这样的选择是基于什么样的思考？
2: 有很实际

0: 一面的思考，因为我觉得那个地理位置，很接近法兰克福机场，可以常常回家，因为我是一个会想家的人，对，然后那边的教授，就是在考试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跟那个教授很投缘，对，
1: 这很重要，哇，一个会想家的孩子，哎，婉珍老师，我觉得很心疼，
2: 是啊，
1: 但是为了支持他追逐梦想，就让他单飞啊。好，那17岁到今年这样前前后后10年的时间哈，
0: 对，
1: 不好意思脱落了
0: 我
1: 你的
0: 现在
1: 年纪，
0: 27岁，对，
1: 因为这时间点很重要。这是你第一次回到台湾之后第一次举办的独唱会嘛？
0: 没错，
1: 意义非常重大。这10年的光景，如果快速跑马灯走一下，你会觉得对你来讲最大的意义跟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意义跟收获，那肯定是音乐。
1: 当然，当然，
0: 对，
1: 对，
0: 就是认识了很多朋友，很棒的恩师，那全部都是透过音乐的关系。然后也认识了好多不同的文化，
1: 是，
0: 对，因为在德国，除了学习德文、德语歌曲之外，我还要用德语去学其他的欧洲语言，像是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
1: 是，
0: 对，所以觉得一次接触到了好多东西，满载而归。
1: 满载而归，
0: 对。
1: 哇！我觉得思涵的笑容真的是，充满了喜悦，因为在这10年自己的努力过程，一定花了很多的心血，但是就像你说，满载而归哦。对，我们如果参加过合唱团或者是学声乐的，都知道语言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不光是自己的母语啦，只要在国外学习的话，那在世界各国的这个歌曲可能都得涉猎哦。你觉得最难的语言是什么？
0: 我觉得是德语跟中文，是我自己的母语。
1: 好特别的答案啊，为什么？
0: 对，德语，我觉得刚开始学的时候最难，因为它的文法太复杂了，它有分成阴性、中性、阳性，对，然后就是几乎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规则，就是，你会不知道家具为什么这是阳性，为什么这是阴性，对，所以刚开始要背这些文法规则的时候很难，再来到后期是我觉得发音标准很难，因为德文光是母音，它就有分成长母音、短母音，那这些长母音又分成比较紧闭的闭口母音跟开放式的母音，分成比较明亮的跟比较暗的母音，所以这在后来学校的语韵课，对，也必须非常的去钻研这些，我觉得德文是很难的。
1: 德文很难，斯坦可以现在给我们即兴举例一下吗？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什么差异性啊？
0: 最简单的可以直接想小孩，孩子是阴性、中性、阳性哪一个呢？我们可能就会想中性，对，das Kind。然后比较直觉的，die Mutter 妈妈就是阴性嘛，der Vater 就是阳性，这是最好辨别的。那再来，可能比较难的是太阳。太阳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偏阳气一点嘛
1: 对，
0: ，die Sonne 它是阴性的，反而是月亮，月亮会觉得比较柔，比较阴性，但是是 der Mond，der Mond 是阳性，所以，
1: 很难，真的很难。光听这几个举例就觉得，哇哦，好深的学问 啊！好，那中文呢？为什么中文？
0: 中文为什么难？我
1: 对。
0: 觉得好像是我到国外认识很多外国朋友之后，他们会说：“哎，也想学中文，也想知道这一句话怎么念。”发现比我想象中的难，就是对他们来说没有所谓的平仄声的这个观念。
1: 是。
0: 对，我才发现哇，原来我的母语这么的精深。对，而且每一个字就有它的含义。
1: 是，
0: 对。
1: 好，谢谢思涵的分享，这个是学海无涯哦。语言这门课在声乐家的世界里面，就产生了这么多需要被挑战的东西出来哈、哦。聊到这里呢，我们可不可以来听听一首你刚刚讲很难的语言之一德文的
0: 可以。
1: 歌曲呢？思涵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即将欣赏的这个作品是什么？
0: 这首作品是克拉拉舒曼的作品。 那它叫做 Die Stille Lotus Blume、
1: 嗯、
0: 宁静的莲花。那这首作品呢，它在描绘的是一个很充满诗意的夜景，在月光下，在湖面上、
1: 嗯、
0: 有一朵洁白的莲花正在绽开，那在花旁围绕着一只白色的天鹅、
1: 嗯、
0: 这只天鹅它静静地对着这朵花唱歌。那从钢琴的伴奏你可以听出它在摆荡，很像月光下微微荡漾的湖面，就制造出一种很宁静很浪漫的氛围。那到音乐的中后段、歌曲的视角开始从广角变成天鹅的视角，天鹅它开始用第一视角对这个花唱到说，洁白的花，你可以懂这首歌的意思吗？我觉得这也是对爱情的回应的一种向往，很渴望得到回应。
1: 嗯哼，思涵的声音非常的悦耳，用他悦的声音为我们描述了这一幅非常美丽的音乐风景。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歌曲《宁静的莲花》。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黄婉珍老师以及姚思涵。我们待会儿见。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你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作曲家黄婉珍老师以及女中音姚思涵，他们是母女档。那今天汉阳非常荣幸也很开心邀请他们一起来上节目。刚刚在上一个单元最后思涵为我们挑选了这首宁静的莲花，那也会出现在思涵7月21号个人独唱会的曲目里面。那当然要听姚思涵唱，就得到现场去了哈，对不对？好，今天呢特别安排了几首作品，那都会出现在他的独唱会里面。当然，我们欣赏的版本就是很著名的声乐家他们所演唱的。好，婉珍老师，怎么样看思涵在到德国留学10年以后回到台湾，举办的第一场个人的独唱会，我相信你也参与许多吧，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陪伴者。
2: 在10年前，思涵他还在台湾的时候，他已经在国三的这个年纪举办过他人生的第一场独唱会，就是算是他国中毕业的一场独唱会。当时其实我们身为家人家长在台下看到他的那一切，都已经觉得哇，很不可思议，这个孩子原来这么有爆发力，这么有魅力，舞台的魅力以及音乐性这么好。那当然经过了这个10年之后，其实在这10年之间我们都没有再有这样的机会听到他完整的演唱，只能透过一些他传来的一些片段影片，然后我们只知道说，哦，他今天唱了这个，那天唱了这个曲目，我们没有机会完整的欣赏。直到去年他的这个双硕士的毕业，包含毕业的歌剧的演出，他担任男主角，对，他担任一个骑士，一个男主角，就是整场歌剧的演出，以及他的声乐的硕士毕业的独唱会，我们直到去年才有机会去联想到他，哇，过了这个9年10年之后，他的整个蜕变的样子，所以非常的感动。那因此，今年他回到台湾了，回到故乡，他要再举办一场在故乡的这个独唱会，我们是非常的期待。就是所以参与整个过程中，我也同时看到女儿她跟以往10年前很不一样了，因为整场音乐会是她筹划的，包含这个音乐会的名称叫做语间，也是她认为她想要表达就是语言跟音乐之间的连结，所以她里面选用了6种不同的语言来呈现这场音乐会她想要表达的各种面向。那所以我在一边看着他筹备这个音乐会，我是觉得哇，他可以独当一面的这么不容易，深感骄傲。
1: 非常以女儿为荣。妈妈刚刚提到了是专程就飞到德国去欣赏吗？
2: 对，去年我们专程飞到德国去欣赏他2场毕业的硕士的这个歌剧跟独唱会。那所以他在更早之前的那个学士的毕业独唱会，我们就没有机会去领赏到。
1: 这个家长啊，专程飞到德国去欣赏你的演出，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台上台下的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3: 觉得很幸福，很感动。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歌剧，因为我是演男主角，
1: 是，
3: 我就顶着一个短短的假发，一下台一谢幕，我就过去抱住我爸爸妈妈，那旁边

0: 德国的教授就开玩笑说："哦，他们今天多了一个儿子。对”对，
1: 是对你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0: 对，
1: 嗯嗯，父母亲对你的支持哈，
0: 一直都给我很多的空间跟支持。
1: 嗯哼，刚刚提到了两位都是小明女中音乐班，好，思涵要不要也来谈一谈你眼中的这位学姐？
2: 惨了。
0: 我好像没有把她当作学姐的看过。
1: 她是妈妈没错，但是就是同校。那因为都喜欢音乐，
0: 对，
1: 你是在一个充满音乐气氛的家庭长大的孩子，那我相信妈妈对你必定有一些影响。
0: 哦，的确
1: 是吗？
0: 从小就会常常跟着妈妈去听很多音乐会。
1: 嗯，这一定的。
0: 对，然后在家里也常常会有学生来上课，
1: 嗯哼，
0: 所以在家里也常常听到很多的作品跟排练，还有听写乐理的一些音乐理论的声响。对，然后当妈妈没有在上课的时候，或者是没有音乐会的时候，她自己在琴房作曲的声音，
1: 嗯，
0: 其实也都听得到。
1: 嗯，
0: 她一直在想这个和弦，这个要怎么配，所以其实基本上有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有音乐。
1: 嗯，
0: 对，
1: 嗯，
0: 或者是我自己在练唱的时候需要一个伴奏，我就会把这个学姐叫过来利用一下。
1: 是是，
0: 对，因为钢琴弹得很好。
1: 嗯嗯嗯嗯，好，我相信妈妈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模范，然后在音乐这条的道路上态度是很重要的。妈妈是不是也给你带来很多非常正向的一个启发？
0: 是，嗯，我觉得妈妈是一个很善良，很乐观，很细腻，很有爱的一个人。
1: 嗯，哇，这些视角婉珍老师应该过去比较少听到吧？
2: 没听过，
1: 没听过。但我相信你对他的影响绝对是有的，就像思涵刚刚说的，这些非常正向对于学习音乐的态度，潜移默化之中一定带给思涵很大的帮助，也让他有那么足够的勇气自己单飞到德国去休学了十年，对不对？那在德国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我们先来听一首你挑选的曲子再来聊聊。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作品是
0: 法国作曲家德布西的作品，
1: 嗯，
0: 叫做《木偶戏》。那这首曲子是取材自意大利即兴喜剧的戏剧传统，它就有点像京剧，会有各种脸谱。
1: 哦，
0: 那意大利即兴喜剧它有固定的角色，
1: 嗯，
0: 这些角色都有自己很鲜明的特征跟个性。那在这个音乐里面，你可以听到多位角色他们在夜晚的一个花园里面幽会嬉戏的场景。那从很跳跃活泼的节奏跟很敏捷的断奏，可以想象那是木偶僵硬而快速的动作。
1: 嗯哼，
0: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很生动的作品。

0: 好，听众朋友，我们刚刚所欣赏的是德布西的木偶戏，那这首歌曲呢也会出现在姚思涵7月21号个人独唱会的曲目里面哦。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在德国求学10年的时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因为我们想象一个来自东方来自台湾的女孩才17岁，那就要进入一个我认为是挑战非常多的一个学习领域里面，你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让你印象深刻的吗？除了语言以外，
1: 刚刚提到我是亚洲17岁女生，
0: 没错，
1: 对，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种族歧视的问题，
0: 严重吗？
1: 蛮严重的。
0: 哇，
1: 那最印象深刻的是 Corona，就是在新冠疫情的时候，那阵子，有更多的恶意，或者是。大家都会跟第一次在欧洲接触到要戴口罩的这个对习惯，那时候就比较常会感受到这些歧视的，但是我在音乐院倒是没有，音乐院的教授跟朋友因为都是来自各个国家，大家都很包容，所以其实是走出音乐院，我下课的路上，对，比较容易遇到
0: 在生活上，
1: 生活上
0: 感受特别深刻。
1: 对，那在学习上的困难，我觉得是我这10年写了4篇论文，双学士双硕士，对，觉得读了很多的书，那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所以高中才没有读完。对，所以这对我来说要静下心然后去研究一些理论，像其中一篇论文讲的是刻意练习，对，那就要去读很多的书，或者是另外一篇论文是在研究歌德的一个小说的作品，它的里面的角色的，对，觉得静下心来读书也是我对我来说很困难的，对，
0: 那在遇到了非常契合的指导教授的指导之下，让你在学业的进展上有很大的帮助。那在同侪之间呢，或者是在同侪之间的文化交流上，
1: 我觉得这个也很对我影响很深，就是大家真的都是为了音乐而来到这所学校，所以我们很互相帮助，就是当我今天练习一个曲子我需要钢琴伴奏的时候，就会有同学来帮忙，而且我们讨论音乐的那个过程是我在可能音乐班国高中阶段比较没有经历的，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所以更有自己的思想，加上我们都是外国人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会带着自己原本的东西跟我们在这新学到的东西一起结合，然后舞台机会非常多，所以会跟更多的人合作，跟更多的人交流，一个学期我们可能每个月都会有2-3场的音乐会，然后甚至更多，那也不一定只是在学校里面，我们也会去到各个城市，有各种样子的活动，对，那我觉得机会很多。
0: 是，婉珍老师，刚刚听到的这些，相信在过去的10年，思涵多多少少也都会跟父母分享吧。
2: 是，对，我觉得思涵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孩子
0: 啊。好懂事啊。
2: 当他有遇到困难，他会先自己解决自己度过之后才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听到的时候就会很心疼啊，原来你经历了这些真不容易。我记得他离开的就是去德国读书的1年左右，我觉得自己都很勇敢，都没有掉眼泪啊什么的，但是有一天1年后的某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何突然想到过去女儿每天在身边喋喋不休啊，然后黏在身边的这个光景，我突然想到她已经置身到这么远的地方，一个人到底怎么经历这些学习或者生活的种种困难。虽然她不说这些困难，可是我们可能可以想象或者无法想象他们多么的艰辛。那天晚上我就突然嚎啕大哭，自己哭了大概可能有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是放声哭出来，就觉得很想念他，也很心疼他。
0: 这个为人父母的对于孩子的牵挂是必定有的嘛，而且又一个女儿这么乖巧，但是又单飞那么远的地方去学音乐，确实不容易， 思涵在这十年哭过吗？
1: 很长。对，跟妈妈一样爱哭。对，通常是因为想家。
0: 想家，嗯，一个思乡情怀的抒发。嗯嗯，好，哭完继续加油。
1: 对。
0: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还

0: 要请思涵帮我们安排一首歌曲。嗯，
1: 好，接下来这首是 Samuel Barber 的作品。嗯，他在讲僧侣和他的猫。
0: 嗯，
1: 那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很有趣很轻松的一个作品。嗯，可以听到钢琴其实就有点像那只猫咪，它的步伐会踏着一些不和谐的八分音符不断的往上爬。那僧侣呢，他是主要是担任人声，在这个音乐里面是担任人声的角色。那他唱着我们之间是多么的不同，但是我们又可以处得很和谐。
0: 嗯，
1: 对，然后就说啊，我跟我的猫生活在一起多么的惬意。
0: 嗯，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僧侣和他的猫》。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101.3，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女中音姚思涵以及作曲家黄婉珍。那思涵呢，刚刚在节目中已经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她17岁就远赴德国求学，那么毕业于德国曼海姆国立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获得声乐、音乐表演与音乐教育双学士学位，以及声乐歌剧与音乐表演双硕士学位。那7月21号，他即将在故乡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小剧场举办他留学德国返回台湾的第一场独唱会。那这场独唱会也由思涵自己担任制作人。那至于今天节目的另外一位来宾呢，也就是思涵的妈妈黄婉珍老师呢，哇，他也是非常不得了的哈。那这个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修钢琴，获得直升保送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研究所作曲组，发表了论文之后呢，获得了硕士学位哦。这个母女档真的是非常非常优秀杰出的音乐人。那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在思涵这一场独唱会里面呢，担任制作人安排了所有的曲目，那其中有一个作品呢是母女一起合作的，我很期待先来介绍这个作品好吗？
2: 先来介绍这个作品。
1: 是，虽然它放在最压轴，没错，对不对？
2: 对，没错。这是我国三的时候跟妈妈一起创作的一套组曲，那这个组曲的名称叫做《四季》，里面总共有第一首
3: 冬雪，
2: 再来
3: 是
2: 春神，
3: 对，第二首是春神，第三首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曲目里面的夏夜，还有第四首秋风，
2: 对，所以就是音乐会里面会选择夏夜跟秋风两首曲子。那当初在创作这个第一首冬雪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神奇的默契，因为我们是同时进行，我作词，妈妈作曲，结果合在一起完全合得上，对，
1: 这个是母女的默契哦。
2: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顺畅的开始，然后就很快，在多久的时间内我们就创作完，
3: 可能两个礼拜左右吧，很快。
1: 对，所以这是一个华语的作品吗？
3: 对，
1: 中文的作品，
3: 中文，对，
1: 好，四季，
3: 那个歌词就是思涵写的嘛，他文笔超级好，他的中文文笔超级好，
1: 感受得出来，因为思涵在口语表达的时候就是一位非常非常流畅非常称职的受访者。
3: 谢谢
1: 所以相信他的文笔很好，妈妈说超级好，这个是我相信的。好，四季，因为我们会想到很多跟四季有关的，包括古典音乐的作品了。那你们用四季来作为你们母女合作的作品，当初的发想是怎么开始的？母女对看。
3: 我只记得当时我们正在筹划那一场他国三的那个独唱会的时候是冬天，然后我们都很喜欢，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大自然，然后也喜欢这种季节变化的这种氛围，所以我们先讨论说，那我们来写个跟季节有关，四季它不同的风貌吧。好，所以他就上学去了，我就待在家，我就开始想，虽然没有歌词，我来写写看这个冬天的感觉，我就写了，写完了，当天真的就写完了，很快。然后他放学回来一敲门，就很开心的说：“妈，我 歌词写好了，第一首。我说哈，我曲子也写好了，怎么办？我们就把它对在一起，竟然那个语韵什么都是很吻合，所以我们也觉得相当的神奇。
1: 我听得有点鸡皮疙瘩起来，怎么会这么奇妙哦？哇哦，好，这是四季里面最早诞生的冬雪。那接下来呢？
2: 接下来就是春神，主要在讲的就是跟春天象征有关的爱情。
1: 嗯哼，
2: 那。再来夏夜，为什么会选夏夜放在我的独唱会？
1: 嗯，为什么？
2: 因为是夏天，夏天的晚上。
1: OK，
2: 希望大家有一个跟这个曲子一样听起来很轻松、舒服的夏天的夜晚。
1: 嗯，
2: 那秋风这首我觉得也很能代表我自己，因为他在讲的是一个离乡背景的游子。
1: 嗯哼，
2: 那就是我。
1: 是，嗯，谢谢两位的分享。我觉得这会是这场独唱会现场所有观众或者走进小剧场等待这场独唱会的所有的朋友们非常非常期待的，因为是两位共同的创作。虽然只听到了夏夜跟秋风，但是呢，如果未来有机会可以听到冬雪和春神，相信这会是一个非常圆满的欣赏经验。好，介绍完你们的作品之后，就来听听制作人姚思涵为大家来介绍在这场独唱会所安排的曲目。但是刚刚妈妈有提到了，独唱会标题叫做语间，就是语言之间。嗯，思涵告诉大家为什么叫做语间。
2: 语间，因为这场独唱会的曲目包含了六种语言。
1: 嗯，
2: 那我在曲目的顺序安排上也有一些想法，像是开场的第一首，它是 Kurt Weill 的作品 Kurt Weill 怀尔，他呢写了这首 Bilbao Song， 是德语歌曲。
1: 嗯哼，
2: 有一种德国是我的起点，求学的起点的开始。那刚刚也已经提早说了，压轴是中文的歌，也是跟妈妈的创作，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作为结尾。那在这中间穿梭的语间，在语言之间有德布西普朗克的法文艺术歌曲，那也有刚刚前面所播放过的 Samuel Barber 巴伯的作品是英文的，那再来也有克拉拉舒曼，刚刚我们也听过的又回到了德文。那中间大家又会来到柴可夫斯基俄国的这种俄国风情的音乐。
1: 嗯，
2: 那也有刚刚有播放过的古利迪的西班牙很有民族性的那种风格的音乐，再来还有 Rebecca Clark 克拉克的海豹人。
1: 嗯，
2: 这首作品我也觉得很特别，它也是英文的，那它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小型的歌剧咏叹调了，我觉得非常的有戏剧张力，也非常的喜欢这样的风格。
1: 嗯，
2: 最后回到了中文歌，
1: 是
2: 就回到了故乡。
1: 嗯，婉珍老师对于这个思涵整场独唱会曲目的挑选，你有参考意见吗？或者完全让他自己发挥？
3: 完全是他自己发挥的，因为他列出这些曲目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哎，这跟我从前听过的每一场声乐独唱会都很不一样。因为之前我听到的声乐独唱会比较多是一些我们所认为比较大众比较经典的艺术歌曲。
1: 嗯，
3: 他的这些艺术歌曲我觉得都有的很现代，甚至在台湾好像比较少听到演出，所以我也觉得一来他很有想法，二来他很有勇气。
1: 勇气的部分是指
3: 就是唱很现代，而且其实我听过他们跟钢琴合作老师陈燕颖老师的排练，觉得曲目好难哦。
1: 嗯，
3: 里面的曲子不论是节拍旋律它的和声各方面，歌词超级多的，就是我觉得蛮艰深的。
1: 嗯，
3: 所以很有勇气。
1: 嗯，他必然有勇气，不然就不会自己跑到德国十年了。
3: 是
1: 包括他自己第一场的独唱会也充满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将这十年所学都能够一口气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你的努力成果。对不对？
3: 对，
1: 嗯，好，刚刚提到了这一次的钢琴合作陈燕颖哦，那我也在

0: 上，哎，看到一些你们排练的花絮哦，哈、哦，非常的俏皮啊，剪接之后呢更可爱哦，啊，可以，
1: 很满意这个钢琴老师的
0: 哦，这样子也特别聊一聊，这一次特别邀请陈老师跟你合作，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
2: 陈老师他也是我们的学姐学妹，小明女中音乐班的校友，
0: 是。
2: 然后我们是第一次跟他合作，但是我在很多的音乐会的场合都有看过他，就是的钢琴合作都非常的精彩，所以我就邀请他来跟我们合作，
0: 好，那也是就第一次嘛，哈、哦，那思涵觉得呢？
1: 我觉得非常的喜欢，对，
0: 看得出来哈、哦，从那些影片的剪辑里面都觉得。一再的排练，那当然就会迸发出首次合作的火花。好，今天汉阳非常开心邀请到黄婉珍老师还有姚思涵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在学习音乐的道路上所面临的点点滴滴，以及所有的收获都是甘美的。那尤其思涵一个人跑到德国去啊，修了双学士跟双硕士回来，他也希望把他这十年来的努力成果在第一场独唱会里面呈现给大家。所以7月21号星期二晚上7: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小剧场，期待大家都能够走进小剧场，一起来感受这位喜爱声乐的女孩她努力的成果。姚思涵是一位女中音，在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给大家，也谢谢思涵的妈妈黄婉珍老师今天的陪伴。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还要请思涵为大家来挑选今天节目最后要播放的歌曲。
1: 最后要播放的是古里迪的在那高山上，它是一首西班牙的民族带一点、晚期浪漫风格的作品。那他在说的是一位女子在山间唱着对爱情的向往，她说，我不愿意嫁给什么模仿主人，我只想要一段很朴实的情感，我希望他是一个很平凡的农夫，我希望他可以在夜里来跟我悄悄的相会。那整首歌像是在描述一种自然带点禁忌但又纯粹的爱情向往。
0: 好，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作品。那在今天节目我们所听到的四首歌曲呢，都是思涵非常欣赏的声乐家所演唱的版本。那听众朋友如果要听思涵本人演唱，那就期待大家7月21号晚上7:30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一起来欣赏雨间姚思涵独唱会。那汉阳要再一次谢谢姚思涵还有黄婉珍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两位，
1: 谢谢赵大
2: 哥，谢谢汉阳。
0: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0: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过的桃园市政府呢推出了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啊。那可是呢，之前呢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好像被这个行政院跟主管机关内政部给打枪了，所以呢我们是觉得说，哎，这个蛮可惜的哦，也希望说行政院能够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要把这一项好的政策，这个好的用意利益良善的政策呢给 cancel 掉了，给打枪了。那实际上我们知道桃园市政府在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之前呢，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充足的一个准备哦，也开过了无数次的会议哦，那也参考了国内国外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哦，所以呢才把这个可负担住宅给推出来，也在这个桃园市市议会的时候呢经过了三读通过哦。那可是现在行政院好像有意见了哦，这个部分也许呢桃园市政府包括市长这个张善政还有其他的负责的这些官员呢，应该还是要更加努力的跟行政院来做沟通，不要让这一项好的政策利益良善的这个好政策给就这样的一个胎死腹中了。那之前我们也跟各位有在节目中报告过，事实上桃园市政府为了推出这一个可负担住宅呢，已经在这个网络上面官方网站上面呢设立了一个桃园市可负担住宅的交易平台，那这上面呢有非常完整的资料去呈现出来，就是说，哎，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推动呢，到底是政策目标是什么？那跟一般住宅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哦？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中呢，就是要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是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的一个懒人包啊。那这个懒人包呢，可是真的是把大家对于可负担住宅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疑虑或是不了解的地方呢，都非常完整的来做说明，而且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哦。那我看他们的这个图文并茂，也可以明显的猜测出来，哎，他们的这些负责的这个同仁们呢，也是非常娴熟 AI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所以呢，这些图文里面呢，这个看得出来都是 AI 的杰作咯。那这里面呢，懒人包里面有分了好几个主题的哦。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可负担住宅政策，为什么要来推动这个政策？他想要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这个是主题之一。第二个主题之二呢，就是可负担住宅跟我们一般大家熟悉的认知的一般住宅

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哦、那这个是主题二。那主题三呢，就是诶，大可能很多啊，这个民众住家、哦、这个住户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可负担住宅，如果说顺利推动的话，诶，申请的资格、哦、跟要怎么样来申请，这个部分呢也都有所说明哦。那主题四就是要说明咯，谁适合来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哦、那、这个到底跟我们现在买的这种住宅会有些什么样的差别，所以这个是主题四、哦、那主题五呢，可负担住宅会在哪些地方来该的供应、哦、会在哪个地方推出，这个部分呢也有所说明、哦、就是房源啦、啊、跟区位啦、啊、还有这个未来的管理呢，这个部分在主题五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再来呢就是在主题六咯，可负担住宅的价格大家应该是高度关切的、哦、那它之所以叫可负担住宅，应该价格会比市价便宜、哦、那这个部分的住宅的价格是如何评定出来的、哦、那最近传出来就是说在、这个桃园航空城这边有第一批的可负担住宅的话，大概比跟市价比较起来的话、哎、几乎是打对折，就是打五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主题六里面也有所说明。再来、哎、这个部分就延伸出来了主题七咯、哎、到底这个可负担住宅可不可以贷款啊，那为什么要信托啦，哈、哦，税费啦，这个部分会不会、也很重哈、哦？所以在主题七里面也都有所说明哦。啊，另外呢，主题八就是针对申请的流程哦。啊，如果说这个未来真的是中央也认可这样的一个政策啊，这个让它放行的话，那桃园市民要申请的话，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可不可以线上申请啦、啊、或是说用抽签的方式啦、啊、那资格怎么审查，这些都在主题八里面都有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再来主题九就是后续这个可负担住宅它的使用跟管理咯。那因为我们民众买房子就是希望说有一个管理完善的一个居住空间跟社区、哦、那可负担住宅它未来在这个使用管理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也有这个详细的说明。第的十个主题十、哦、就是说你如果买了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呢可不可以出售、哦、那出售用什么样的一个管道来卖出去、哦、那子女可不可以继承，这些呢、哎、都在主题十跟主题十一呢有完整的一个说明、哦、那主题十二就是解除管制咯，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卖出去，那这个部分怎么样解除管制，那可以拿到多少的房钱、哦、这个都是在这个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的懒人包、哦、它有这个12个主题啦。所以呢接下来张老师就要以这个部分交易平台里面提供的这个主题这12个主题呢一一的跟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齁、哦。好，那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主题一，可负担住宅的政策为什么要来推动齁、哦、为什么要来推动这个可负担住宅政策齁、哦、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哦、不管是台北市的啦、新北市、桃园啦、房价、哦、都不断的往上涨、哦、那所谓的那个买房啊，这种所谓的负担非常的沉重、哦、那很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都在想说，哎，我这个薪资增长的幅度呢根本追不上房价上涨的幅度、哦、所以也造成了这个所谓的民众年轻人啊不婚不生、哦、所以少子化的这个现象非常非常的严重、哦、那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诶，如果说你真的是买不起房子，那想要租房子的话，诶，那租屋的这个市场也是不稳定的，生活也没有保障，
特别是有时候房东啊，可能就是哎，突然的一个啊，这个要求说哦，房子要收回来了，那你们什么在什么时间里面要搬出去啊？所以呢，这个会造成你在这个住的环境上面没办法稳定，工作上面也没办法啊，这个非常的啊，这个安心工作。小孩子就学的话，也可能也会面临到要常常搬家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啊。所以呢，租屋的环境事实上是不稳定的。如果说有一个产品，有一个低廉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让这些啊这个年轻人呢能够安居乐业哈，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除了房租之外呢，教育费用啦，相关的小孩子的啊补习啦哈，还有这种所谓的才艺训练啦，这些都是哎成家养育的一个压力哈。那可负担住宅政策呢，这推动就是一种所谓的第三种住宅的选择模式，跟我们现在在市场上看到的这种所谓的啊一般啊这个市场上销售的房子，那个价格那么高哈、哦，摸不起的情况之下，可负担住宅价格就相对比较低廉，门槛比较低哦。那租房子的部分，当然政府有这个社会住宅，可是呢，还是只有这个住的年限哦，所以呢，到最后还是要搬出去。那可负担住宅呢，桃园市政府是希望让成家更安心哦，那生活更有保障。一起打造桃园宜居幸福的一个未来、哦、那所以呢，在主题一里面，他们也分了好几个 Q&A、哦、根据民众可能会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呢，就这个在网页上面跟大家来做回答。第一个可能民众会问的，就是说为什么桃园市政府要推动可负担住宅，想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可以解决这个房价大幅上涨买不起的问题啦。那另外一个呢，即使租房子也有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买不起租不稳定，对未来当然就充满了不安定感，所以这个想要结婚可能也就停顿下来的，想要生小孩可能也就说哎以后再说哦。所以呢如果说有一个长期安稳的家，当然就可以让年轻人呢不用有这些后顾之忧。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就提出了一个除了买房租屋之外的第三种稳定的选择啊、哦，除了买房租屋之外呢，可负担住宅这个让年轻的家庭呢能够以合理负担得起，而且是长期稳定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房子，打造安心成家的环境哦，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希望说让桃园市哦成为年轻人哈、哦、这个充满幸福的一个城市哦，啊也没有这个后顾之忧。所以呢，这个现在桃园市政府推出了这个可负担住宅，重点整理就是说，目前呢很多年轻的家庭面临买不起、租不稳的困境。桃园市呢推动可负担住宅，希望建立不受炒作影响，却能够以合理的负担长期稳定居住的住宅体系啊，优先照顾这个年轻婚育或是婚孕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这个解答了哈、哦。那第二个解答，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可负担住宅跟我们的社会住宅使用权住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哦？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呢，它是可以长期永久居住，未来转售也可以拿回这个房子的价金所以呢，它是在租房子跟购物之间，一般市场的购物之间的第三个选项。那社会住宅呢，就是只租不售了齁，所以呢它租约是有期限的，一般的社会住宅的租屋呢，它大概就是六年齁，那当然这个婚育宅另外算是可以到12年。那退租之后呢，你也没办法把这个过去缴的租金拿回来，所以呢这个是社会住宅的一个问题。
提点。那使用权住宅呢，它是有，当然从名字上面就知道它是有使用年限的啊，期满之后还是要搬出去啊，不保障永久的一个居住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桃园市推出可负担住宅，这里也特别强调一个叫去商品化。哦，好，那所以呢，第三个问题就来了，主题里面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哎，什么是去商品化？为什么要限制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转售？那这个可负担住宅推出之后，会不会影响房市呢？那我们在这个听一段音乐休息之后呢，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回答。这个是都是在啊桃园市可负担住宅销售平台、交易平台上面，他们有呈现出来的啊这些 Q&A 的东西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

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会花比较多比较完整的时间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分享桃园市可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那跟我们一般市民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还有就对市场面会有些什么影响呢？那张老师引用的是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它有针对12个主题呀，每一个主题呢都有好几个 Q&A 的这样的一个选项来跟大家做说明啊，这个到底这个可负担住宅是什么东西，对于我们民众对于一般市场会有些什么影响。那再来我们这所以呢在节目中呢就会一一的尽量再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分享。大家如果说想要更了解更清楚的话，也可以到桃园市政府的这个像是都发局啊，还有它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一个了解哈。好，那在第一个主题里面，他们有第三个问题，也是民众会常常问的，什么是可去商品化？那这个可负担住宅为什么要限制转售啊？那未来会不会影响这个房地产市场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常知道，我们之所以会看到这几年来房价不断的上涨，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把这个住宅的这个产品呢变成是商品化了，变成是一个投资工具，所以呢很多人并不是以自住的角度在这个买房子，而是因为听到了有一些利多，包括像是捷运的建设利多啊，或者 是台积电建厂的利多啊，那市场上呢建商就会去追逐去买土地啊，跟着这些捷运走，跟着这个台积电走啊，推出了这个捷运宅，推出了台积宅，那民众呢也是这样的一窝蜂的跟进，所以呢变成不是以自住为前提，而是以这个投资投机为前提，那房价就这样一路一路的被炒作上去了。那桃园市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就是要把这个过去已经被大家商品化的住宅呢回归到住的需求，回归到居住而不是投资投机，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这个房价一不断不断的往上涨。那因为市政府拥有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那这个有需求的民众呢可以来申请来购买，那他也可以再转售回来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所以他会有充裕的这个物件呢在市场上让有需求的人能够来买那去商品化就是这个只能在一个封闭的市场里面交易，因为为了要去商品化，你就不能让他买了之后呢又丢到这个所谓的住宅市场里面去交易所以呢他只有能够在这个封闭的桃园市政府限定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交易，那所以价格固定，而且就是在可负担的情况之下而且呢他是针对真的符合资格的年轻家庭来申请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为什么要限制转售那因为如果说大家都记得之前政府也有推出一个合宜住宅，那合宜住宅它实际上限制的就是5年10年之内不能转售，可是呢10年期满之后呢这些这个房子又可以在自由市场上销售，所以呢它可能会从之前的这个设定的价格呢可能是相对比较低的价格，一下子到又回归到自由市场，它又变成是般的这住宅商品了那限制转售就是不让它又变成一般的这个商品，所以这个也是去商品化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让这个房子这个资源可以留给持续留给真正有居住需求的年轻人，而不是成为市场上投资
获利炒作的一个工具哦。哦，那大家也会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这个未来会不会造成这个房屋市场的一个冲击？因为在去年年底，张老师就听到桃园地区的一些建

商啊，他们就非常的担心哈，因为那时候已经传出来桃园市政府要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了。那因为他可负担住宅跟一般的住宅可能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同一个社区里面可能有一坪是40万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住宅，也有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可负担住宅，它可能就是20万或是20来万。那这样的话，价差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一般市场的这个房子啊，它价格上某种程度会受到一些这个所谓的压抑哦，它比较没办法，就是说哎非常随意的就是调涨价格哈、哦，所以呢那时候也有一些建筑业者担心呐 会对市场产生一些冲击。可是就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了解，即使说未来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它的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哈、哦，还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同一个社区哈、哦、应该也不会对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自由市场的这个产品产生太大的一个冲击哈，所以这一个这个问题的重点，我们也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可负担住宅的核心呢，就是让住宅回归到居住的一个本质，透过去商品化、封闭市场的一个交易、限制转售，让房源让这个可负担住宅的房源呢持续留给真正需要安居的年轻家庭哈。好，这个是第三个问题。好，第四个问题呢这个就有可能很多人会想问，就说哎，可负担住宅是长期的制度吗？会不会违反民法买回权5年的这个规定啊？好，这个是很多人也会担心的哈。那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在这个平台上面也做了一个回复。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确实是一套长期的住宅政策，目标呢是建立长期运作、可复制而且可永续的住宅体系哈。那这个桃园市政府经由这样的一个体系，它也有会有一些卖房子的收入，那这个收入呢就可以挹注到住宅的基金，支持政策永续的发展哦。所以这个部分它确实是一个长期永续的经营的概念。第二个呢就是哎，这个可负担住宅不是一般私人买卖的买回权哦，所以呢，跟大家担心的会不会违反这个所谓的这个民法买回权5年的规定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哦。那因为它不是一般私人买卖的这样的一个买回权的产品，所以呢这个可负担住宅基本上不会有这种违反的这样相关法令的疑虑啦啊。那第三个呢，承购人在这个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它的相关限制之后呢，哎，事实上是在自由意愿的情况之下来参与的哈、哦。所以呢，在基本上很多的资讯都会事先的告知哈、哦。那在他自由意愿的情况之下去买这个可负担住宅，所以在法律性质上面呢，不同于一般民法的买回权哈、哦。那所以呢，它是不违反这个5年的这个民法买回权的这个规定的哦。所以就针对这一个疑问呢我们也把大家做了整理重点整理。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呢是属于政策性的封闭交易制度第二个呢，不同于一般民法的私人买卖的买回权，因此呢它也不受买回权5年的限制所以这个部分也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下咯。好，那我们再来跟各位来分享的是第三个主题，可负担住宅的申请资格咯那这个部分如果说真的是买不起这种一般市场自由市场房子的民众，可能都会很想要赶快知道到底他有没有资格可以来申请这个可负担住宅，可不可以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哦。好，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谁可以来申请连续涉及在桃园满1年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呢，夫妻双方年满25岁，未满45岁就是有这个年龄的限制，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必须是已婚

且育有未成年子女、哦、那这个未成年子女包括就是在肚子里面的小孩子都算、哦、所以这是有三个条件，就是连续涉及在桃园满一年、哦、那再来呢，夫妻的年龄呢是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必须是已婚、哦啊、育有未成年子女含这个在肚子里面的宝宝、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所得跟财产、哦、好，那在、嗯、你的这个、条件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全国不得持有自有住宅，也就是没无自有住宅一组啦、哦、就无可刮扭，连所得动产不动产符合、啊、这个桃园市政府公告的标准、啊、那也必须符合专案银行申贷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好部分。第三个呢，家庭的成员怎么算呢、啊、这个他、啊、以申请人来讲的话、啊、配偶子女或是胎儿、啊、还有包括直系的尊亲属父母亲、啊啊、如果说 是同户籍直系的尊亲属也可以纳入、啊、那配偶户籍在外县市也可以申请，比如说、啊、你们夫妻两个、啊、那这个、丈夫是在、这个桃园市政桃园市、哦、这个涉及满一年了，可是配偶是涉及在外县市，这样也可以来申请。那其他的一些规则包括就是交屋时必须要放弃原住宅的补贴或是社宅的资格、哦、那这个就是不要有这个重复、哦、申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好康的就对了、哦、那离婚的话流产等家庭变动原则上啊，不当然丧失资格，就是说啊，未来如果说家庭啊，这个夫妻不和离婚了，那这个申请这个购买的这个可负担住宅还是不会被取消哈、哦、啊，那这个部分就是它的一些规定哈、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如果说把它再切分成啊这个啊几个问题点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谁可以申请可负担住宅，申请资格有哪些咯，刚才已经稍微点出了一点点，那他在、这个网页上面呢有更详细的说明。第一个优先对象是谁，也就是年轻的婚孕家庭。第二个呢就是、桃园涉及一年以上、哦、那年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是有已婚未成年子女、哦、那再来住宅所得跟财产条件、哦、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必须要符合桃园市政府公告的、相关的这个、这个家庭年所得的这些标准、啊哦、那现阶段、哦、就是说以今年来讲的话，如果说行政院通过的话，115年为例，夫妻合计的月收入呢大概是介于85,930元到120,302元之间、哦、就是大概是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得来做一个案例的话、哦、因为每年可能都会变动，所以它是以今年115年为例、哦、夫妻合计的年所月所得、哦、月所得是从85,000到120,000之间、哦、那就看、这个你的那个购物的区位而定、哦、那所以重点整理一下，就是说政策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资源有限，优先支持是25到45岁已婚未育有未成年子女的这样的一个无自有住宅的家庭、哦、并符合所得财产标准的青年家庭、哦、那这个意味着说未来如果这个房源更充裕的话，也许有一些条件会放宽哦。好，我们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析分享更细的桃园市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有哪一些的细项啊，大家要注意的，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完整的来说明哈，桃园市政府推出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哈。那这个可负担住宅之前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啊，这个桃园市市长张善政呢也亲自去做说明。希望说能够获得中央的首肯，中央的认同，来让他们可以顺利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可是呢在上个月的这个行政院院会，好像这个行政院对这一个可负担住宅是有意见的了，那当然呢应该还不至于说是全面的推翻，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借由媒体的力量呢来某种程度 push 这个中央政府能够认同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张老师个人是蛮认同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对于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年轻人购物族群，他可以负担减轻非常的多，而且有一个可以长久永久居住的一个这个住宅，而不是租房子而已哈。那另外对市场某种程度，它也会一种所谓的抑制房价的作用，让房价不会呢不断的往上涨哈。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第一段、第二段已经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就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的桃园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有12个这样的一个主题啊，一一的来跟各位就大家担心的疑虑的地方呢就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些解答咯。好，那再来我们来跟各位提到的就是刚才上一段提到的是哪些人有资格来申请，等于是一个正面表列。好，那接下来呢可能有些人会想用负面表列咯，哪些族群目前不能来申请请可负担住宅，那未来会不会有调整的空间呢？好，那因为还是基于资源有限，房源有限，所以呢初期刚才提到了优先提供给已婚，而且呢是有未成年子女的这样的一个青年家庭，那目前呢不得申请的就是你如果是单身没有结婚，那这个部分可能同居这个部分也没有结婚的事实那尚未怀孕的夫妻可能是这个顶客族可能结婚了可是还没有这个小孩子所以呢也没有怀孕，这个部分都不能来申请。那单亲的家庭也不能申请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基于刚开始的时候资源有限，房源有限啊，所以有刚才提到的一些负面表列那它是暂时不得申请那如果说未来这个房源啊供给量供给这个部分呢比较多的话，也许啦就会慢慢放宽刚才提到的单身结婚还没有小孩子的啦，或是单亲家庭可能会在某种程度情况之下来做一个放宽可是短初期应该是不会的好，那这个另外可能也有些人会想说，那我是那个同婚的家庭那也育有这个未成年的子女，可不可以来申请那这个部分桃园市政府是 OK 的就是说如果是同婚可是你们也有领养的一个未成年的子女，包括这种所谓的可能胎儿都可以来做一个申请购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再来呢就是收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那都可以来申请的最主要是因为平权的一个概念那所以刚才也提到了未来 应该是有调整的一个空间啦齁，那最主要还是要看供给量这个部分。如果说供给量能够放大齁，短时间能够放大，那这个部分实际的需求也不会那么大的话，就可以也许会有一些放宽的重点齁。好，那再来的话，在主题三里面也有可能有人会问，就是说户籍啊、工作地点跟家庭成员的认定方式哦，那这个部分刚才讲的都是一个大原则哦，在户籍的认定上面啊，申请人呢必须是桃园市连续涉籍满一年，申请之后呢也必须持续

这个涉及在这个桃园市政府桃园市的这个可负担住宅里面，就是你们不能再迁出去了哈。那工作地点是不是有限制？工作地点倒是没有特别的规定跟限制哈。那家庭成员呢，刚才已经提出来了这个申请人配偶、子女，还有这个所谓的直系的父母亲这个都可以来做一个申请好，这个部分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所得跟财产那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复杂了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要以家庭年所得上限那桃园市是规定146万那不动产的这个限额呢是663万那动产是479万，所以这些都是比较细的东西，各位到时候可能到这个桃园市政府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去看哈。好，那另外刚才也有提到咯，如果说你是已经有秦岭住宅补贴或是承租社会住宅，这个部分是不是还能够申请？那当然可以，可是你必须要放弃刚才提到的已经领的住宅补贴或是这个承租的这个社会住宅这个部分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好，那刚才也有点出，就是说离婚啊、流产啊、家庭变故之后，社会住宅这个所谓的可负担住宅会不会被回收那原则上面是不会的可是还需必须要遵守一些规范就是持续的涉及实际的居住那什么情况之下这个可负担住宅会被收回去呢？就是说你迁出户籍了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被收回去好，那另外呢，有些民众可能也会问，就是说未来家庭成员增加可以换屋或再申请嘛好，如果是同一个家庭这个不得同时持有两间可负担住宅，避免重复占有的这样占用社会住宅社会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想换更大的房型怎么办呢？若是家庭的成员比如说你们本来是只有一个小孩子，又生了两个变成有五口之家，那需要更大的房型、更大的空间，那可以先出售原有的可负担住宅，重新申请比较大房型的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那子女成年之后呢，这个部分事实上只要符合资格这个子女自己成年，他也成立了新的户籍那同他也可以另外再申请可负担住宅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是大家会担心的一些问题点大家都可以来做一个了解了。好，那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会在哪些区域推出？这个部分呢，可能也是会影响到未来民众申请的一个意愿我们来看看，可负担住宅规划在哪些区域呢？那基本上桃园市政府他们规划是优先在这个捷运沿线的区域那这个因为交通便捷，对于民众在上班上学都会比较方便所以呢这个这个算是一个以交通这个建设为依归的 TOD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部分在通勤成本比较低，提升交通便利性还有这个因为有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部分民众的申请意愿会比较高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未来呢，他们会桃园市政府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的适合的区域只要是交通便捷、生活机能不错的话，都会来考虑这个提供更多的可负担住宅。那目前第一批释出的是在桃园航空城因为有这个安置住宅，有剩一些这个房子那目前呢是在 A11、A18G17这些基地呢可以释出大概40坪以下的这个房型大概有107户所以呢这个就是可以优先来使用捷运的这样的一个便捷性。那目前可负担

住宅会有多少户？刚才提到107户嘛，哦，那预估啦，桃园市政府预估哈，到民国119年，哦，119年呢，大概可以有1000户的这样的一个供给量，之后呢，每年还可以稳定提供大概500户，哦，这样的一个这个规模哈，让这个真正有需求的年轻人呢，有足够的房源可以来购买哈。那房型呢，大概都是以2房跟3房为主哦。因为现在的这个家庭组成啊，大概就是2个夫妻，有的可能一个小孩、2个小孩哈，所以2房跟3房的需求是比较适合的哈。那当然，大家可能也会担心啊，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公设比大概多少哦？那桃园市政府对这样的一个疑虑也有所说明，公设比大概会落在30% 到35% 哦。那当然了，如果说能够公设比越低的话，对于民众在使用空间上面会效率更高的哈。好，那这个阳台停车位公设会如何来配置？这个可能也是未来想要买可负担住宅民众的一些疑虑咯。第一个，阳台的面积如何规定？可负担住宅的阳台面积规定的话，不得低于这个兼建的容积楼地板面积的10%确保这个基本生活机能那第二个呢，停车位每户呢可负担住宅附有这个汽车位、机车位各一个所以呢，这个是考量真的蛮贴心的不管你是买2房的或是3房的话，他们都会配一个汽车位跟一个机车停车位那这个是纳入总价来出售那公共设施如何配置因为刚才提到了公设比大概有3成到3成5嘛所以呢，社区大概都会有一定的公共设施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可负担住宅它的一些相关产品面的这一部分，大家担心的。另外呢，大家也会想要问的，就是说可负担住宅的品质跟验收如何把关，跟一般建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好，那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说可负担住宅既然这么便宜，会不会品质比较低落呢？这个部分当然都照一般的正常的政府的标准规定那所以呢，不管是建筑法规啦，或是施工的标准啦，还有这些验收的规范，都是照一般市场上面的这个标准来走所以不会比较差，品质不会比较差。那另外一个，如何确保可负担住宅的品质这个桃园市政府会建立专属的验收跟交屋流程，以所有权人的角色来严格把关。那验屋这一个部分呢，怎么做呢？从这个施工过程品质的督导，到完工交屋的初步查验、专业验收、严格检测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都是有一些相关的 SOP 的那包括保固啦、修缮啦、装修的规定因为这个部分大概都是跟一般我们在买市场上的房子是一样的规定的那因为它是这些房子的来源大部分都是由建商取得容积奖励之后捐给桃园市政府，所以呢，它都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相关的这个社区的规约啦这些这个社区的管理的话，都是在同一套标准来运作的不会有所谓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了好，那可负担住宅的价格如何评定？这个部分很多人可能就会更关切了那可负担住宅基本上呢是用市价来打折这个部分这就是要评定以你的家庭可负担的能力去反推价格所以呢这个价格不会随着市场的这个波动来做炒作
哦，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以你自己的这个收入月收入去做反推，你可以负担得起的哦。所以呢这个桃园市政府他们可负担住宅出售有一个价格评定小组哦，来统一评定，那这个部分当然一定会比市价便宜，有些甚至便宜到只有市价的对折这样子哦。好，这个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张老师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不是说。
1: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看收听我们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
2: 我
1: 为
2: 你
1: 歌
2: 唱。
1: 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今天我们都穿的是我们正声公司的衣服。为什么呢？为了要庆祝青山。
2: 啊，
1: 对，庆祝今天没有下雨。否则今天下雨青山就不来了。还好无风无雨。
2: 对，
1: 但是啊、
2: 哎、
1: 东部还有中
2: 南部
1: 的朋友啊、
2: 嗯、
1: 我们希望台风赶快过去，
2: 是
1: 能够让他们恢复平日的这种。
2: 对啊，因为上次的那个三头二那个台风
1: 都还没有、
2: 这个、哎那个淹水的还那个环境还没打扫好、啊、
1: 是
2: 又来了
1: 又来了，真麻烦、
2: 嗯、辛苦你们了，真的。
1: 好 好我们来行行怀念老哥哈、
2: 哎、
1: 首先是新加坡的淑萍，
2: 是
1: 他爸爸妈妈要听的《纳鲁哇情歌》。
2: 纳鲁哇情歌、嗯、
1: 我们请
2: 杨
1: 艳
2: 妮来为你演唱。
3: 谢谢。

0: 青山啊，
1: 嗨，
0: 就杨艳妮啊，学马叫、狗叫、鸡叫，
1: 对，
0: 驴叫，驴呀、啊，驴，很像。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很有天分。
1: 哦，
0: 哎。不相信你马叫是什么？
1: 我不会，我不会。
0: 那你就是没有天分。
1: 我只会学羊叫。
0: 羊妹妹。
1: 羊妹妹。
0: 好，嗯，有一个朋友要你唱夜空、哎
1: 《夜空》。夜空好、
0: 哎。好早之前好像是凤仙吧？
1: 对对对。
0: 还有庄敬生。
1: 嘿。
0: 好，让你唱。
1: OK， 我为大家唱《夜空》。
0: 哎

0: 夜空这首歌算是中国歌，
1: 可以说这么讲。
0: 那我在礼拜二早上十点钟自弹自唱的歌都是怀念老歌，
1: 怀念的老歌
0: 大概都是40年50年这些歌，
1: 是上海时期的歌，
0: 上海和香港时期好，这边林品珍小姐现在唱了一首爱情像气球，
1: 爱情像气球，
0: 我来唱
1: 好。

0: 好听，好听。
1: 好听哦。
0: 嗯，这首歌吴建先生唱起来好俏皮哦，我没有看你那么俏皮过
1: 嗨，你不知道事还多呢。
0: 真的啊，哦，那以后要多多 注
1: 哎，
0: 意。
1: 我摩羯座的 B 型哎，
0: 摩羯座怎样？
1: 摩羯座很认真的。
0: 我水瓶座哎，我 A 型
1: 哎，
0: 哎，我 A 耶，
1: 所以哎不像哎，
0: 不像。
1: 你完全不像 A 型，你好像 O 型。
0: 我不会啦，
1: 我像不像 B 型？
0: B 型怎么样？我也搞不清，就是很俏皮。
1: 外向
0: 啊，
1: 啊，
0: 外向，
1: 活泼啊。
0: 对，外向活泼
1: 那我因为演星星是我星，人家都觉得我就是那个德性，
0: 你
1: 就
0: 什
1: 是
0: 么
1: 那
0: 德
1: 个
0: 性？
1: 德性，就是
0: 温温的，温温的，苦苦的，
1: 苦苦的，其实
0: 其实不是，
1: 那是演戏嘛。
0: 哎，
1: 哎，就是认真了。
0: 其实骨子里啊，你还很那个，
1: 很朗赫，
0: 那个狮，
1: 很朗赫。
0: 狮子开头。
1: S 开头啊，
0: 不是狮，
1: 是，
0: 啵啵啵啵的那了。
1: 呵呵呵，嘻嘻嘻，
0: 好，不要讲了，不要讲
1: 啊，
0: 了。
1: 不讲了。沈荣啊，沈荣是我们忠实听众，
0: 对，
1: 他要听一首
0: ，hey，
1: 《当我们小的时候
0: 当我们小的
1: 》。
0: 时
1: 哎，
0: 候，
1: 请去唱。
0: 请那个，
1: 那个，
2: 咚咚
0: 咚咚咚，董一军。
1: 好，我来听啊。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2: 我老公啊。
1: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2: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1: 哇，赞哦！
2: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
7: 我为你歌唱。
0: 这边一把钱，
7: 是
0: 一把钱，谢谢您啊。还有张月英、梁宝珠、大雁，他说是衣服不冷吗？现在冷不冷？
7: 不会，我们觉得还有点热，因为唱歌会热，
0: 有点厚，有点厚，有点厚。
7: 这次的料子非常好，
0: 还不错，颜色也很漂亮。
7: 对，
0: 这几个看起来很有精神。
7: 是的，
0: 不是我说，他们说的，
7: 大家都这么说。
0: 梁宝珠你好啊，大念、林品生、梁明达啊，他说我们今天衣服好整齐啊。
7: 对呀、
0: 对，全部是。
7: 所以以后公司多买几件给我们啊，
0: 不同的颜色。
7: 对对对，
0: 白的、蓝的、绿的、黑的、花的啊。梁宝珠啊，说我们的制服很漂亮，
7: 很漂亮哈、
0: 谢谢。
7: 对，
0: 大念说啊，下雨的话，信贤老师要去接青山老师。
7: 是，本来是应该这样子的了哈、但是因为信贤老师的车子啊，太
0: 矮了，
7: 太豪华了，
0: 太矮了啦。
7: 不是太矮了，因为我的脖子啊，低不下来，因为我的颈椎骨受伤。

0: 所以我现在只能坐那个比较高的那个。
1: 最忙是我车太矮吗？
0: 不好意思，我应该坐你车上好了，车头、车顶，
1: 挂到前面就好了。
0: 啊，好好好。好
1: 梁银树啊、哎，因为梁银树朋友，他每次都是节目还没开始，他就上我们的脸书了、
0: 嗯，
1: 所以我常常都没有看到他。好、
0: 哦，
1: 今天我刚刚看了一
0: 看到
1: 梁银树，谢谢您，谢谢您。好、如果朋友有些我没有看到的话，请多多原谅。詹凤丽
0: 是
1: Amy Hall， 李奇深是，我们希望台风从南部赶快走啊，因为台北还好。何英珍啊，庄建生，还有哲三商，
0: 对，
1: 高志南，
0: 高志南。
1: 洪天信住板桥
0: 是，
1: 嗯，张元英要听一去不回头，什么歌？
0: 一去不回头，
1: 一定有这首歌。
0: 哎，名字好熟悉啊、哦，可是一下想不起来的旋律。
1: 汉堡油，
0: 嗯，
1: 要听一片浮云，会不会
2: 誓言嘛？
1: 会不会
0: 也像一片浮萍？
1: 我是浮萍，
0: 不是不是
1: 不是，
0: 哒哒哒。滴滴的哒哒哒哒，
1: 我让你包了，下次你唱。
0: 好，那你要包的，帮我找歌词跟曲子。
1: 那美琴的事。特瑞萨秋，他说这样穿起来很有活力，
0: 很有活力啊、
1: 哎！
0: 是。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嘛，要有白色、绿色、红色、紫色、黄色、蓝色。吴声丽，谢谢你。好。梁宝初说我们师傅漂亮啊，这边啊，好，有点喝的朋友我们会安排，但是可能不是今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很多喝的已经上了，因为没有唱的，
0: 是。
1: 好，接着就是天津的可心
0: 哦，可心还要点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1: 点了好几次了、
0: 哦、对对对，
1: 翟曼芳小姐
0: 好，
1: 特别特别，
0: 嗯，
1: 哎，把它练好了，我们来听
2: 第一次唱
1: 啊，
0: 第一次唱
1: 没关系、
0: 第一次一定唱的最好，因为最认真
1: 对对对对、
0: 哎、来来来，
1: 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1: 对，
0: 不容易，
1: 而且非常有这个李宗盛的味道。因为李宗盛的歌的特点啊，他那个词非常多
0: 哦，来不及有的时候。
1: 哎，像我如果唱的话，我会咬舌头，
0: 我相信你一定会咬到。吕美琴小姐啊，她今天要为我们唱一首很好听的歌，
1: 是
0: 我希望，我希望
1: 啊，我希望，我希望，好听的歌曲，
0: 很有气氛。

0: 我希望，我希望，就是吕美欣小姐所唱的《林品珍》，你要现在说下次帮你唱啊、哦，因为今天有帮你唱一首歌，林文贤，双剑生和音声 ，S.P. 陈，大雁，大雁说，青山老师今天唱的中气十足，昨天应该睡眠很好，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对，睡眠很重要哎。
1: 因为下雨天呢、啊，又台风天呢、啊，气温比较凉。
0: 那你的意思是？
1: 就不用开冷气睡得很舒服，哎。
0: 好，佘珊商，谢谢你，梁银树，看到你了。
1: 哦，谢谢。
0: 哎，商月英，还有吴生丽哦，我们董事长陈荣民董事长
1: 是，
0: 谢谢你。他说谢谢各位老师，不敢当。
1: 也谢谢董事长。
0: 哎、谢谢董事长欢心，谢谢。蔡胜香，啊、哦
1: 嗯，
0: 还有高胜男，他说《爱情相机》是好听。
1: 嗯，
0: 伊老田也说轻松活泼。哦，凤贤说要听一首《他在等我》了，怎么唱啊？
1: 我走上阳关道，弯弯曲曲道上凹，没有字我不会唱下了。嗯、
0: 那下礼拜吧。
1: 好，下个礼拜。
0: 要点了好几次。
1: 嗯，
0: 好，这边。林文贤迟到了没关系，可以重看啊。还有 Amy Hall， 你好 ，Amy Hall 小姐，点首歌我记下来了。何音生要听《伴你老一小》，好，记下来了。嗯、徐丽莹，徐老师你好，哇，第一次看你上我们节目，我很高兴，谢谢徐老师。他说我们穿上制服有你热吗？
1: 哎，没有，我在紧张啊。
0: 啊。
1: 我在紧张。
0: 为什么紧张？
1: 因为我等一下有首歌、
0: 哦、
1: 比较高。
0: 哦，有点就是挑战性。
1: 有点挑战。
0: 好，董一军。
1: 董一军呢？
0: 麻烦你把上面那个开开，最上面的哈。吴胜利，你好。杨秀珠、林冠霖，谢谢你们。Teresa 出好这首《漂洋过海》。

0: 好心，对，好，那轩轩啊，
1: 哎，
0: 你紧张，好好让你紧张过去。
1: 好，对对对，
0: 你就唱这一首奉贤献真所演唱的，
1: 还有《上海滩》是吧？
0: 我们要怎么讲？
1: 《上海滩》。
0: 《上海滩》。
1: 嗯，
0: 你唱
1: 还有勇士。
0: 啊，勇士哦，林勇士。
1: 对。
0: 好，《上海滩》。
1: 嗯。
0: 好，接下来唱。

心中起何教，言缘分八千行，在我心中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
2: 我是秦山。
1: 秦山啊，
2: 哎，
1: 哇，我想问你的广东话，广东歌唱这么好哎？
2: 没有没有，
1: 哎呀，真的很棒啊！
2: 那在香港被逼出来的。
1: 那我都没有被逼出来。
2: 因为在香港唱好，有时候一唱唱了一两个月嘛，
1: 嗯，
2: 所以观众常常来，每次说，
1: 嗯，
2: 小淮滩，

0: 看我知道小海滩。
1: 小海滩。
0: 对啊。
1: 说了句广东话，我最佩服谁？
0: 谁？
1: 邓丽君。
0: 哎，对，邓丽君。
1: 我跟他1970年到香港去演唱，在民爱中心一个月。
0: 对。
1: 刚去的时候，谁都不会广东话。
0: 对啊。
1: 他就可以会了，他已经会了。哎，上台就讲，我还台湾那个单的婚小姐。
0: 对。
1: 哇，下面有点掌声了。
0: 就是啊。
1: 好厉害，我就没办法了。
0: 聪明伶俐。
1: 嗯。你也不错，你英文也很好啊。
0: 嗯，
1: 你也算是很有天分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真的。
0: 不要了，我们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你就不赞美我一下？你要赞美我星星、
0: 哦？你也不错啊，你也在香港唱过啊。
1: 你要赞美我星星是我星演的不错啊，很像妈妈。
0: 哦、是是 是, 是
1: 对呀、
0: 啊，
1: 对不对？嗯、
0: 那个苦情妈妈，对。
1: 像那个《上海滩》，好像最近要重播，对不对？
0: 听说。
2: 有。
1: 我跟你讲啊，如果有眼光的人，《星星是我星》要重播。
0: 是
1: 为什么、哦、要孝顺父母？
0: 对呀、啊，
1: 你想想看，有教化作用。
0: 你那时候几个孩子啊？
1: 五个孩子。
0: 五个孩子啊！
1: 哎，
0: 真不容易。
1: 秀秀、东东、弯弯、佩佩、彬彬。
0: 哎呦，如数家珍的，你自己怎么不生那个嘛？赶快结婚啊！
1: 你侮辱我！
0: 我哪里侮辱你？我鼓励你，快快！
1: 我几岁了？我还要生小孩啊？
0: 哦，这样子啊。不行吗？
1: 唱歌
0: 好。
1: 哎，这边
0: 接下来唱一个什么歌呢？
1: 林锦霞小姐
0: 是
1: 演唱一首《青烟》。
0: 青烟，
1: 哎，我来唱好不好？
0: 好。

难忘。

0: 誓言。
1: 好听的。
0: 这是
1: 青烟
0: 啊，
1: 不是誓言。
0: 哎呀，后面就是誓言哦，青烟，青烟，就是林锦霞小姐所演唱的。
1: 哎，
0: 啊，蔡胜将你的陪酒啊，看时间，还有林品生的《深闺梦里人》，还有很多朋友啊。如果没有看到的话，请多多原谅。哎，青山，
1: 哎，
0: 有朋友演唱你一首《水长流》哎。
1: 好，
0: 你唱吧。
1: 好的。

0: 水长流。有些朋友的歌啊，我们像那个 Teresa 去女要演唱的《苏州河边》，两个礼拜前才唱啊。
1: 嗯嗯。
0: 我们换一首歌，换什么歌呢？换一首，我们两个好像才学的。
1: 哎，第一次唱，真的是第一次唱。
0: 这是，吴清贤小姐演唱一首《长春树》，可以吧？
1: 试试看了，这样
0: 好，没放松，好来。
1: 嗯。

0: 这首歌终于还给吴清贤了。
1: 是的，我们都没有唱错、哦啊、
0: 有错一点，
1: 有错一点。
0: 我咪发嗦，我唱嗦什么？长春叔叔，我
1: 对、
0: 啊、错一点点，没关系、
1: 哎，差一点点，看听不出来。
0: 98分就好。
1: 98分，
0: 嗯，
1: 好，谢谢，
0: 谢谢，太完美了，不好，
1: 嗯，
0: 啊，千度，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还是有缺陷比较好。
1: 是，
0: 嗯，哦。
1: 这边有好多朋友，
0: 庄建真、吴生丽、杨秀珠、
1: 高志南、林文贤、詹凤丽、庄建真、林凤贤、
0: 陈
1: 丽
0: 水、
1: 还有高志南、
0: Amy Cole、
1: 嗯、
0: 吴生丽、庄建真，他们
1: 他说第一次听，我们也是第一次唱，真的
0: 真的第一次，
1: 嗯，
0: 啊好，这边有很多朋友，我如果没有看到你们的话哈，
1: 嗯，
0: 请多多原谅，李世慧。李淑慧、洪天进
1: 是、
0: 啊、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这边、啊、陈丽水他是在宜兰泡温泉，哇、
1: 哦、
0: 挺享福的，
1: 这么享福啊，
0: 哎，收讯不好回去看哈、啊、
1: 嗯嗯，
0: 好，那么我们就来听，这边有一位朋友点唱，有人对我说 Amy Hall， Amy Hall， Amy Hall 点唱的，我请咱们放下点唱，吴敬贤，
1: 青山，
0: 祝
1: 各位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1: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0: 中午12点，
1: 拜拜，
0: 拜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看收听我们在顺声广播公司现场为您直播的
1: 我为你歌唱，
0: 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大家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钟鼓歌
1: 啊，钟鼓歌，
0: 哎，迎接爱的时光。
1: 迎接爱的时光，哇，多美妙！
0: 谁唱啊？
1: 啊，应该是董于晶
0: 、
1: 哎。
0: 迎
1: 接爱
0: 的
1: 时
0: 光。
1: 哎，
0: 迎

0: 您先爱的始皇。这边山凤丽，
1: 哎，庄建真
0: ，To you，
1: 还有 Timmy Wong，
0: 吴申丽，
1: 林凤贤，
0: 林显霞，
1: 何银珍，
0: 佘三商，
1: 哎，这边还有杨秀珠
0: ，Amy Hall，
1: 林文贤，哎，
0: 是我们的朋友，只要我们节目一来，他们马上就上节目。
1: 非常谢谢各位。
0: 那前面有些啊，
1: 哎，
0: 提早上的，我这边没有影印，
1: 嗯嗯，
0: 那我也没有看到，我在这。谢谢你们哈，谢谢。好，哎，先生，
1: 哎，
0: 有一位我们最好的朋友，
1: 嗯，谁呀？
0: 凤贤。
1: 哦，凤贤，
0: 哎，他要听一首《他在等我》了。
1: 好，我来唱，
0: 你来唱啊。
1: 好的。

0: 哎，这首歌啊，
1: 哎，
0: 词儿太多了，
1: 来不及，
0: 这个字太多了，来不及。
1: 常常会有这种歌，尤其现在、哎、现在新歌，
0: 嗯，
1: 很多都是字很多很多，
0: 字摆得很密的啊，
1: 嗯，来不及唱，
0: 对，
1: 咬舌头。
0: 还好，我是口水来不及吞。
1: 蔡慎章先生他演唱了一首《陪酒》。
0: 陪酒，
1: 哎，我们请杨燕姐来唱。
0: 好，
1: 好，陪酒。

0: 至少陪酒啊，我看只有杨艳你可以唱，是不是？
1: 陪过酒，
0: 只有他可以唱。你看到最后一句，你看那个声音
2: 啊，
0: 你唱得出来吗？
2: 已经醉了，
0: 对，
2: 半醉半醉，
0: 听着就醉了。哦，谢谢董事长陈荣明董事长，他很关心我们哈、哦，
2: 对，
0: 非常谢谢。汉堡油，
2: 嗯，汉堡
0: 啊，
2: 他是不是很爱吃汉堡？
0: 不是，我们是一位朋友，
2: 嗯
0: ，YU 什么嘛
2: ？You
0: 嘛
2: ？Humble You。
0: 他说啊，
2: 嗯，
0: 青山年轻的时候啊，唇红齿白，玉树临风，白马王子。
2: 哎，
0: 你承认哪一样是你？
2: 那个都行，那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只有叹气的份了。
0: 你现在也还不错、啊，
2: 嗯，
0: 年长有年长的那种风韵，
2: 嗯、
0: 对吧？年轻人年轻的气质
2: 啊，我越听越难过你别讲了
0: 甭这么说、
2: 嗯、
0: 张月英写唱的歌我知道了啊，这是啊哦，他说汉堡说啊，一夜佛评上个礼拜你唱对了
2: 啊，就是 那首歌我们找不到、欸、
0: 找不到谱，
2: 他正确的歌名到底是一夜佛评还是什么？
0: 哎，
2: 一夜浮萍哦，
0: 对，我们找不到啊、
2: 哦。我们再想想看，再来找啊、哦。
0: 吴珍丽，还有任品深 ，SP 陈，他要听一首《我爱妈妈》。
2: 我爱妈啊，
0: 要听。至于怎么了？我爱我妈妈，我
2: 不
0: 能
2: 离
0: 开
2: 妈
0: 妈。好，我们
2: 姚丽的早期的歌啊、
0: 哎
2: 哦，上个时期的。
0: 对对对，我们把谱找到，帮您唱啊、
2: 哎。
0: 这边夏慧芳。对，台北天蛮冷的，昨天我在阳明山，哇，冷得我一塌糊涂。
2: 干嘛？昨天立冬哎。
0: 不是，昨天万华班的同学，我们一起到阳明山唱卡拉 OK， 有专门一个地方给我们，
2: 哦、
0: 然后四面都是树、
2: 哦，
0: 然后有一个房子里面有卡拉 OK， 你可以到外面坐，也可以到里面。万华班的同学每一个月都办一次。
2: 哦，啊，你们都不知道昨天立冬吗？
0: 知道吗？
2: 立冬了，你们还跑到山上去啊？
0: 穿衣服多穿一点嘛。
2: 哦。
0: 哎，王静你好，你说金鹏老师终于来了，对、
2: 哎、
0: 他好了，
2: 他立冬了，来了，
0: 他立冬来了。张月英，对，早晚要加衣啊。
2: 对对。
0: 还有庄建深、黄立信、Teresa、
2: 哎、
0: Teresa 说他月底啊要到台湾来。
2: 哦。
0: 哎，从加州来。
2: 哦，真的，
0: 哎，
2: 哦，
0: 非常欢
2: 迎
0: 啊，欢迎，
2: 欢迎，
0: 欢迎有空来看我们啊、
2: 嗯。
0: 好，那我来唱一首歌。
2: 嘿，今天唱一首什么歌？
0: 何云生所演唱的《伴侣哪里找》。
2: 伴侣哪里找？
0: 这首歌以前我在台上常唱，背得滚瓜烂熟。可是到这边我非得拿起来。
2: 你看你找了那么久
0: 啊？
2: 找到没有吗？到底？
0: 伴侣哪里找？
2: 哎呀。
0: 哎，今生免谈。
2: 可怜，
0: 什么可怜？好，我来唱。伴侣哪里找？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
2: 我
1: 为你
2: 歌
1: 唱，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哎，青山啊，
2: 嘿，
1: 我们待会要问一下。

0: 哎，问什么东西？
1: 金鹏为什么那么久没有来？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呀、啊。
1: 拷问他一下。
0: 拷问他一下。
1: 也来拷问。
0: 他去干什么了？
1: 不知道。
0: 这么久的时间，
1: 对、啊，
0: 无消无息的。
1: 对呀、
0: 啊。啊。
1: 找女朋友去了。
0: 找女朋友找这么久吗？
1: 啊、你以为现在女朋友很好找吗？
0: 啊，那就要问问金鹏了。你是怎么找的？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去找？
1: 金鹏，
2: 欢迎金鹏大哥，
1: 欢迎金鹏。
0: 哎，欢迎我的贵宾。
3: 耶、yeah ！
1: 金鹏到哪去了？来说说。
3: 这个年纪找不到女朋友了。
2: 很难讲哦。
1: 我知道是他感冒很久。
0: 对，
1: 海茂人，海茂声音哑了，很难唱。
0: 所以你要赶快找一个女朋友，晚上帮你盖被子。
3: 不是，这个是因为那个流感的病毒很严重，他一直赶不掉，所以才会拖这么久。
0: 哦，我以为你这个找女朋友的路途非常辛苦。
1: 你怎么不说我找个男朋友？
0: 你刚刚也是啊，伴侣哪里找啊？对不对？东南西北啊，你拿那个骰子。
1: 所以现在说起来你最神气。
0: 我啊。
1: 然后宝贝女儿可爱极了。
0: 哎，没有了，没有。
1: 很好了。
3: 后面啊，这两个就后面
0: 啊。
1: 吴胜利，吴胜利啊。
0: 哎。
1: 青山老赞什么意思？
0: 老嘛。老了才赞，哎，
1: 张月金、山凤丽、何银轩、陈丽水、
0: 陈丽水、
1: 林文贤，哦，林凤贤，他谢谢啊、哦。
0: 你干嘛？你不再哭了？为什么？
1: 因为他听你唱这首歌。
0: 不要这个样子。
1: 林品珍，好、哎，我们先唱歌，先听我们俊鹏唱歌啊。
0: 哎金鹏老师那么久没有回来了，
1: 要唱什么？
0: 今天唱什么歌？
3: 唱爵士风味的吧。
1: 好，
0: 爵士风味。哎，你
3: 退了色的梦，
1: 你还能跳吗？
0: 退了色的梦，
1: 还可以跳吗？
0: 好，
3: 那么这个歌不是很适合跳。
1: 好，我们听金鹏唱的《退了色的梦》。

0: 我以为金鹏海贸以后是拖不了那么长，他还拖那么长，
1: 他是感冒之后这个功力又大进，
2: 没有，不是这个气没有关系，是那个是声音的问题，
0: 声音
2: 是，对，这声带的问题，
0: 凡有磁性，凡有
1: 我们这个录音间太小了，这舞台太小了，不然的话，金鹏老师可以好好的发挥一下。
0: 哎，手要，
1: 对，
0: 要上下，
1: 对。
0: 丽丽马小姐，哦，她出去采买回来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啊。吴珍丽、何先生、李淑慧、林品珍、高志南、Amy Ho、林凤贤，啊，谢谢你们。林凤贤说，觉得他觉得你和我，一派慈祥，长者模范。
1: 谢谢，
0: 谢谢。
1: 来，我们相互一鞠躬。
0: 要干嘛？结婚了？啊，甜美王，哦，向前奔跑就是对，伴侣哪里找？好，好，我们听说，哦，哎，有电话，
1: 是是，
0: 我们来接一下好不好？
1: 喂
0: 喂，你好，
3: 大家好，
1: 嘿，你好，张先生是吗？
0: 张先生，
3: 很高兴看到金鹏老师，
1: 嘿，
3: 又回来唱那个唱歌了，
0: 是是。
3: 啊，我比较多说，我想，我今天想点一首哈，听有没有一位林一斌先生？
0: 是你要听什么歌？
3: 一首《爱情如水向东流》。
1: 爱情如水向东流。
3: 哎，对对对。
1: 好的，
0: 好，
1: 好，
0: 谢谢张先
3: 生，
0: 谢谢张先生。好，谢谢啊。好，我们来听，美琴。
1: 哎，
0: 之前呢，我们要听青山一首歌。
1: 哦，哦，我先唱，好好。
0: 对，那这边有一位朋友啊，
1: 对，
0: 他要听你唱《泪的小雨》，我觉得你唱太多了。
1: 对呀，啊，好几次了。
0: 改唱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袁小王还是王小袁，他要听，
1: 啊，也是有雨的，好不好？
0: 好吧，也有雨。
1: 嗯。
0: 寒雨曲。
1: 好，寒雨曲。
0: 因为这雨有点冷嘛。
1: 今天刚好开始寒了。
0: 好好好，你唱啊。
1: 好，我唱寒雨曲。

0: 韩语曲，好好听的歌。
1: 好听的歌，谢谢。
0: 哎，我们新加坡的淑萍啊，
1: 哎，
0: 她上次来台湾
1: 啊，
0: 带了肉松回去，
1: 哦，
0: 现在还在吃。
1: 带得进去吗？肉松、
0: 啊、
1: 肉类制品。
2: 他说那个了。
0: 我看
2: 吴老师后面那个了。
0: 这是什么字啊？
2: 不是了，
1: 虾
0: 饼。虾
1: 饼。
2: 看到后面那个了，吴老师他看到、那个，他看到那个了，他说他看到那个了。
0: 哦，
2: 他写在这里，
0: 我看到这，
1: 那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我们演艺工会，
1: 是
0: 三台演艺工会，每年都办三次嘛，
1: 啊，
0: 每一个人一个红包。
1: 哎，那我怎么没有啊？这次
0: 你有没有去啊？
3: 没有去领啊？
0: 你要去领啊？
1: 什么时候的事啊？
0: 中秋节啊，
3: 就是中秋节。
1: 哎呦，中秋现在都已经快过年了，你拿中秋的事来
3: 讲？
0: 我拜托金鹏去拿、
1: 哦，
0: 他没有时间来。
1: 哎呀，你把它吃掉算了。
3: 不行
0: 。
1: 哦，原来是中秋节的，那我已经拿了，我也吃完了。
0: 好，美琴要唱一首歌。
1: 哎，美琴唱一首歌。
0: 美琴要唱的是。我怎能离开你？
1: 啊、
0: 哦，好听！
1: 我怎能离开你？
0: 嗯、好，我们来听任美琴小姐唱。

爱你，我怎能讲一起，你常在我心里，心我我意，原谅今生相守，在一起用筹码。

名叫做勿忘侬。愿你收摘一枝，永陪心中。花虽好，有时枯，只有爱不能。

0: 怎能离开你？
1: 我怎能离开你？啊，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2: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3: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2: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4: 午后两点。
3: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信贤，
2: 我是青山，
1: 好，林显霞、李淑慧，好，谢谢你们，还有陈前运朋友，谢谢郝世南，那林品珍小姐上一个礼拜演唱了一首
2: 《深闺梦里人》，
1: 来，我来唱好不好、
2: 哎？就是你嘛，你不是在深闺吗？
1: 你没良心的人你！好，
2: 我以为你会唱你真美丽。
1: 好，那我要唱这首
2: 《深闺梦里人》。

Oh, no.

0: 为梦女人，
1: 好哀怨哦，
0: 好哀怨哦，真的，哎，人生如梦，
1: 梦如人
0: 生，人
1: 生
0: 我们要有点正面的东西和我们朋友，
1: 对，
0: 要快乐，
1: 是，
0: 积极，
1: 对，
0: 而且
1: 勇往直前，
0: 对，
1: 想爱就爱，
0: 你老是爱呀、啊、爱、啊，对，大爱不是小爱，
1: 对，
0: 好，
1: 博爱，
0: 还有什么？今生的爱，好，我们来听金鹏要唱一首山东漫步。
1: 哦，山东漫步。
0: 哎，山东漫步。
1: 山东式的爱。
0: 那是很热情，山东人热情了、
1: 哎。
0: 好，我们来听金鹏唱山东漫步。

0: 越来越少喝，啊，青山我忘了，
1: 是。
0: 有一位朋友曾唱你唱那个
1: 什么？
0: 扬州小调，
1: 扬州小调，
0: 哎，下次唱好不好？
1: 好，下次，
0: 把谱再来，
1: 哎，
0: 哎，好，这边有朋友所点唱的歌，我会记录下来，然后下礼拜安排啊，啊，就是
1: 李九哈
0: 们，李九哈们。好，蔡耀先生，好，我们看时间啊。
1: 好，
0: 天美王，谢谢。哎，他们
1: 啊，
0: 下星期就不会有时差，三个星期我会哦，他也会来台湾。
1: 哦哦，他是也是在美国的。
0: 哎，奇怪，我们国外朋友蛮多的哈。
1: 是，
0: 希望我们台湾的朋友有空呢，就来看看我们。国外朋友，我们也欢迎，非常欢迎哈。
1: 是的，
0: 哎，青山啊，
1: 哎，
0: 这首歌我们两个在30多年前曾经合唱过，
1: 对，
0: 之后就没有再唱过了。
1: 哎，我为了你那次合唱，我特别练了几天。
0: 你现在忘了没有？
1: 现在还能够唱。
0: 哎呀，为了这首歌，我要喝点水。
1: 哦，因为这首歌的作词啊，范烟桥，他的词啊，很带有这种文言文的味道。我中间有几句啊，我实在是看不懂，不晓得什么意思。我曾经为了这个歌词，我写信去给那个陈蝶衣，
0: 蝶老，
1: 哎，我曾经问他这几句是什么意思，
0: 嗯，
1: 哦，他后来就告诉我
0: 哪几句，
1: 焚高
0: 祭
1: 鬼，
0: 少一个字，
1: 哎，焚高祭鬼，他说这个是古时候呢，焚膏，那个膏呢有一点香，像香一样的比较粗的东西，他点这个东西呢就知道时间从夜晚到天明，然后白天呢就是个日晷，太阳光照照到什么位置，大约是什么时间，哦，他就解释给我听，焚膏祭鬼是日以继夜的意思，
0: 这个没有没有程度，没有没有这个虎练过虎时候虎书的人，
1: 哎，对，
0: 他真不明白。
1: 对呀，啊。
0: 好，我们来唱这一首，很难唱的《天长地久》。

0: 各位朋友，这首歌我还除了我们节目听得到，别的节目听不到了。
1: 我还是有唱错的地方。
0: 不错，
1: 拍子弄错了。
0: 好，这边啊，有一位张先生刚才演唱了一首《爱情如水
1: 向东流》。
0: 好，吴敬贤，
1: 青山，
0: 祝福各位朋友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1: 哎，我们请杨燕妮来为你唱。
0: 哎，
1: 爱情如水向东流。
0: 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我们再会了。
1: 是。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听说这只红顶，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1: 上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是，好，我们来唱歌啊。
1: 好。
0: 李珠哈们朋友演唱了一首《昨夜星辰》。
1: 嗯。
0: 哎，我们请
1: 董怡君来为你演唱
0: 《昨夜星辰》。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
1: 我
0: 为
1: 你
0: 歌唱，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今天艳阳高照。哎，
1: 对呀，好天气。
0: 好，听说又有台风。
1: 这就是台风的前兆。

0: 昨夜星辰是董文君小姐所唱的，《青山》真的是很厚意思，
1: 嗯，
0: 因
1: 不
0: 为
1: 好意思，
0: 你记得吗？
1: 对了，
0: 汉堡游有汉堡先生
1: 对，
0: 演唱了一首《一片浮一叶浮萍
1: 应该是一片浮萍，
0: 一片还一叶？
1: 他歌名是一片，
0: 好，一片一片浮萍，
1: 因为这是盛之作的词，
0: 还没想你早知道哎，
1: 哎，
0: 是吧？
1: 我花了不少功夫
0: 当然，我看得出来，因为这首歌我们都很少听到。
1: 因为那个这首歌好像是盛之写给这个李小梅的，哎，我记得我刚出道的时候跟李小梅好像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啊，在群星会有碰到过，
0: 有听过
1: 之
0: 这首
1: 后，
0: 歌。
1: 哎，之后她好像结婚了就移民了，
0: 他移民到美国，
1: 对对，
0: 犹他州。
1: 哦，这样子
0: 哎，我听说开
1: 啊，
0: 餐厅。
1: 哦。
0: 哎，好，那你就唱这汉堡游先生所演唱的
1: 我刚学会哦，
0: 你是天才了，
1: 啊，不要这样讲，
0: 一片浮萍。
1: 一片浮萍啊。

0: 觉得很好听啊，
1: 还不错哈。
0: 我觉得好像是夕阳歌曲改编的。
1: 我也有这个感觉，
0: 有这个感觉哈。
1: 对啊，我美心弹的好棒啊。
2: 谢谢。
0: 对，真的很棒。
1: 中间还带一点夏威夷的、那个。
0: 好、
1: 那个，
0: 夏威夷的味道。
1: 对对对。
0: 这是他的本领啊。
1: 对啊。
2: 谢谢谢
0: 谢。这边有一位张月英小姐，演唱了一首《知道不知道》。
1: 知道不知道？
0: 那你台语怎么说？
1: 怎样不怎样啊？在不在啊？
0: 好，
1: 对不对？
0: 那我就来唱这一首《怎样不怎样》。
1: 好啊，
0: 知道不知道？张月英，你演唱的。

高高，他那么好风飘，一心想起他呀他，我笑得真心笑。为了那心上人，

0: 找不到那叫我怎么好。山清水秀太阳高，好呀嘛好风飘，三步两脚跑呀跑，快翻到土里苗。我心愿陪着他，陪呀陪到老，除了他呀都不要，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其实啊，
1: 哎，
0: 我这几天很惨嘞。
1: 怎么说呢？
0: 我上个礼拜啊，就是喉咙痛，
1: 嗯，
0: 然后就赶快去看医生了。
1: 哎，
0: 结果他说我喉咙发炎，感冒、流鼻水、咳嗽，
1: 喝点盐水了，漱口了。
0: 我就吃了几天的药啊，
1: 哦，
0: 好多了，但是声音还是没有恢复，
1: 嗯，
0: 有点哑哑。高音上不去，
1: 嗯，多休息休息了。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啊，多喝水是对的呀。
0: 哎呀，不要说了啦。
1: 嗯，
0: 就是要我多喝水，害我昨天晚上睡觉起来气烫。
1: 没有关系啊，再把你的那个什么。
0: 嗯，没有啊，那我三点多没办法睡啊，因为一直在上厕所，所以我现在头昏脑胀。
1: 哦。
0: 哎，所以有说错话的话，朋友多多原谅，啊。
1: 没关系，大家都知道了。
0: 你说我嗓子没有问题吗？
1: 你没问题，刚刚知道不知道唱得很好听呢。
0: 啊，你不要故意的让我喝水。
1: 我真的、
0: 啊，朋友来了、
1: 嗯、来了，
0: 唐凤丽，詹凤丽，
1: 詹凤丽，
0: 哎，你家人，
1: 哎，
0: 詹凤丽，
1: 本家，
0: 林品珍，何银珍，庄建珍，林凤贤，
1: 哎，
0: 米尔夏。
1: 张月英、林锦霞、
0: 米尔夏、米尔夏，我、哎哦、米尔夏要听这首《心心相印》，好记下来。
1: 哎、
0: 要听歌的要记下来。庄建珍、
1: 哎，
0: 他说我们在空中见。
1: 哎，午安，大家好。
0: 哎，这是蔡胜江。
1: 哎，
0: 好，高胜男。林凤贤，好，他要帮他唱哦，他要听这首歌。好，还有
1: 林炳珍
0: 的《天边一朵云》，我记下来。
1: 哎这是白光的哈，很好听的一首歌。
0: 洪天信说昨夜星辰好听，
1: 哎，好听。
0: 好，张元云说天气不错，
1: 是啊，
0: 是听老歌的最佳时刻
1: ，真的。
0: SP 陈，啊，他要听
1: 《花外流莺》。
0: 花外流莺，
1: 哎，
0: 今天也帮你安排，也是您爸爸妈妈所演唱的。张元云要听几度花老师，好，
1: 几度花老师，
0: 哎，慢慢安排啊。
1: 好的。
0: 我们再来。
1: 那接下来还有好几位哈，
0: 这边
1: 还有好几位。
0: 高世兰啊，高世兰、嗯，林凤贤，他说今天乍和蓝色灰袖夹克非常好看，
1: 嗯、
0: 跟静贤姐姐套装衬裙好配合。
1: 嗯，哎呀，我真的希望你们注意我们的歌，不要注意我们的衣服。
0: 你不能这么说。
1: 嗯，
0: 服装的搭配很重要。
1: 你们女孩子比较会搭配啊，
0: 你配得很好啊，
1: 我随便穿一件外套而已、
0: 哎、这种鼓励啊，我觉得我就会每一次我都想到我要穿什么好看的衣服、啊、
1: 哦、
0: 哎、还有
1: Hamburg You 你看老师真美、哎、美女，
0: 他又说你帅哥、啊、
1: 没有，他说美女，
0: 我这不是帅哥两个字。王静、哦、王静谢谢你，我感冒还没有完全恢复啊，嗓子还没有完全恢复，谢谢您的关心。何音这样听晴时多云偶阵雨、
1: 哎、
0: 大雁您好，陈振中你好啊，好，让我们来听歌。
1: 哎，接下来这首歌呢，
0: 这是
1: 天米王
0: 上
1: 海大典唱的，
0: 哎，演唱的月光小夜曲。
1: 夜光小夜曲还是月光？
0: 月光，
1: 月光啊，
0: 光，
1: 不是夜光，
0: 月亮的月
1: 啊，月亮的月，月光。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青山啊，
2: 哎，
1: 这位朋友啊，
2: 哎，
1: 我看了好几遍，
2: 是
1: 他的署名是72年次的小河迷。
2: 72年次，
1: 几岁？
2: 28+13，
1: 50几？
2: 41。
1: 40几啊？哦，年。

0: 新朋友，他写的信非常好。他说去年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的节目，
1: 哦，
0: 他说相见恨晚。
1: 哎呦，真是相见恨晚。
0: 不
1: 会，但是有首歌啊，相见不恨晚。
0: 哎，不恨晚，不恨晚。他说他很喜欢老歌，
1: 嗯，
0: 老歌可以给人平静，又有平静，
1: 嗯，
0: 又有丰富的内涵的感受。
1: 那倒是真的、哦。
0: 哎，他说就像青山先生说，
1: 嗯，
0: 没听过就当新歌唱。
1: 就是啊，你看刚刚那首歌，
0: 就当新歌听。
1: 哦，我真的第一次唱。
0: 哎，我们当新歌啊。
1: 嗯。
0: 还有他说很多歌都很好玩，平常听不到的。
1: 嗯哼。
0: 他说。感恩我为你歌唱，赞叹我为你歌唱，还有吕美琴小姐的口白，
1: 对，
0: 杨艳妮小姐的深情，
1: 深情，
0: 翟曼芳小姐的深度，
1: 嗯，
0: 董玉君小姐的动感，吴敬贤老师的全能，青山老师的幽默，
1: 哈哈，没有，
0: 每一次的节目都让人觉得可以听歌听得这么幸福。
1: 哇，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2: 谢谢，
0: 谢谢，非常谢谢，
1: 谢谢您哈、哦，
0: 谢谢您，谢谢。他说，他有个疑问，
1: 嘿，
0: 为什么？
1: 嗯，
0: 随便谁说了什么话，
1: 嗯嗯，
0: 我都是说，你再说我就让你唱王昭君。他问我是为什么？
1: 嗯，因为王昭君是又臭又长这首歌啊。
0: 除了这个之外呀、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有一次作秀啊，
1: 哎，
0: 你知道那时候很流行放那个冒烟。是
1: 啊，干冰是吧？
0: 不是干冰
1: 啊，有种油的，
0: 哎、
1: 油
0: 油
1: 性的，对对对，
0: 而且有味道，放出来，
1: 嗯，嗯
0: 它要灯
1: 制造那个、啊、
0: 对
1: 气氛。
0: 那我的嗓子三天就哑掉了，
1: 嗯，
0: 那我换好那一嗓唱的是王昭君，
1: 哎，那怎么办呢？
0: 嘣嘣嘣嘣嘣啊，那马夫跳出来，
1: 嗯，
0: 啊，八个人拿那个东西转，
1: 嗯、然后你又怎么唱？
0: 我没办法唱，我就放卡带呀、啊，
1: 哦，
0: 对嘴呀、啊，
1: 是是是。
0: 对对，
1: 那也是一个办法吧，
0: 也是办法。
1: 你反正是你唱的，
0: 反正是我唱的。
1: 对，
0: 然后没有想到，
1: 嗯，
0: 卡在呀、啊，卡住了。
1: 哎呦！
0: 哇！哎、下不了台。
1: 哦。
0: 后来怎么解决了？
1: 你就是
2: 清唱。
0: 清唱。
1: 啊！哎呦！
0: 然后手还
1: 辛苦你了。
0: 闷。音乐也是我，
1: 是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说，你说我还要再唱它吗？
1: 嗯，
0: 所以
1: 我有这个经验，
0: 你也是啊。
1: 我有一次啊，
0: 哎，
1: 台视派我们出国去巡回侨胞到美国，
0: 嗯，
1: 我跟紫薇两个人，
0: 嗯，
1: 然后下了飞机来接我们的当地的侨胞，说，哎，你们的乐队呢？
0: 嗯，
1: 我说就我们两个人呢、啊，你们要准备乐队啊？我怎么从台湾带乐队来？
0: 啊。
1: 就我们两个就是整场
0: 没有在看了，
1: 两个小时就我跟紫薇两个人，
0: 一唱一说，
1: 对，我们在台上就斗嘴，
0: 那这样好哎，
1: 哎，
0: 其实这样好哎，
1: 唱的那个紫薇啊，笑的嘞，他那
0: 他本来就爱笑，好不好？
1: 他那个眼线是用那黑的那种笔画的，你知道吧？眼泪在流下来的，黑黑的一条一条的。
0: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很让人难忘。
1: 对，
0: 好，对，他又说了，
1: 哎。
0: 希望我们大家不要摔跤，不要走路，要小心。
1: 啊、好的，好的、
0: 啊，可以做自
1: 己。你是说我吗？我已经摔怕了，我已经真的摔怕了。
0: 我上次也摔跤，摔得很严重。
1: 真的、啊。
0: 身体、精神都能保持自由自在，
1: 嗯嗯嗯、
0: 到人生的最后一秒，嗯嗯、
1: 说
0: 得很好。说
1: 得太好了，
0: 谢谢。哦，72年是这位小何民。蛋糕，蛋糕。
1: 哇哇，然后这么漂亮、哎，这么多蛋糕，我先拿一盒来给大家看一看，示范一下，你看。来，这么漂亮的，
0: 谢谢啊，小河米。
1: 哎，上面还有金粉呢。
0: 是是。
1: 哎呦，
0: 银粉
2: 又涨价，
1: 黄金涨价，
2: 黄金涨价了。
0: 谢谢好小河米，以后我们就叫你小河米，好不好？
1: 嘿嘿嘿，
0: 好，谢谢小河米。
1: 好，
0: 那狐狸很重要。
1: 感谢你，感
0: 谢
1: 你，
0: 谢
1: 谢
0: 谢谢。对，他有说我们是随性的，
1: 对，
0: 对没错，从来我和青山没有对，没有对过。
1: 我们不用对了，我们已经两小无猜到现在了，
0: 变成两老无猜了。好，谢谢啊。再会儿，小贺米姐上次喝，再会儿帮她唱。
1: 是，
0: 不要再会儿唱，现在就唱。
1: 现在就唱，
0: 因为她说她听我们唱过《妈咪 Daddy》这种歌，都很少有人唱。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请

0: 在南方小姐唱 Mommy Daddy
1: Mommy
0: Daddy 你叫 Mommy Daddy
2: Mommy Daddy

0: 很好玩的一首歌啊，
1: 非常俏皮。
0: 哎，我们的小哥，你说，
1: 哎，
0: 我们选歌都蛮谨慎的，
1: 是，
0: 选的都是比较老的歌。
1: 嗯哼，
0: 对，我们太新的歌，我们想我们也不合适。第一，年龄不合适；
1: 是，
0: 第二，歌词太多，
1: 对。
0: 来不及，转不过来，年纪大了，舌头转不过来。第三，我们的听众大多数都是喜欢听一些怀念老歌，
1: 对，
0: 啊，所以是为小歌迷说我们维持得很好。那现在我们听一首中国歌，
1: 哎，
0: 啊，也有20-30年了。
1: 好，
0: 什么歌呢？金鹏先生，金鹏先生，
2: 是，
0: 要不我们唱《梦醒时分》？
1: 梦醒时分。
0: 啊

还留不开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

的不该爱你，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0: 适合。哎，秦山啊，
1: 哎，
0: 这首歌我记得好像才唱过，对吧？
2: 我唱。
0: 对，我有印象。今天不能怪我，因为我有点感冒嘛。
1: 嗯。
0: 昨天因为水喝太多了，昨天晚上起来七趟上厕所，你看，上洗手间。
1: 嗯。
0: 所以今天头昏昏的。所以
1: 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尽量少喝一点水，不能不喝，少喝一点。
0: 啊，我不喝，因为我在吃感冒药，必须要喝水。
1: 哦，
0: 哎，
1: 真是难为你了。
0: 真是做人，
1: 做人难，
0: 难呀难。
1: 不，做人难有一首歌啊。
0: 哎，什么歌？
1: 就做人难呢。
0: 哦，
1: 对啊。
0: 有，我们有电话没？
1: 哦，对对对。
0: 你好，喂。
1: 我为你歌唱，你好。
3: 喂，
1: 嘿，张先生，
0: 张先生，
3: 青春大哥你好，
0: 你好，
3: 姐，你
0: 好，
3: 我有点感冒了。
0: 对呀，我礼拜
3: 在外面出太阳，你晒一下太阳。
0: 哎，好，
3: 我在外面晒，外面出了太阳很不错。今天这太阳你晒一晒哈。
0: 哎，今天太阳艳阳高照嘛，我说。
1: 对对。
3: 哎，对对对，
0: 嗯。
3: 还有刚刚那个青春大哥唱的那个《Money Daddy》是不是一首英文歌翻译的？
0: 不是，咱们
1: 不是我唱，咱们帮唱的。
0: 也是英文歌吗？
3: 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再讲别的，我就先点一首。以前有一位歌星叫秀兰，你知道？
0: 晓得。
3: 秀兰唱了一首《夕阳浪花爱》。
0: 哎呦，
1: 《夕阳浪花爱》好。
3: 哎，好，谢谢您了。
1: 好，
0: 谢
1: 谢
0: 张先生。什么来？
1: 夕阳，夕阳浪花爱，秀兰。
0: 秀兰。
1: 红秀兰，红秀兰。
0: 好，我们有电话，谢谢。喂，你好，
4: 这都是国际电话。
0: 哦，我们国际朋友来了。
1: 对。
0: 好，谢谢。
1: 喂，你好。
0: 你好，我为你歌唱。
1: 你好，我为你歌唱。
0: 喂，
5: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好，青山爷爷好，金仙奶奶好，我是可心。
0: 可心，你的声音越来越像炸小孩了。可心啊，
1: 今天想听什么歌？
5: 我想点一首《月亮像柠檬》。
0: 月儿像、
1: 月儿像柠檬啊、好的。月儿像柠檬，
0: 你现在
1: 谢谢你。
0: 你现在几岁了，可心？
5: 什么？
0: 你现在几岁？
1: 哎，不要问人家年龄啊！
5: 我十二岁了。
0: 啊？
5: 12岁。
1: 12岁，
0: 小孩子没有关系。好，来帮你唱哈。
1: 好，谢谢你啊，可心。哎，嗯。
0: 不能问你几岁，也不能问我几岁。
1: 我没关系啊，我很大了。

0: 我就说我很大了，很老了吧？
1: 没有，我人家问我几岁，我说你猜。好，我们来听歌哈。
0: 好，听这个，接下来这首歌呢
1: 是美琴啊，女美琴小姐
0: 美
1: 要唱一首，这首歌我觉得蛮好听的。
0: 哎，心不了情。
1: 好，回忆过去。

0: 我以为他会唱《原来了情难了》。我们新加坡朋友 SP 石平，他说宝藻歌王青山老师歌声清澈，百听不厌。
1: 谢谢。
0: 正声广播唱，正声广播唱歌冠军吴老师唱的感情丰富，
1: 赞。
0: 谢谢啊，石平，谢谢你。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3: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2: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4: 五号两点。
3: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交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敬贤，
2: 我是青山。
1: 在这非常谢谢我们董事长陈荣民董事长，
2: 是
1: 谢谢你的欢心啊，非常感谢。还有李淑慧、陈永诗，谢谢啊、哦，对我们大家身体都要健健康康的。艾米克、蔡米王，他说好可爱，我不知道是说你可爱还是我可爱。
2: 那当然是你啦。
1: 为什么？你要说出原因、道理。
2: 你看样子就可爱，听歌声也很好，也很爱。
1: 什么叫、也很爱？
2: 我告诉你了，
1: 嗯，
2: 你为什么会这两天身体不舒服？
1: 为什么？
2: 你记不记得立冬那天你们去哪里？
1: 阳明山。
2: 对呀、啊，已经立冬了，你到阳明山去受风寒。
1: 对
2: 对呀、啊，下次记住了啊。
1: 嗯，可是我好得很快，虽然嗓子很温哑。
2: 还好得很快，你晚上还起来七次。
1: 对，昨天晚上起来七次，太过分了。奉贤啊，奉贤刚哥好像帮你唱了。何燕生，你好，高世然，我们都是我们老朋友了。
2: 对呀、啊，
1: 这边好多大雁，谢谢你，青山老师，最近穿的衣服风格很休闲，青山本来就是很潇洒的。
2: 哎，我现在登台的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就只好穿这样子。
1: 很好啊，蛮好的。
2: 因为我穿不下了。
1: 你肥了是吧？
2: 肥了，肥了15公斤。

0: 哎呀，
1: 三十几磅，
0: 好棒啊！
1: 啊？
0: 哎呀，我好羡慕啊！
1: 嗯，
0: 因为人家讲我说你怎么现在瘦了？你知道我怎么说吗？
1: 嗯、啊，
0: 我说谢谢你，因为我在减肥。
1: 好，我以后把我的肥肉给你。
0: 好，谢谢大雁啊、
1: 嗯！
0: 谢谢林锦霞。
1: 嗯。
0: 啊、嗯，大雁要现在和下次帮你唱，今天我嗓子没有嗓子。九佑你好，李希珍、吴珍丽，谢谢你喜欢知道不知道？何英珍、林锦霞，好，谢谢你们。高志南，汉堡油，他说你是帅哥。
1: 哎呀，不敢当，谢谢你。
0: 那你要说我？
1: 还有对呀、啊，他说你是美女啊。
0: 啊对呀、啊，那你要说嘛。
1: 哦。
0: 好，王静啊，非常谢谢。陈正中，我们的好朋友
1: 是
0: 啊，何先生要听一首《秦时多云偶阵雨》。
1: 偶阵雨，
0: 我们请董云君小姐唱。
1: 嘿，
0: 哎，不，
1: 嗯，
0: 她唱之前，你有时候要唱吗？
1: 唱什么歌？
0: 欠了很久，你欠了很久，
1: 欠很久，对、啊。
0: 对，何先生演唱的，
1: 嗯，
0: 《羊走小调》。
1: 羊走小调。
0: 哎，美琴。
1: 好。

0: 龙一动，你就踩草大虫。
1: 韭菜吃大葱，你吃过没有？韭菜炒大葱，
2: 没有，
1: 没有吃过，
2: 从来没有。嗯，好，
1: 下次试试看哈。
2: 嗯，好。这边很多朋友，嗯，很多朋友，杨秀珠，
1: 哎，
2: 吴珍丽，李玉兰，他是默默的在听我们节目，
1: 是。
2: 他虽然有时候没有和我们 say hello， 但是他默默看我们节目啊，谢谢，谢谢李玉兰。好，这边米尔夏，米尔夏很心心相印。蔡胜江，你好，好，人品真要心，千边一朵云。洪天进，谢谢你。张月英，喜出花落时。
1: 嗯，
2: 好，这些歌我搜集下来。双剑真要心，互相之歌。好，这边还有，我看，对不起，啊。

0: 追杀，就这首独女非李美
1: 李美
0: 琴，
1: 琴，
0: 对，只有她唱的好听。
1: 对，
0: 立马小姐赶回来请我们喝，
1: 哦，
0: 不知道她从哪里赶回来。
1: 嗯。
0: 林锦霞，啊，张月英，还有啊，淑萍啊，林焕英，SP 陈，谢谢。何医生、吴正义、林锦霞，谢谢你们。好，何医生，您要听一首《晴时多云偶阵雨
1: 哎，我们请谁唱呢？
0: 》，请董云君小姐。
1: 董云君为您唱这首。

0: 是六分，我们五十八分要解决，
1: 对，
0: 怎么办？
1: 没关系、啊，
0: 你一句我信，
1: 我们一人一
0: 句，妙相妙相，简直
1: 心
0: 心
1: 相
0: 印，
1: 心
0: 心相
1: 印，
0: 美心啊，一人一句，心唱顺，心唱，我们心唱。

0: 的心也依着一个人，
1: 那个人对你怎么样？

0: 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
13: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了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一首闽南语歌，叫做21世纪红唇，21世纪红唇，红色的嘴唇的意思，昂顿。那么也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华语红歌星这个单元。我们要来为大家介绍张信哲。张信哲是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情歌歌手之一。他呢被誉为情歌王子。他以清澈、温柔而且又具有辨识度的嗓音，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那么张信哲是出生在云林县的西罗镇，从小啊在教会的环境当中长大，他的父亲是牧师，因此呢

很早啊就接触了音乐跟合唱。大学时期呢，因为参加了歌唱比赛被发掘了，结果就签约了滚石唱片，旗下的巨石音乐。在1989年的时候啊，以这张专辑叫《说谎》来正式出道。那么在1993年他推出的专辑《心事》以及主打歌《爱如潮水》啊，让张信哲的事业攀上了高峰，也奠定了哲式情歌的风格。之后啊，宽容、过火、别怕我伤心、太想爱你等等的歌曲啊，接连都成为了经典。那么经典歌曲《爱如潮水》是收录在1993年的专辑《心事》里。这首歌的成功不仅仅是让张信哲来走红全亚洲，也成为了华语情歌史上的经典作品。许多人认为啊，《爱如潮水》是完美展现了张信哲温柔细腻的唱腔，从此呢，奠定了他在情歌领域不可取代的地位。张信哲歌曲最大的魅力，就是他的歌很少刻意的去炫技，却能够把爱情当中的思念、等待，或者是遗憾、包容、深情等等啊，唱的是格外的动人。许多的歌迷都说，年轻时期的张信哲是在听爱情，长大后再听见的是自己的人生。好，现在我们就来听张信哲的这首歌曲《爱如潮水》。

这是张信哲所演唱的歌曲《爱如潮水》。那么另外还有一首歌曲叫《宽容》，这是张信哲在1995年所推出的经典作品，也是同名的专辑《宽容》的主打歌曲之一啊。这张专辑不但成为了张信哲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更是让他获得了第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宽容这首歌是由已故音乐人马兆骏作词作曲，包比达编曲，歌曲是收录在1995年所发行的这张专辑《宽容》当中。那么当时啊，张信哲刚刚加入了 EMI 百代唱片公司呢，特别邀请了马兆骏担任专辑制作核心。那么马兆骏经历人生的起伏之后啊，创作的风格是更加的成熟，因此《宽容》这首歌也充满了对爱情跟人生的深刻体悟。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由张信哲所演唱的《宽容》。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跟阿灿所演唱的《宝贝心肝》，希望您会喜欢。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你把我灌醉》这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情歌之一，原唱呢就是刚刚过世的黄大炜啊，他是收录在1991年的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当中。那么歌名当中的灌醉并不只是喝酒的意思，而是比喻爱情啊，让人失去理智，失去防备。歌曲所描写的是一个深爱对方的人，在感情里毫无保留的付出，最后呢，却不得不面对失落跟心碎。你把我灌醉，这个是情感非常真实的歌曲，唱出了许多人在爱情当中的共同感受。就好像是明明知道啊会受伤，却仍然要投入，无法去控制自己的感情，爱得越深呢，也就伤得越重了。因此呢，这样的歌曲特别容易引起共鸣。那么黄大炜带有沙哑跟沧桑感的声音啊，让歌曲充满了故事性。许多歌迷认为说啊，其实他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诉说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你把我灌醉呢，这个副歌的情绪是层层堆叠，从压抑到释放，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张力，也成为了许多歌唱比赛的热门选曲。那么这首歌之所以能流传30多年，是因为它唱出了爱情里面最复杂的情绪，有不甘心，也有眷恋，有心痛，也有放不下。所以很多人在失恋的时候听这首歌呢，会觉得啊，它像是在替自己说出心里最深的感受。正因为如此，它始终是华语情歌史上不可忽视的经典之作。现在我们就来听黄大炜所演唱的这首《你把我灌醉》。

这是由黄大炜所演唱的歌曲《你把我灌醉》。黄大炜的作品呢，是结合灵魂乐跟流行摇滚的精神，对后辈的影响，比如像是萧敬腾啊、陈奕迅等等歌手，是很深的。那么《你把我灌醉》被多位的华语歌手来翻唱过，他呢以诚恳直率的音乐态度跟舞台的魅力，奠定了他在华语音乐史上的独特地位。现在我们就来听黄大炜另外这首歌曲《让每个人都心碎》。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香囊卡达恰》，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很舒服的闽南语歌曲。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里，有一个男孩叫阿明。阿明的家境并不富裕，母亲在市场卖菜，父亲靠打零工维持生活。虽然生活清苦，但一家人感情很好。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阿明每天上学都穿着一双磨损严重的旧鞋，鞋底已经裂开了。每当下雨时，冰冷的雨水就会渗进鞋里。班上的同学有些穿着新鞋，有些甚至穿着名牌运动鞋。阿明虽然羡慕，却从来没有向父母开口，因为他知道家里的每一分钱都得来不容易。一天放学后，老师发现阿明走路一拐一拐的，仔细一看才发现他的脚因为长时间穿着破鞋已经磨出了水泡。老师心疼地问，怎么不跟爸爸妈妈说呢？阿明低着头笑了笑，说，我知道爸爸妈妈很辛苦，我不想让他们担心。老师听了，眼眶微微泛红。几天后，学校举办岁末活动，活动结束时，校长拿出一个纸箱，说今天有位热心人士想送几双鞋给需要的小朋友。阿明幸运地拿到了一双合脚的新鞋，他高兴极了。回家的路上，他一路小跑，迫不及待地想和父母分享这份喜悦。晚上，阿明发现父亲坐在门口发呆。父亲看着他脚上的新鞋，露出欣慰的笑容。阿明没有注意到，父亲脚上的鞋子其实比他的旧鞋还要破。那天夜里，

他起床喝水时，无意间听见父母的谈话。母亲轻声说，其实你早就存够买鞋的钱了，为什么一直没买？父亲笑着回答，我的鞋还能穿，但孩子的脚正在长大。阿明站在门后，眼泪悄悄流了下来。第二天早晨，他把新鞋擦得干干净净，然后走到父亲面前说，爸爸，等我长大赚钱了，我第一个要买新鞋给您。父亲笑着摸摸他的头，只要你好好长大，就是送给爸爸最好的礼物。

气，乐声响起。这则故事真的很感人啊！父母的爱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挂在嘴边，而是藏在生活中最平凡的细节里面。他们很可能啊，舍不得为自己添一件新衣或者是一双新鞋，可是却愿意啊，把最好的留给孩子。等我们长大后才明白哦，原来那双旧鞋里装的不只是岁月的痕迹，更是一份深沉而无私的爱。所以世界上啊，最温暖的爱往往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默默的付出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珍惜空中的约会。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歌曲《无影气气》。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

0: 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由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思念无边》，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好，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华语红歌星的单元，为大家介绍这个很有实力的歌手林志炫。林志炫啊，其实是华语乐坛公认的实力派歌手，他是以高亢清亮的嗓音还有精准的音准跟现场演唱的实力闻名哦，被许多的乐迷誉为美声歌王。他是在1991年的时候跟李季组成了优客李林来出道的，那么首张的专辑《认错》呢，就创下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在1991年呢，林志炫跟李季组成了优客李林，推出了《认错》《少年游》等等的经典作品，迅速走红了华语乐坛。那么在1995年团体解散之后啊，他暂别歌坛，1997年以个人的身份再度复出，接连推出了《散了吧》《蒙娜丽莎的眼泪》《单身情歌》啊、等等的代表作。那么林志炫也因为追求录音跟演唱品质啊，提出了 One Take 的概念，他强调尽可能以一次完整演唱呈现最真实的声音。林志炫他最大的魅力就是他的歌声是兼具细腻的情感、精准的技巧、稳定的现场演唱能力、对音乐品质的坚持。因此呢，许多乐迷都认为哦，林志炫他不是靠包装来走红，而是靠歌声来征服听众的。现在我们就来听林志炫的这首《蒙娜丽莎的眼泪》。

这是由林志炫所演唱的歌曲《蒙娜丽莎的眼泪》。那么，认错呢，是由尤克里林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哦。这是由李季作词作曲，收录在1991年所发行的首张专辑《认错》的专辑当中。那么，由主唱林志炫演唱这首歌，不仅让尤克里林啊一鸣惊人，也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情歌之一哦。那么当年李季跟林志炫组成尤克里林，并不是一出道就受到了瞩目。两个人呢曾经连续多年参加民歌餐厅的比赛，却

能够获奖，但始终呢没有放弃音乐的梦想。后来啊，在朋友的支持之下完成了首张专辑，而这个认错呢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歌曲在推出之后呢迅速走红，那么在华语市场引起了巨大的回响，也让尤克里林成为了90年代最受欢迎的组合之一。现在我们就来听尤克里林的歌声《认错》。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

0: 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您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我是你的谁》，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来到一首歌的一个故事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鬼迷心窍》。《鬼迷心窍》这是李宗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收录在1992年的专辑《爱情论》当中啊。这首歌是由李宗盛亲自作词作曲，不仅仅是旋律动人，歌词更是被许多人视为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那么《鬼迷心窍》并不是在写热恋中的甜蜜，而是呢在描述一种明知不该执着却始终无法放下的感情。李宗盛曾经创作过许多关于爱情的作品，但是《鬼迷心窍》特别之处是在于啊，它不像年轻人的爱情那么样的轰轰烈烈，而是带着成熟之后的无奈与体悟。歌曲当中的鬼迷心窍，其实呢是在形容明知道有些事是不合理，明知道有些人不属于自己，却依然是深深的牵挂着。那么这种感情的经验啊，许多人在人生某个阶段也都曾经历过。李宗盛的作品一向擅长把人生感悟写进爱情。那么这首《鬼迷心窍》谈的表面是爱情，但是实际上也在谈执着，还有遗憾、成长跟放下。因此呢，不同年龄的人听都能够有不同的体会。歌曲呢，没有夸张的情绪宣泄，反而就像一位老朋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和你谈心。那么《鬼迷心窍》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它告诉我们，人生总有一些人一些事曾经让自己无法自拔，多年之后再回头看，也许已经不再执着，但是那份真心爱过认真付出过的记忆啊，依然是值得珍藏的。因此《鬼迷心窍》不只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封写给岁月跟回忆的信。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由李宗盛所演唱的《鬼迷心窍》。

这是由李宗盛所演唱的歌曲《鬼迷心窍》。那么李宗盛呢，在我们这个华语乐坛呢、啊、真的算是一个蛮重要的创作人啊。他创作过无数的经典作品，包括了有《凡人歌》啊、《山丘》啊、《领悟》、《当爱已成往事》、《爱如潮水》等等等啊。许多人都说啊，年轻的时候听不太懂李宗盛，听懂的时候已经不再年轻了。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由李宗盛所演唱的歌曲《凡人歌》。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0: 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叫《烟花一梦》，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那么接下来我们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在一座山谷里，长着一株竹子，旁边躺着一块大石头。竹子每天努力向上生长，而石头总是笑它：你长得再高又怎样，风一吹就弯腰了。竹子没有生气，只是继续吸收阳光、雨水。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石头依旧躺在原地，竹子却一天比一天高。有一天，山谷遭遇暴风雨，狂风呼啸，树木被吹得东倒西歪。石头得意地说：看吧，你又被风吹弯了。竹子顺着风势弯下身体，等风过去后又慢慢挺直。而山坡上的许多枯树因为不肯弯曲，反而被连根拔起。雨停后，竹子依然翠绿挺拔。石头这才明白，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不低头，而是在风雨来临时懂得坚持与适应。人生也是如此，遇到困难时，有时候不是硬碰硬就能成功，懂得调整自己，学习新方法，接受挑战的人往往能走得更远。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白蔷薇》，希望朋友们会喜欢这首非常浪漫的歌曲。那么刚刚这个故事在讲啊，这个竹子呢，虽然是在平常的时候默默的在成长，遇到风雨呢不放弃啊，那么风过后呢重新再站起来。所以说其实成功不在于从来不跌倒，而是在每一次跌倒之后啊都有勇气再度站起来。本来嘛，没有一条路是一帆风顺的，但每一步坚持都在靠近梦想。您认为呢？朋友们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跟我们分享哦。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您喜欢吗？希望这些旋律优美词意文雅的歌曲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就用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心语》在这儿跟您说再见。请记得哦，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

0: 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

0: 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每年到这个时候啊，都会邀请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他在这个各行各业的工作的一些心得，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些小小的分享，或者是呢，如果家里有小朋友们也是在面临未来的抉择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参考哦。不一定说是完全对，但是呢，毕竟是过来人嘛。那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我的老朋友了、哦。大概在几年前呢，据我们刚才聊了一下、哦，大概是在六年前吧，是吧 ，Sean？
1: 对，六年前吧。
0: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巴尔千华的 Sean，Sean 你好。
1: 嗨，大家，我是 Sean。
0: 哎，我们真的是六年前哦，那时候还在那个 Number 19、啊。
1: 对对，
0: 那时候的你跟现在的你。变得非常的不一样但我觉得当然啦，因为以前的你是员工、嗯、现在的角色多了一个就是老板、
1: 嗯、
0: 那在这个老板跟员工之间，你觉得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对你这样一路心境走过来的话，
1: 多了一份很强烈的社会责任吧。
0: 哦，反而是社会责任、
1: 嗯、因为你在当员工的时候，你不会意识到什么叫社会责任，但是当你创造了就职的需求，
0: 对，
1: 你想要去妥善的运用在这个产业中优秀的人才的时候、嗯、
0: 对，
1: 你就会想说要怎么把他们照顾好，或者是让他们持续待在这个地方。
0: 哎、欸，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聊天的内容是在聊你如何精进自己。
1: 那、嗯啊、对对对对对，话题比较围绕在我身上。
0: 对，可是我觉得两个都有不同的魅力哦，因为一个在相关产业，然后不断精进自己的技能，然后不断的让自己更上一层楼，然后这样去努力，我觉得这个魅力也不输于当一个老板的魅力。
1: 嗯嗯，匠人精神。
0: 对，就是那个匠人
1: 匠人精神。
0: 但其实当老板也是要有匠人精神的、啊、
1: 嗯，有是当生意人，也有就当生意人啊。
0: 对啦，
1: 对、啊、他们不见得是匠人，他们就是想要做这样的生意，餐饮业的生意，酒吧的生意、嗯、这样。
0: 所以其实早在那时候你就有想要开一间这样的店吗？
1: 嗯，当然就是一直在人生的蓝图当中是拥有一家自己的店，只是这一次第一次开店当然是执行的蛮早的，蛮意外的。
0: 哦，是意外
1: 的。意外的。
0: 所以不是在你原本规划好的年限里面去做这一件事情。
1: 其实不是，我应该当时是设定35岁，
0: 嗯，
1: 觉得有一个成熟的自我或者是更良好的心境的时候才更适合去做这件事情。
0: 但我觉得其实年龄只是自己给自己的限制而已。
1: 当然当然，但它是一个目标啊。
0: 啊，
1: 我们要设定好一个时间节点。因为
0: 啊，你是要设定一个 deadline 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每个人人生课题不同嘛，
0: 對，
1: 你在不同岁数有不同要克服的事情。但当时我好像同时有附属的任务要处理。
0: 嗯，
1: 我并不觉得当时是一个适合开店的状态。

0: 但既然事情摆到面前了，然后洗发精按了，头也准备洗下去，那我们就 OK 了，就来吧，
1: 都起泡了，
0: 对对
1: 对，
0: 对啊对啊，总不洗掉就浪费了嘛。
1: 嗯，
0: 对啊。
1: 好，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因为当初会认识 Sean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听到老头这个老头的推荐，他就是推荐说，哎、欸。你一定要去喝喝看这个人的酒，他就是有一个很职业的匠人精神，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那时候我对徐阳的第一印象就是，哎、欸，看起来超级年轻，现在也看起来超级年轻、
0: 真的、哦、太好了。
1: 但那时候就是多一点那种不服输的那种、
0: 哦，
1: 你知道那种年轻人
0: 傲气，
1: 对，有一个傲气在，现在也有了，但是不一样。
0: 嗯，对。
1: 那时候多了一个年轻人的傲气，然后再来就是做给你的东西是。一丝不苟，我真的是要说一丝不苟，就是那个棱角，然后那个标准的感觉是让你会很惊艳的。哇哦，居然就是在这边可以喝到一杯这样的调酒，所以那时候的印象是这样。那现在呢，我觉得圆融蛮多的。那在你自己当老板以后，你还会跑吧吗？
0: 嗯，会，当然会啊，当然会，还是要去，就是。在自己的产业之中游荡，游走，呵呵，不要讲游荡。
1: 那好，就我以你现在的成绩来说好了、现在还有会让你喝完会觉得哇哦，
0: 台湾吗？
1: 对，这样的酒，
0: 一定有啊，一定有啊。
1: 你最近喝到了什么让你哇哦的那种感觉？
0: 真的要说的话，霸中吧。
1: 哦，霸中，
0: 霸中
1: 也是一间名店诶、
0: 也是老店了，它也十年多了。
1: 你是喝了什么让你觉得哎呦？
0: 马丁尼，一定是马丁尼。
1: 哇塞，哎、欸，这是超高深、欸，
0: 很惊人，就是很惊人的马丁尼。
1: 能进吧里面点马丁尼的，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0: 一定的、啊。对，
1: 像我
0: 进去也不能这样讲啊，就是
1: 我进去我就点个什么 highball 啊，哎，不好意思，什么都帮我加个气泡好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喝。
0: 欸、你不喝马丁尼吗？
1: 我很少会在吧里面喝马丁尼，啊、
0: 真的、哦。
1: 因为就是对我来说，那个来得太快了。
0: 我想也是，我想也
1: 是。就
0: 是
1: 我其实平常不太。那么长时间的喝酒，其实我酒量不好，但我很爱喝，所以我如果点了马提尼，我就会叫旁边的朋友一起喝。
0: 哦，
1: 就是
0: 血着喝这样。
1: 对，因为其实它凉了也不好喝，它通常是冻的嘛。
0: 对 对, 對, 對, 對
1: 但它凉了不好喝，所以我通常都跟朋友说：“哎、欸，拜托帮我解决掉。”
0: 所以不是有人说好喝的马提尼就应该是回温也好喝吗、
1: 欸？
0: 也有这一派的说法。
1: 那你觉得呢？你自己
0: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1: 那你自己在当时在做马丁尼的时候，你也是给自己这样的标准？
0: 不是，不是，
1: 你是怎样做？
0: 当时会，怎么讲？前辈会给一些很有趣的观念说，客人喝第一口好喝，剩下就不是你的责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买单了，因为客人退酒是在第一口之后，就是喝完第一口，哦，我觉得这杯酒太甜了、啊，太怎么样，不符合他的喜好跟期望的时候，他退酒的。那个 moment 会是在第一口的那一刹那，让他有了这样的念头。
1: 可是我很想问的是，通常啦，马丁尼来说就是短饮嘛、我们把它设定为5到10分钟喝完好了。可是5到10分钟之内变化有大到说你喝完第一口，然后喝到第二口就哎呦，应该不
0: 喝多了那个感受是很明显。
1: 哦，你说常喝的人，
0: 如果你喝1000杯马丁尼，在这方面的感受你会特别明显。
1: 那你应该是第一口你就喝到你自己要不要了。
0: 对，但有时候这杯第一口60分，我觉得 OK 及格，但可能回温之后就4分5裂，它就直接降到20分10分。
1: 那是喝了几分钟？那喝了一个小时了吧？
0: 因为有时候我马丁尼是最后一杯，所以那时候也会想要慢慢喝，然后就喝喝看它升温之后的状态。
1: 哦、oh, ，所以你现在会做这样的事情？
0: 会，因为现在酒量也不好、
1: 啊。少来了，你怎么可能酒量不好？
0: 真的，酒量真的不好。
1: 哦、oh, ，所以就光是在马丁尼这上面，其实我觉得啦，大家应该对马丁尼不那么的陌生，因为大家在电影里面也看到什么007啊，都最爱喝什么马丁尼啊之类的。我自己接触了这个文化以后，才发现1+1最麻烦。我们。通常人家都会觉得，哎，例如说啦，我们可能做菜啊，1+1最简单啊，你就东西丢进去，料丢进去，味道对了就好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也对也不对，因为当然你要做一个大家都觉得合格60分的，我觉得很 OK， 但也很容易。但是如果你要做到是有水准的1+1，那真的是不容易耶，尤其是在酒吧，就是在调酒这部分来说，关于。冰块啊，然后关于这个酒的温度啊，刚有提到的，或是这个品饮人的习惯等等的，都影响到这一杯它怎么被喝，跟它的味道怎么呈现。
0: 减法的美学吧，
1: 减法的
0: 美学
1: 怎么说？
0: 就是反正你看，像新加坡司令啊、麦太这种有4-5种复数材料。

0: 上的调酒的时候，它反而就变得简单了。你只需要写出一份好的酒谱，用稍微不那么差的材料，然后好好的去摇均匀，它就是一杯好喝的调酒。当你材料被精简化之后，你要如何去体现？比如说 Highball 是威士忌、冰块与溶水以及气泡水这三个很重要的要素组合在一起的东西，你要去展现什么，它就变成另一种学问。
1: 这个就是要看挑的人的功力了。
0: 还有。经验也好重要哦，经验
1: 经
0: 真的
1: 验，
0: 好重要。
1: 做一杯跟做100杯还是有差
0: 对，做1000杯又是另一件事情。
1: 我记得当年的你，就是那个在家里摆了一堆酒，然后做了1000杯的那个
0: 没错，没错，减法的美学。我现在家里都没有酒了，
1: 就减到最少
0: 减
1: 吗？
0: 法的美学
1: 然后
0: 就
1: 就
0: 是
1: 变大
0: 放
1: 师了
0: 只有一些我觉得很
1: 吗？
0: 酷的东西了。
1: 减到最少，你觉得容易变大师吗？我觉得这很有哲理哦，就是说以前我们在看那什么达摩啊之类的那种电影，它里面就是讲到无我啊，要忘记一切，就是忘记自己拥有的，然后或是把自己过多的东西丢下来，然后回归自己最原本的自己。你觉得减法美学也差不多这种感觉
0: 当时是抱持这样的心境，在把家里原本的长酒都拿到店里放，但说长酒嘛也不对，就是以前在家里有空会练习使用的一些材料了。那现在就是，觉得不要太又把工作带回家里面去，所以家里反而现在是没有酒的状态。
1: 其实你刚才讲到这个，我听到一些前辈也这样说，就是他们在家里其实不会放太多的酒，而且他们跟我说：“啊，我要喝，我出去麻烦人家就好了。
0: 对啊，
1: ”
0: 对啊，
1: 就
0: 就是这样，
1: 是
0: 就这
1: 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互相来互相去嘛。
0: 样。对。
1: 那我其实到现在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懂了，就是自己在家里放个酒，然后既然技术这么好，自己在家里喝自己的技术不好吗？
0: 厨师在家也不爱做菜
1: 哎，不一定哦，要帮自己最爱的人、
0: 啊。
1: 家人做菜。
0: 对，但我家人不爱喝调酒。
1: 自己喝，你觉得你会自己喝你自己做的调酒
0: 不
1: 吗？
0: 会啊，不会，
1: 对
0: 不会。
1: 啊，
0: 对，但可能我家没有那样子舒适的环境，让我可以好好喝一杯调酒嘛。
1: 那这样说的话，你会不会去跑 bar 的时候就好像在工作一样？
0: 我尽量让自己抽离那个身份，我让自己回归成一个消费者，去体验跟去感受。
1: 我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分辨什么叫做进 bar 里面。然后很像工作的感觉，就
0: 那
1: 是
0: 很好啊，那很好
1: 不
0: 啊。
1: 是这没有啊？这样代表我还没进完全进到那个领
0: 也
1: 域
0: 不用啊，也不用啊。当一般的消费者是最开心的
1: 啊？是没
0: 啊。对
1: 错啦，
0: 啊，
1: 就当一个单纯的花费的人，
0: 对啊，
1: 但
0: 对啊，对
1: 我
0: 啊。
1: 就很想理解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例如说好了，你今天点了一杯巴中的马提尼，那如果你是以上班的状态，你会怎么喝它？
0: 尽管你有了这样的工作经验，然后你在业界也待了很久，你要说到这件事，你当然是抽离不了，因为你就是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舌头在喝这个东西
1: 内 心还是会刁一下的嘛，
0: 啊。
1: 就不管你喝到的是谁，但内心你就是喝到一个，哎，不对啊，这个应该是要怎样，就是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雏形，一个想法出现。
0: 我觉得其实好像。他们不能混在一起讲。比如说，你吃过10000碗的卤肉饭，那我相信你也是一个卤肉饭专家，你也能
1: 对。
0: 去辨别这个卤肉饭的状态跟质地啊，或者口感啊，怎么样，跟马丁尼是一样，喝调酒也是这样啊。
1: 对啦，也是
0: 对
1: 啦。
0: 啊，所以我们不一定是身处在业界的角色，我们只要是一般消费者，喝的资讯基数够大，其实你就有办法好好的去评判一杯酒，或者是说，客观。去体验这间酒吧给你的感受，
1: 可是如果你进一间酒吧，然后发现这间酒吧，例如，好，假设啦，这个酒的部分，你如果只感觉到50分好了，那你会怎么去评断这些酒吧？因为其实酒吧要带给人的，有时候不只是酒，可能在服务上面，在餐点上面，在一切的营造给你的这个气氛上面，我就说你会怎么去评断这间吧给你的感觉？
0: 如果前提是那他的酒只有50分吗？这样子
1: 好，
0: 吗
1: 假设你觉得只有50分。
0: ？OK，那他这家店就是只有50分啊？不，
1: 好了，酒还是灵魂就对
0: 如果你这间酒吧在我得到的资讯，比如说你的
1: 了。
0: Google Map，或者是你投放的广告，跟你 social media 上面营造的世界，你是专业酒吧，然后有好喝的调酒，但是我去现场，我只得到50分的东西。你给我再好的服务啊，再专业的介绍，对我来说都白搭，
1: 对，的确
0: 真的
1: 啦。
0: 是白搭。但如果你是一间，达标的标靶，

0: 那种比较热闹的地方，社交场所的概念，我当然不会自然不会去期待喝到什么多厉害的东西。
1: 所以其实还是看你一开始去的时候设给他的这个界限就对了。
0: 是他设给我的界限。
1: 哦，他设给
0: 是他设给我的，
1: 给你的第一印象。
0: 如果作为一般消费者，我一定会去看很多资讯，去认识这家店，试着去了解些什么。
1: 我觉得这段我要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当职业人好累啊，你不觉得吗？就是。在这个一来一往，连你付钱都还没有办法得到安宁这件事情，你不觉得？
0: 你不觉得现在消费者就是这样吗？
1: 怎样说？
0: 就是大多数的人，就是因为网络方便嘛。我要去哪，我一定要先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啊。
1: 可是因为现在就是行销做的很多啊，你还是不免会，例如说这间原本可能只有50分，但被吹到101分。
0: 这就是现在最恐怖的地方。
1: 好啦，这专业的人有专业的好处，但是也有他们在
0: 痛苦的地方，
1: 行走江湖的时候会遇到的困难。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跟Sean聊。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

0: 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跟好久不见的好朋友Sean来聊天哦。透过这个聊天之间，你可以感受到，就是他跟之前。如果是老朋友就会知道他跟之前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在不管是面对一杯酒，然后不管是面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他的心境上面的一个转变哦。我觉得我最近期我有去跟Sean点了一杯酒 Gimlet，
2: 嗯哼，
1: 对，
2: 嗯，
1: 我喝完我觉得一样赞，
2: 嗯，
1: 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不一样，嗯，就是曾经的你我觉得是一个一就是一的人，
2: 嗯，
1: 但是现在是一加一可以等于零
2: 哦，那太好了，就是
1: 我觉得那个圆润感很棒，
2: 嗯嗯，
1: 而且变得很，我觉得更贴近人的感觉，
2: 嗯，
1: 可是我也没有觉得前面那个不对，
2: 嗯嗯，
1: 前面那个好比我觉得应该会说像是教科书
2: 哦，
1: 前面的你是一本字典，一本教科书，
2: 嗯嗯，
1: 就是一就是一的教科书，毕竟你是一个很标准的存在。现在的话呢，是圆融大师。
2: 谢谢谢谢。
1: 你自己喜欢这样的转变吗？
2: 我喜欢啊，我喜欢。
1: 那你有觉得意外说自己有一个这样的转变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察觉自己有一个在调酒上面的口味的一些转变？
2: 我不意外自己有这样的转变，或者是说，嗯，也许某个程度来讲，潜意识就是要我变成这个样子。
1: 哦，为什么？
2: 嗯，就是从业的这十年间，
1: 嗯，
2: 今年刚好满十年，
1: 嗯，
2: 你会发现客人的口味变化也是很迅速的。比如说，
1: 哦，
2: 我刚入行初期，嗯，大家普遍受众是喜欢喝很酸的东西。
1: 入门的时候，
2: 对，那个时候的客群跟受众。就是大家都很喜欢无糖啊，然后哦酸可以多一点，
1: 嗯，
2: 的调酒，
1: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不管我是做一些很经典的东西，像塞卡，
1: 嗯，
2: 酸度也都是非常高的。但是一直到现在，最近我开店到现在三年半要满四年的期间，
1: 嗯，
2: 我发现大家越来越追求平衡，代表什么？代表说大家喝酒的基数跟资讯变多了。
1: 哦，对，你要知道平衡也是一个重点，
2: 没错，就是调酒的终点跟料理的终点都是平衡。当然，每一个个体的那把尺都不一样，
1: 对，的确。
2: 但我喝的基数也不会亚于他们，
1: 啊，
2: 那我就只能从自己喝的基数当中去，拿捏好那把尺应该停留在什么地方，
1: 嗯，
2: 让它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以前我很追求很大量的碎冰，
1: 对，
2: 我的 shake 是很惊人的响亮。
1: 对，
2: 但现在的声音减少，他还是响的，只是你会很明确的感，如果以前就认识我，你会明确的感受到，以前都是用蛮力，现在给的比较多是巧劲。
1: 会不会其实从你在摇那杯酒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不太一样？就是我一直说从
2: 有可能，
1: 因为我那天其实是盯着你在做的，
2: 嗯，
1: 虽然我跟我朋友在聊天，嗯，但我就一直从你倒酒开始倒摇，我觉得可能从那些一连串的动作之中，就感觉到你跟以前的那个不太一样，
2: 嗯，
1: 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2: 嗯， 可能连做酒的过程都变柔了吧？
1: 我觉得有欸，嗯，就是，但你不会觉得说有一些，如果是以他们当初喝到你酒的人，
2: 嗯，
1: 然后现在想要回到原本那个味道，他们不会讨厌吗？
2: 如果他们真的这么高频率的很常在来找我喝酒，这十年间，
1: 你说他应该
2: 其实他们也慢慢的，对对对对，他们也慢慢的就是被我同化了。
1: 也是，
2: 对啊对啊，因为那个变化是很细微而且很缓慢的。
1: 嗯，
2: 你一杯调酒十年之间做出的变化，一定是很慢很慢很慢的到了现在这个状态。
1: 嗯，

0: 包括冰度，刚刚我讲的碎冰的细节嘛，
1: 对，
0: 还有酸甜的微调整，跟使用基酒的温度、冷藏、常温、冷冻，它们质地都会有所不同嘛。
1: 是。
0: 对，但当你慢慢很用在这时间10年的时间轴当中，你用很缓慢的速度去做了一些微调，做一些微调，做一些微调，然后慢慢有了现在的状态，他们也喝不出来跟以前有什么差别。
1: 这10年之中，你是很刻意的去微调它吗？还是说有什么样让你会去改变它的这种感觉？
0: 我只能说，调酒师最好的导师就是客人，
1: 怎么说？
0: 因为不是所有的客人会这样，但愿意说、愿意去直接跟你讲说这杯酒我觉得怎么样的客人，是真的是好客人，就是闲货才是买货人嘛。
1: 对，
0: 其
1: 没
0: 实大
1: 错。
0: 家都会讲这句话，那就是通常我们酒给了一段时间后，会过去问说今天这酒怎么样？那这个时候愿意说的客人，他当然就会直接很大大方方的去跟你说，他觉得可能跟他平常喝到的味道不太对啊。那我们这时候是不是要去做调整？那个当下，大多时候，我就会从那个时候想到下班，想到回家，想到睡觉前，然后隔天如果要再做一次那杯酒的话，我会做什么样的调整？这样子。
1: 哦，哇哦！所以你等于是每天都在钻研这一件事情，然后每天都有一点小小的变
0: 直到
1: 化。
0: 现在都是，就是好处吧，就是自省的功能是很高昂的，很强烈的。
1: 那对于我意思说，你这样每天都处在这种很高强度的，就是脑袋的运转啊，跟这个自省的状况之下，不会觉得很累
0: 很
1: 吗？
0: 累啊，超累啊，
1: 那你还做？
0: 超累，真的
1: 那
0: 超
1: 你
0: 累。
1: 还做这个行
0: 但
1: 业？
0: 那个就是你内建的一个机制吧，那个是我与生俱来的，不是后天养成的。
1: 你做了10年，然后这么累，然后还不腻？
0: 不腻啊，不腻啊！我每天，这讲来很玄，我还是觉得，每次要营业，在把那个灯光调暗的时候，铁门要拉起来，招牌灯打开之后，我还是很兴奋，就是今天有谁会出现，今天有谁会来，今天店里的节奏、工作节奏会怎么样？对啊，我还是会很期待，到现在都还是。
1: 你现在店里面，你给他什么样的定位啊？就是以前的Number 19，我们感觉起来是比较日式，然后比较可能在专业上面会觉得稍微一板一眼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该做到什么样的动作就要什么样的动作。他这一板一眼不是不好的啦，而是说就是要到位，而且是要求每一个步骤到位。但现在千华的这个定位呢，你会把它定位在什么样的角度上面？
0: 一板一眼这件事它还是存在的。我在某些细节上还是很传统的，比如说客人看不到的地方，我都会跟他们说水渍要擦，因为那个是我们要使用的工作台面。但是，保持环境干燥应该是我们首要任务，
1: 对，当然，
0: 所以从这种小细节开始，那些一板一眼都还是存在，只是它变得更温柔吧，不是那么带有角度的。带有锐利感的，
1: 你说你比较没那么严格了吗？
0: 也不是，只是就是做给大家看了啊，自己要做给大家看。
1: 可是你以往都是自己在做给大家看，不管是从你以前那个 Number 19的时候，那时候你旁边也是有跟着你的人，那你也是做给他们看，跟现在自己当老板做给他们看有什么样不同？
0: 现在要学着讲一下话，以前我是不讲话的。以前我就是觉得身教大于言教，我觉得你本人做得好，就是旁边的人应该就会跟着变成这个样。但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
1: 包括你以前在做的时候，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
0: 有就是你自己培养出来的工作习惯，人家不会去学，因为对他们来说太可能
1: 那是
0: 没有
1: 你的
0: 意
1: 习惯。
0: 义，或者乏，对，或者是觉得乏味，或者是啊客人又看不到又没关系，但不是这样的，那是一种打磨心境最好的磨刀石，就是重复的去做一些乏味、枯燥、无序的事情，只为了保持你工作环境的整洁而已。
1: 可是这个听起来蛮重要的
0: 很重要，但是真的很多人做不到啊！真的很多人做不到。
1: 啊，所以一直到现在，你都是秉持着这份坚持，然后再带给接下来的，不管是进来的同伙伴，还是接下来学习
0: 尽
1: 的，
0: 可能的，尽可能的，因为你不可能把，就是，不可能什么事情 都可以如实的传达到他们的耳朵或脑袋里面去。
1: 那这间店的氛围呢？当初在千华这间店开的时候，你给他什么样的定位？然后到现在三年半了嘛，快四年，那你觉得他有在你原本要给他的这个定位上面吗？
0: 嗯，有。如果是说氛围跟整体的气氛的话，我误用日本文化语境当中的大人感这个词汇。
1: 嗯，
0: 大人感是比较强烈的，就是保持一定边界感的社交方式去照顾客人，然后无声的服务，尽量无声的服务。比如说客人在离开座位上厕所或者去外面吸烟的时候，我们会帮你整理桌面，帮你把酒冰起来，
1: 是，
0: 对，就是你还没喝完的酒我们会先冰起来，
1: 嗯，
0: 然后等看到你回来入座前，这些东西会回到你的桌子上面，然后你的桌上就是那种小垃圾小碎屑都会被收走啊，
1: 嗯，
0: 这样子就是我们尽可能的用不打扰到客人的方式去进行服务这件事情。可能客人可能都察觉不到，欸，怎么水加满了，他不知道，
1: 他可能醉了也没有发现到这些细节。
0: 对对对对，但本来做这些事就不是要做给客人看。
1: 欸，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欸，因为你会习惯这样的服务，欸，就是，嗯，服务的好坏其实你可能当下没有办法那么快那么及时的感受到，但是有比较有伤害。当你哪一天到另外一间可能服务相对没有你们那么好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不对啊，平常水应该都是魔法自己加满才对，啊，
0: 他已经悄悄的被我们宠坏了
1: 原来你们是这样，啊，
0: 悄悄的被宠坏了。
1: 我觉得不管是店里面的气氛跟你挑选的人员，我觉得某个层面来说你在挑接下来的伙伴的时候，嗯，你可能也会带着一个这样的印象去挑选，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气质都蛮一致的。
0: 哦，对啊。
1: 所以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说，你有这样的核心理念，员工也有办法传达出去。
0: 嗯嗯嗯，就是当你的团队都是以这样的属性为延伸的时候，这家店的气氛就自然形成成那个样子。
1: 哎，这样其实蛮令人兴奋的。
0: 它是自然而然的。
1: 哦，这样其实还某个部分来说就是蛮兴奋，因为你会发现你在做这些事情它其实都不是徒劳无功的。
0: 对啊，
1: 就是一步一步堆积起来的时候，
0: 啊，
1: 其实你虽然可能会花一点时间看到成果，但是它不是不存在，
0: 它会回向回来。
1: 回向哎、欸，我觉得你越来越哲学耶
0: 真的耶，就是以前也没想过，以前真的是拼一天就过一天，
1: 嗯，
0: 每一天就是好拼命的在工作。
1: 对，你真的超拼命。
0: 对，但现在真的，
1: 你现在也拼命啊？为什么讲好像你现在都很偷懒？
0: 因为你现在要为了大家着想，以前只要为自己着想就好了。以前我只是员工嘛，我只要为了就是打磨好自己的技能、基础知识、专业什么一切的，未来能帮助自己开店就好。现在有了自己的店之后，你有员工要照顾，
1: 对，
0: 然后你也要想想他们有没有办法，就是希望可能愿意一辈子待在这家店服务。所以你也必须要努力的去让他们有更好的福利跟待遇，让他们愿意待下去。
1: 那这样你不是就更该更拼命吗？
0: 有啊有啊有啊，当然有啊，就必须这么做。因为我人生的动能都来自于工作吧。
1: 工作狂超可怕。但我觉得啦，你一定有严格的地方，嗯，那我觉得在就拿餐饮业来说好了，基本要求的严格我觉得是一定要的，
0: 嗯，
1: 因为这很直接的就体现在客人的
0: 感受。
1: 对，我一进来这间店，我摸到一个，例如说在桌子底下摸到一块口香糖，
0: 嗯，
1: 这间店我就打叉叉。
0: 对啊，
1: 就是为什么你会留口香糖给我摸？对，就是我在桌面上看到有什么样上一个客人留下来的饭粒，
0: 嗯嗯嗯，
1: 为什么你会留饭粒给我，嗯？对，而且又是在我使用的。但当然，我们有时候不会那么严格啦。你可能还是要去看你去什么样的店。但通常我们既定印象就是，我们进酒吧，我们应该是会有一个算是蛮细致的服务。
0: 没错，因为它的消费不是便宜的。
1: 对，的确，
0: 只要以现在标榜是卖调酒的酒吧来说，它肯定都不是便宜的。那我们当然就要得到相对应的感受跟环境嘛。
1: 对啊，所以我觉得
0: 合理啊，
1: 你的严格也是合理的。
0: 要啊，要啊，一定要，嗯。
1: 但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你对于员工未来，就不管是他们未来的工作的状况，例如说可能留在你们店里，或者是出外，嗯，他们再去独立去打拼，嗯，你都是蛮乐意接受。
0: 当然，我都很支持啊，因为其实你不怕。真的是不怕他们，不怕他们有任何的野心或抱负，你反而要怕他们没有野心跟抱负，他们就会。

0: 一直抱着一种不上不下的心态待在这边了
1: 啊。我觉得有时候企图心可能也反映在他们的服务上面。如果他们真的有心想要做得更好，可能自己想要更上一层楼的话，他们应该会更刁钻自己的，不管是光是擦桌子好了，他们可能都会更注意细节，那个死角的地方。
0: 没错。
1: 然后可能在像刚才有提到你们的这个服务，他们的水满了没？这种其实算是在餐饮业蛮基本的这个观察。
0: 我还听过一句话，就是以前在餐饮业了，就是主管是跟我说，一个好的服务生，是连擦桌子前都会把抹布给折好的。
1: 哦，
0: 就是脚对脚，边对边。这样好好折好，就是那也是客人看不到的地方，对吧？就跟我刚刚说，
1: 对，
0: 你作业台的水质、琉璃台的水质都要擦干净，每一次、每一次作业碗都要擦干净，客人都看不到，但那个很重要，那是一种心态的问题啊。
1: 这好日系的感觉，
0: 对，就是苦行僧的概念，苦行僧。
1: 可是我觉得你愿意从细节，就是从小事，从你一般开始在做的任何事情开始，然后慢慢的打磨自己。我相信未来在网上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助力，它不一定你现在对于这个抹布折得整不整齐，对你未来有没有用，但是我觉得那个心境跟那个要求自己的那个感觉，对于未来你面对更深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0: 没错没错。
1: 好，我们这一段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我觉得今天看到Sean很开心，我们真的聊了很多很意外的内容。那我觉得当然啦，就是Sean现在自己是一个老板了，那我觉得他这个心境上面跟当初我们认识的这个Sean又不太一样了。我们下一段回来再继续聊。

0: 짙은 바통.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

0: 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连带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了，到第三段了，终于要来我们的重头戏哦，就是我们一直都会有新鲜人想要进这个行业。那每一次我在访问这些 bartender 啊，或者像老板的时候，都会问他们说：“你觉得新鲜人进来该具备什么？”假设啦，他现在要来面试千华，你觉得他该具备什么？
2: 侵略性
1: 哦，这么强悍，
2: 侵略性，而坚定的侵略性，
1: 你说要持续的侵略的这种感觉吗？就是持续的有一个很高的目标。
2: 嗯，我希望这样。你有目标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啊。
1: 哦，对，的确。
2: 对啊，比如说一开始我就设定好，我未来一定要当酒吧老板。
1: 嗯，
2: 那其实你在刚入行的心态，你就会开始看到方方面面的东西，不是只有技术，不是只有酒谱，你会看到这家店怎么打扫的。他们的动线是怎么规划的、
1: 哦、
2: 他们设备用什么尺寸用什么规格的。
1: 哇哇，
2: 你入行的心态绝对会影响到你在这短时间内得到的养分。
1: 欸，那我想问，那我想要当一个很厉害的 bartender 不行吗？
2: 可以哦，当然可以哦。
1: 那我不想当老板，我觉得老板好麻烦。
2: OK 啊，
1: 但我当一个超厉害的 bartender。
2: OK 啊，那你看到的东西也会不一样啊。
1: 嗯
2: 嗯，比如说你可能会很更专注在他们使用雪克杯的技巧
1: 啊、
2: 他们摇荡的角度，使用冰块跟挑选冰块的方式啊，
1: 嗯，
2: 对，当然你要当老板的话，这些东西你也都涵盖在里面。
1: 對，
2: 但是如果你只想当一个匠人调酒师，你会忽略到很多事情。匠人不代表能够当老板啊。
1: 对啦，
2: 对
1: 啊，
2: 嗯，再来就是老板还要看什么？要看数字，要懂得制作报表，
1: 嗯，
2: 让自己知道损益状况嘛。但是你当匠人不用，
1: 会不会？这样来说的话，其实你当上老板也是学着去背另外一种不一样在这个行业上面的责任。
2: 自己会这么想了，自己是这么想。
1: 就是因为一般假设你只是一个 bartender 的话、
2: 嗯、
1: 你可能可能顶多带新人你会有传承、
2: 嗯、
1: 但是我觉得在以你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老板在酒吧或是在餐饮业这个传承的这个意义上面，我觉得更加的重、欸、
2: 嗯，是啊，是啊。
1: 那你希望你的员工，你会希望他们一进来就想当老板吗？
2: 如果是的话，那最好。
1: 哦，是哦，
2: 我完全不介意自己当补习班。对，就我完全不介意。就是
1: 老板制造机，
2: 大家不是很怕说怎么员工来过个水，好像学个东西就要走了。
1: 嗯，
2: 你真的要把一个东西学到精，怎么可能是两三年就可以结束的事情？
1: 哎、欸，真的。
2: 对啊，对啊。那我不怕当补习班啊，只怕你不愿意补习下去而已啊。
1: 哎、欸，那我只要去你那边做一个月，我就说我希望教出来，我直接开店。
2: 如果有人打电话来确认，我会说，嗯，我会如实的去报告你的工作状况。我也不管你工作多久
1: 啊，
2: 我会就这一个月的观察去跟对方报告说你的状态怎么样。
1: 嗯，
2: 对，我会如实的告诉对方。那对方要不要接纳或者采用，那就是他的事情。
1: 好了，不要想来过水了，还是要认。既然都想要进来，
2: 去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
1: 对啊，對，嗯，那这样对于现在的新鲜人来说，我觉得有企图心这件事情，可能需要一点点的磨练才会有、欸。哎，因为好了，就拿我自己来说好了，我自己到现在我也不太会想到说，哎、欸，我未来当一个老板，的这种感觉，
2: 嗯嗯嗯
1: 就是。可能对我来说可能会比较偏安逸一点吧，我现在的行业我觉得我做得够就是稳定，然后但我会对于我的技术上面我会想要更专精的去研究，那我可能不会说我想要当一个很厉害的老板
2: 哦。
1: 对啊，
2: 简单给自己一个短期目标也 OK 啊，总之、怎么说都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方向，

0: 让自己知道怎么前进吧。
1: 嗯。
0: 如果是照你刚刚这样讲，规模我们的缩小好了，一个新鲜人进来业界，我觉得第一个目标应该是先好好的去背酒谱。
1: 好重要。
0: 对啊，对啊，那这也是个目标。我刚进来这家店，目标就是想要多认识经典调酒。OK 啊，很棒啊，多认识，就是你也只能从这边开始嘛。
1: 你也只能做这些，
0: 对
1: 一开
0: 啊，
1: 始。
0: 对啊，对啊，那这也是你的目标，你有个明确的目标，你知道你在干嘛，
1: 嗯。
0: 这很重要，就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你来这边干嘛。
1: 哎，如果通常进这个行业，都很想要站在这个吧内帅帅的摇酒啊、调酒等等。如果是你现在是老板的嘛，那你觉得你会用什么样的标准让一个新鲜人进来吧内，然后做酒这件事情？你会有哪些程序或是判断的标准吗？因为其实当然啦，你要在自己家里做一杯酒很容易，你只要器材买好，然后基酒买好，比例的话，网络上你大多可以去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你甚至你也可以自己研发你自己喜欢的，但是。对于真的要站进去当一个从业人员来说，他毕竟不是我们在家里喝自己开心那么简单。那对于你来说，你会给一个新鲜人什么样的考核，让他站进吧台
0: 如果以顺序来说，
1: 内？嗯。
0: 调酒以外是不管了，就是开始从你开始接触到器材、认识基酒之后开始，我想应该是要到 menu 上面的调酒你是熟悉的，店内 menu 上面的
1: 这不
0: 东
1: 是
0: 西你
1: 基
0: 熟
1: 本的
0: 悉
1: 吗？
0: 的，对啊，所以啊，所以啊，
1: 嗯，
0: 从那个时候开始，可能就可以分配一些，那个叫做容错率高的调酒，你可以先来，你可以先试着制作，然后如果我不在，你就是一定要先给你的学长们试一下味道嘛，就是
1: 对。
0: 学长们觉得 OK，那就先出去。那你就是从那两三杯容错率高的东西开始练习，开始制作。但我们店比较尴尬，是因为几乎很多熟客或者熟客介绍的朋友，新朋友来，
1: 对，
0: 那其实新人就真的不太会碰到调酒这件事情，因为你要负责的就是去服务跟整理环境。
1: 哎，其实这我觉得这也是最基本的哎，
0: 是啊，
1: 因
0: 是
1: 为你要一定是要从一开始去服务客人，然后学会怎么问出客人要什么东西，
0: 对。
1: 你才能站在吧内去更贴近客人要的口味。
0: 你光是在服务的时候，知识量就要非常庞大，
1: 啊，对，
0: 对，那个压力是很惊人的，因
1: 人
0: 为有
1: 家。
0: 时候客人比你懂怎么办？
1: 人家问你一个专业的知识，问你酒怎么来
0: 对
1: 的，
0: 啊，对啊，
1: 回
0: 或者
1: 答，
0: 是人家可能讲错话了，你还在那边对。
1: 啊，这超尴尬。
0: 对，
1: 所以其实不管是在哪个角色啦，其实你背后要做的功课都还是蛮
0: 没
1: 多
0: 错，
1: 的。
0: 各行各业都是这
1: 我们在底下当然是看这些帅帅的人士，看到帅帅的 Sean 在里面
0: 样。
1: 服务大家，但是其实这个背后做的功课，这10年来，甚至在这10年之前。就是怎么去磨练自己，让自己站上这个位置，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0: 对，所以要努力，真的现在就要开始。
1: 现在
0: 现
1: 就
0: 在就，如果你想，如果
1: 想
0: 任
1: 做的
0: 何
1: 那一
0: 有想
1: 刻，
0: 要努力的事情，就
1: 嗯，
0: 也不要说是调酒师，各行各业都是。你有想要精进任何自己的一切能力，现在就开始。他可
1: 嗯。
0: 能，因为他可能真的5年、7年、10年后才会给你一些回应，但他们不会背叛你啊。
1: 好久啊，五年
0: 很
1: 七
0: 久
1: 年，
0: 很久很久，但我说的是以一种很慢速的方式，就是丢一个回力镖出去。
1: 然后你就等
0: 五
1: 他，
0: 年之后才回来，然后打在自己身上。我说：“哇，这菲律宾这丢得好啊
1: 可是你可能如果没有耐心一点的话，可能在第二年、第三年你还没接到的时候，你就会放
0: ！”
1: 弃了。
0: 那就代表说爱不够嘛，
1: 对，
0: 爱
1: 没。
0: 不够啊。就我们有说，就是餐饮业这种事，你的爱要好满，无限大的那一种。
1: 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做餐饮业都得这么好像灰姑娘似？
0: 没办法，因为它就是一个高工时、高耗能、低薪水、低报酬的工作啊！而且你要看现在，最近大家 Threads 上面不是沸沸扬扬在讨论餐饮业的福利结构怎么永远是这么破破烂烂的？就比如说两头半怎么还在啊？或者是根本还有人就不保劳健保啊，让大家变成劳健保孤儿啊，很可怜呢、
1: 对。
0: 欸。对啊，我也遇过这样的状况。以前对
1: 嗯，可
0: 啊，
1: 是我意思是说，这个制度应该是假设像这一代起来了，然后你们带着非常多新的观念跟新的制度，然后甚至你们会想要照顾下一代，应该这个产业应该是越来越好才对
0: 我想不是每个人都像我有意识到所谓的社会责任这件事情。
1: 哦，很重要。
0: 照顾好员工是你的社会责任，给他们那些应该给的，

0: 就只是基本盘而已。
1: 对，
0: 你要应该是要去创造，再就是跟整个团队一起再去创造，或者鼓励大家说，我们要为了之后，有更大的树荫让自己乘凉，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在符合劳基法的基础之上，再继续努力，就是继续好好的经营客人，让大家一起去享受未来的果实。
1: 团队的感觉。
0: 对，但这样的精神能够真的好好确实传达到每一个个体的脑袋里面吗？我想不见得，而且它有难度在。
1: 每个人的目的也不一样。
0: 大家希望一进来就是都能值得直接吃到果实。
1: 不过我觉得啦，你愿意做，然后有像刚才讲，像这样讲的那个企图心，你在做的时候其实也不怕别人没看到。
0: 是啊，
1: 你的一举一动其实就会展现出你的价值。有时候这个价值不一定是，你的这个技术技巧好不好？我觉得这都可以再磨练。你只要愿意花时间，什么雪克啊，然后 stir 啊等等，这些都是你可以慢慢再练起来。但是你的那个心态啊，就是你面对这个产业，你面对你现在这个工作，你该抱持什么样的心？我觉得这个别人一看就知道。
0: 对，而且思想的纵深度也会影响在你的工作表现上面，然后会影响到你的存在感，很严重哦。
1: 存在
0: 存在感就是
1: 感，
0: 啊，可能我们酒吧比较吃存在感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不是那么主流的地方，所
1: 也
0: 以
1: 不会啦，你们算是很主流的店
0: 啊，卖经典是吗？卖经典
1: 又
0: 应该
1: 经
0: 不
1: 典又
0: 算
1: 主流，
0: 吧？
1: 哎，经典可以做到你们那样也很厉害嘞。你看哦，大家其实想到的经典应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进去正襟危坐，然后递毛巾，然后大家不太讲
0: 就
1: 话。
0: 日本关东风格的那种感觉，银座感。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可以做到这么的圆滑融洽，然后又是做经典的，我觉得很不容易。
0: 毕竟我是流着台湾人的血
1: 我们要求一点。
0: 啊 我们要欣赏并且学习日本人那套做事一丝不苟的精神，但是我们也不用到就是这么的严肃拘谨，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台湾人的 chill 在里面。
1: 这样会不会让一些原本想要去经典的到你们店会有一点落差？会不会有造成这样的感觉？
0: 不会吧？就是虽然说我就像我说的，虽然是大人感，但我们有保留孩子气在里面了。
1: 对啦，其
0: 对
1: 实
0: 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孩子
0: 就
1: 气。
0: 一定要，一定要，就是内在小孩。
1: 我觉得不要忘掉那个小孩
0: 不
1: 啦，
0: 要，
1: 而
0: 不要，不要。
1: 且我觉得时时的去寻找他，去牵华寻找他。大家如果下班周五啊，下班或是平常没事的话，去找家的感觉吧。
0: 记得要先定位哦，回家要预定。
1: 是不是？我就说是名店了 吧。
0: 没有，真的是很，哎呦，很看缘分。有时候五六也很闲啊，但还是鼓励大家定位啊，就是你就避免很多不安的因子在影响到你来这边消费啊。对
1: 对
0: 啊，
1: 了，
0: 对
1: 讲到营业这件事情，最近你们的餐点也变多了，
0: 啊。没错，没
1: 你
0: 错。
1: 觉得是有什么饮酒形态上面的改变吗？
0: 我觉得一直都是如此，因为所谓的 key 要不就是这样吗？就
1: 是
0: 尽
1: 啦，
0: 管大家可能8、9点刚吃完饭，吃完附近的居酒屋啊、火锅店，然后来千华喝了2个小时，突然肚子又想吃东西了。明明刚刚才说啊，刚进来好饱，不要看菜单。10点后开始对菜单好奇，
1: 会，
0: 会啊，会
1: 我
0: 啊。
1: 喝了一两杯以后就，你们有什么吃的？
0: 对，
1: 有没有进来说不饿啊？我刚吃完。
0: 有啊，有啊，当然啊。但我们过没多久，喝了2杯之后，那个菜单我可以看一下哦。
1: 一碗拉面都吃一下。
0: 吃得下，一定吃得下，好吃一定吃得下。
1: 那你通常在做你的菜单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规划跟考量吗？就是你在菜单设计上面。
0: 规划跟考量上，就是我只出我喜欢吃的东西。
1: 碎啦。
0: 我只出一些，因为我才有爱嘛，就是我在做的时候才有爱啊，
1: 做起来才好吃。
0: 一定的，一定的，我才知道那个东西好吃在哪，因为我爱它嘛。对啊，
1: 所以都是照你的口味下去做
0: 没错。
1: 的。哦，那其实你的厨艺超级好
0: 哎，不要那么说。你吃过什么？你还记得吗？
1: 我之前吃过那个天津饭，
0: 哦，你吃过天津饭哦，太好了，
1: 可我
0: 太
1: 只
0: 好
1: 吃过一次。你现在还有吗？
0: 了。最近有客人在说，叫我可以重，就是复刻一下。
1: 为什么没有？
0: 啊，因为我准备的东西太多了，
1: 你说天津
0: 现在
1: 饭？
0: 准备的东西太多了。我一直想要，因为客人还是喜欢新鲜感嘛。对，但每个人心目中的经典不一样，有人爱吃麻婆豆腐，
1: 麻婆豆腐也在，
0: 有人
1: 我也
0: 爱
1: 吃
0: 花
1: 过。
0: 雕鸡。然后就像你刚刚提到天津饭，也很多人喜欢。但我如果一直让他们都在菜单上，就好无聊哦。我不想只做这些东西啊。
1: 那你要不要让它就是一季出来？例如说，这一季我们就
0: 会吧，比如说夏天，因为天津饭有汤汤水水，它是有挂芡的
1: 冬天。
0: 芡汁料理。对，我会觉得夏天我会出凉菜，比如说最近有出上海菜的梅汁小番茄，然
1: 哇，
0: 后有出冲绳塔可饭，
1: 哦，他

0: 那个饭超赞，
1: 对，叉个饭就是温温，然后不是热热烫口的东西。还有昨天开始有出盛冈冷面，就是日本你去烧肉店吃，他们如果上面有冷面，就是那种面条有点透明透明的那种，Q 就是很 Q 感的那种，很有弹性的那个冷面。
0: 好赞哦！我
1: 对
0: 刚才
1: 对
0: 才
1: 对
0: 想
1: 对，
0: 问你有没有凉面，
1: 有就对啊，
0: 就
1: 就
0: 冷
1: 是盛
0: 面，
1: 冈冷面。
0: 哇，好赞哦，好想去吃
1: 对啊，就是我会因应季节去做一些调整，然后也要看。在厂商那边买到什么海鲜？
0: 哦！
1: 像我下礼拜要开始出淡菜，产地直送哦，
0: 哇
1: 马
0: 塞！
1: 祖淡菜。
0: 等一下，你们都这样做啊？你们要叫那个原本做吃的餐厅怎么办？
1: 你不要那么说啊，不要那么说，因为他们能给的东西更多，选择更庞大嘛。但我们就是以90为主
0: 你们都可以出一桌菜，
1: 啊。我这边主打一份淀粉，你一定吃得饱。
0: 哦，可以啦。
1: 我的量都很大，就是不要担心你要点很多菜才会吃饱，
0: 可
1: 而
0: 是
1: 且
0: 我，
1: 我相信它是好吃到你不会觉得啊，好就是吃不下，你吃不下你还是好想把它吃完。
0: 我上次吃完那个天津饭，然后我觉得好撑哦，但我又好想再吃隔壁，我忘记那时候隔壁点了什么，然后我又好想再点，但我那天我就跟应该是 Stan 吧，我就跟他说不行，我已经吃不下
1: OK，概念上就是这样，你还是会想吃，你还是会想吃。
0: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希望可以来节目里面分享哦。我觉得这10年走来一定是不容易的，而且到后面这3年半的期间是自己开了一间店。那我想，已经跟当年的自己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这个想法，跟不管是在店的经营，或者是在人员的培训，或者是跟自己伙伴之间的互动，我觉得大家不妨哦，就直接进店里面去体会看看。就是以前进去这个 Number 19的，现在我觉得不妨也走进千华，就是已经3点半，我想大家应该都去过了啦。我算是很晚访你，我真的有点忙。我记得你一开店，我就问你说可不可以？
1: 对，但
0: 很
1: 也
0: 可，
1: 好，因为可能这个时候会比较适合，
0: 为什
1: 因
0: 么？
1: 为刚开一个店的我跟刚还在持久的我是一样的啊，
0: 也不会
1: 就是
0: 吧？
1: 心境上还是会很拮
0: 哦，你
1: 据
0: 说有，
1: 啊，对啊，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店一段时间了，所以。一定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变化。
0: 现在我觉得可以叫佛系双，好佛系啊！
1: 我是僧侣，调酒
0: 有
1: 的
0: 像，
1: 僧侣。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只要以前是那种很硬派的经典派，最后都会变得很僧侣，就是很圆滑的感觉。
1: 好像很需要吧？就像我说的，就是受众的口味也会变啊，真的
0: 对
1: 会
0: 啦。
1: 这样，真的会这样。
0: 好，今天谢谢 Sean 来
1: 谢
0: 这边
1: 谢，
0: 分
1: 谢谢
0: 享，
1: Manson，
0: 我们下次再见。
1: 下次见。
0: 好，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除了车之外，就是你喝完酒不要去驾驶任何的这个交通工具，就是要的话就请代驾哦。那未满18岁呢，就是未成年，也请你不要饮酒。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喝啦，就理性饮酒。我们不是要拼酒，我们是品饮，我们是在品味生活。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